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我是统音。在人潮人海的都市，在山花烂漫的末头，在落落红尘的深处，总会有位伊人浅妆素颜，执伞为媒与我们相遇，总会有一剪寒梅傲立雪中为我们绽放，总会有一段记忆，一份旧缘等待我们去开启，总会有一段传奇绵长悠远让我们去续写。李健就是这样一位传奇般的人。1974年，一个平静的清晨，在黑龙江省京剧院里又多了一声响亮的啼哭。也许是因为这个孩子啼哭声非常响亮，父母便给他起了一个简洁形象的小名“大亮”。多年以后，这个可爱的大亮步着童年师兄师姐傅笛生、孙悦的后尘，成了一名职业歌手。他就是李健。李健出生于一个文艺世家，受家庭的熏陶，他学过戏曲，练过武术，也因此被贴上了危险分子的标签。童年时的李健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在幼儿园里，李健号称班里的大王。每次李健父亲到幼儿园接他的时候，周围都会围着一帮小朋友告李健的状。读书后的李健成绩一直十分优秀，还成为班上的尖子学生代表。今天流淌的歌声，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这位传奇般的人物李健，听听他歌里的传奇。

听到的是由李健作词作曲演唱的《传奇》。20世纪80年代著名电影《路边吉他队》的放映，让拥有一把吉他成为无数青少年的梦想。那时刚上初中的李健也迷上了这种时髦的乐器，并加入到了学习吉他的大队伍中。1988年，李健妈妈用2个多月的工资给李健买了一把当年最好的红棉吉他。随着港台音乐的盛行，罗大佑、李宗盛、齐秦的歌曲进入了李健的音乐世界。看着他们怀抱吉他潇洒弹唱的样子，李健沉醉于其中，从此便与吉他结下了不解之缘。2002年的冬天，当李健看了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本书时，心潮澎湃。他觉得书中那个女人的生活简直就是一个传奇。于是，李健从吉他开始着手写下了《传奇》这首歌。2010年，王菲凭借着这首歌登上了当年的央视春晚，这首歌还荣获了2010年年度最受欢迎金曲奖。《传奇》这首歌收录在李健2003年发表的专辑《似水流年》里。不得不提的是，这张专辑中还有一首歌曲《八月照相馆》，这首歌同样也向我们讲述了关于李健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八月照相馆》。

听到的是李健带来的《八月照相馆》。这首歌曲是李健在看了韩国电影《八月照相馆》后产生了无限共鸣，回忆起了那时的自己而创作出来的。李健在高三那年参加清华大学面向全国文艺爱好者举办的冬令营，在那次活动中，他以一曲《说句心里话》荣获了全国第一名，最终被保送进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就读，顺利进入清华大学，让李健完成了一个好学生的使命。当时在大学里非常走红的老狼、高晓松等人的出没，同样也影响了李健的大学生活。在班级中担任班长职务的李健，参加了学校的第一届校园歌曲大赛，并获得了冠军。也因为弹得一手漂亮的古典吉他，李健成为学校不少乐队最青睐的合作伙伴。他以吉他王子的称号为校园内的许多支乐队担任过伴奏，还常常以独唱演员的身份登台表演，在国内各地巡回演出。这些经历让李健在校园里成为了备受大家宠爱的明星人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李健带来的《恋人》。这首歌同样也记录了他在大学里那段青涩年华中的美好岁月。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出。

0: 的是李健带来的《一辈子的十分钟》，这首歌收录在2003年李健的专辑《似水年华》里。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虽然特有的音乐天分让李健在校园里风光无限，但是面临就业选择时，他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以务实稳定为优先考量。最终他进入了国家广电总局，成为了一名网络工程师。然而这个在外人看来不错的工作，却让他度过了人生中最苦闷的一段时光。2001年，
1: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的街坊们有福了，吴友美家5周年聚会五重礼，价值超过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要送给大家了。
2: 一年啊只有一次，福利真的是多到爆。第一重感恩回馈礼，签约只减10000元，没有套路，直接减，实打实省下10000。
1: 这真的是主打要口碑不要利润啊。
2: 嗯，第二重同样实在，就是赠送全屋拆旧服务。
1: 哎，说到这个很多朋友就知道了啊，又要拆又要清，有些旧房墙体变形了还得做修复，所以啊好多事儿要弄啊，又贵又麻烦。
2: 所以啊，吴友美家是全包，包拆旧，包清运，包修复，不管多少平方，多少车淤泥，全包。
1: 这个确实是省钱又省心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优惠名额。这个报名呢，不代表签约，只是预留优惠的资格。大家可以去吴友美家实地考察，对比完了再做决定。
2: 第三重大礼依然劲爆，大牌家电免费送。吴友美家送给大家新家必备5件套，包括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双开门的冰箱、老板牌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
1: 刚刚说到的这些啊，都是装修的刚需，每一样都是咱家里的必需品。
2: 嗯，还有啊，第四重福利就是

0: 工艺升级，全屋的墙角升级圆弧角，升级冲金找平工艺等等。
1: 说到这全屋的圆弧角呢，是真的很实用，像家里有小朋友的跑跑跳跳的，特别怕他磕到呀碰到啊，升级了圆弧角就会安全很多了。
0: 继续为您送出第五重粉丝到店里，只要从我们节目热线报名的粉丝到店啊，就会赠送深睡记忆枕一个，到店就有，不用签约，不用消费。
1: 说到这儿呢，我想很多业主朋友就很好奇了，为什么优惠力度可以这么大呢？
0: 五周年庆嘛，所以啊，他们联合材料商、品牌商等等合作伙伴一起让利，只要口碑不要利润，所以啊，力度特别大。
1: 真是太好了，所以朋友们在五周年庆期间订装修，不仅可以享受更高的装修质量，而且还能省下不少钱呢。
0: 没错，又省钱又省心，质量过硬，还有媒体跟进，估计这一波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波了，错过要等一年。各位准备装修的街坊，快预约媒体护航专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锁定优惠哦。
2: 北京时间8:30。
3: 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音符在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次来到流淌的歌声，我是童冰。李健作为当今乐坛拥有逆流之美的音乐创作才子，内地校园民谣时代的旗手，婉约派的音乐诗人，在2007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带着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李健想念你》出现在大众的视线里。他用最温暖的声音，给那个浮躁的春天带来了一点沉淀的力量。在当时那样一种音乐创作被商业目的取代而真情匮乏的年代，他的坚持让整个华语原创歌坛也得到了稍稍的一丝安慰。2009年冬天，李健的第四张个人专辑发表，继续呈现了最温暖的沉淀、最朴实的坚持和最无争的好声音。经过了2年的沉淀与积累，李健通过直白而赤诚的语言，表达出自己对音乐的坚守和对理想的不断追求，日益成熟的风格以及音乐品行，也令他赢得了宛如寒梅冬竹般的敬赏和尊重。这些年来，李健坚持用理性的思考面对生活，用宁静的心态捕捉灵感，将最真实的心的异动写成一首首歌。他不迎合任何人的喜好，坚持唱出人们心中最真实的情感，旋律之中传递了心声，感动了所有聆听他音乐的人们。李健很简单，他只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在浑浊的音乐江湖怀揣着对音乐的虔诚和崇敬，执着而坚韧不拔地走向那一份最初的音乐理想。今天这节流淌的歌声，我们一起来说说关于李健的梦想照进现实。我是童冰，带来李健的《风吹麦浪》。远处

风吹麦浪这首歌从头到尾贯穿着一种远离城市喧嚣的轻柔欢快之感，它清新质朴的质地着实有一种田园生活独特的情调。歌曲中抒发的本意是在怀念从前的一段情感，但是在歌词之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是带着伤感的情绪来回忆，反而是这种平和的节奏使得我们相信这段歌词中的感情曾经带给作者的更多的是快乐而不是痛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青春岁月之中，难免都会有一些青涩的回忆，回忆是有味道的，有色彩的，有些地方因为特别的地域风貌让人无限神往。丽江就是这样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它让许多人充满了美好的回忆。而丽江这个地方对于李健这位田园诗人来说，也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我们来听听李健的这首《丽江》，一起感受丽江的另一番魅力。看

听到的是李健带来的丽江，不同于其他人对丽江的描述，也不同于其他人对丽江的歌颂，李健的这首丽江似乎是一种消遣和慵懒。悠长的旋律一开始就将人带入到歌词当中，无论你有没有去过丽江，无论你对丽江是否有自己的见解，都会爱上这首歌，也爱上丽江。在美好的回忆中，总少不了经典的老歌，他们总是敲打在我们寂寥的心上。2008年，李健发行专辑《寂寞星空健歌》，专辑中收录了10首经典老歌，每一首都由李健自己重新编曲，并加入了纯正的李氏唱腔风格，呈现出一种耳目一新却又不失经典的感觉。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李健这张专辑中的歌，一起回味这些歌曲带给我们的美好回忆和感动。带来李健的《梦一场》。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

听到的是李健带来的《绒花》，这首《绒花》是出自电影《小花》的插曲，原唱李谷一。当年那个熟悉的旋律，多年以后由李健重新演绎，竟然依旧如此婉约华丽。这首歌曲不愧是经典之作。2012年，由陈凯歌执导的现实题材的电影《搜索》在全国公映，我们的音乐诗人李健创作并演唱了片尾曲《如果可以》。用李健本人的原话来说，这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曲。电影讲述了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冷漠关系，以及网络世界的既真实又虚幻的环境。在人心浮躁的社会，人人关注的都是自身的利益。当一个人孤独无助，备受委屈和误解的时候，

有人真心去关怀帮助他，周围的人都是好奇旁观的看客。但李健这首《如果可以》并没有完全去批判和讽刺，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化身为善良的天使降临人间，为我们带来安慰和希望，也让我们感受到温柔的力量。今天流淌的歌声，我们一起分享音乐诗人李健带来的传奇。今天这节流淌歌声的最后，要和你一起分享的是李健的这首《如果可以》。如果可以，我们要继续执着着追求梦想；如果可以，我们要时刻微笑着享受生活。一起听听李健的《如果可以》，我是童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在定装修，春节住新房，无忧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第一重现金减免礼，签约直减10,000元，不是满减，是直接减，没有门槛，没有套路，实打实省下10,000块。
0: 第二重全屋安家礼，
1: 新合金入户大门免费送，
0: 全自动人脸识别智能门锁免费送，
1: 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免费送，
0: 海尔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
1: 老板牌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0: 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每天仅限5个名额，活动到8月30号截止，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还有第三重服务升级礼，
1: 升级金牌管家为您全程托管，
0: 升级 A 级老师傅为您施工，
1: 全屋墙角升级做圆弧角，防磕碰更安全，小朋友在家跑跑跳跳都不用担心了，
0: 全屋工艺全面升级，让你享有最高品质的装修体验，让不懂装修的您更轻松更放心。
1: 第四重工期保障礼，
0: 店庆期间定装修，春节住新房，
1: 自由产业工人杜绝无故停工，保证工期，自有仓储，材料高效配送，全屋用大牌材料，更环保更安全，
0: 延期1天直接赔付100元，直到工程全部交付，让您的工期更有保障。
1: 工艺升级，工期可控，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每天仅限前5名，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第五重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承担，不用业主多花1分钱。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无忧美家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无论您是100平还是200平，拆旧、垃圾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一开始就帮您省下10,000块。
0: 年度聚会全年只有1次，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部让利给业主，错过要再等1年，每天只限前5名，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2: 8月16日12时，南海开渔，渔民出海前请务必做好六防，检查渔船船体、消防救生及通信导航设备，严禁超载超航区，严禁三无船舶出海。 作业中船员穿好救生衣，开启船位监测，关注气象海况，遇恶劣天气及时回港避风，祝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2: 广东省安委办、教育厅、文旅厅提醒您，近期高温适逢暑期，学生溺水风险陡增，家长务必教育孩子牢记防溺水六步，严禁私自下水，盲目施救落水人员。各类景区、滨水、文旅场所、研学基地强化临水区域警示防护，加大巡查劝导力度，也呼吁社会各界主动劝阻青少年临水危险行为，共同守护学生生命安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13: 学习应急知识，
8: 灾害无情，重在预防。
13: 提高应急能力，
14: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13: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的《安全你我他》，我是马林。今天节目我们将主要关注广东汛期防。

0: 在工作，先后检查了省第17届运动会、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安全防范保障工作情况、防灾减灾重点工程以及重点企业安全生产情况，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毫不松懈做好省运会和省残运会期间应急管理各项工作，为省运会和省残运会顺利举办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继续关注，日前广东省安委办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开展企业单位安全生产大培训行动，推动落实安全生产培训工作要求，切实增强人员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落实落细安全生产责任。当前大培训行动有序推进，将持续到九月底。为进一步深入推进相关工作，省安委办日前印发通知，要求各成员单位要在原企业单位安全生产大培训基础上，将大培训扩展到本系统本行业安全监管人员，按照分级分类的原则，实现安全监管人员，尤其是基层安全监管人员，应培尽培，应训尽训。今天中午12点，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开渔在即，全省渔船在12点之后将陆续开展作业。开渔期如何做到安全捕捞、平安出海？一起来关注。
1: 开渔起航，丰收在望，出海作业安全第一。
2: 我出海几十年，流程熟得很，不用多讲了，
1: 赶紧出海抓鱼，晚了鱼性就过了，别磨蹭。
2: 先停一停，安全比鱼货重要。出海前的规矩不能省，我给你们讲讲正确流程，一看就懂。先说出海的基本流程，这几条必须做到位，对应的也有几件事绝对不准做。首先说必须做好的三件事：第一，渔船出海前必须进行全面自检；第二，渔船进出港必须如实报备船舶及船上人员情况，并主动接受执法部门安全检查；第三，渔船必须服从有关部门指挥调度，应当编队结伴出海。
3: 原来这么关键，我之前图审视出海没报备，还想绕开检查，真后怕，这就回去检查报备。
1: 我错了，只想着抓鱼，忘了安全第一，这就系好缆绳，检查好再编队走。
2: 再说说人和船的资质，这是安全的基础。第一，渔船必须证书齐全且合法有效；第二，职务船员必须按照要求配足配齐，确保全部到港；第三，船上人员必须投保海上渔民人身责任保险。
3: 我的证书都有效，就是没买保险，回头立马去办。
2: 不准超员、超载、非法载客，
3: 太危险了，我可不敢这么干。
2: 航行作业的时候也要守好边界，必须在核定的风级航区内航行停泊作业。
3: 我上次为了多抓鱼，大风天出海，船晃得厉害，现在想想真后怕。
2: 不准饮酒驾驶船舶，拿着酒瓶掌舵是严重违规行为。
3: 对，喝酒不开船，开船不喝酒，这是底线。
2: 安全设备千万不能马虎，必须做到这些。北斗 AIS、 甚高频等通导设备要正常亮灯运行，救生筏安装规范，无遮挡捆绑，脱险通道保持畅通无杂物，救生圈挂放牢固，可快速取下。耗灯种类数量齐全，通电极亮，颜色清晰。消防设备配备齐全，摆放整齐，方便取用。电气线路规整铺设，保持绝缘良好。
3: 坏了，我船上的脱险通道被渔网堵了，回去马上清理。
2: 最后说说渔船本身的规范，必须做到船迷号、船籍港等渔船标识规范刷写，字迹清晰。我船身的船迷号蹭花了，回去就重新刷写，这就对了，一定要守好这条规矩。同时，不准擅自加装额外的渔捞设备，私自改造船体，不准用油漆涂改遮挡船名号。开渔季正是抢抓渔汛、增收创收的好时候，越忙越要守牢法律底线，有三条红线绝对不准碰：不准参与走私冻品、成品油、香烟及各类违禁品的运输交易；不准参与协助偷渡等非法出入境活动；不准使用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船舶参与任何涉海活动。除此之外，走私行为还暗藏三重致命风险：一是航行风险，走私船舶不遵守航行规则，极易发生碰撞事故；二是人身风险，走私往往伴随暴力犯罪，船员的生命安全根本没有保障；三是防疫风险，走私冻品来源不明，未经正规检疫，可能携带病毒或动物传染病。
3: 阿明太坏了，上次拉拢我运输走错，被我果断拒绝了。
1: 我绝对不参与走私，

0: 太危险，也太不值当。
1: 守法作业是根本，走私风险要远离。如果发现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线索，请及时拨打举报电话。如果发现违规出海、非法捕捞、海上交通事故，请拨打综合行政执法和海事部门值班室电话。
2: 今天收获满满，以后一定守规矩，不图省事，不存侥幸。
0: 我再也不心急莽撞了，安全第一，合规作业才能平安赚钱。
3: 祝各位渔民朋友开渔顺利，每次出海都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0: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1: 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汛期避险。当前我省正处于主汛期的关键阶段，受台风强降雨持续影响，防汛形势严峻，全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和风险隐患巡查排查，严格落实提前避让、主动避让、预防避让要求，实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落一人。近期有七起成功避险的案例受到了通报表扬。其中7月25号上午8:30左右，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登陆我省之前，陆丰市河东镇甘坑村村支书吴念达和灾害信息员吴文斌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时，发现陆丰市县道144线河东镇一处路段受多轮强降雨影响，出现泥块掉落，存在滑坡风险，于是立即上报情况。经陆丰市交通运输局组织相关单位研判，25号15时对这一路段实行了封闭交通管制措施，并安排人员利用无人机对封闭路段进行巡查值守。27号9时，这一路段发生了山体滑坡，约1000立方米的土石及树木倾泻而下，阻断道路。而由于提前预警、研判准确、处置及时，此次一共劝返了群众450多名，车辆300多台，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对此，下面时间节目请到了陆丰市河东镇甘坑村村支书吴念达。您好。
2: 你好。
1: 那跟我们具体讲讲哈，这次我们是怎么样发现了灾害隐患，又进行了怎样的应急处置呢？
2: 这次就是我们接到这个市跟镇的应急响应，然后我当天的话，我们就是在这里面发出了那个古亭的那个应急响应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去排查。25号那天我们早上就去排查，排查之后呢，我们就排查了几个以前有过这个我们担心的那个点，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土质跟这个树啊有一定的风险之后，然后我们就马上就向镇汇报，汇报了之后，然后我们镇里面跟市的应急局，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说，然后我们要封控，然后在武亭的前3个钟我们就已经封控了，全封闭的，然后我们也值班值守，还有就是在封控那个时间的时候，我们都是派那个人员去，每半个钟时间我们就会去看一下那个封控的那个地方，封路的封控的那个地方。然后到27号早上，我跟神山的那个网格员，我们就去看了一下。然后9点多钟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去，然后当时我们巡查的那个地方已经塌方了，就避了这次的那个险。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劝返了很多的群众和车辆。
2: 有这一点的话，我们当时在封路之前，就是在武亭没到之前，我们武亭是3点钟，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劝导这个群众啊，有车辆啊，有很多，然后我们网格员、村干部，然后我们一直在劝导他们，叫他们然后改道去走。然后在这期间的话，我们遇到了很多这些村民啊，对我们的不理解。还有就是问我们为什么要封路啊，你凭什么要封路啊什么的，但是我们还是坚持，然后我们就坚持要封，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劝导车辆人员还有摩托车小车这些，然后我们就在武亭之前3个钟啊，我们顶着压力，顶着这些群众的不理解啊，我们就把它封掉了。当时的时候我们也想到了一句话，就是说宁愿听到个别的骂声，也不想听到灾后的哭声，然后我们想到这一点的话，我们更加坚决要封路。
1: 那我们这次是劝返了群众450多人，车辆300多台，仅凭这样一个数字就能看出来，我们这个工作应该不容易做，是不是这样？
2: 对，因为我们毕竟就是说，我们还是最基层的一个干部嘛。那个台风没来之前也是在下雨的。我们在下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坚持这样，然后可能就是在劝导这个村民啊、车辆的时候啊，看着我们这些干部给淋雨的时候，可能他们也有所的感动吧。然后我们也，然后得到这些村民的一些支持吧。
1: 后来在这个路段滑坡真的发生了，当我们看到这个滑坡场景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2: 当时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真的 因为那一段路它本身就是比较危险的，因为我们我们看过就是新闻也好，到处都是这些案例啊，然后我们经常也是跟村委干部，我们两委干部，我们经常也说的，就是我们不能自信的去判断，就是说我们可能不会尽职在害或者怎么样，但我们一定要经验跟案例跟经验去结合，科学去结合，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样的判断呢？因为每次重大的灾害都是我们没想到的地方发现的，所以说这些案例的话给了我们这个村委，我们这些就是给到我自己的话，我们是一个启发的。即使说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地质专家，但是我们可以预判它，这个地方有可能会，既然有可能会的时候，那么我们作为最基层的话，我们一定要向上面报告，然后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向上面去反映，我们要做钱。
3: 其实灾后的话没有发生这个事情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白做了一场，但是还是觉得是值得的。那其实一旦遇到灾害性天气，像咱们村哈，关于怎么样去排查演化，怎么样组织避险啊，我们有没有一套固有的这个流程？就是一到这种天气，我们就会启动这样的一个响应了呢？
2: 对的，这个说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可能我们这刚跟这个村啊，就跟其他的不一样。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每个地方、每个自然村，为什么说我们刚刚村，所以说这次避险啊，或者其他的灾害的话，我们都会避开。 首先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你说到的，一旦遇到灾害性的天气，我们隐患排查和组织避险的这个流程怎么样去做？那么我们是有针对我们这个地方因地制宜的一个方案。而首先的话，我们作为一个村的支部书记，一定要了解我们整个村的情况，所有自然村的一些情况。 地理和科学去结合，然后这些东西的话，可能日常的时候不是说灾害天气来的时候，我们就要预判它，就是说我们在做每一个民生工程的时候，可能修河堤，或者说每个村民在起房子，可能修路，可能这个时候，那么我们一定作为一个村的干部，我们一定要去预判它，啊，如果一旦的洪水来了。 这个工程做下去，一旦洪水来了，那么我们会不会对这个工程或者对这个村民、对这个自然村有什么伤害？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我们有自己的一套方案，因为我们这里的地理可能就跟其他的自然村不一样，因为我们有10个自然村，我们10个自然村的话，历史上的话也有泡过水的那种案例，就是低洼泡水的案例。 然后我们就在结合历史这那个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把这个事情，我们就村的两位干部啊，这些干部啊在宣传，不断的在宣传，不断的在去探索、去排查，把这些隐患点排除掉。然后一旦遇到这个灾害的时候，我们是叫做村子为战啊，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你们没到现场，你们就不知道，我们这是一个像一个盆地一样，10个自然村。 10个自然村，然后每个地方就是我们村委这个地方，一旦如果说泡水的话，可能我们的村干部这个救援啊不能到每个自然村。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想，一旦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办？然后我们自己有一个一套方案，就是说，一旦水位到了哪个位置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干部、两委干部、驻村的干部全部回到自然村，各个自然村去。 然后自然村里面的话，一个有村长，然后这个驻村的领导，跟村长、村长跟村民代表，村民代表 跟他们村的一个房头啊，或者这些宗族的一些人啊，然后我们要平时要把它排查出来，有劳动力的一些村民，一旦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全部启动出来，就是要做到就是全民皆兵啊。然后每个治安村你要自己救自己，在这每个治安村的话，他们都要知道就是村长跟驻村的干部制高点在哪里。
1: 避险点在哪里？然后我们每个治安村的话，有小店的，有这些物资的，那么怎么去筹备？我们自己是有一套方案的。那听您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哈，我们村对于夏季自然灾害的预防工作重视程度是相当的高。对，我们自以为吧，因为每次台风来也好，大暴雨来也好，我们比较自信嘛。
2: 因为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前的，因为首先的话，我们的党情之关系，我们这里是相当好的，我们村委跟这个群众的那种关系是息息相关的那种，还是比较好的。那我想是平常咱们村干部的辛苦，村民们是看在眼里的。是的，是的，这一点的话，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每次看到就是抖音上啊或者怎么样，我们看到就是说每个。 他们发这支部书记或者村干部的这些那个的时候，其实挺感触的。我感觉就是，就是我们这些村干部有的时候做的一些事情是很低层、很小，但是我感觉是价值还是挺高的。然后特别就是看到不理解的一些那个的话，唯一能够鼓励我们的就是，真的我们做这些村干部很辛苦，很辛苦。这一点你刚刚说到这。 给你问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很感触的，挺感动的，真的。我希望不是说我们自己村或者每个基层支部书记或者说每个村的基层的干部村干部去把这些东西去自己去描述，说我一个村的干部有多辛苦或者怎么样多么不容易。我觉得还是要真的要能够看到基层的这些。 最基层的一些干部的付出，这次那天我们上委应急跟这个陆丰的应急，还有我们镇的一些这个党委领导班子对我们的认可，所以说那天我们就说觉得就是，我们村干部也好，大家坐下来静下来，这个台风过后的话，看到这认可跟我们觉得是很值的。其实这些鼓励的话，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求有什么。 多大的什么那个，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一种认可，真的，我们觉得这个命搭进去都是值的。所以说，你刚刚说到说我们村的干部是不是去排查的时候去那个时候是不是很辛苦？其实很感动的。

0: 看到我们的努力避免了人员伤亡哈，相信这一份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啊。那其实咱们这次成功的避险哈，给咱们的防灾避险工作是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呢？在您看来，
1: 这次的避险的作为一个村的基层的干部，作为一个村的基部书记，我刚刚也说了，就是一定要了解我们一亩三分地的情况，然后我们以案例去总结经验，然后呢，我们要用经验结合科学去判断。我个人吧，我代表我个人的话，作为一个村的干部的话，如果说我们一心想为这个村民，或者是我们党说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话，那么一定要敢于去承担这个不确定因素的发生，要果断做出过度决定。其实就是灾情的话没有后悔药的，就是说啊，你等到灾情来的时候，或者说村民出事了有伤亡的时候啊，我才来后悔是没有的，是真的是没有的。然后我还是说那句话，就是宁愿听到个别人的一种骂声，我也不想去听到灾后的一些哭声。其实很多东西的话，就是说特别是我们的基层，我们基层的干部，我们这次经验的话，我们积累的是什么，我们就是说什么呢，敢于去承担，不要管他，就是说问问问职还是你做的对与不对，那你决定了就是对，然后你敢于去做。即使说你做的不对的话，职责上或者说你在哪些方面你做错了，做不到了，但是你避出这个险，然后你避开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如果能够终止，能够保证这些村民的安全或者伤亡的情况下，那么即使你让他处理，我觉得都是值的。要敢于去承担，不能畏手畏脚，就是说我要等这个上级的命令啊，或者等文件啊，等什么？因为这个地方一亩三分地，最了解的就是你的支部书记，究竟是什么情况？这某个地方它的突发性的话，那只有你才知道的，啊，你是比任何人你要了解，那么你要敢于去承担这种责任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对村民的自治的话，我们就是说一定要常态化把这个案例宣传到每个村民去。每家每户每个村民，然后我们的像重庆的、广西的、所有的这些案例啊，辽宁啊，或者说河北的、那些所有的这些案例，我们一定要不断的日常的去宣传到每个每户每到村民去，然后一定要把这个思想把它灌输到每个村民里面去啊，那群众的心里面去，然后让群众每个群众一定要自己有一个防灾减灾的这种意识，就是说一旦做大水，一旦要台风来的时候，他一定要知道，他自己要知道我们村的方案是怎么样，我们要到哪里去避险，要跟着哪个队伍走，要怎么去那个配合村委的去做。那么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去做的，一定要去做。但是不是说我们今天想起来今天去做，一定要常态化，把这种思想灌到每一个自然村、每一户、每一个群众里面去。
0: 好，那也非常的感谢吴书记的分享。
2: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0: 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你我他》。稍后是报时跟广告的时间，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过。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7: 学习应急知识，
6: 灾害无情，重在一方。
7: 提高应急能力，
8: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为您的生命财产保驾护航，
7: 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继续来走进汕尾市陆丰市河东镇山体滑坡成功避险案例，请到了河东镇甘坑村灾害信息员吴文斌。您好，那在您看来呢，为什么这一次我们能够做到安全避险呢？
9: 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呢坚持了四个早的原则：早排查、早发现、早上报、早通控。就是在这方面呢，我们已经做足了一些工作。我们发现呢，还是对这些隐患点地质灾害隐患点观察的比较细致一点吧，仔细的去观察主要这些东西。
4: 那么在危险天气来临之前哈，是不是我们已经有一套成熟的排查流程了呢？
9: 这个有，我们是在恶劣天气来临以前呢，我们村委包括网格员、村两委干部就全体下沉到这个一线，主要是对于这个辖区内的这些地质灾害隐患点了，因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嘛，对于这周边的地质灾害点我们还是比较熟悉的，所以当有恶劣天气来临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做好这个对这个地质灾害点进行前面的一个就是不留死角的，每个点都要去认真的去看，去仔细的观察，就结合科学以往的案例，打个比方说像哪里哪里，我们平时也关注网上的一些山体滑坡之类的，我们也有去观察吧，是不是去结合一下他们的经验做一个前面排查嘛，基本上都我们都是自动上岗的。
4: 那我们刚才说到您是村里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其实报送员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平常要承担什么样的一些责任呢？
9: 就是排查辖区内所有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以案例结合去评估经验和科学的进行地质的灾害隐患的观察，不管是天气多恶劣，恶劣天气前还是恶劣天气以后，我们都要做一个排查宣传，坚持的就做到四个早，以这个为中心做到四个早，争取做到2-0，做到零伤亡零事故，主要还是去排查去评估去结合一些地质的那个像这些泥土啊或者是树木啊有没有倾斜之类的，是不是泥土含水量啊，就是去专门去做这些工作。
4: 那是不是一到了汛期咱们的巡查品

0: 率就会特别的频密呢？
1: 有，这些是基本工作了。就算不是恶劣天气，我们也要去加强巡查。就是打个比方说，这个山坡如果不去的话，可能是出现了一些人为消波啊，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隐患点了，是不是？它也是会逐渐的去增加的嘛，这些隐患点呐、啊，不是说今年，打个比方说今年三个，有可能是明年是四个或者是五个，对不对？有的人是村民是他是靠近山坡的建房子的，他也会削坡之类的去建房子，是不是？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你不加紧去巡逻，不及早及时的去发现的话，他就是如果当灾害天气来了之后，你就没有排查到位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平常就算天气好，平常也会对辖区内进行一个巡查。
0: 那有没有计算过在一个汛期咱们每个人在村子里会走几遍？
1: 如果是我，因为我是这个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嘛，是不是？我的脚步是每天都在走，因为有些山林我们轮着来啊。打比方说，今天我去这个，因为我们艺术山区嘛，是不是？你不可能说一天你就把这些都走完了，走完了那不是成了走马观花吗？像我们这边，我们就分了四个小网格区，就轮着来轮着。今天这个网格区，我们对接山林场所。这人员居住的地方，或者是有马路通过的地方，是不是我们都会伺机的去每天的去重复这些排查这些事情？
0: 那么当一些危险天气来的时候哈，比如说还下着雨，那这个时候咱们的巡查工作是不是就是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呢？
1: 这些都是家常便饭哦，说真的，半夜两三点钟起来，三四点钟起来，这是常态化的，特别像这个汛期这段时间。雨水比较多的就是半年时间，三月份到十月份这一段时间的话，经常说是半夜起来的。像我们这种职业啊，是脑子是紧绷着的，一下大雨了，你就要去。像这种半夜的，特别要去那些人流量比较大的路边和饭点比较突出的位置路段加强巡查。因为是深更半夜嘛，说真的人手也有限嘛，是不是？那我只能是对重点影响最大的地方去走访巡查。
0: 那像这种半夜起来巡查是有要求的还是说咱们自发的呢？
1: 一年下来现在形成一种职业习惯了，所以现在睡眠呢变得越来越浅了嘛，是不是？我家人也是对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支持的。爱人呢，他平时下大雨的时候，他就会叫我，他说现在下了很大雨。当然当我睡得很沉的时候他也会叫我嘛，家人对我的工作也是支持很大，还有各方面的配合嘛，像最大的就是像这个应急局啊，他就会在恶劣天气的时候他就会提醒你，今天晚上气象部门发布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几点几点几点这段时间有暴雨的，那我们不管有没有暴雨，我们都要随时都保持警惕，不管有没有，不管它是真还是假都好，我们都要保持警惕的，高度警惕的。
0: 那又是在雨天，又是去到地质灾害的隐患点，咱们觉得其实危险性是挺高的，会不会？
1: 危险的总得有人在一线的嘛，我一个人危险可以换来广大群众的安全，那也是好事啊，对不对？就像我们子弟兵解放军一样，一有什么事他们都是站在前面的，难道他还会顾个人的安危吗？不可能的嘛，对不对？
0: 那您怎么看报送员这个职责的重要性呢？
1: 重要性就是怎么说呢，我们文化也不高，我反正在我心中把这些工作一定要做好做扎实，就不能敷衍了事，对这些观察一定要到位，然后对这些，比方说最近这个汛期期间，我们对这个土壤啊含水量啊，是不是这个泥土还有这个泥土的土壤的质量土质的，有的是沙质的，有的是泥质的，这也有区别的嘛，是不是？然后就说来说去就是工作要做扎实，观察要仔细，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的嘛，是不是？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被说真的，我们也是很心酸，有时候会被误解，
0: 就特别是让大家转移，但是大家有点抗拒情绪的时候，是吗？
1: 是啊，打个比方说我风控了之后。觉得现在没事啊，我可以过啊，怎么之类的，你怎么那么说的很难听的嘛，是不是？ 但是这个自然灾害来的时候，他不会说告诉你的，哎，我来了，我来了，他不可能告诉你的，他都是突然间的，或者是你这步吃过去没事，可能下步吃过去就有事了，只能怎么样？只能耐心的去劝导他们，去解释给他们听，就是把这个危险性，是不是讲解给他们听？我说了，毕竟我们站在这里，我不给你过，我自己没有得利的，没有利益可以得的，我只是保护你的安全而已啊。所以说真的，那么多年了，我讲到这个，我真的有时候独自的时候，独自安静下来的时候，觉得真的很心酸的。但是还是恶劣天气来的时候，还是要冲在最前面。
0: 那像是这一次滑坡真的发生了，但是我们没有伤亡，那这一刻咱们是不是心里成就感还是满满的？
1: 那肯定啊，说句不好听，哪怕就有一个人受伤，哪怕说我们没有做到位，工作没做到位，就算有一个人受伤，我们会内疚一辈子的。不要说人命了，就哪怕有一个人受伤了，我们觉得很对不起大家，对不起自己的，对不起我们这份工作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做到要100%，就是我们平时的工作就是坚持4个找2个0，找排查，找发现，找上报，找公共，2个0就是零事故零伤亡，就坚持以这来为工作准绳。
0: 嗯，那么在汛期特别要对咱们的村民群众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
1: 那当然这次避险呢，确实让我们增加了不少的经验。首先是排查到位咯，观察的比较细致，包括山体的树木、土壤、土质与水分的含量之类的，平时呢还是要多走访、多宣传、讲解、宣传自然灾害危险性和避险方法，就让大家都知道自然灾害来临之际怎样去避险、怎样去自救、怎样去配合大家互相帮助。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呢广大村民呢，就是在恶劣天气来临之际啊，就是要远离是地质灾害的风险区域。就不要外出，在家中啊，就备好基本的食物和水，留在家里呢，关注好天气的这些变化，是不是？密切的配合我们工作人员的工作。那当然提醒，特别提醒就是消波建房的那些住户，要住上不住下的原则，因为你消波建房的在农村在山区就比较多嘛，但是在恶劣天气来临之前呢，你们要尽量住2楼或者3楼，不要住1楼，就是以住上不住下来原则。那住在低洼地区的呢，它可能会淹水嘛，是不是？你要关注好天气，然后呢要提前熟悉准备转移的路线。假如说我淹水了，我住在低洼地方淹水了，我要往哪里转？是不是？制高点在哪里？因为都是在村里的嘛，我们都是村里的，没有说外来人，就很少有外来人口的嘛，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嘛。当这个大水来了，你要往哪里转？是不是？这个提前好，要想好，这个熟悉好这个路线，就是撤退，就是这样子。
0: 好，那也非常的感谢您的分享。

0: 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安全你我他，应急知识早掌握。
1: 安全你我他，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孩子们的安全，走进应急广播剧平安伴你行。
0: 应急广播剧平安伴你行，远离致命的沙滩。
2: 哎呀，
3: 怎么了平哥？
2: 哎呀，我家安安老师啊，最近不是去这个罗西村去支援去了吗？
3: 啊，
2: 刚刚啊，他成功救起了一个溺水的孩子。
3: 真的？
2: 哎呀，
3: 哎呀，太不容易了。之前我听安安说，他们搜救的溺水者能成功挽救生命的还不到3%。
2: 哎呦，
3: 往往是就算救援队赶到了，都已经来不及了。
2: 安安说了，这多亏村子里的暑期公益巡查队
3: 哦，
2: 发现有孩子偷偷去野水库了，就叫上了安安他们一起把孩子叫回来。哎，结果一到现场，真有个孩子溺水了。
3: 这可真是啊，
2: 嗯，
3: 谢天谢地啊。哎呀，还好村子里的大人负责，还有咱们安安老师身手敏捷。其实我听说，一到暑假，发生在孩子身上的安全事故很多。
2: 嗯，
3: 尤其是在农村，很多孩子和长辈一起生活，老人一个没看住，孩子就有可能闯祸。
2: 可不呗，你说的对，孩子暑假的安全问题啊，太值得重视了。我决定啊，去村里做个采访。
4: 咱们仨这回去哪儿呀？
5: 天这么热，咱们去游泳，去后山那个池塘。这几天下雨，池塘水深，最适合游泳。咱们还能跳水，到时候啊，你们看看我的跳水绝技。
4: 什么绝技啊？你当你是罗西村全红婵啊？
5: 去，我是男的，
6: 不能去池塘，不能去池塘。放假前老师说了，暑假不让去池塘游泳，去了要找家长。
5: 你不说，我不说，老师也不知道。
4: 我觉得还是别去了。我听说前几天李俊杰他们去了，他弟弟腿抽筋，差点沉到水下，还好后来让救援队的人给救了。李俊杰回家让他爸好一顿打，我爸也跟我说了，如果敢下河的话就打断我的腿。
5: 你们行啊，你们说去哪儿？
4: 我倒是听说了一个好地方。
7: 什么好地方？在哪儿？
4: 厂区那边最近啊堆了很多沙子，咱们去那儿挖沙子怎么样？
6: 挖沙子？那行啊，挖沙子老师应该不会管。
5: 这个可以，咱们带上铁锹骑车去。走。
8: 平记者，我们罗西村这个暑期公益巡查队啊是上一年成立的，一放暑假，村里的孩子啊就喜欢玩水，总是结伴到那些山塘啊水库啊。这些年啊，哎，也出过不少的事儿啊，那些孩子家里人哭啊后悔啊，我们看着也难受。后来我们就跟着市里的公益组织合作，成立了巡查队，在村里开展巡查、劝导、安全宣教，这些给有孩子的家庭发防溺水安全倡议书，普及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当然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用笨办法，安排人在重点水域巡查，一旦有发现孩子啊想去游野泳，马上劝阻。上次就是我们救援队和安安教官他们一起去找孩子，才把孩子救回来的呀。
2: 黄队啊，你别说，有时候最笨的办法就是好办法。
8: 还得感谢安安他们啊，最近在村里支援，一起救下了孩子。而且我们巡查队也跟他们学了更专业的救援知识。
9: 不客气黄队，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8: 喂阿发。
10: 喂黄队，我们刚看到一个孩子摔伤了腿，正推着自行车回家，我们上去问怎么回事。他说本来跟着两个小伙伴一起去村口那个沙堆那玩，结果他摔伤腿去不了，先回来了。我们是不是该去把沙堆那些小朋友给劝回来啊？
8: 沙堆？
9: 沙堆不好，生活中不少人啊都喜欢玩沙，特别是孩子。可是大型沙堆潜藏着很多危险，一旦发生滑坡坍塌，很可能把人完全埋住，救援不及时就容易发生窒息而导致伤亡。厂区那边的沙堆我知道，沙堆很高，尤其啊前几天刚刚下过雨，潮湿的沙子会因为水分增加，减少了沙粒之间的摩擦，使得沙子发生液化，一旦人被陷进去就会被沙浆粘住动弹不得，在没有外部救援时靠自己往往很难脱困。
8: 我知道了，阿发，赶紧去把那两个孩子叫回来。
10: 好，
8: 黄队，咱们也去看看。好，一起去。
4: 轩仔，你拉住我的手，使点劲儿，使点劲儿往上。
5: 我，
2: 你们看呢？是不是有孩子陷进去了？
9: 没错，我们快过去。
4: 你别使劲拽我下去，你往上。
9: 豪仔、轩仔，我是救援队的安安，我们马上救你们出来。你们两个现在千万不要用力挣扎，身体不要垂直，尽量向后仰，脚尽量的平抬起来，这样可以减缓身体下陷速度。先保持冷静，平稳呼吸。对，我这有绳子，现在抛给你们，你们一会儿抓住绳子，身体放松，我们一定会把你们拉出来。黄队、阿平，一起来帮忙。
2: 好。好，
8: 喂，安安。
11: 哎，
8: 那两个孩子在村卫生所检查怎么样了？
11: 放心，没什么事儿。
8: 哎呀，那太好了，我也跟黄队说一声，他正在跟巡查队的队员们开会，刚刚啊还一直担心这件事。
11: 行，那你赶紧啊跟黄队说一声。
12: 所以我们要像教育防溺水一样，让儿童了解沙堆潜在的安全风险，让孩子们主动远离危险场所。
8: 黄队啊，那两个孩子没事了。
12: 哎呀，太好了！不过这两个孩子也真是的，用铁锹啊在沙堆里面挖了那么大一个坑，
8: 嗨，
12: 还不小心陷进去了。
8: 哎呀，还好啊，咱们巡查队及时发现了他们，不然啊，哎呦，这后果真不堪设想啊！
12: 这件事儿啊，真的给我们又上了一课。这两年啊，我们一直重视防范暑期溺水事件的发生，没想到危机不止水里一处啊。
8: 是啊，可能很多孩子家长没意识到。我查阅了相关的报道，才发现国内外发生过很多起孩子甚至是成年人陷入流沙导致窒息的事件。
12: 这一次啊，我们也跟安安教官学到很多。刚刚啊

0: 要垂直，尽量抬平，减缓下沉速度。同时啊，身体要慢慢的后仰，与流沙的表面形成一定的角度，直到能够成为大字形躺在上面。如果携带有背包啊、拐杖啊或者雨伞等等，可以平放在身体的后侧来支撑，然后轻轻地用手拨动身体下面的流沙，用仰泳的姿势往坚硬的地方移动。当发现伙伴啊被陷入流沙的时候，不能贸然下去施救，第一时间应该撤离到安全的地方，保持冷静。同时提醒被困的人员也要保持冷静，告诉他按照我们刚刚说的方法啊，先行的自救脱困，自己呢要站在安全的地方，使用竹竿呐、木棍呐、木板、树枝等可以起支撑作用的东西啊，协助被困的小伙伴来脱困。如果不能够自行脱困呢，要马上报警，请求专业救援队的支援。
1: 黄队，您这学的真是够快的呀，我也不能落后，我要把这次的经历写好写生动，让大家看了能再提高一重警惕。
2: 学习应急知识，提高应急能力，保护自己，救援他人，安全你我他。
3: 以上是今天安全你我他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历时3个半月的南海服气休渔期正式结束，万众期待的开渔大幕即将拉开。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8月15号到17号在阳江市海陵岛盛大举行。今年开渔季精心筹备了15项活动，规模、种类和数量创历年新高。今天上午，来自阳江各县区及港澳地区的13艘特色彩船齐聚闸坡渔港港池列队巡游。中午12点将举行开渔令发布活动。开渔令下达后，千帆竞渡奔赴深蓝，预计从本月7号到17号前往阳江海陵岛的游客达100万人次左右，有望创下开渔季历史新高。今天后门、汕尾多地也正式开渔。广东在昨天启动月能学人工智能培训近万家活动，首批上线超1000门 AI 课程，劳动者在电脑端登录广东省远程职业培训平台，手机端通过粤省市粤就业小程序进入 AI 云学堂专区即可参与学习。今日中国城市国际传播影响力报告2026发布，广州、深圳等12城入选最具国际传播影响力城市。报告认为，2025年中国城市国际传播进入全景认知、在场体验、情感连接时代，海外受众对中国城市的认知更加具体多元，了解方式由依赖新闻报道、影视作品转向实时直播、实地旅行和沉浸式体验，关注重点从发展成就转向普通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共鸣。高等教育评价机构软科昨天正式发布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深圳共有3所高校入围全球500强，分别为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此外，深圳理工大学首次上榜。今日第25届中国女子数学奥林匹克举行，深圳中学何新月和黄子彤同学获得金牌，同时何新月以全国第7名的优异成绩取得直接进入2026年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决赛的资格，是广东省唯一获此资格的选手。港产大熊猫龙凤胎佳佳和德德昨天正式迎来2岁的生日，香港海洋公园为他们举行生日庆祝会。这对龙凤胎是中央赠港大熊猫莹莹和乐乐的后代，是香港首次成功在本地繁育的大熊猫。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

0: 微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安委办、教育厅、文旅厅提醒您，近期高温适逢暑期，学生溺水风险陡增，家长务必教育孩子牢记防溺水六步，严禁私自下水，盲目施救落水人员。各类景区、冰水、文旅场所、研学基地强化临水区域警示防护，加大巡查劝导力度，也呼吁社会各界主动劝阻青少年临水危险行为，共同守护学生生命安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4: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3: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4: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5: 一路芬芳。
4: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3: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今天咱们的节目啊，首先来探讨一下，对于孩子恐吓和讲道理到底哪一个效果更好，而我们更加提倡哪一个。哎，那么听到这里呢，您还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以及我们的乐听 APP 还有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关注了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之后，还可以回复成长这两个字来加我的个人微信，跟我来聊一聊关于节目的看法以及话题的评论。
4: 成长小课堂，
6: 我相信咱们在这个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恐吓一定是都用过的啊，讲道理也一定都讲过，但是这两个哪个更奏效，那哪个对于孩子更有用，或者说伤害性更大呢？这个我觉得咱们还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因为在策划这期话题的时候呢，我在办公室里面也跟我们的这个同事啊，还有包括我们的实习生，还有我的个人的一些朋友啊，就是讨论过这件事情。其实大家一致都会在表面上认为啊，讲道理对于教育孩子来说，比如说那些啊调皮的孩子啊，无论是怎样的孩子，讲道理还是大家要首选的一个方式啊，都认同讲道理的好处。那么与此同时，从自身的成长经历来出发呢，又都会说被父母恐吓其实是最为有效的管理孩子的办法啊，因为我们这一代小时候基本上多多少少都会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啊，也知道这个被恐吓了之后就应该要听话，所以这就是大家所矛盾的一个地方啊，就知道正确的方法这也应该用，但是又知道这个好像有点过激的这个教育方法呢，哎，又特别的好使啊，因为有些时候讲道理就像喝中药一样，不会立竿见影啊，它需要一段长期的时间啊，或者说一定要啊对症下药啊，恰到好处，在关键的时候讲关键的话，所以孩子才能够听懂。所以针对这期话题呢，我们还是要邀请出我们节目的啊特邀评论嘉宾爱智爷爷，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讲道理和恐吓对于管理孩子来说啊，究竟如何去评判。
7: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几乎每个家长都曾遭遇过孩子不听话的时刻。这时候，家长们往往会陷入两难的境地，是通过恐吓让孩子乖乖听话，还是耐下心来讲道理？哪种方法更有效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先来说说恐吓这一招。当孩子调皮捣蛋不听话的时候，有些家长可能会脱口而出，你再这样，警察叔叔就来把你抓走，或者你不好好吃饭，晚上妖怪就会来抓你。这种恐吓的

0: 话语在短时间内可能确实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孩子可能会因为害怕而立刻停止当前的不良行为，但从长远来看，恐吓真的是一种好的教育方式吗？事实上，恐吓可能会给孩子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首先，它会破坏孩子的安全感，孩子会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和威胁，从而变得胆小、怯懦，不敢去探索新的事物。其次，长期处于恐吓之下的孩子可能会对家长失去信任，他们会觉得家长并不是真心爱他们，只是用吓唬的手段来控制他们的行为，而且恐吓还可能导致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比如焦虑、抑郁等。那么讲道理又怎么样呢？讲道理需要家长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要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是非对错给孩子解释清楚。这对于忙碌了一天的家长来说，可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讲道理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给孩子讲道理时，他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某些行为是不对的，为什么要遵守规则。这样一来，孩子能够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能力和价值观，而不是仅仅因为害怕而服从。讲道理还能增进亲子之间的沟通和信任，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尊重和关爱。而且通过一次次的讲道理，孩子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也能得到锻炼和提高。然而讲道理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有时候孩子可能因为年龄小，理解能力有限，无法完全理解家长所说的道理，或者他们正处于情绪激动的状态，根本听不进去任何道理。这时候家长就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选择合适的时机和方式来跟孩子交流。比如说，当孩子犯错后，不要立刻劈头盖脸地讲道理，而是先让他们冷静下来，等情绪稳定了再进行沟通。在讲道理的过程中，要尽量用简单易懂的语言，结合实际的例子，让孩子更容易理解。同时，家长也要注意自己的语气和态度，要温和、坚定，而不是指责和批评。其实，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恐吓和讲道理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在某些紧急情况下，适当的恐吓可能会让孩子暂时停止危险的行为，但这只能是权宜之计，不能成为常态。而讲道理则应该是教育的主旋律，通过耐心的沟通和引导，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观念和行为习惯。此外，教育孩子还需要结合其他的方法，比如以身作则，家长自己要做一个好榜样，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还要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和鼓励，让他们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总之，面对不听话的孩子，恐吓或许能换来一时的安静，但却可能给孩子的心灵留下阴影。讲道理虽然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却能帮助孩子健康成长，成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有责任感的人。所以，作为家长， 我们应该更多地选择讲道理，用爱和耐心陪伴孩子走过成长的每一步。当然，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一种教育方法是万能的。家长们需要根据孩子的性格特点、年龄阶段和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教育手段，找到最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方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帮助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最后，我想说的是，教育孩子是一场漫长的旅程，途中可能会有挫折和困难，但只要我们用心去爱，用心去教，相信孩子们一定会茁壮成长，绽放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光芒。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在教育孩子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断进步，和孩子们一起共同成长。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2: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2: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3: 一路芬芳。
2: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2: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那面对孩子的这个教育的问题啊，想让孩子听话，用恐吓的方式绝对是立竿见影，毕竟他是个小孩嘛，对不对？对这个世界还是充满着未知和恐惧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但是那究竟怎么拿捏这个度啊，刚才艾芝爷已经说过了。那么在我们的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啊，从我的自身角度出发，其实还会遇到一个问题，这个啊不分年龄大小啊，年龄越小可能出现的这个几率就越大，就是这个孩子啊一旦得不到满足或者不能及时被满足，他就开始闹，就开始各种的啊趴地上打滚啊蹦跳，然后开始哭，不讲理啊，就反正劝不好那种啊，就是他想吃个什么东西没说不给他吃啊，就晚了那么一小会儿，然后就开始闹了，对不对？放在咱们很多父辈人的眼里，那这就该揍啊，这孩子就是欠揍啊，这肯定是平时太娇生惯养了。不排除这个可能，咱们不排除，但是你也不能排除一下孩子他天生就是急性子。还有就是啊，在于这个隔代亲的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可能老人对于孩子的需求满足的速度会比较的快啊，可能爸妈呢更加的理性一点。所以这也会牵扯出一系列在生活当中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把孩子哎给带偏了，带跑了。所以那究竟怎么办？今天呢我们也要继续来求助爱之爷爷，让他来讲一讲，就是这个孩子没有得到及时的满足，然后就开始哭闹，这事儿咱们作为新手父母应该如何来解决呢？
0: 面对孩子不及时满足就哭闹，家长该怎么办？当孩子想要什么东西，如果家长不能及时满足，他们往往就会哭闹，不讲理，这可真是让不少家长感到头疼和无奈。孩子一哭起来，那场面真是让人手足无措，而且还很难哄好。那面对这种情况，咱们家长究竟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咱们得明白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孩子年龄小，他们还不太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表达自己的需求。当他们想要某个东西，心里就觉得立刻就得得到，如果没得到，就会通过哭闹这种方式来引起家长的注意，试图让家长满足他们的要求。有些家长可能一看孩子哭，心就软了，马上就满足孩子的要求，想着赶紧让孩子别哭了。 可这样做虽然能立刻解决哭闹的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可不是个好办法。孩子会觉得只要我哭就能得到我想要的，以后就会经常用这一招来对付家长。那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第一步就是要保持冷静。孩子哭闹的时候，咱们家长可不能跟着慌了神，乱了阵脚。咱们得先稳住自己的情绪，心里要清楚，孩子哭闹是正常的反应，不能被孩子的哭闹牵着鼻子走。然后试着理解孩子的感受，比如说蹲下来看着孩子的眼睛，温柔地说，宝贝，妈妈知道你现在很想要这个玩具，但是咱们得看看是不是合适买。让孩子知道咱们懂他的想法，只是有些情况需要商量。接下来要坚定自己的立场，如果咱们觉得这个要求不合理，不能满足，那就明确地告诉孩子，但是要用温和的语气，比如说，宝宝，这个糖果咱们不能吃太多，会蛀牙的，所以这次不能买。别含糊不清，让孩子摸不着头脑。在孩子哭闹的时候，也别一味地讲道理，因为这时候他们可能根本听不进去。咱们可以先等孩子哭一会儿，让他们把情绪发泄出来，等孩子稍微平静一点了，再慢慢跟他们说为什么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还有啊，咱们平时也得注意培养孩子的延迟满足能力，比如说答应孩子周末去公园玩，但是不是马上就去，让他们学会等待。或者孩子想要一个新玩具，可以让他们通过帮忙做家务来赚取零花钱，自己去买。另外，给孩子树立好榜样也很重要。咱们自己在生活中遇到事情，也要表现出耐心和等待，让孩子从咱们身上学到正确的处理方式。当然了，当孩子表现好，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没有哭闹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及时表扬和奖励他们。比如说，宝贝，今天真棒，没有哭闹，妈妈为你骄傲。让孩子知道这样的行为是值得称赞的。同时，咱们也要给孩子足够的关爱和陪伴。有时候孩子哭闹，可能不仅仅是因为想要某个东西，而是想要得到家长的关注。所以平时多陪陪孩子，和他们一起玩游戏、读绘本，让他们感受到咱们的爱。总之，面对孩子不及时满足就哭闹的情况，咱们家长要有耐心，有方法，不能一味的迁就，也不能简单粗暴的对待，要通过正确的引导，让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理解他人，健康快乐的成长。相信只要咱们家长用心去做，一定能够帮助孩子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让孩子变得更加懂事乖巧。咱们一起加油，为了孩子的未来努力。不过话说回来，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可能有的孩子性格比较倔强，需要咱们更多的耐心和时间，但只要咱们坚持用正确的方法去引导，总会看到孩子的进步的。就像我家邻居的小孩，以前也是一步满足就大哭大闹，后来他妈妈按照这些方法慢慢教他， 现在可懂事多了，所

0: 呀，咱们要有信心，相信咱们自己的孩子也能做到。而且孩子的成长是一个过程，咱们不能期望他们一下子就变得完美。在这个过程中，咱们要允许他们犯错，给他们改正的机会。有时候咱们也可以和其他家长交流交流经验，看看人家是怎么处理类似情况的，说不定能从中学到一些新的方法和技巧呢。最后我想说的是，教育孩子是一项艰巨但又充满乐趣的任务，咱们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不断的成长和进步，让咱们和孩子一起成长，共同迎接未来的每一天。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2: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2: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3: 一路芬芳。
2: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2: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好的，非常感谢爱智爷爷给我们的两个问题的解答啊。那么我们成长起航的上半段的节目呢，也要先告一段落。大家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来关注我们啊，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就可以啊在节目结束之后的三个工作日内拿到我们节目的录音，这就方便大家可以反复的下载和回听了。好，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6: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4: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6: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4: 一路芬芳。
6: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4: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今天呢，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讲一讲逼孩子道歉这件事情。其实真正教孩子道歉，或者说认识到错误，绝对不是当下的一句对不起我错了这么简单。因为这句话听上去流于形式，迫于压力啊，这基本上就是一种表面的道歉，最后呢还可能成为孩子的免死金牌。其实孩子道歉这个事儿，好像真没咱们所想象的那么的上纲上线。
6: 成长小课堂，
4: 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还有乐听 APP、 触电新闻 APP、 新闻广播号，以及我们的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咱们来聊聊孩子道歉这个事情啊，为什么说家长对于孩子不道歉如此的在意呢？咱们要来说一说，很多时候我们要求孩子道歉，并不是为了纠正他们的行为，而是因为焦虑，担心其他人对于自己的孩子有看法。因为做错了事情，说了声抱歉，对不起，这是一种符合社会规范、体现家庭素质的行为，所以我们会催着做错事的那个孩子说对不起，生怕别人觉得这孩子没礼貌，觉得他的父母没有教养，没教育好，好像

0: 只有从孩子嘴里说出这三个字，事儿才算圆满解决。但是你说有的时候，流于形式的道歉并不能够让孩子从心里面意识到自己的行为错误，孩子也没有半点的歉意，只是用道歉的话来堵住大人的那张说教的嘴。我都说了对不起了，这事儿就算翻篇了，你们就不能再说我了。你看，不仅没有达到改正和补偿的效果，反而还成了孩子逃避指责惩罚的免死金牌。真应了网上那句话，对不起，我错了，下次还敢。甚至哎，理不足气也壮，好像只要扔下这三个字就可以一了百了，你再追着反而是你不懂事了。哎呀，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啊，这个孩子在一起玩啊，一犯错就立马说对不起，好像这就是一个能够啊做错能改的好孩子。但其实呢，对不起只是他的一种获得好评和逃避责任的一种技巧罢了。该干的坏事是一点也没少干了。你身边见过这样的孩子吗？
1: 成长小课堂。
0: 那么真正有效的道歉到底长啥样呢？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真正的道歉并不仅仅是对不起这三个字。首先，真的知道自己错了，这其中包含着对于受到伤害者的一种歉意，从而从心里面愿意改正。第二呢，就是承担造成的后果，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补偿。第三，让对方感觉到友好，避免进一步的冲突。所以引导起来也要奔着这三个目标来。第一个是什么？逼孩子说对不起啊，为什么不要太着急？大部分时候孩子从做错的那一刻开始就知道自己已经错了啊，但是比起这个道歉，他们更在意的是自己的自尊。事发的当下过于急迫的要求孩子道歉，反而是更容易激起他内心的那种羞耻感。孩子感到难堪，觉得啊父母和对方是一伙的，对他的是一种背叛啊，也就更听不进去任何的道理。所以如果孩子啊明显意识到了自己的错，并且表现出了一种蒙圈慌乱，不管孩子当下有没有说对不起，父母都应尽量做到不发怒，不强迫，和他站在一起，接纳他当下的这种拧巴，并且温柔地告诉他，犯了错也没关系，爸爸妈妈也会犯错，但是我们希望你要有担当。这句话一定记住啊，这个话术还是很重要的啊，就是犯错没关系啊，人都会犯错，包括爸爸妈妈在内，但是我们希望你要有担当，就是对自己的错误要负起责任来啊，就是先让犯错变成一件安全的事情，才不会激起孩子的那种防御机制，就是这句话的最真实的内在逻辑和道理。如果说孩子的第一反应不是甩锅逃避恼羞成怒，而是解决问题，那当家长把道歉变成一种无害的不屈辱也不委屈的事情，更不是认罪啊，让对不起成为只是表达自身歉意的一种语言，那他也就没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了。那如果孩子根本就不觉得自己错了呢？啊，你逼他道歉，我觉得就更没有什么意义了。比起说对不起这种场面话，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的原因其实更加的重要。所以父母的意义就来了啊，这两种时刻我们可以先替孩子道歉啊，因为当下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让对方感觉到好受，而不是教育自己的孩子。父母替孩子道歉也是一次很好的示范教学，记住了吗？好，接下来我说第二点，要观察孩子的反应，帮孩子意识到他做错了什么。陈述事实啊，不带任何情绪的陈述事实，告诉孩子哪儿错了。在表述的时候，因为男孩和女孩啊，他是一种先天的思维差异，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沟通方式啊。男孩可以这么说，更适合什么？有话直说，比如直接明白地告诉他，打人会有非常不好的后果，不能这样做，主要是把规则讲给他听，语调还要严厉。那女孩相比于男孩，其实她更有同理心， 听觉神经更加的敏感，主要是把对方的感受讲给他听。比如说被你推倒的这个小朋友摔得很疼，心里很害怕，语调呢可以稍微温柔一点。同时我们跟孩子还要探讨下次发生类似的情况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比如说他拿了你的玩具，就算你很生气也不能动手打人呢，你想想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把玩具拿回来呢。接下来我来说第三点，要让孩子为犯错行为负责，或者说进行弥补。孩子做错事儿啊，很多人道理讲的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行为做的却很少啊，是道歉，是补偿，还是弥补？其实最该承担责任付出代价的这一步反而就戛然而止了。孩子因为边吃边玩摔碎了碗，比讲道理大发雷霆更有用的是让孩子自己收拾一次。碰倒了小妹妹，我们就可以这样引导：哎呦，她很疼啊，你看她也很伤心，你拿一张纸巾帮她擦擦眼泪，再帮她揉一揉，可以吗？撞坏了小朋友的沙堆，我们就可以这样说：你把小朋友辛辛苦苦搭起来的城堡给毁了，你来帮她重新搭一个，可以吗？追逐玩闹的时候弄伤了别的小朋友啊，也不是一句对不起就可以跑掉翻篇的，可以带着孩子看对方这个流血的伤口，然后用这个创可贴也好啊，纱布也好，反正这种包扎的这种医疗的用具送给对方。所以这些行为都是要让孩子明白承担责任究竟有多么的重要，要让他感受到。所以我们其实也要让孩子明白一个事实，道歉虽然重要，但不是每次冲突它都会完美的解决啊，你都能够等来别人的一句对不起，也不是每次你的道歉都能换来别人的原谅啊，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向别人道歉。所以说学会放下也是一种能力。所以这个话题分享到这里，我觉得所分享的这些有用的点呢，大家真的不妨可以去试一试。还是那句老话，孩子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以绝对没有哪个教育方法是万能的。您要根据自身孩子的性格特点、成长环境啊，来进行稍微的改动，那不要直接拿来就用。但是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啊，可能前面讲了很多的知识点不一定能够听懂啊，或者说不一定能够全都记下来。有一个方法特别简单啊，您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您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与此同时，加我微信有什么好处呢？除了可以跟我进行交流之外呢，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我会在节目结束后的三个工作日把我们的节目录音发到我们的群里面，可以让大家反复的下载和回听。
2: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2: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2: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刚才我们说了关于这个让孩子道歉这个事情啊，真的还真不是说啊你让孩子去做他就能做得了的，这当中还是有很多复杂的原因的。但是我刚才其实只是讲了一个所谓的孩子啊，没有说是具体到哪个年龄段。但是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呢，也是一个家长跟我的一个提问啊，我跟他有同样的感受，就是3岁左右的小朋友啊，很多时候啊会表现出一些很不礼貌的行为啊，而这个时候的小朋友其实还是在学习和摸索过程当中啊，他在学习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学习的如何去社交。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家长会有一些比较怎么说呢，难以理解或者说替孩子难堪的时候，比如见人不打招呼，做错的事情不道歉啊，然后对人特别没有礼貌。这个就像我这个刚才所讲的， 很多家长一看，哎，就很着急啊，因为这反映的不光是孩子。

0: 子教养，还是家长的素质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家长们就很头疼。哎，我也有非常同样的感受，因为我的儿子现在3岁，他的身上也出现这个问题。就在小区里面啊，每次下去玩，他跟谁打招呼和不跟谁打招呼，他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选择的。啊，无论对方是多么的友好，哎，如果说是他不喜欢，还是说就是，我也不知道他是出于何种的目的和想法啊，但是哎，他就是不理人家。那无论是长辈也好，还是跟他同龄的小朋友也好，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还是要请出我们节目的特邀的教育专家艾智爷爷来给大家做个解答，好吧？接下来我们有请艾智爷爷来讲讲这个话题。
1: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们常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其中3岁孩子对人表现不礼貌、犯了错不道歉、见人不打招呼等行为，可能会让家长感到困惑和担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应对这些情况呢？一、3岁孩子不礼貌行为的表现及影响。3岁的孩子正处于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阶段，他们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尝试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然而，由于认知和语言能力的限制，他们的表达方式可能会显得不那么恰当，从而表现出一些不礼貌的行为。一、对人不礼貌。孩子可能会出现打断别人说话、不回应他人的问候、对长辈或同龄人使用不友善的语言等行为。二、犯了错不道歉。当孩子犯错后，可能会拒绝承认错误，或者即使知道自己错了，也不愿意向对方道歉。三、见人不打招呼。见到熟人时，孩子可能会躲在家长身后，或者对他人的招呼置之不理。这些不礼貌的行为，如果不加以引导和纠正，可能会对孩子的社交能力、人际关系以及性格的形成产生不良影响。在社交中，不礼貌的孩子可能会难以交到朋友，被他人排斥，从而导致自信心受挫，长期下去还可能会形成自私、任性、固执等不良性格。二、3岁孩子不礼貌行为的成因。一、自我意识发展。3岁左右的孩子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想法和需求。他们可能会过于关注自己的感受，而忽视了他人的存在和感受，从而表现出不礼貌的行为。二、语言表达能力有限。孩子的语言发展还不够完善，无法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可能会通过不恰当的行为来引起他人的注意。三、家庭环境的影响。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如果家庭成员之间经常争吵、互相指责，或者家长本身就不注重礼貌，孩子很容易模仿这些不良行为。四、缺乏规则意识。孩子还没有建立起明确的规则意识，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什么行为是不被允许的。五、外界环境的刺激。电视、电影、游戏等媒体中的不良内容，以及周围人的不良示范，也可能会对孩子的行为产生负面影响。三、引导3岁孩子改正不礼貌行为的策略。一、理解和接纳孩子的情绪。当孩子出现不礼貌的行为时，家长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要急于批评和指责，试着理解孩子的情绪， 可能他们当时正处于

疲劳、饥饿或者心情不好的状态，用温和的语气与孩子沟通，让他们知道你关心他们的感受。二，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鼓励孩子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而不是通过哭闹或者不礼貌的行为。家长可以多与孩子交流，引导他们描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丰富他们的词汇量，提高语言表达能力。三，树立良好的榜样，家长是孩子最重要的榜样，要以身作则，做到礼貌待人，尊重他人，在家庭中营造一个文明和谐的氛围，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四，建立明确的规则，为孩子制定明确的规则，告诉他们哪些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不可以接受的。规则要简单明了，易于理解和执行，同时要确保规则的一致性，不要随意更改。五，及时纠正和引导，当孩子出现不礼貌的行为时，要及时指出并纠正，用温和而坚定的语气告诉孩子这样做是不对的，并引导他们做出正确的行为。例如，如果孩子打断别人说话，可以轻轻地握住他们的手，说，等别人说完，我们再说话，这样才礼貌哦。六，鼓励和表扬，当孩子表现出礼貌的行为时，要及时给予鼓励和表扬，可以使用具体的赞美语言，如，你今天主动跟叔叔打招呼，真有礼貌，妈妈为你感到骄傲，让孩子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被认可和赞赏的，从而增强他们继续保持良好行为的动力。七，借助故事和绘本，通过阅读有关礼貌和道德的故事和绘本，帮助孩子理解礼貌行为的重要性。在阅读过程中，可以与孩子一起讨论故事中的情节和人物，引导他们思考什么样的行为是正确的。八，角色扮演游戏，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玩角色扮演游戏，模拟各种社交场景，让孩子在游戏中练习礼貌用语和行为。例如，扮演客人来访的场景，教孩子如何热情地打招呼、招待客人等。四，培养三岁孩子良好社交礼仪的方法。一，教孩子基本的礼貌用语，如你好、谢谢、对不起、再见等，并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二，培养孩子的分享意识，让孩子学会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玩具、食物等，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和关爱他人的品质。三，教导孩子尊重他人的隐私和个人空间，不要随意翻动别人的东西，不要过于靠近他人，保持适当的距离。四，培养孩子的倾听习惯，当别人说话时，要让孩子学会认真倾听，不要打断，眼睛看着对方，表现出专注和尊重。五，带孩子参加社交活动，多带孩子参加家庭

0: 能力。三岁孩子出现不礼貌的行为是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家长不必过于焦虑和担忧，关键是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加以引导和教育，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通过理解孩子的情绪，培养语言表达能力，树立榜样，建立规则，及时纠正，鼓励表扬，借助故事和游戏等多种方式，耐心地引导孩子，让他们逐渐养成良好的礼貌习惯和社交礼仪。相信在家长的关爱和教育下，孩子们一定能够成为有礼貌、有教养、受人喜爱的社会公民。教育是一场漫长的旅程，让我们陪伴孩子一起成长，用爱和智慧为他们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2: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2: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3: 一路芬芳。
2: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2: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好的，感谢爱智爷爷给我们做的解答啊。大家如果说啊，这个听完了之后，哎，还没听清楚，其实爱智爷爷的讲话速度还是蛮慢的，是不是？能够给大家一些思考和记忆的空间。不过还是有听众可能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觉得哎还算是比较有用的话，欢迎您可以进行跟我互动啊。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与此同时，我们这儿还有家长听众群，哎，这就是说到关键了，就是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您还可以在群里面拿到我们的节目录音啊，这就是方便了大家可以反复的学习和收听啊，也是应了那句话，我们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好吧？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啊，如果想要关注更多节目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以及触电新闻 APP。 好了，那我是陆阳，这里是成长起航，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气象部门预测，下周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西伸，南侧季风气流活跃，季风槽也在发展。今天切变线逐渐移出广东，雷雨有所减弱，但广东大部雨势只是喘口气，并未真正退场。与此同时，高温又要抬头了，部分市县甚至有35摄氏度左右的高温。换句话说，雨小了，但闷蒸感又回来了。今天粤西和珠三角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3到36摄氏度。广州今天以分散雷阵雨为主，气温介于26到34摄氏度。明天依旧多云伴雷阵雨，热度不减。昨天傍晚，阳江海陵岛闸坡海滨路步行街化身为一条绵延2公里的海鲜美食长廊，近千桌渔家宴席沿街铺展，上万名游客从四面八方涌来，共赴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的招牌大戏渔家大宴。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由网友票选出来的定制菜单。自开渔季筹备伊始，主办方便发起线上投票，让食客亲自决定舌尖上的主角。最终渔家大盆菜、石斛鲍鱼炖鸡汤、海胆炒饭等经典渔家菜高票胜出，所有食材均由海陵岛本地渔船当天直供，经岛上多家餐饮名店联手烹制，既保留了船头灶的古早货气，又融入了新派海鲜料理的巧思。梅州台报道，今天上午2026梅州粉红团欢乐跑在梅州城区建英公园鸣枪起跑，总规模2000人。本次活动是美好时光粉红夏日请到梅州过暑假系列重要活动之一，将粉红浪漫与全民健身相融合，各地跑者齐聚梅州，共享运动快乐，感受梅州独特的夏日浪漫。9月1号起，东莞将实施新规，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最高罚款1000元；擅自占用公共场地设摊经营，最高罚款200元。日前，受贾鲁河上游持续拦水和沙颍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的影响，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宽度达117米。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昨晚上8点29分，117米的溃口成功合拢。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8月16日12时，南海开渔，渔民出海前请务必做好六防，检查渔船船体、消防救生及通信导航设备，严禁超载超航区，严禁三无船舶出海。作业中船员穿好救生衣，开启船位监测，关注气象海况，遇恶劣天气及时回港避风。祝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安委

0: 同守护学生生命安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也许生活从未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生活的视角，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你会看到那束光就在前方。心灵补给站，给你我的生命增添一份力量。放下一周的疲惫，给心灵充充电。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来聊一聊高考和成长这件事儿。我相信啊，可能很多父母最近都刷到过这个刷屏的热搜画面啊，就像某地的学子考上了清华北大，于是呢，全村荣耀，全族庆贺。最风光的是呢，家族祠堂都打开了所有的门，让这些优秀的孩子从正门进入，祭祖答谢。整个场面啊，锣鼓喧天，红毯铺地。标题呢，也是在感慨几十年了才这么隆重过一回。那底下我看到有很多评论也在说这才是重视教育的样子。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啊，好像孩子考上清华北大就是教育最大的成功，就是家族最大的荣光，就是人生最高级别的圆满啊。像短视频的流量，舆论的追捧，世俗的喝彩，其实一次次都在强化着我们心里面根深蒂固的这种教育观啊，就是读书就要考高分，高分就等于好大学，好大学就等于好人生。似乎呢，孩子只要学历普通，成绩平平，就等于是前途暗淡，一生平庸。其实最近有些学生跟我沟通啊，听到他们也上岸了一些在别人看来很普通的大学，但是我也为他们感到高兴。这个高兴呢，是我看到了他们为了这个目标而付出的努力。别人看到的是他们不过是上了二本甚至是三本，但是我看到的是他们原来只是上大专的分数，但是呢，经过了自己的一番努力，终于上了本科线。比起一个人处在什么位置，更重要的是他是什么状态。如果他是努力的，他是积极向上的，那我觉得这就值得为他们喝彩。我这么说，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呀，我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有个朋友就直白地说，他说你不知道现在头部的中小学有多卷。像今年广州中考的录取分数一出来，很多人就在感慨，说前面几所第一梯队的高中，从第一名到第四名，都是只差一分。这不是说前四名同学差一分，而是前这个第一梯队的那几所高中啊，那个分数线只差一分。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同一个分数就有好几百人。大家感受到这种卷了吗？有的人就感慨说真的是一分改变命运啊。但是我们反过来说，真的会改变命运吗？我理解大家在教育这一块的焦虑哈，就连这个暑假也有无数的家长带着孩子在悄悄地努力着，都想在下学期下一阶段开始的时候让孩子能够跑在前面。而且我关注的，可能之前做过教育节目的原因啊，我关注的很多教育的公众号，哎呀，这个一假期都在推各种各样的学科的课程哈。我心里我就在想，哎，我说这现在不是国家在这个严格的控制学科的校外培训吗？怎么各个平台，不管是线下还是线上，依然

这个学科的培训这么的卷呢？其实能够感受到很多家长的这种焦虑哈，这种焦虑的背后其实是对孩子前途的担心和谋划。家长也怕孩子成绩落后，怕孩子考不上重点，怕孩子没有名校的文凭，怕孩子未来没有很好的出路。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我们如果只盯着排名，盯着分数，盯着升学率，我们把所有的期待都压在一张文凭上，就难免会在孩子考得不好的时候，就会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啊，比如说，哎呀，可能就不适合读书吧，或者不够聪明，以后肯定没什么出息。我就想到了一个人啊，日本的东野圭吾，他是今年七月份离世的。作为一代推理小说的天王，他留下了不少的经典作品，像《白夜行》《恶意》等等啊，都是非常经典的推理小说。就连那本《解忧杂货店》，虽然不是推理小说，也非常的治愈，光是简体中文版就卖出了200多万册。可是，你知道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吗？应该不知道啊。其实在他成功之前，东野圭吾就是那种不被看好的差生。他大学上的是大阪府立大学，一所普通公立大学的工科专业，跟顶尖的名校根本搭不上边儿。就这样，他还是复读了一年，才勉强考上这所学校的。第一次考试他是落榜的。毕业之后呢，他进了企业做工程师，写小说呢只是一个业余的爱好。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没有人看好他，不少人会觉得说，读书都读不明白，想靠写作闯出一条路，这根本不现实啊。可是有谁能料到他最后成了家喻户晓的作家，作品风靡全世界。说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我们说人生的赛道其实很长，一时的分数，一张文凭，也定义不了一个人全部的潜力。无独有偶啊，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说深圳呢有个很厉害的无人机飞手，他呢叫梁佩，他是无人机领域的专家，行业里面非常抢手的人才，今年还上了央视新闻。可是他也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不会读书的孩子。他在2015年考上了专科，他那个时候坦言说，那时候读专科的人啊，只能去打螺丝，根本就没有什么前途。他的父母也觉得他这辈子可能就完了的那一种啊。而现在呢，他是深圳一家创新科技公司的项目经理，面容清瘦，但是却眼神非常的自信，常常带着笑容。他在这个行业里面8年了，从一开始的试飞，到现在精通巡检、测绘，还有工业定制化的无人机，而且还参与了一部分研发的工作。公司的负责人就说，他在这个行业是属于抢手货的那种人才。当然啊，我举这些例子，不是像网上一些评论那样啊，鼓吹教育无用论。咱们也不反制，不否定名校的价值啊。有孩子们考上名校，那一定是，的确是在这方面非常的擅长，有天分，也非常的努力。所以我们不否定名校的价值，它能够筛选一部分非常优秀的人才。但是我想说的是，更多的从育儿的，从教育的这条路上，我想说，教育它是多元的，成功它也是多元的。成功不只是考上名校这一条路，人生也不只是这一条标准答案。其实这样的例子真的是数不胜数啊！一开始可能并不被所有人看好，但是呢，只要他自己有一份上进的心，最后一定不会差到哪里。我们说，有些人可能会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啊，说，哎呀，就说什么，说上了大

大学也没用，硕士毕业了不还是送外卖吗？一个大学毕业生赚的还没有一个中专生网红多。还有的说，哎呀，人家当一个主播年入几百万，读书还有什么用呢？如果是这样的极端的想法，那这就是以偏概全了。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言论啊，其实也非常好反驳。网红中专毕业，甚至只读了初中，然后做直播，年入百万，对吧？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他是在哪里做直播？在抖音吗？抖音的老板叫张一鸣啊，毕业于南开大学。在快手吗？快手的老板素华，学历更高，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在淘宝吗？哎，不好意思啊，马云虽然学历低一点，但是呢，那也是几十年前考上的本科啊，含金量一点都不低。现在的这个淘宝上的相关的负责人蒋凡啊，他是什么学历呢？他是复旦大学的计算机专业的。更不用说现在最新兴的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像 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是浙江大学毕业的。宇树科技这就不用说了，大家几乎家喻户晓的这个机器人的公司哈，创始人王星星本科呢是浙江理工大学，考研呢因为英语没考好调剂到了上海大学，这也是一所211。还有影石相机的创始人刘靖康是南京大学毕业的。哎，这样的例子也非常非常多哈。还是那句话，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并不是说渲染好大学是最好的出路，但是呢也不希望咱们也有很多人更多的去说这种反制的言论，觉得读书没有用。真的现在好像特别是 AI 火了起来之后，越来越多人说读书没有用了，这又是另一个极端哈。在我们这个年代，如果孩子有志于科技创新，那么名校呢可能会大大的帮助到他，而且通过科研来创富实现财务自由是一条已经被很多人验证过的非常可行的道路。甚至像最近的特别火的得了数学最高奖的这个王红啊，他的一身行头被大家所这个热议啊，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一条通过学术哎实现了财务自由啊。但是如果我们的孩子对学术对科研这一块压根儿就不感兴趣，或者说学习没有那么好，那么他的人生啊也不至于变得灰暗。我们说优秀的名校学子永远值得喝彩，但是呢普通学历啊，有一技之长能够深耕实干也是人生的立身之本，一样可以开创一片精彩的天地的。教育里面最大的失误不是没有把孩子培养进名校，而是呢把上名校这个优质的起点当成了什么呢？当成了人生的终局，把重要的工具当成了唯一的全部，就陷入到了有一本书叫做《精英的傲慢》哈，这本书它就精准揭露了优绩主义教育的陷阱。那大家可能会问说，什么是优绩主义教育陷阱呢？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精英的傲慢这本书的作者桑德尔，他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代教育最大的病态，那就是现代社会的优绩主义，用单一的分数、学历、排名定义孩子所有的价值。其实这个倾向不只是在我们中国啊，不只是在国内，像在美国这种非常卷教育的精英圈层里面一样，存在着一套所谓正确人生的绝对标准，就是考得高分啊，就是优秀的孩子，考上名校就是教育成功，哎，学历普通就等于孩子平庸，不会应试就等于孩子没有未来，这是在国外一样，很多国家有这种所谓的正确人生的标准啊。这套看似公平的规则，其实也在悄悄地毁掉很多普通的孩子，也困住了无数焦虑的家长。我们说优绩主义带来的第一重教育伤害啊，就是它制造了极端的学历崇拜，也制造了普通孩子的自我否定和终身的自卑。我们中国人在为考上清北的学子开祠堂、办宴席、大搞庆贺，美国的家庭呢，也会为那些考上藤校的孩子举行各种庆祝仪式。当所有人都默认名校就等于唯一的成功的时候，所有普通家庭的孩子都在会默默承受着这种无形的落差和压力。家长呢，会不自觉地对比、焦虑、失望，啊，怎么别人家的孩子天赋过人，哎，金榜题名，我的孩子就平平无奇，成绩一般呢？我们可能也会下意识地给孩子贴一些标签，比如，你不够努力，你不够聪明，你可能没有出息，等等。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内化这种单一的评价。就是我成绩不好，我不够优秀，我不如别人，那么我的人生就没有希望。就像梁佩啊，长期被不会读书、成绩差、没前途的标签包裹，早早地陷入到自我否定当中，认定自己的人生早已经定型，只能在底层谋生。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觉得自己已经这么的努力了，然后本科还没有考上，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学习呢？毕业之后只能去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好在呢，他最后考上了一所教给他真东西的一所专科学校。哎，这所学校是什么学校呢？就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梁佩说，进到深职院之后啊，他原来的认知都被彻底颠覆了。他不仅学到了技术，也找回了自信。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就是优绩主义教育会带来一种陷阱啊，就是会让人们变得非常的功利啊。很多孩子废掉，不是输在学历和分数上，而是输在什么呢？父母单一的这种评价、世俗狭隘的偏见，以及过早的人生的定义上面。那么我们接着再来说优绩主义带来的第二重教育的伤害，就是它会让家长误以为一次考试重定终身，一张文凭就会定一个人的命运，人生只有应试一条赛道。所有焦虑的家长几乎都有同一种固定型的教育思维，这种思维呢，其实不分中外。比如觉得孩子小时候成绩差就等于孩子一直会差下去，高考没考好就是人生彻底定型了，没有名校的学历就觉得是永远没有翻盘的机会了。我们常常把18岁的升学考试当成了孩子一生的这种终审判决，于是就会看不到孩子的天赋差异、赛道差异、成长节奏的差异。这其实会让我们彻底忽略最核心的真相啊，那就是应试能力，它只是孩子很多种能力当中最窄、最为单一的一种能力。有的孩子呢，擅长书本的理论，擅长刷题应试，擅长逻辑科研，适合走学术名校，哎，比如科创研发、高端的创作赛道等等。有的孩子呢，擅长动手实操，擅长这个
专注深耕擅长技术钻研，那就适合走技能、实操、专业技术、实干立身的赛道。还有的孩子呢，擅长跟人沟通。哎，放个暑假不是总有朋友约他出去玩，就是他总能组织一大帮同学来家里玩，谁有矛盾他都能去调解一下。像这样的孩子啊，在管理和组织领导能力方面都会有着过人的天赋。你看，几种人，几种不同的人生，几种迥异的成功，没有说谁高谁低，只是说天赋不同，赛道不同，成长的方式不同。而考试分数它只是一种赛道而已，但是优绩主义的教育环境呢，它就只会推崇学业赛道，只认可名校的光环，彻底抹杀所有

子的这种差异化的天赋和多元人生的可能。这就是精英的傲慢最为刺痛家长，也最治愈家长的观点，那就是优绩主义最残忍的地方，它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它让所有普通的孩子都觉得自己的平凡啊是一种罪过，让所有普通的家长呢都觉得孩子的普通的是教育的失败，让所有人都会忘记说成功从来不只是一种模样。嗯，其实在我的学生当中啊，就有很多男生是非常崇拜张雪的，今年特别火的张雪机车哈。大家知道张雪是什么学历吗？其实张雪她只是初中毕业，可是所有人，我们现在问大家，我们会否认他是一个顶尖人才吗？绝对不会。他在摩托车的研发这一块绝对是世界一流的人才。他虽然不上学了，但是呢，他对摩托车的热爱，在这方面的投入和痴迷，已经不输任何一所高校所提供的教育了。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优绩主义的这样一个陷阱啊，就是常常让大家会陷入到觉得说，哎呀，这个我们成功的赛道它只有文凭，只有这个应试这一条赛道，一考定终身啊。事实上我们现实当中会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来否定这样一个观点，来否定这样一个陷阱，来揭露这样一个陷阱。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那么接下来大家稍事休息，以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我们如今的教育观的话题。那么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接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经历的越多，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7: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围绕这个教育和成长的话题啊，因为现在也快下半学期开学了，很多今年的高考生呢也陆续都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可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哈。那刚才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今年特别火的张雪哈。其实我们说从他的例子当中我们就会看到，学历固然有用，但是呢学历根本不是唯一的决定一个人是否成功的要素哈，一定还有一些在学历之外能够帮助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成长成才的因素所在。所以呢，《精英的傲慢》这本书虽然是哈佛的教授在聊教育，但我觉得啊，家有儿女的听友们哈，不妨的也去看一看，就是可能对我们的教育观念啊会有所启发。其实在优绩主义教育观这一块，恰恰是考上名校的孩子啊受到的影响最深，尤其是一些留学海外的人。有些人说跟他们交流的时候能感受到他们真的有一种居高临下，哎，来自精英阶层的傲慢。这种感觉啊其实是对的哈，因为从小考第一，哎，拿奖拿到手软的孩子对这种优绩主义啊真的是非常受用的，因为这是他骄傲的资本啊，也是他焦虑的来源。如果他看到比他更加优秀的，或者是有一天他失业了，一下子失去了在别人眼中的那些成功精英的标签之后，他所受的这个打击可能会比一般人要大。 这就是优绩主义教育带来的第三种危害，就是它伤害了那些曾经的成功的学生。还记得一年之前啊，这个小红书上有个热门的话题叫留学生回国相亲，83%的人正在经历社交降级。这些人在感慨什么呢？帖子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曾用

用脚步丈量过世界的经纬，如今却被钉死在几条地铁线的房价梯度表上。在悉尼歌剧院门口和流浪歌手合唱的人，现在需要向相亲对象解释留学不是去旅游。在各大图书馆辩论女性主义的人，得学会对女孩读太多书不好保持微笑。其实这种呢，就是优绩主义教育观的一种具体的表现。意思就是，哎呀，我曾经那么优秀，按照从小到大的成长逻辑，因为我优秀，所以一些好的东西理应是奖励给我这个好学生的。我去过很多地方，所以不应该买不起房啊。我不仅留学了，还追求了自由，那回国了就应该有一份体面高薪的工作啊，还有一个不错的结婚对象。用帖子的原话说呢，就是我们理应在婚恋市场上获得某种溢价。其实啊，看到这样的一些表达的时候啊，说实在的，我还觉得挺有点可悲啊。这群人呢，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用优绩主义的观念啊，过了20多年，忽然发现，哎，这个世界并不是按照这个逻辑来运行的，更不是围绕他一个人转的。然后他就会开始抱怨，啊，怪这个怪那个。所以呢，我们要重视教育，但是呢，一定要少一些优绩主义的观念。这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层的观点啊。那聊完了高考啊，不是一考定终生，那么有什么是我们可以为孩子做的呢？或者说可以引导孩子去学习的呢？我觉得呢，除了一些好的做事习惯、好的品德之外，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品质啊，我觉得就是终身学习，或者也可以叫做一种能力啊，终身学习的能力。学习它不只是只在学校才能进行的，它是贯穿我们一生的。特别是现在随着 AI 的发展，可能学校的这种学习的功能会越来越弱化。我们在走出校园之后，你会发现外面才是更广阔的课堂，有无数优秀的前辈啊，可以作为我们的老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像孔子一样一生拜了很多人为师。那如果是在学校里面还愿意好好学习，一到放假就再也不想学了，那这反倒呢是一种更值得操心的事情。最近呢，我就听到有的家长啊就遭遇了这样的情况。本来孩子呢是小升初啊，就是这一个学期一直都在努力冲刺，结果呢确定能够上某一所初中之后，最后一个月反而就开始摆烂。孩子也说的振振有词啊，说反正我都要去某某某中学了，最后学不学也无所谓了啊，最后这个月我就躺平了啊。毕业考试那天，语文第一科啊还是勉强做完了，剩下两科直接摆烂了。还家长说呢，孩子在毕业考试可以说考出了有史以来最差的成绩。这就是会读书会考试但是不爱学习的一种典型的例子。那真正的学习它是什么样呢？卡罗尔·德韦克啊，在《终身成长》一书当中，把家庭教育思维划分为固定型的思维和成长型的思维。这两种不同的思维呢，培养出来的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固定型思维的家长很像前面说的优绩主义教育啊，他们就相信孩子成绩不好一定是天赋不够啊，也不够努力啊，一次考砸了他们就觉得哎呀这下完了。如果孩子没有一个好学历，家长就会觉得啊，那一定是终生平庸的。他们习惯给孩子贴上死标签，固定的标签啊，比如说不会读书呀，不够聪明呀，没前途呀等等。他们会盯着孩子的短板，盯着暂时的落后，盯着一时的得失，不断的否定、焦虑、催促、内耗。那么在这种教育之下长大的孩子，其实往往他也会早早的放弃自己。他们就会觉得，哎呀，既然我不行，那我何必要努力呢？既然我已经落后了，那我干脆躺平就好了呀。
我就不再努力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小时候成绩平平的孩子哈，越长大越颓废啊，越学越抵触。其实很多时候原因不在于孩子，并不是孩子真的没能力，而是很多时候是父母给孩子贴的一个标签，父母的这种固定思维影响了孩子啊，相当于锁死了孩子发展进步的这种可能性。那真正能够培养出逆袭的孩子、优秀的孩子、幸福孩子的家长，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啊，那就是拥有成长型的教育思维。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成长型思维的家长呢，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永远不会定义孩子的当下，哎，他会永远相信孩子的潜力。比如成绩只是阶段性的状态啊，它并不是终身的定论。他们会给孩子说，应试它可以只是一种能力，它并不是你全部的价值。一时的落后并不代表你终身的失败，你学历普通也并不代表你的人生就是平庸的，你依然有可能成功，依然有可能在你喜欢的赛道上，你擅长的赛道上能够取得成功。我们说名校的孩子他之所以优秀啊，不只是因为一纸的文凭，而是因为他们长期浸泡在一种优质的环境里面，能够保持学习思考精进的这种成长型的状态。那普通的孩子，哎，之所以能够逆袭，其实是因为他们能够放下应试的短板，然后在自己的赛道里面相信自己啊，保持这种专注深耕不放弃的这种成长型的状态。这才是我觉得人生从根本上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经常说育儿也是育己，我们教孩子真正的学习是什么，怎样才能终身学习，其实首先就是家长要有一个终身学习的状态，家长要为孩子做一个终身学习的榜样。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说，哎呀，我这年纪大了没有精力学了。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固定型思维，而且这种固定型思维会潜移默化地传递给自己的孩子，孩子也会受你的影响，也成为这种固定型的思维。我们说成长型的思维啊，他是不相信天赋的，也不相信年龄是一个限制，他只相信一点，就是人的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天赋它只是起点，能力可以依靠持续的努力，刻意的练习，不断的去发展。说的再具体一点啊，我们对于自身啊，还是有这么几点启发的。首先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会重新定义失败，不要把失败呢等同于自我价值的否定。比如说单位的某一个项目失败了，或者说考研失利了，我想尝试新事物结果碰壁了，这些呢都只能说明这件事暂时没有做好，不等于我这个人没有价值。都说孩子害怕失败，其实大人往往更害怕，害怕失败之后的这种羞耻感啊，大人会觉得，哎呀，这个自己是大人，这个失败了没有脸面呀。可是如果一直只挑选自己擅长，哎，自己能够稳赢的事情去做，那其实我们永远得不到进步的。人要有所进步，就一定要走出舒适区，主动去迎接有难度的挑战。那我们如果能够这么做，孩子他也一定会看。

0: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最近，哎，这个各种高考成绩啊，考研成绩啊，也都陆续出来了哈。那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也有一个家长啊，有一位妈妈，她为了给自己上初中的女儿做表率，她一开始其实也是只是不停地督促孩子啊，想让孩子好好学习，最后发现没用，只是在旁边说着没用。最后这个妈妈呢，打算自己身体力行，自己决定去考研。结果呢，最后以400多分的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考上了自己心仪的专业。看到妈妈能够这么为了自己的梦想啊，能够卖力的去学习啊，一把年纪了，我们经常说这个家长都一把年纪了，但是依然能够在这个工作之余付出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去考自己最心仪的专业。其实看到这些的时候，孩子他已经自然而然受到影响了，他也会这个打心底里认为学习是一件终生的事情，也会慢慢的把这种成长型思维烙进自己的脑海当中，慢慢影响自己的各种人生的选择。这就是我们是需要把这种终身学习的状态能够真正作为表率带给孩子的。另外，其实第二个方面啊，学习的时候其实也分努力和策略的。我们说拒绝虚假的勤奋，成长型的思维呢，它不单单鼓吹埋头苦干，那些盲目的、重复的、低效的努力啊，很多时候它只是一种自我感动。真正有效的成长呢，是学会复盘，做完一件事啊，多问一问自己，哎，哪里出了问题，可以调整什么方法，哎，还能学习哪些新的知识，凡事一定要多总结。那这对孩子的启发是什么呢？就是，哎，我做完作业了，那我也会检查一遍，我考试考得不好啊，好或者不好，总要总结复查一下，复盘一下。分数呢是一方面，事后会复盘这个习惯才是孩子最应该养成的，最为可贵的。那刚才说到的是要有策略哈，拒绝虚假的勤奋。接下来第三个方面就是转变看待批评的方式。固定型的思维的人呢，听到负面的评价，第一反应呢是抵触、辩解，呀，会觉得别人就是在否定自己。但是拥有成长型思维的人呢，他会把批评当成宝贵的信息。别人指出不足，哎，不是针对我们本人的，而是指出我们当下存在短板的。哎，那我们刚好这些批评是帮我们找到了我们接下来可以精进的方向，我们可以去弥补的短板，我们可以提升的方向。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那在这方面啊，家长其实刚好可以为孩子做一个面对批评啊，应对批评的这种示范。把批评当作是自己进步的踏板啊。接下来呢，第四个方面就是放下跟别人无休止的这种横向的对比。哎呀，其实这个在孩子当中特别普遍啊，孩子都喜欢攀比，都喜欢比，当然成绩也喜欢比哈。其实别说孩子了，很多家长都喜欢攀比啊，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你就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首先要给孩子做一个表率，就是放下这种横向的对比。如果我们总是盯着别人的成绩、成就、起点，其实很容易陷入到焦虑当中的这种状态。因为每个人的成长节奏它不一样，每个人擅长的赛道也各不相同。有的人呢是少年得志，有的人呢大器晚成，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说跟别人是统一的时间，哎，每个人成长的人生的节奏它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真正需要对比的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的自己，今日之新我，哎，比昨日之旧我有进步，这就是非常令人可喜的事情啊。学习爱，感受爱，
1: 传递爱，心灵补给站。
0: 说到这儿呢，可能还有不少家长心里仍然放不下顾虑啊，会忍不住问我说，哎，那道理我都懂，可是现实摆在眼前啊，名校文凭确实会给孩子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广阔的平台，那如果我们完全看淡分数，看淡学历，难道不会耽误孩子吗？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劝大家放弃努力学习，追逐更好的学校啊，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重视读书，哎，全力备考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愿意为分数、为升学踏实付出的孩子，本身就拥有可贵的这种毅力和自律。而这种拼搏的品质，不管放在哪条人生赛道上，它都是加分项。我们真正要摒弃的，从来不是追求优秀，而是唯学历论的狭隘的执念。我们可以鼓励孩子认真对待每一场考试，而尽力奔赴自己心仪的院校。但是呢，同时也要告诉孩子，就算最后结果不如预期，你的价值也不会因此打折的。考进名校，它是值得庆贺的高光时刻；深耕技术，踏实做事，真诚待人，同样是值得骄傲的人生答卷。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无人机工程师梁佩啊，专科院校并没有困住他，持续精进的技术才是他行走行业的底气呀。东野圭吾普通大学出身，支撑他站上文坛顶端的是日复一日坚持写作的这一份热爱。我们生活里总能看见两种截然不同的孩子哈，一种被优绩主义捆绑，只盯着试卷上的数字啊，一旦成绩下滑就会自我怀疑，走出校园之后就失去了应试目标，然后彻底停止学习。另一种呢，拥有成长型的思维啊，明白考试它只是阶段性的检验，他会在擅长的领域持续的去深耕，愿意接纳自己的短板，也敢于挖掘自身独有的天赋。这两种孩子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心境。那作为父母，我们能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一张名校的录取通知书，而是接纳多元可能性的这种底气，以及终身成长的这种心态。我们说，教育的本质，它从来不是批量制造标准化的经营，而是守护每一个独一无二的灵魂，让每个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式，终身向上，终身发光。也希望大家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呢，正在焦虑的家长们能够稍微的松一口气哈，放下心中紧绷的这种标尺，跟孩子一起用成长型的思维共度往后的每一段人生路。那今天的心灵补给站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如果这期的节目对大家有所启发，或者大家有任何想要说的话，都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啊，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欢迎来跟我进行交流。同样呢，如果想要回听往期节目的音频呢，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那今天的心灵补给站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欢迎大家下载月听客户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的街坊们有福了，吴友美家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价值超过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要送给大家了。
1: 一年啊只有一次，福利真的是多到爆。第一重感恩回馈礼，签约只减10000元，没有套路，直接减，实打实省下10000。
0: 这真的是主打要口碑不要利润啊。
1: 第二重同样实在，就是赠送全屋拆旧服务。
0: 说到这个很多朋友就知道了啊，又要拆又要清，有些旧房墙体变形了还得做修复，所以啊好多事儿要弄啊，又贵又麻烦。
1: 所以啊吴友美家是全包，包拆旧，包清运，包修复，不管多少平方，多少车淤泥，全包。
0: 这个确实是省钱又省心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优惠名额。这个报名呢不代表要签约，只是预留优惠的资格，大家可以去吴友美家实地考察，对比完了再做决定。
1: 第三重大礼依然劲爆，大牌家电免费送。吴友美家送给大家新家必备5件套，包括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双开门的冰箱、老板牌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
0: 刚刚说到的这些啊，都是装修的刚需，每一样都是咱家里的必需品。
1: 还有啊，第四重福利就是公益升级，全屋的墙角升级圆弧角，升级冲金找平工艺等等。
0: 说到这全屋的圆弧角呢，是真的很实用，像家里有小朋友的跑跑跳跳的，特别怕他磕到呀碰到啊，升级了圆弧角就会安全很多了。
1: 继续为您送出第五重粉丝到店礼，只要从我们节目热线报名的粉丝到店啊，就会赠送深睡记忆枕一个，到店就有，不用签约，不用消费。
0: 说到这儿呢，我想很多业主朋友就很好奇了，为什么优惠力度可以这么大呢？
1: 五周年庆嘛，所以啊他们联合材料商、品牌商等等合作伙伴一起让利，只要口碑不要利润，所以啊力度特别大。
0: 真是太好了，所以朋友们在五周年庆期间订装修，不仅可以享受更高的装修质量，而且还能省下不少钱呢。
1: 没错，又省钱又省心，质量过硬，还有媒体跟进，估计这一波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波了，错过要等一年。各位准备装修的街坊，快预约媒体护航专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锁定优惠哦。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2: 8月16日12时，南海开渔，渔民出海前请务必做好六防，
1: 检查渔船船体、消防救生及通信导航设备，严禁超载超航区，严禁三无船舶出海。作业中船员穿好救生衣，开启船位监测，关注气象海况，遇恶劣天气及时回港避风。祝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安委办、教育厅、文旅厅提醒您，近期高温适逢暑期，学生溺水风险陡增，家长务必教育孩子牢记防溺水六步，严禁私自下水，盲目施救落水人员。各类景区、冰水、文旅场所、研学基地强化临水区域警示防护，加大巡查劝导力度，也呼吁社会各界主动劝阻青少年临水危险行为，共同守护学生生命安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2: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6: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接着给各位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今天给各位说的这段叫胭脂，是聊斋当中的一个大案啊。话说在山东东昌府有个牛医叫卞老爹。这牛医是什么人呢？牛医其实就是古代社会给牛看病的兽医。从秦汉以来啊，这牛医就一直是一个非常贫苦的职业。总的来说呢，没钱、没地位、没人脉，但是有素质。这牛医卞老爹的人设呢，就属于这种虽然很穷，但是很正经的这么一个良民。这卞老爹家里有个女儿叫胭脂，呵，长得漂亮，清秀可人，才艺颇佳。这卞老爹从小就对这闺女很是宠爱，虽然家里穷啊，但是卞老爹还是倾其所有，尽其所能，把这胭脂当宝贝一样养着。话说这胭脂渐渐长大，卞老爹自己呢是个穷人，知道贫贱夫妻百事哀的道理，他不想让闺女再受穷，哎，把闺女嫁给个穷人继续过苦日子，他不愿意这样。其实很多父母啊都是这种心态，哎呀，我苦了一辈子。

一年又一年，都过了适婚年龄好久了，还是高不成低不就，挑来挑去挑成了个剩女。那个时候的剩女可和现在不一样啊，现在的剩男剩女们都是忙着拼事业拼学业，社会也比较多元，但那会儿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都说现代社会人996太现实，那您是被古代那些风花雪月的诗给骗了，古代更现实，结婚甚至可以说是人生的唯一大事。你不早早结婚，家里劳动力就不足，劳动力不足，地种的不好，没粮食没布，那全家都是挨饿甚至饿死。所以大家都是早早的完婚了事，甭管张三配李四，王五跟赵六，随便拉郎配也好，乱点鸳鸯谱也罢，甭管合适不合适，都尽量给他们鼓得成了。这结了婚呢，就生上一大堆娃，大部分就这么别别扭扭的过了。按照本山大叔的话说，还能离是咋的。各位啊，在这样的环境下，加上这胭脂那还是个美女啊，才貌双全，你说这么一个的美女都成了剩女，这是咋回事啊？风言风语就起来了，身体不好啊，脑子有病啊，性格怪呀，咋还不嫁人呢？哎呦，闲言碎语满天飞呀，八卦是人类的天性，这胭脂也是每日长吁短叹，对月伤怀。话说胭脂他们家附近住着一户公姓人家，这老婆子姓王，王氏。按说这王大姐论年龄已经进入老年行列了，那不能叫王大姐了，按照西门庆的叫法得叫王妈妈。可是你别看她老啊，喜欢装纯，哎，还自诩是青春美少女，经常在人家小女生堆里嘻嘻哈哈刷存在感，号称是人家的女闺蜜。有这么一天，这王氏啊跑到胭脂家来找他聊八卦。这聊了一会儿呢，王氏要回家做饭，胭脂得松松啊，把这王大姐送到门口。这好巧不巧，一拉门，正好有一个书生从胭脂家门口经过。只见那书生穿戴一身白色衣帽，五官立体，谦谦有礼，要想俏一身笑啊，典型的古代审美里的上品男。哎呦，胭脂就瞅了这么一眼，当场就感觉自己被丘比特给射了一箭，这一箭不偏不倚，正中心口。可是呢，人家这帅哥啊，心思倒没在撩妹上，低着头小步快走，就走远了。胭脂啊，还在那死盯盯的盯着人家远去的空气看呢。王氏活了一把岁数，那吃过的干脆面比胭脂喝过的水都多呀。他看着胭脂的小心思，就跟咱们现在看幼儿园小孩跟你耍宝差不多，一打眼儿就能看出眉目来，朝胭脂挤眉弄眼好几下。妹子，妹子，哎，妹子，王姐啊，啥？胭脂的魂儿都被这帅哥给勾跑了一半。这王氏也憋着笑啊，妹子，要老身我说呀，你才貌双全，这哪一点儿配不上这种高富帅呀。各位啊，王大姐这话正好戳破了胭脂的心事，说的她是满脸羞红啊。这王氏呢，本来就有个爱好，爱啥呢？好保媒拉纤。妹子，你认识这帅哥吗？胭脂心说，我要认识不就好了吗？可嘴上还是一副温婉可人的语气。哟，王姐瞧你说的，我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我怎么能认识他呢？那王氏扑哧一乐，嘿，巧了，你不认识，我认识啊。这人呢是南向的秀才，叫鄂秋隼，我跟他以前可是邻居啊，人家老爹那是笑脸，说起来也算是世家呀，正符合你爹的那个择婿标准呐。不久之前呢，好消息来了，说这鄂秋隼的老婆死了，所以这才穿了一身孝嘛。妹子，你要对他有意思，要不改名我给你说说去。这胭脂虽说心里一万个答应，但面上还得端着呀，那不能像现在这姑娘，好啊好啊姐呀，不用你我去跟他要微信，那时候不行，那个时候大姑娘讲的就是那个羞涩劲儿。哎，甭管他那王大姐怎么说，这妹子都不置可否，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反正脸红的跟个红苹果似的，在那一劲儿的扭捏。王氏一看，哟，还是个羞涩少女呢，一转身

0: 他就回家去了。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这王大姐从胭脂家走，一连几天书没捎来，信没传，胭脂心里可沉不住气了，心说王姐你说话可不靠谱啊，倒是行是不行，你给我个回信啊，哎呀我这几天心里这个煎熬啊，有心打听打听摸不开面子，过去尤其是未出阁的少女那脸面特别重要，呵，就剩一个人在家单相思了，茶不思来饭不下，每天跟掉了魂似的，没几天就病了。哎，话说过了这么几天，这王大姐定期又来他们家扯淡了。哟姑娘，你这是怎么了？也不知道你最近身体抱恙啊。哎呀，你看看，我也没给你拎个牛奶呀、啊、整盒鸡蛋啥的。我家那鸡蛋那是纯天然的，没喂过鸡饲料，也没打过激素啊。胭脂一见王氏啊，呵，就跟见着救命星似的。哎呀，王大姐呀，你就别在这儿整什么鸡蛋牛奶的啦。哎，一看这架势，王氏心里就有了三分谱了。哎呀，不对呀、啊，你怎么这么心急火燎？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其实吧，哎呀，也不是不知道，我这儿吧，反正啊，你上次走了之后，我就觉着哪儿不对。反正我这，哎呀，我这肯定快死了，我这是。王大姐蹲下身来，对胭脂窃窃私语：“姑娘啊。”不是我不办事儿啊，就是不巧啊，我那老公这两天出门跑买卖，现在还没回来，你看我一老年妇女，我不能自个儿跑到鄂公子家吧，人家还以为我这老牛想吃嫩草呢，回头我再把人家吓着。姑娘，你这哪儿哪儿都不对，哎，是不是就为这事儿啊？呵，
1: 王氏这话一出口，把个胭脂又羞的是面红耳赤。这下王氏彻底明白了。哟，姑娘啊，我一瞧啊，你就是那傻不拉几的人，小时候光读书识字了吧，没在被窝里偷看的才子佳人的小说吧，你没听说过郑老师汤老师他们的倩女离魂牡丹亭吧，就你这套路啊，人家全都演过了，早就过气了。依我看呢，干脆今天晚上你们俩就直接简单粗暴约个会， face to face， 你就好了。这胭脂啊，到底是正经人家的闺女，心里怎么想的咱不知道，嘴上可得端着。
0: 哎呀哎呀，王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真是开什么国际玩笑，这要是真他对我有意思，那咱们就走法律程序啊，这私奔的事儿啊，我们可不能同意，这不受法律保护啊。
1: 哟，你怎么这么麻烦呢？那你先等着吧。说吧，王氏一转身又出门回家了。这王氏为什么不管胭脂的死活，他跑得这么快啊？王氏心里有事儿。
2: 什么事儿啊？晚上啊想跟老情人卿卿我我呢，他没那个功夫仔细跟这个胭脂探讨婚姻法。
1: 这王氏虽然是人老珠黄啊，可毕竟那是个活泛的主啊，再加上从小就热情奔放，结婚以前左邻右里跟他关系不错的大哥有的是，尤其是跟他那邻居素介约会，哎呀俩人经常来往，关系特别好。后来结了婚呢，这老情人之间也是一直没断了联系，逢年过节啊还经常发个暧昧短信什么的，俩人在街上碰了面还得暧昧一笑。这王氏的老公这两天不刚好出门经商吗，这素介就来找老相好幽会来了。王氏一回家呀，跟那素介点上蜡烛，那是旧梦重温，别提多缠绵多亲热了。动作片结束，文戏上场，那俩人躺被窝里不能各睡各的呀，就开始吹牛聊啊。感情王氏这娘们嘴还长，哈，跟素介聊起那傻白甜胭脂怎么怎么搞笑，怎么怎么贪恋帅哥，还怎么怎么羞涩难当，哎，结果就一病不起。他准备怎么怎么去帮着他搞这个约会，牵这个线儿，保这个媒，拉这个皮条， 哎呀，王氏在那说的是眉飞色舞的，没曾想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素戒想入非非了。
0: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1: 听到这儿，恐怕您也能听明白，这素戒呀，也不是什么好人，能跟这个王氏从结婚前幽会到结婚后，那也是个浪荡的主，也不是什么正经人。他这一听老情人说胭脂这一段事儿，心里就开始活泛了。他这一琢磨，哟，机会呀，这是送上门的机会呀，我何不去聊聊这个妹子，占占便宜？可他转念一想，不行，为啥？这事儿我还不能跟王氏说，
2: 我要跟他说，我想去跟胭脂我们俩颠鸾倒凤一下子，他还不得把我当成现代陈世美啊？别胭脂没吃着，王氏也飞了，那这可不美。
1: 可是你说我不问王氏，素戒又不知道胭脂家住哪儿啊？只见那素戒假模假式的问人家王氏，
2: 哎，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这卞老爹家他住哪儿？他可没问胭脂家住哪儿。你注意啊，这人很聪明。这卞老爹家住哪儿啊？这两天我们家那头牛不太精神，赶明儿我找找他，到我们家看看牛去。
1: 王氏完全没听出他那话里有话呀，直接想都没想，把胭脂的住址透露的是一清二楚。各位啊，就这么着，素戒打听清楚了胭脂家的具体方位。第二天晚上，素戒去找王氏之前，一拐弯先到胭脂他们家去了。这素戒到了胭脂家的窗棂之下，屋里是漆黑一片的。这素戒拿出两个手指，这叫叠纸弹窗，拿手指弹窗户纸，啪啪啪，紧接着屏住呼吸，就听着这屋里的动静。没过多久，就听屋里传来一声年轻女人的声音，
3: 谁呀？
2: 这素戒就接着，妹子，我是恶生啊，你不记得我了？
1: 再听着屋里女人说了，
3: 呀呀，公子啊，我虽然喜欢你，但姐做人是有底线的，我这是为了咱俩终身大事，这是一辈子的事儿啊，我可不是为了一夜激情啊。你要是真爱我，你就遣个媒人来，你说咱俩地下情，那我肯定不同意。
1: 这素戒呀，是个二皮脸，听完了胭脂一本正经的话，非但不退缩，甚至还有些想淫笑。
3: 啊啊啊啊啊啊，行啊行啊，哈哈哈哈，你看我这好不容易来了，咱俩总得来个爱的拥抱，这总行吧？
1: 胭脂以前没经验呢，没约过会，再加上他本来就是故意端着，心里边早已抓心挠肝啊。经素戒这么一挑唆，忍不住啊，就把那房门打开了一条缝。他这缝一开，这素戒飞似的顺着门缝就窜入这个胭脂的房间，一窜进去，张开两双大手就把胭脂给抱着，一抱着就要行那非礼之事。这胭脂扭不过他呀，脚没站稳，扑通就倒在了地上，跟他在那拨弄。这素戒一看这种情形，他哪受得了啊，这叫欲火焚身呢，在那儿对着胭脂就要行苟且之事。胭脂虽然看不清他脸，但这会儿他也反应过来，不对，你是哪来的变态色狼？你肯定不是恶生，你要再这样我就自杀，到时候你没好果子吃。话说这素戒正在兴头上啊，听胭脂这么一说，那焚身的欲火也凉了半截。为啥？是占便宜要紧，但是身家性命更要紧，生怕自己丑行暴露。
3: 哎，别家妹子，别家，你不乐意那也就算了，咱下次再约会，你定个时间。
1: 这胭脂说了，
3: 啊，到咱们弯顶的时候不行吗？
1: 素戒一听弯顶，我跟你弯顶得起来吗？我跟你啊，不行不行，妹子，这等咱俩结婚那不得有一阵子，时间太长了，你给想个近点的日子。 胭脂啊就敷衍素晋：“啊，那这样，等我病好，

0: 总行了吧？
1: 啊，病好，行倒是行，那你给我个信，我才能相信呢。要不然，我哪知道你明天会不会征婚跟别人跑了？胭脂一听，信物，这信物要是到了他的手上，出点什么事儿，我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啊。想到这儿啊，胭脂赶紧说，啊，不行不行不行，这个咱们回头再说。这话音刚落，素介啊，也不管你行不行了，直接强行就抢过胭脂的一只绣花鞋，拿手帕包好揣兜里了，爬起来就走。胭脂可急了，哎，我说咱不带这样的，现在我这信物攥你手里，你要是后悔了，你那就是往死路上逼我呀。素介这二皮脸一边听着一边头也不回的就出了门了。话说这古代啊跟咱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是越晚上越精神，越到后半夜蹦迪撸串喝啤酒，还有24小时超市灯火通明。可是古代呢那不行，古代一到晚上乌漆麻黑不说，啥也看不见，而且还有宵禁，你没有特殊情况大半夜在外头乱窜，那是要挨板子的。这素介偷偷摸摸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才回到那王氏家里。王氏还等着急了，死鬼，今晚怎么这么晚才来呀、啊、你哪儿去了你呀、啊？素介也不正面回答，嗨，我这夜跑呢，锻炼锻炼身体，我身体好才能更好撩妹啊。哎呀，你问那么多干嘛呀，咱赶紧睡觉得了。刚躺下，这素介忍不住啊，想把那绣花鞋拿出来把玩一番，以满足他老男人非礼小萝莉的变态欲望。谁成想拿手往兜里这么一摸，嘤，没了。各位啊，这可把素介吓出一身冷汗。要搁现在，你别说一只鞋还是旧鞋，你就扔出去10双新鞋，人家也自当是富婆那大扫除呢。可古代那会儿不行啊，那会儿带出阁的小姐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是这二哈路上看见只绣花鞋都知道这里边大有文章。所以啊，这素介才吓得浑身冷汗，赶紧把灯点上，把自个儿衣服都差点揉碎了，都啊也没找着他那只宝贝绣花鞋。素介心想，该不是王氏心生嫉妒，看着不爽给我藏起来了吧？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

0: 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4: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3: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啊，那么说这绣花鞋到底上哪儿去了呢？难道说真是那素介不小心给丢哪个犄角旮旯里了？不是啊，咱话分两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要说这绣花鞋的去处，咱还得先说说王氏的过往桃花啊。说这王氏虽说不比胭脂那么青春年少，但是啊，架不住人家人老心不老啊，仰慕者也是遍布大街小巷，清一色的全是渣男，搁社会上全是要进局子那一块。话说这巷子里啊，住了个地痞，这地痞名叫毛大，这毛大也是王氏的铁杆粉丝。毛大什么人呢？无业游民一二混子，刚给人家表白就让王氏给拒了。猥琐男我还能忍，但你这矮穷矬的猥琐男就别出来丢人现眼，撒泡尿照照你也想跟老娘好啊？呸，你也配？这毛大闹了个灰头土脸，但是心有不甘呢，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听说王氏跟这老狗素介有一腿，只要这王氏的老公出门做生意，这毛大每天晚上蹲人家王氏窗户底下听窗户根搜集证据，等回头啊给王氏搞个艳照门，好好威胁一下王氏。那你有把柄攥我手里，你还愁不从了我呀？哎，他想的挺美。这天晚上按照惯例，他又来到窗户底下偷听，谁成想刚走到窗户底下，出溜这么一下子踩着什么东西，差点被什么东西给绊倒踩地上，捡起来这么一瞧，哟，手帕里包着一只绣花鞋。哟，看这式样，这么青春靓丽的东西肯定不是王氏的，不是王氏的那是谁的呢？毛大蹲窗户底下正好听见素介王氏二人把这事情来龙去脉说了个底儿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这王氏的爱慕者还是什么好人吗？毛大心说：“哟呵，哎呀，我这整天聊王氏聊不着，害得我蹲窗户根儿当狗仔。这下啊，你让我聊，我还不稀罕聊了。嗯，天上掉下个大美女，年轻貌美啊！我拿着绣花鞋，我找美女去，我吓唬她一下子，这一夜激情是少不了喽。”毛大就这么着把绣花鞋包起来转身溜回家，回了家搂着那绣花鞋浮想联翩呢。过了几个晚上，趁着夜黑风高，毛大悄没声的摸到胭脂家去了。
5: 这古人呢晚上睡觉耗个夜不闭户，说是路不拾遗，其实是啥，太穷了，家里没啥可偷的。这毛大一推门，哟，门没关，他就敲门声的摸进院子里。但这毛大跟素介不一样，这毛大不但是个渣男呢，还是个二愣子，脸胖无脑，他连哪间屋子住的谁他都不知道，直接冲着卞老爹屋子就去了。这卞老爹忙活一天了，累得臭死，刚睡下听见外边啊有人在那儿梆梆梆的敲窗户。人家素介还知道叠纸弹窗，他不是，他直接拿手啊拍这窗户框，啊砰啊砰啊砰。卞老爹从窗缝里一看是个男的，再摘耳朵一听，就听外边这毛大说，我说胭脂妹妹呀，我是你阿哥，我这儿有你绣花鞋呀，你出来咱俩来个一夜激情，这事儿就算私了了。一听这话，卞老爹来了个原地爆炸呀，老子这辈子当宝贝一样养着的女儿，你这垃圾贱男就这么调戏呀。卞老爹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随手抄起一把菜刀就追出来了。这毛大一看，哎呦，这不是美女吗？怎么演的还别的剧本啊？毛大一着急找不着北了，明明的大门还开着呢，不往门那儿跑，偏偏翻墙。他这腿脚还不利索，越着急越翻不过去，回头一看，卞老爹提着菜刀已经追到眼前了。毛大脑袋嗡一下子，狗急跳墙，我豁出去了。转过身来开始拼死夺卞老爹的菜刀。这时候啊，就听见胭脂他妈也醒了，在屋里声嘶力竭的喊，来人呐、啊、强盗来了，救命啊，杀人啦。
3: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5: 话说这毛大是急红了眼，另外毕竟岁数在那放着呢，卞老爹再怎么勇，他岁数也大了。这毛大抬起右脚，照着卞老爹那肚子当就这一脚，霎时间卞老爹稍微松了点劲儿。就在这个档口，毛大立马把这刀就夺刀在手。此时的毛大大脑一片空白啊，那手直接不由自主的往卞老爹头上啊啪就砍下去了。一转眼，卞老爹被砍的是脑袋开花，脑浆崩裂，血肉横飞，扑通就倒地上了。这可把毛大吓坏了，赶紧把刀一扔，慌不择路，又飞身上墙而去。话说这胭脂这两天呢病刚刚见好，就听见大半夜的外边怎么了，这是大呼小叫的，赶紧点上蜡烛，穿好衣服出来看看。他和娘举着蜡烛这么一照，这卞老爹已然死透了。一群邻居听见动静也都三三两两举着蜡烛过来看个究竟啊。一群人把院子照了一遍，发现墙角还有胭脂的那只绣花鞋，不用问呢，这肯定是刚才毛大翻墙落下的。胭脂他娘在看到这只绣花鞋，先是目瞪口呆，紧接着嚎啕大哭，我的天啊，胭脂啊，你这个前世的冤家呀，坑得你爹被那奸夫砍死了。胭脂一下是难过懊恼悔恨一齐翻涌上头，他只得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跟他娘细说一遍。说的时候啊，胭脂还不好意思出卖他女闺蜜呢，把王氏的事儿直接给全抹了，就说是恶生自己找上门来。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知县老爷升了大堂，下令拘捕恶秋笋。
3: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5: 话说这鄂秀才平时是性格羞涩内向，沉默寡言，看见人多呀他就头晕， 照现在的话说，多少有点轻微的社交。

0: 恐惧症，而且抛开性格不说，你想想，这鄂秀才才19啊，肯定赶不上那些老渣男呢，一个个跟二皮脸似的油嘴滑舌。今儿个这官差突然把他提到大堂，而且还是杀人的罪过，他能不害怕吗？等到了大堂之上啊，鄂秀才连句囫囵话都说不清楚，表达意见全靠抖，这叫体似筛糠，知县据此认定，你瞧他那样，能没有亏心事吗？鄂秋隼就是罪犯。各位啊，您要是看过古代公案小说，您就知道，那时候好写案子，究竟谁是罪犯，只能靠审理者的小聪明和察言观色来辨别。这老爷们心里一戴上有色眼镜，那任凭什么解释啊，什么证据，那都没用。只见知县吩咐左右，先给鄂秋隼上枷锁，实在不行就大刑伺候。话说这鄂秀才从小细皮嫩肉，风吹不着雨打不着，每天男士面霜抹着，哎，那好炖汤喝着，哪儿经过这棍棒加大夹呀。每次鄂秋隼到了堂上跟胭脂对峙，这胭脂啊对着他那都是辱骂不休。鄂秋隼啥反应啊，整个一结巴磕子在家呆子。你想啊，从小是左一个小红花，右一个你真棒，头一次听见人家骂他骂得这么难听，连反应都反应不过来，都没听明白人家说什么。每次都是啊，胭脂那边骂他，在这边瞠目结舌，理屈词穷啊，这净剩支支吾吾了，跟被人捏住喉咙一样。这么一来，他罪名更加坐实了，杀人者抵命，即刻斩首。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各位啊，也是该着，老天不让鄂秋隼领盒饭，咱们这位倒霉秀才就在被斩之前时来运转，迎来了他的福星，济南府吴南代。这吴公一看，凭直觉就觉得这鄂生是被冤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鄂生长得就是一副受压迫受迫害的样。各位你瞅瞅，没有科技革命，这判案就这么随性，大家戴着有色眼镜判案，跟咱们挑西瓜似的，全凭直觉。您要是喜欢书生，您就觉得天底下这书生都是好人；您要是为商人打抱不平，你就得觉得天底下商人都是受压迫受迫害的群体。咱们言归正传，这吴公把鄂秋隼叫到大堂后边的屋子里，拿出茶水咖啡糖果瓜子儿，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明察秋毫的吃瓜群众形象啊，你不要紧张，我是什么人呢？我早就看出来你不是凶手了，你给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这社交恐惧症的人呢，你要是跟他娓娓道来，他这原地爆炸的大脑又能捋清楚了。这恶生啊就把他所知道的事儿，其实也没多少，前前后后这么一说。吴公一看，人家鄂秀才那天晚上正攻读45经呢，读这个的人怎么可能那么没素质去杀人呢？吴公恍然大悟，我说什么来着，所有的弱鸡书生都是无辜的。话说这吴公送走了鄂秋隼，开庭前又自个儿琢磨了三四天以后，吴公先审问那胭脂，你说你跟那鄂秋隼立下山盟海誓之后，有人知道吗？胭脂说，大人没有啊，天知地知我知他知。那你遇到恶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别人呢？啊，没有啊。问到这儿，吴公才把鄂秋隼召到大堂。这鄂秋隼想了一阵，大人，我想起来了，我前不久曾经过他们家门前来着，当时啊我好像见过这个女人啊，对，还有我们以前的邻居王氏，他俩呀站大门口说话来着，男女授受不亲呢，我就直接回避了，没跟他们说话。吴公一听大怒啊，对胭脂说，你刚才不是说没任何人在场吗？现在怎么多出一个人来呀？说吧，吩咐左右要大刑伺候。胭脂可吓坏了，哎呀，大老爷，我是啊，当时是有邻居王氏在场，但这事儿跟他没半毛钱关系啊，我提他干嘛呀？ 吴公随即停止审讯，下令拘捕王氏，把王氏押解到案以后，吴公怕他们串供啊，就先不让他跟胭脂见面，单独审问王氏。你说说，你觉得杀卞牛一的是谁呀？王氏哪知道？哎呦，大老爷，我可真不知道啊！吴公故意恶狠狠的。有，真当塑料姐妹花靠得住啊？刚才过堂的时候，那胭脂已经主动交代杀他爹的事儿，你全知道，是你们合谋啊！你呀，最好麻溜的给我说实话，要不然等我翻了脸，你不会有好果子吃。王氏一听，啥？这什么渣闺女啊？这是，我就当个媒婆，保媒拉纤，哪当出这么大罪过来呀？
1: 哟，老爷，我可是比窦娥还冤枉啊！那个贱人呐，他自己暗恋帅哥，有我什么事儿啊？啊，是，我是撺掇他们约会来着，可那是调戏青少年儿童，嘴上过过年，闹着玩的。你想啊，我那奸夫欲火焚身去他家约会，难不成还专门来告诉我呀？
0: 这吴公一听，嚯，你还戏弄胭脂来了？行，那你给我把你们之间的戏谑之词一一讲来。话说王氏在大堂之上详细的把前因后果复述一通，吴公这时候才将胭脂带上大堂，一拍惊堂木啊，咚！胭脂，你说王氏不知情，为什么他自己招认说他曾经撮合过你们呢？胭脂一听，知道瞒不下去了。
1: 大老爷，我坑自己的亲爹被人砍死，我实在没脸再连累他人呢。
0: 这吴公听罢，又转向王氏，那你戏弄他之后，你告诉别人了吗？
1: 没有啊，老爷，我老公这两天出门做生意，我自己在家，我跟谁说去？
0: 吴公冷笑，你骗弱智儿童呢？你们这些人戏弄人家，还不都是为了刷存在感呢？不都是嘲笑人家痴呆萌蠢呢？你们自己全宇宙皮肤最水嫩，智商最机灵啊！你要是事后不对别人炫耀，你这人生还不失去意义？你说不说？你要是不说，我就不客气了。说吧，要下令对王氏用夹棍。王氏一看夹棍，哗啦地下一放，早蔫了。
1: 哎呦，大老爷，别，我说，我想起来了，我就跟素介说了一嘴来着。
0: 吴公一听，有，又出来一个，行啊，拘捕素介。话说这素介到案之后还是老一套，假装一脸呆萌，说了一堆子曰诗云高大上的话。这吴公勃然大怒啊，咚，你们一个个少给我来这套，你这种着急的贱男人还说的跟道德模范似的。又下令要大刑伺候。素介也是秒怂啊，老爷，别，我是啊，我想着呀去找胭脂占便宜，那是真的。可自从他那绣花鞋丢了，我自个儿都吓掉魂了，从此可再没敢去过，我真不知道是谁杀的人呢。吴公一听，又是一阵冷笑，哦，哈哈哈哈，能翻墙进去非礼别人的人还有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你小子少给明镜高悬的本大人在这装蒜呢。旋即下令对那素介是严刑拷打。这素介最后只能屈打成招，好，我全是我干的，只要大老爷不打，让我跳楼我都干呢。你们也别问了，要是再问，我自己说的我都不信呢。
2: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啊，你看见了吗？这案子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结案了，大堂上瞬间上上下下一大波彩虹屁袭来呀、啊！哎呀，吴大人呐、啊，当代包公吴青天，你这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人类良心，天地精英啊！这吴公就被一群彩虹屁爱好者前呼后拥的请去聚餐了。那倒霉催的素介就等着秋后问斩，一大群人喊完大快人心后吃人血馒头了。可是您可别小瞧那素介啊，好像故事讲到这儿他就是一单纯猥琐男，实际上人家可是东国名士 在齐鲁大地上那也是小有名气的人物啊。话说这东国名人素介即将问斩，这消息瞬间就登上各大新闻媒体头条，顿时啊就对这案件的办理形成了压力。素介急中生智，现在全山东谁最厉害，那要数学史师公施润章。各位，您要是对蒲松龄的身世有所了解，您就知道这施润章可以说是蒲松龄人生的一道光啊，那是他少年辉煌记忆的提携者和见证者呀，他的老恩师啊。在您高光时刻跟您情投意合的大佬，您肯定不惜赞美之词，这都是人之常情。这蒲松龄洋洋洒洒的巨文也可以算作是给人家施润章写的同人小说，把自己的偶像写的那是威武堂堂，明察秋毫。咱们言归正传啊，这施公啊是个爱惜人才的主啊，他肯定不会因为你是一猥琐男就二话不说直接把你咔嚓了。素介认定施公是他最后的指望，就给自己写了个鸣冤之词，写的那叫一个凄凄惨惨戚戚，声泪俱下。果然这施公接到这状子，拿着素介的供词，下了班回家反复琢磨。过了几天，施公上报院司，此案重新开审。一上来施公就问素介，你记不记得你那绣花鞋大概丢哪儿了？
3: 哎呀大人呐，我忘了，不过我记得我敲王氏家门的时候好像还在我袖子里来着。
0: 哦，施公转过头来问王氏，你除了素介还有几个渣男跟你是相好啊？王氏一听啊，满脸委屈，
1: 哟大人瞧您说的，我就这一个相好的，其实啊我是个贞洁烈女，就连这个相好的也是个意外。
0: 施公一阵冷笑，少在那骗傻子，这绿了一大群人的男男女女，几时能专爱一个呀？
1: 哟大人你听我解释啊，是这么回的事儿。我跟素介呀从小那是青梅竹马，所以推也推不掉。后来呀我敢对着大堂上的桌子发誓，我保证没有别的男朋友了。
0: 施公一拍惊堂木啊，啪，环步从实招来。
1: 哎呦哎呦，那个其实，哎呀，其实有个毛大，他是个二皮脸，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每次都贼心不死来撩我，每次啊都让我给拒了。
0: 哦，那你老公出门这几天还有别人来过吗？
1: 啊，有张三，有李四，有王五，除了他们就真没别人了。
0: 施公这阵儿啊也憋不住乐呀。哎呀，这还少啊，来人把刚才他说那几个全都给我拘来。话说到第二天，施公就把这群人一起抓到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小黑屋里，让他们呢靠墙边蹲成一排。施公说了，我告诉你们啊，真相只有一个，既然你们都不承认那不要紧，我不知道鬼神可认识你们呢，你们大人我黑白阴阳道通吃啊，今天我让你们开开眼，你们一会儿蹲着谁也不许动，鬼神会在你们背上写字儿，抓出凶手。过了一会儿，施公把他们带到堂上仔细观察，再看这毛大手上黑了吧唧的，背上也是乌漆麻黑。施公一拍惊堂木，当，就是你，怎么回事啊？各位，原来啊这施公啊把煤灰涂墙上了，那毛大做贼心虚啊，生怕鬼神往他身上写字儿，开始就拼命的拿后背贴着墙，到了快出去的时候这墙是贴不住了，赶紧又拿手挡住后背，所以这毛大手上背上都是煤灰。这施润章本来就怀疑毛大，现在更坐实了。话说至此，案件水落石出，该写判词了。这蒲松龄还让他老恩师施润章在小说里秀了把文采，写了个超长的骈文判词，咱就不重复了啊。大体呢就是判定那名士素介虽然也是倒霉催的，但也有他活该之处，所以就滚回家老实待着，别再出来惹事儿。毛大呢不用问，即刻斩首。胭脂嘛 要不干脆你就跟鄂秋隼明媒正娶结婚得了。各位，话说胭脂鄂秋隼两人之间原本还有点小尴尬，可现在施润章大人点的婚，那两口子还不得欢天喜地呀？于是这鄂生胭脂就结为伉俪，白头到老。这故事以大团圆收尾。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在定装修，春节住新房，无忧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第一重现金减免礼，签约只减10,000元，不是满减，是直接减，没有门槛，没有套路，实打实省下10,000块。
0: 第二重全屋安家礼，
1: 新合金入户大门免费送，
0: 全自动人脸识别智能门锁免费送，
1: 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免费送，
0: 海尔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
1: 老板牌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0: 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每天仅限5个名额，活动到8月30号截止，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还有第三重服务升级礼，
1: 升级金牌管家为您全程托管，
0: 升级 A 级老师傅为您施工，
1: 全屋墙角升级做圆弧角，防磕碰更安全，小朋友在家跑跑跳跳都不用担心了，
0: 全屋工艺全面升级，让你享有最高品质的装修体验，让不懂装修的您更轻松更放心。
1: 第四重工期保障礼，
0: 店庆期间定装修，春节住新房，
1: 自由产业工人杜绝无故停工，保证工期，自有仓储，材料高效配送，全屋用大牌材料，更环保更安全，
0: 延期1天直接赔付100元，直到工程全部交付，让您的工期更有保障。
1: 工艺升级，工期可控，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每天仅限前5名，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第五重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承担，不用业主多花1分钱。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无忧美家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无论您是100平还是200平，拆旧、垃圾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一开始就帮您省下10,000块。
0: 年度聚会全年只有1次，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部让利给业主，错过要再等1年，每天只限前5名，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

0: 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高等教育评价机构软科昨天发布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排名展示了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国内地共有234所大学上榜，其中16所位列世界百强，百强数量较去年增加3所。广东高校在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表现强劲，共有16所高校上榜，上榜高校总数较去年增加1所，12所高校进入全球500强，4所高校进入全球200强，1所跻身全球百强。从各高校具体排名看，中山大学稳居全球百强，排名由去年的第65名上升到第62名，实力持续增强。潮州台报道，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美食之都年会近日在马来西亚古晋南市启幕，来自全球超400名嘉宾齐聚参会，潮州代表团全程参与多边工作会议，对标学习各成员城市在美食非遗活态传承、餐饮产业提质升级、美食城市 IP 打造等领域成熟做法，同步开展城市推介交流。珠海台报道，珠江老牌高速路江门至珠海高速公路珠海段即将升级，计划今年内动工，将新增车道互通立交。项目申请报告近日已正式获得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批复。作为珠江西岸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这条服役近20年的高速路即将迎来系统性升级。昨天19点左右，海捷航运迪拜号缓缓驶离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集装箱码头，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正式迈入了夏季通航季周班运营新阶段。中欧北极快航在时效及安全性上优势突出，相较传统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该航线单程仅需20天，航程缩减近一半，可以有效地避开地缘扰动带来的船期不稳、成本上涨等问题。这两天突然火出圈的动画电影《牛来》，因其建模粗糙、剧情抽象，反而形成了反向爆火。根据猫眼显示，截至今天八点，该片累计综合票房已经达到226万元，预测30天总票房将达到1837.6万元。如果这一数据实现，其投资回报率或将超过100倍，成为国产动画电影史上回报率最高的作品之一。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8月16日12时，南海开渔，渔民出海前请务必做好六防，检查渔船船体、消防救生及通信导航设备，严禁超载超航区，严禁三无船舶出海。作业中船员穿好救生衣，开启船位监测，关注气象海况，遇恶劣天气及时回港避风。祝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安委办、教育厅、文旅厅提醒您，近期高温适逢暑期，学生溺水风险陡增，家长务必教育孩子牢记防溺水六步，严禁私自下水、盲目施救落水人员。各类景区、滨水、文旅场所、研学基地强化临水区域警示防护，加大巡查劝导力度，也呼吁社会各界主动劝阻青少年临水危险行为，共同守护学生生命安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本期节目嘉宾，声扬唱片音乐制作人何中。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兵。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的是声扬唱片的创始人、音乐制作人何中先生。何中你好。
1: 哎，统兵你好。
0: 我们就来说说你制作的唱片和这些年来你的一些制作音乐的感受，好吗？
1: 好，
0: 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说到你手上的这些唱片，说到声扬唱片，其实有好多的唱片让我记忆犹新，比如说像王文啊，他的男人四十系列哈、啊，比如说像曼丽，他的女人三十系列，包括他们一起创作的一些歌曲，包括我记得我手上还有一套蓝光爵士老街，这一系列的唱片给我记忆犹新。当然还有过去的很多的这个唱片，我觉得在唱片很不景气的这样一个当下，你一直在守着唱片，守着音乐，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也正因为这样，我也觉得在我们的行业里，正因为有这样的人在，所以我也觉得我们广东的原创的音乐，广东乐坛的这些大佬们真的是可敬的，而且我也相信广东乐坛的音乐仍然是会给人带来新的感受。
1: 昨天过奖了，对，很多朋友都会聊你现在为什么还一直坚持做唱片。对，所以我觉得首先从唱片本身来说，我们它是一个载体，但是我们更多是说，其实我们是在音乐的内容部分，内容部分我觉得是说它可能会因为载体的不同呢，它会产生呢就是一个对公司的一个传播上面的不同，包括消费者它传播的路径会不一同，另外一个就是它商业转化的方式会不同。所以可能到现在说唱片可能对于很多的譬如说九零后的一些朋友，他觉得会是很陌生，因为真的是说没有不说是没有买过了，有些人甚至都没怎么见过了。对，但是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是首先是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种呈现。对，它毕竟来说是一种音乐跟它的一种文化一种纪念性的东西。对，再有就是新的一种传播的模式呢，其实真真正正一种比较公正的模式，它其实还有待有一些小时间会过来。所以就基于这样的情况，变成我们在选择做音乐内容跟我们的载体时候呢，就可能会跟大家现在见到一些发唱片，这个会比较一个聚焦的东西。
0: 那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在你看来，这个唱片和现在我们的载体，比如说手机，或者是电脑网络去听音乐，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这里头它需要一个过渡的阶段。那首先我们说的唱片呢，它可能更多是代表一种譬如偏成熟偏小众的一种音乐文化。那说到手机移动互联网，它可能更多代表是一种是说是年轻的一种文化，但事实上这个东西呢，它不完全是这样的，可能会有主导的成分。事实上我们看到唱片，我看到是说有张 Taylor Swift 的唱片卖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它是一个偶像女歌手了，包括国内的包括薛之谦的唱片也是卖的也是相当不错，只是相对比数字音乐的东西，这些他们唱片的东西可能会给人家相对来说关注点没那么大。那反之移动互联网里头呢，包括我的父辈，事实上他们现在也是有用手机来听歌，可能他更多的是说是选择一些他们那个年代所听的歌。那相对比一些播放器的一些排行榜上面的说呢，可能它相对就不是一个主流。所以现在包括网上听歌，它其实也是一个全民趋势，全民所在的趋势，这样了就没有分，只是它会在某个领域上面它会去细分人群上我喜欢什么样的音乐。

0: 么样的风格这样子。所以包括我们公司这几年，深阳可能看到我们下面有个唱片厂牌叫无比传真，是专注做一些发烧唱片的。在事实上我们深阳是有剩下30%的精力是在做一些原创音乐的，一些更加年轻或者一些多样性的音乐的，只是可能给大家呈现到的我们在市面上的卖的唱片可能就是一些发烧唱片，这个相对会重要一点。对，
1: 那作为一个专业的唱片人啊，您认为这个听唱片和听这个手机是一样的吗？
0: 那当然不一样，最起码目前是不一样。首先听唱片来说呢，就跟怎么说呢，就像现在很多人喜欢听黑胶一样，黑胶唱盘一样，其实它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生活的一种复古的方式，或者是一种生活的一种消费理念的生活理念的一种升级。但手机上呢，跟它手机最大不同是什么？第一个，音质会不一样。手机音质的，因为它很多还是说是一些 MP3 压缩的东西，也就是说它的在我们的音乐技术上叫比特率，它可能会跟唱片还是有距离。虽然唱片的比特率是4416，但是手机上它的音质的很多是以 MP3 为主的，所以它品质上会不一样，包括手机它的解码各方面还是不是特别的成熟。那唱片上呢，它毕竟来说还是传统，第一个是说是它经过一个严谨的一个压制，包括它的整个播放系统各方面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呈现出来的音乐是相对说是比较讲究，而且呈现音乐的细节会比较好的。
1: 我们说到这儿，是不是让大家先来听一听，
0: 好，
1: 感受一下我们专业人士给大家分析的，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手机的，和这个新媒体上听到的，就是或者说，从我的概念来讲，就是听到的这个音乐和我们专业的播放器，专业的这个唱片制作出来的这个音乐播放出来它的不同。我们先来分享一首。
0: 这样我先挑一首吧。既然说到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挑一首就在时间上相对有距离的，女人30第四张的专辑系列叫冬天。这张专辑里头呢，我们第一首歌是收录了谭咏麟的一首代表作，叫一生中最爱。对，这首歌呢，我们在20-30年以后呢，我们用另外一种新的方式，新的录音方式，新的音乐的编辑方式去演绎出来看看。因为这首歌呢，一个就是应该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第二个这首歌本身也是在 KTV 到现在大家非常喜欢唱的一首歌。那看看这首歌无论在音乐风格上面或者它的录音的一些音乐体系上面，跟这个曼丽这个版本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1: 好的，我们现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

0: 刚才我们听到了一个女生版本的
1: 一生中最爱，必须根据她的一些声音的特质，会为她进行一个音乐上的一个编辑，尽量发挥她自己本身声质上的或者她的个人情感上的最优势的东西。对，
0: 专业唱片它就是专业唱片。
1: 对，因为它音乐呢，它有几个功能，我们常说音乐有几个功能，就是听、看、唱、玩几个功能。所以现在音乐的它形式已经不是说全部由音乐公司主导，我录一张音乐的唱片，它现在已经是通过互联网，已经是全民使用，全民自己作为一种 IP,
0: 一个大的卡拉 OK 场。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大家在自娱自乐哈，就像在广场跳舞，跟到剧场里面跳舞
1: 是
0: 不一样。
1: 不一样，对，包括音乐的话，以前我们就是很多时候为了欣赏音乐最大的东西就是买一张唱片，然后在家里好好去听。那现在发觉是说，真的是很多是不一样的。对，我可以选择好好去聆听，也可以好好的去玩这种音乐，做一种体验东西。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可以要应该做的专业一点点，那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让就是老百姓他们都是，或者说一些消费者他们都自己能呈现他自己的闪光的一面。对，而且毕竟现在是全民所趋嘛，这种所以时代上面呈现就是各种的可能。
0: 那作为一个唱片公司的老板，你去选声音你有怎样的一个要求呢？
1: 那其实对我来说呢，我更希望是选择一些就真的是专业功底上面真的是会比较好的，譬如说他声线他有一定的辨识度，然后他的演唱上不管在他的气息控制上或者情感的表达上，特别是对一些新作品的一些理解上面要他的东西，你会发现我们最近唱片其实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原创的歌曲的部分进去。那包括曼丽这一张唱片，其实我们很自私的，我们摆了两首我们的原创音乐进去。但是我们很高兴是说，如果我们不说，其实这原创是跟我们所有的翻唱作品，我们是完完全全是融为一体的。只是乍一看，这个作词者或者作曲者好像有合中他们，就仅此而已，这样子。对，那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很重要因素就是，你歌手必须对任何作品有他自己的演绎表演能力，而不是说我唱别人的东西我会特别好听，那一到新的作品时候可能已经真的就表达不出来他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会很有问题。
0: 也就是说你在选择歌手方面，一个是他本身要具有这种声音的条件，演唱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他
1: 表达
0: 和创作的能力也要相当好。
1: 没错没错。
0: 那所以我在想，如果有人把自己卡拉 OK 或者是手机软件唱的歌发给你，你会去考虑他吗？
1: 我会啊，我当然会考虑。事实上像我们2008年做的唱片，当时一个歌手是新加坡的，我们做了一张唱片叫十一掌声系列，徐文。

0: 他就是新加坡，就通过当时的很简单的网络体系给我们发过来，我觉得这声音特别好，特别有意思，所以我们就继续去跟进。所以说这也是这个时代它所赋予的一些很便捷的东西，包括我觉得是年轻人
1: 也可以让你在众多的或者是在茫茫人海中去挑选到，
0: 找到不一样的，选择到不一样的，对，
1: 也让这些人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0: 没错没错，所以这是现在是一个真的是完全是可以大胆造梦的时代。
1: 说到这个徐文，这个十亿掌声系列也是出了好几张唱片啊，而且当时的销量也是相当的好哈。
0: 对，当时整体的还不错。对，我们做唱片呢，事实上我们是一直也是在追求一些改变，因为声养我们做一个制作体系，其实我们除了服务我们自己的发行公司之外，也有跟其他发行公司去合作的。所以你看徐文他是一个以邓丽君为主题的一个这么一个方向，那王文其他又另外一种，他是一个男中音，也唱一个粤语歌的这么一个方向。那到曼丽女人三十呢，她的形态可能跟王文东西女人三十跟男人四十有那么一丁点接近，但是又不尽相同。毕竟她所跨越的东西呢，包括选歌上声音上又有她另外的味道。跟风铃公司合作的一张唱片，姚英格的，先出两张，一张听和唱。这个又是一个女中音的，又是另外一种方向，对。
1: 那我们先来听听你在网上发掘到的这个徐文的声音，好不好？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首他演唱的。
0: 我们送上一首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歌曲吧，《山茶花》。
1: 好的，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徐文演唱的版本。

0: 你看刚才一口气啊，您说到了这么多人的名字啊，这都是在你的这个唱片里熠熠生辉闪闪发光的金字招牌的名字。
1: 嗯，对，很有幸，就是说能跟一帮非常有想法而且能一直对音乐上很坚持的一些歌手去合作，这也是作为一个制作人他一个很快乐的事情。所以就是说好歌手他其实是对一张唱片来说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跟一个好的演员一样，我们做制作人可能我们再有想法再有能力，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个好的声音，
0: 一个载体去表现你的思想。
1: 没错没错。嗯，对。嗯，
0: 有一个声音让我觉得是特别意外的，就是刚才您不断提到的这个王文，如果在过去可能他的这个声音就会被埋没掉了。
1: 嗯，
0: 但是自从他的这个男人四十被挖掘出来之后，我觉得他的声音在慢慢的发酵，大家对这种声音或者这种演绎的方式越来越认可。你是怎么发现这个人的呢？
1: 其实首先我跟王文呢，我们私底下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但是呢在做这张唱片之前呢，我完全没有这种想法跟概念，甚至没有这种就是后来的他的一种影响力。因为之前王文他是玩组乐队的，更多是唱一些摇滚音乐，所以声音给我们呈现也是说是特别特别高亢。如果我们平时呢在一起呢也是说那种反正挺开放的，大家都是说哎呀很兴高采烈很随性的，但是他的唱片恰恰是呈现出是另外一个王文。
0: 嗯，
1: 会觉得是说整个声音给人呈现出的状态就是特别的好像沉稳，特别的淡定，甚至特别的就无所谓这种状况。那这也是我们一个尝试，毕竟当时定这张唱片男人四十的时候呢，我们很巧就是刚好我们年龄相仿，是说差不多这个年纪了是吧，我们怎么样在这个阶段有一种这样的音乐能一方面能体现出我们的一种对音乐的一种历程或者我们一种心情，同时呢也很有私心的是想能不能代表一小波人，对，做一种时间的这么一种纪念，所以就有这个唱片。那包括我们选歌上也是，就会选一些相对比较经典的，特别是以港台的一些经典的歌曲为主的。
0: 嗯，那我们先来分享一下王文在《男人四十》系列里面的声音好吗？
1: 好，
0: 那也以这首歌呢，看看时间，我们
2: 北京时间13:30。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4: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0: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 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本期节目嘉宾，声扬唱片音乐制作人何中。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冰。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的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何中先生。何中你好。
1: 童冰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在谈这些音乐的时候，我会感受到你的那种快乐，觉得每一次分享你的唱片很快乐像刚才我们听到这些歌曲啊，都是经过千挑万选和你自己的这个对于音乐的理解阐释，然后和对歌手的这个把控然后出来的，所以应该说首首都是经典，每一张唱片都凝聚了你的心血。
1: 对，其实我们也会尽量去尝试，就像刚才节目当中听到的遥望，因为很多人对遥望的理解就是 Beyond 乐队的歌曲，你怎么可以把它改成这样子，所以那我就说试试啊，试一下这样啊，对，所以我们现在就尽量的在这种有限的空间里头，让我们的音乐上能尽量的呈现多一种可能性的东西，对，毕竟呢是我觉得音乐它也是一直在改变，虽然我们现在做的可能更多我们代表着就是发烧唱片领域的范畴，技术上其实已经很成熟了，因为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对技术的了解，包括录音啊、混音啊，怎么样达到一种比较好的音响的一个效果，这方面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小些经验，但是在音乐的一些塑造上，其实我觉得是说是这一点恰是最难的东西。我们常说就是做内容如何把控一个好的内容的问题，之前是大家觉得哎，我有没有办法是说做一个能引领一个潮流，或者是说哎，我怎么能做一个满足当下消费者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经过我们的研究我发现其实这个两个是它是同一条线，它事实上你既没有办法引领也没有办法充分满足，因为随着时间在变，比如说我们做一张唱片，可能就是我们现在企划等我这张唱片完成的时候，那肯定已经是半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事情了，
0: 就是时间已经走过了，
1: 对，那现在的消费者今天他所喜欢的东西不代表他半年一年以后他依然还会喜欢这样的东西，他会希望是你有一些新的呈现的，所以这种音乐东西我觉得是永远没有办法去固定去衡量。后来我们总结是什么呢，那与其你抓不住这些市场的点，你不如跟回你自己的内心，你想做什么，你认为应该怎么去做，加上你的经验跟你的一些音乐的一种创造力，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所以我们的选歌上相反，我们不会绑住自己一定要选这些歌，我们现在都尽量选一些哎，能不能有一些除了一些熟知之外可能有一些大家未必会很熟悉的歌曲，或者说我们做一些大家可能会相对会觉得哎，你无论在编曲上在演唱上稍稍的会有一些小惊喜的作品呢。
0: 那说到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王文啊，我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他出男人四十的时候曾经来上过我们的节目，我会觉得他其实就是在话筒前不太爱去表现自己，他更多的是说那就听歌吧。
1: 王文呢，他我经常说，我说他是属于两种，一种呢他是属于录音室的歌手，在录音室棚里头呢，你知道音乐响起的时候他自己会很适应这个环境，并且会自己不断去寻找调整自己的状态。那另外一种呢，其实他真正他是属于是演出型的歌手，你在一个现场舞台，特别是一些比较相对气氛比较活跃舞台，你会发现这是我认识的王文吗，怎么完全不一样。对，
0: 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歌手来讲，他在录音棚的状态和他在现场演出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对，
0: 他演唱的歌曲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完全不一样。
0: 也就是说他在录音棚唱的可能是一个慢歌，
1: 对，
0: 这个到了这个舞台上唱的是，
1: 那绝对荷尔蒙就迸发了。
0: 好，我们再来听听王文的歌好吗？你给我们推荐一首。
1: 好，这里我想选一首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曲，也是由香港的作曲人音乐人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周启生创作一首作品，这首作品曾经是许冠杰他有参与作词跟演唱部分，叫父亲的钢琴。
0: 好的，我们来听听这首父亲的钢琴。

搬着这心爱旧钢琴。父亲，如果你可知这一切，定会开心。今天我在我

0: 走到这个乐坛开始的起步阶段，在香港的乐坛让大家认识你的名字的、
1: 因为当时有个契机，就当时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一个唱片公司，刚好这个唱片公司它是在我们国内唯一一家是跟香港的一些文化机构，特别是唱片机构，它去对接的这么一个公司，所以让我非常有幸的第一个能接触到一些大家非常熟悉，比如说环球啊，当时的索尼啊， BNG 啊，华纳啊，这些国际大公司。那同时呢更加有机会会接触到一些类似像蔡琴啊等一些非常优秀的歌手，其实他们在音乐上或者在行业的发展上面是给了一些很无形的一些帮助给我，会让我看到优秀公司跟优秀艺人他是怎么去做的问题，这也让我以后在自己有机会在做自己音乐公司的时候呢，会少一些弯路，多一些要求。所以很凑巧很有幸，就是有一首16岁当时写的歌，在我18岁的时候就收到一个环球唱片，就说你录用你为一个专属的作者，你过来就签一个创作合约，有这么一个机会。这是我在我的音乐人生当中可能是自己蛮骄傲的，原来我也可以，我也可以做到一些，因为当时来说国内作者内地作者他的作品要给一些香港的公司，当时还叫宝丽金收购，那是非常难的事情。对，所以这是一种给我的一个音乐的一个原动力，但也是因为这种作品呢把我带到这条颇为艰辛的路子。对，
0: 从那儿开始，应该说你跟香港的接触，跟香港乐坛的接触，比大家更多了一份的机缘巧合。
1: 其实早期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多，但随着一些后来的一些参加工作以后的一些业务，包括我们公司，因为声扬它是一直是以录音作为一个基础这么一个公司，后面才发展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发行公司啊，有我们包括现在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自媒体啊，甚至是电商平台啊，甚至我们的 PNI 平台等等的。但早期我们就是一个以做音乐为主的公司，所以那个时候跟一些港台艺人接触相对来说会有一些便利性的东西。在广东乐坛，它在90几年应该是叫做一个调整期的时候，我有幸就是来到广州，并且后来有幸就加入这个行业，
0: 并且到现在的这个全媒体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1: 对，你会发现其实娱乐它主导的东西还是传播，这传播途径有两种，一种是当时唱片公司所主导的唱片店，这些东西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传播的渠道，因为满大街的唱片店跟满大街唱片店贴的海报跟它音响播出一个东西，它是能成就一些非常优秀的唱片的，包括像早期的像任贤齐的心太软啊，周杰伦的东西啊，很多它去靠这种早期唱片店这种分享这种出来的。那另外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媒体了，包括当时的香港的 TVB， 然后我们广东电台这边也有一个非常传统非常好的节目，在我年代已经叫岭南新歌榜啊，
0: 对，原创音乐，就是歌曲排行榜，
1: 有很大的一个推动作用的。所以谁能占领这个渠道，那我就觉得就是他对他的音乐本身有先天的优势。
0: 那说到这儿，我们再和大家来分享你手上的唱片的歌曲吧。
1: 好，这里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首歌，这首歌可能大家非常熟悉，就是来自陈奕迅的《富士山下》。对，但这首歌呢我们依然收录在曼丽的

0: 唱片当中。那为什么跟大家推荐这首歌呢？富士山下本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它的编曲上，它的管弦化，包括它的钢琴的演奏是非常漂亮的。而这个我们这个版本当中呢，我们前端是用了一种偏民乐化的形式，我们甚至间奏我们都加了一些大提琴的马头琴的一个前奏的一个演绎。但是在歌曲的后部呢，我们是融合了原版的它这种交响化的这么一个方式，所以我个人觉得蛮特别的。
1: 我们和大家来分享这首
0: 富士山下。

0: 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原创哈，其实事实上在你的这个歌曲中有很多原创的歌曲中有很多是来自于民乐的民族音乐的。
1: 其实我们现在呢，我们公司就是我们会主导一个原创音乐孵化的一个平台，我们叫 PNI 项目了。但这里我们项目我们有一个口号，就是音乐自我赋权的年代。赋权就是我把

0: 这个音乐的它的整个权利，我们会帮助你，让你自己去做你认为你自己擅长或者适合的东西，而不是说是一味的是说哦，商业上这个东西什么特别火，这个东西特别能挣钱，对，不是。当然我们也就是说有主流跟非主流，我们会尽量的会建议歌手或者音乐人做好你自己的东西，对，这是我觉得是移动互联网年代已经把各种可能性的东西已经呈现出来了，任何一种音乐或者一种音乐形态，你只要做得足够好，你一定有自己的支持者，或者你一定有这个的粉丝。
1: 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赋权是哪两个字？
0: 赋予的赋，权是权力的权。
1: 赋予权力，
0: 对，
1: 是这么一个概念哈。那么说到这个原创，现在大家其实我会觉得好像我看到的翻唱唱片远远的多于这个原创的唱片，
0: 是，
1: 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0: 这是一个过渡。首先这最大问题呢就是那翻唱唱片第一个就是我们做唱片可能会为了某部分消费者或者听众他的一种对歌曲的熟知度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节目上他可能也是有这种需求，但是归根结底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说是因为现在社会的节奏太快，对新的一种音乐形态或者一首新歌呢，可能大家已经不像以前会静下心了，我认真的听，认真的去学，甚至我会拿着歌词一遍一遍的去听，现在不会，现在更多是说你这首歌出来有会不会有个很意外的东西，很不一样的东西，或者这首歌编曲出来，哎，好不好听？不好听，我可能20秒、30秒，我咔嚓我就换歌了。对，那怎么办呢？那就可能用一些可能大家认为比较熟的一些旋律了。这种东西，我觉得是要需要整个社会的生活节奏慢慢放慢以后，当然，创作者他是一个很重要因素，你一定要做一些能击中内心的一些作品，而不是流于表面，是说是我是模仿那首歌，或者说为了满足某种场景这样子。那这种作品呢有没有？有，但是我觉得它会起得快，下来也快，就是对我们创作人本身，我们希望我们有自己的一种对歌曲本身的一种理解或者一种态度。我现在其实我也还会是跟很多人一样，就是有时候网络去选歌听歌，但是我还会保留一个一个习惯，就是不定期的会对一些好的唱片我还会买。一方面我觉得是说，当然是因为做个资料，第二方面我觉得是说可能有个实体唱片在我手上的话，我能更加完善的了解他的整个音乐的意图，甚至是我觉得是值得尊敬的。对，有好的唱片，包括我前几天刚买一张 Taylor Swift 一张最新的一张唱片，对，所以还会去买，但是数量当然不像以前那么多。我比较有幸的是说，我当时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新海有个图书馆，有很多的这种就是音乐的这种资料，各式各样音乐资料，包括早期的录像带，有很多现在当时市面上完全没有听过的，现在可能大家只知道，比如说烟里这些很棒的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但当时是没有人知道的。包括后来我去了一个国有唱片公司以后，里面有个大仓库，包括是一些进口的国内的一些很优质唱片，那随我听。那我觉得这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财富，灌输在我脑袋。所以我也会跟现在的一些年轻人说，你在年轻有空的时候，不管是音乐也好，电影也好，戏剧也好，其实可以多听一些东西，因为等到你万一你工作忙的时候，未必有这样的时间去填补这种知识的东西。
1: 谢谢何中今天百忙当中抽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精美的好的唱片。那在节目的最后再给我们推荐一首。
0: 最后的话推荐一首比较特别的歌曲吧。
1: 好。
0: 对，这首歌呢其实大家会知道它是属于是关淑怡演唱的，叫深夜港湾。事实上关淑怡她也不是这首歌曲的原创者，她本身是一本日本的歌曲，然后在香港早期的艺人叫甄楚倩演唱这个版本，然后关淑怡她用另外一种很弥漫颇为电子的一种方式会呈现出来，所以大家更多知道是关淑怡的版本。但是在这一次我们用曼丽我们出的这张唱片当中呢，我们用另外一种相对是说是比较自如的这么一个方式重新演绎这首深夜港湾。
1: 好的，我们把这首深夜港湾作为今天的结束曲。谢谢何中。
0: 好，希望有机会尽快跟大家多见见面。
1: 一定要常来哦。好，再见。
0: 再见。
1: 今天 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2: 前徘徊的女人神识，
3: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的街坊们有福了，无忧美家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价值超过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要送给大家了。
4: 一年啊只有一次，福利真的是多到爆。第一重感恩回馈礼，签约只减10,000元，没有套路，直接减，实打实省下10,000。
3: 这真的是主打要口碑不要利润啊。
4: 嗯，第二重同样实在，就是赠送全屋拆旧服务。
3: 哎，说到这个很多朋友就知道了啊，又要拆又要清，有些旧房墙体变形了还得做修复，所以啊好多事儿要弄啊，又贵又麻烦。
4: 所以啊无忧美家是全包，包拆旧包清运包修复，不管多少平方多少车淤泥全包。
3: 这个确实是省钱又省心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抢优惠名额。这个报名呢不代表签约，只是预留优惠的资格，大家可以去无忧美家实地考察对比完了再做决定。
4: 第三重大礼依然劲爆，大牌家电免费送，无忧美家送给大家新家必备5件套，包括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双开门的冰箱、老板牌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
3: 刚刚说到的这些啊，都是装修的刚需，每一样都是咱家里的必需品。
4: 嗯，还有啊，第四重福利就是工艺升级，全屋的墙角升级圆弧角，升级冲金找平工艺等等。
3: 说到这全屋的圆弧角呢，是真的很实用，像家里有小朋友的跑跑跳跳的，特别怕他磕到呀碰到啊，升级了圆弧角就会安全很多了。
4: 嗯，继续为您送出第五重粉丝到店礼，只要从我们节目热线报名的粉丝到店啊，就会赠送深睡记忆枕一个，到店就有，不用签约不用消费。
3: 说到这儿呢，我想很多业主朋友就很好奇了，为什么优惠力度可以这么大呢？
4: 五周年庆嘛，所以啊他们联合材料商、品牌商等等合作伙伴一起让利，只要口碑不要利润，所以啊力度特别大。
3: 真是太好了，所以朋友们在五周年庆期间订装修，不仅可以享受更高的装修质量，而且还能省下不少钱呢。
4: 没错，又省钱又省心，质量过硬，还有媒体跟进，估计这一波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波了，错过要等一年。各位准备装修的街坊快预约媒体护航专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锁定优惠哦。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新闻快报，
8: 历时3个半月的南海夫妻休渔期正式结束，万众瞩目的开渔大幕拉开。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在阳江海陵岛从15号到17号举行。今年开渔季精心筹备了15项活动，规模、种类和数量创历年新高。今天上午开渔令发布活动在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新高庄码头隆重举行，现场千帆竞发，争先出海，场面壮观。开渔前几天，大批港澳流动渔船在珠海各渔港陆续完成修整检修，等待出海。红湾中心渔港、桂山渔港是港澳流动渔船重要停靠补给和通关枢纽，为保障港澳流动渔船通关顺畅有序，边检部门提前摸排渔船返港计划、船员数量等信息，压缩通关时间，缩短单船查验时间，全力保障港澳流动渔船随到随检安全有序通关。 肇庆台报道，第四届肇庆环星湖蓝带啤酒嘉年华昨晚启幕。本届嘉年华为期九天，系统整合主题演出、特色展区、特色市集等多元配套活动，以湾区好物市集彰显广货魅力，借国际交流契机打造异国风情街区，实现本土风尚与国际风情的深度交融。为协助做好河南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八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排涝力量等，共计13支排涝力量，总排涝能力约每小时22万立方米，紧急赶赴河南周口。以上救援力量已在今天9点全部抵达并投入排涝作业。当地时间15号，美国弗吉尼亚州警方逮捕了一名19岁男子。该男子涉嫌参与当天发生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的一起致5人受伤的枪击事件。此次枪击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但有一名受害者伤势危急。根据央视财经援引 CNBC 的报道，英伟达当地时间14号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监管文件显示，截至今年2季度末，公司持有马斯克旗下 SpaceX 约1.228亿 A 类股票，价值约210亿美元，为 SpaceX 第6大投资者。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8月16日12时，南海开渔，渔民出海前请务必做好六防，检查渔船船体、消防救生及通信导航设备，严禁超载超航区，严禁三无船舶出海。作业中船员穿好救生衣，开启船位监测，关注气象海况，遇恶劣天气及时回港避风。祝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8: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11: 相同的时间，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孝义。那今天呢是星期四哈，很多朋友呢知道我们星期四的环节会邀请到优秀的企业家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过呢，您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系列哈，就是职业成长与职业规划的系列。我们在曾经几个月之前呢，为很多的这个职场新人做了这样一个系列啊，告诉大家该如何去找工作。

0: 系列。那我们这个最新的系列呢，叫做职场新人升级计划。怎么升级？作为一个职场的小白，如何去应对职场的这个工作，同时呢如何去找工作，找了工作之后如何去面试，面试的过程当中如何能够强调自己的优势，能够在职场的一开始能够把握一个先机。我想这是我们这个系列当中希望带给所有的职场新人或者是即将毕业的学生朋友的一些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哈。也欢迎您进入到我们的职场新人升级计划。今天呢我们带来第一集，首先为您介绍呢我们今天现场的两位的嘉宾。一位呢是我们原世界500强人才发展总监曾倩雅曾老师，欢迎您。
1: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好，欢迎曾老师到我们现场。另外一位呢还是上市互联网公司组织发展专家郭志成郭老师，欢迎郭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好。
0: 好，欢迎两位老师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哈。我们这是一个系列了，我们刚刚讲的职场新人升级计划。职场新人对于很多的这个新人来说呢，真的是希望迫切的升级啊，从小白能够成长起来啊。我们这个系列我们会做好几期哈，我们先请曾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几期会有一个大概什么样的安排。
1: 好，非常感谢肖毅老师哈。那首先的话呢，非常开心啊，能够来到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不同的系列。那其实因为这个系列的本质和初心的话，还是希望能够大家做好准备，然后在职场更好的冲刺。所以呢我们第一期的节目呢其实都是围绕怎么做准备这件事情而来的。例如说你怎么能够更好的选择适合自己的企业，然后在面试之前应该要去做哪些准备。那基本上就围绕这一期我们会开展我们第一个系列。那围绕着这样一个准备工作之后的话，因为我们其实也知道你或多或少你还是会去想了解我的这个简历应该要怎么写才能够更适合我们的这个 HR 这个面试官他的一些需求。所以呢我们在第二个系列当中呢，重点会教大家怎么能够更好的在简历当中突出自己的优势和自己的价值。那如果这个简历写得好，也能够更好的带来自己在这个面试之前的一个准备的话，其实我相信大家就会进入到第三个状态，你们就能够拿到了这个公司的一个 offer 嘛，对吧？因为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企业觉得你其实也很适合。但是其实我们在过往工作当中也会发现说，我们其实除了拿到 offer 那一瞬间我们会考虑职业发展的问题，其实职业发展它是一个终生都会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们也会在第三期的时候重点会跟大家去分享说，我们如何做好准备，从你第一家企业开始就能够做好职业生涯的规划。那有了这样一个规划之后，因为其实大家知道明年也就是七月份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有很多的这个陆陆续续去到了企业里面上班呢，正式成为打工人呢。那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有自己的一个良好的心态，从职场的小白到职场人的转型啊，就到了第四期快速融入我们的第一份工作。所以它其实四期的内容的话，它整体上面会去做这样一个铺排。
0: 是相互的关联。刚刚听到我们的曾老师的介绍呢，相信大家有感觉到我们这个系列呢应该会带来很多的干货给大家。好，那首先我们的今天的第一期，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第一期的环节，我们要讲到的是如何的有效选择企业，做好面试的准备哈。首先其实我要问两位老师一个问题了，那就是说现在我们正好到了这个毕业季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大学生啊、大专学生都在寻找工作哈。就两位长期在 HR 和人力资源的这个部分去包括面试也好啊，包括校招也好啊等等的这个环节，就目前的这种状况来看，目前状况对于大学生大专学生他们去找工作究竟难不难？
2: 其实我认为是有点困难的。我自己本身给学生做辅导的，我自己有记录在案的案例应该有180多。那么在这么多的案例里边，其实大家都会问到哈，我怎么去选择一个我适合的企业。那么在这个问题里边，有90%多的同学他其实会缺乏一个考虑。就是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包括他的硬性的条件啦，软性的条件啦。在忽略这个问题的前提底下去找工作的时候，会发现有一点乏力。因为我们在选择的可能是行业有很多，企业有很多，岗位有很多，在这么多复杂的一个组合底下，其实大家是很难去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既缺乏对于外部的考虑，也缺乏对自己的考虑， 所以当这两个都不清晰的情况

0: 理财，哎，去谈适合，最后有很多学生有点茫然在这个问题上，所以我觉得是有点难的。
1: 所以您刚说的这个难，一方面来自于我们的外部环境本身，这个找工作这个环境可能不像以前那么的容易，还有一部分您提到的很关键一点，就是其实是对自己的认知和内部的这样的认知，还包括这个对这方面的知识的学习，其实是也是不够的，
0: 对，
1: 所以造成了整个的这个难，是吗？
0: 对，没错。
1: 那曾老师呢？
2: 其实我非常认同刚刚这个郭老师讲的这个外部环境和自我认知这种难呢、哦。但其实现在我们的难，它还会难在，我们这几年其实应该会明显能够感受到，就国家它出台的政策，以及包括说，就尤其我们会看到这个“十四五”规划之后，其实有非常多新兴行业。就无论是说你人工智能的行业，包括说我们说现在讲到的制造智能的这种，
1: 哎，
2: 对，你会发现这种行业出来之后，但实际上适配的这个从学校出来的这个专业，以及包括学生本身的这个数值啊，它可能还需要有一段时间，它才能够真正符合到国家需要这种新兴类人才的要求。所以你会发现说，它难不是难在说这个找工作我要找到一份工作的问题，而难它是要怎么抓到这个趋势，我怎么能够可以在这个趋势当中不断的可以就是跟这个时代的变化同频共振。我觉得这因为我们现在会看到其实真的选择大于努力的。对，我觉得难，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难的地方。
1: 我觉得曾老师可能说到了一个点上面哈，就是因为我们这档节目呢，职业勇往直前实际上是一个专门的面向职业教育这样的一个栏目哈。实际上在我们的长期的观察当中，我们也发现是这样一个趋势，就像刚刚曾老师这么说的，找工作难可能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
2: 是
1: 其中最深层的是说，一方面在我们的用工市场上有很多的大企业哈，包括一些高端制造业啊，他们是缺人缺的非常的厉害，
2: 是的，
1: 包括一些制造业当中的一些设计工程师，还有技术骨干等等这样一些专业，其实非常缺人的。像您刚说的啊，还有最近呢，就是一直在我们的这个周五的单元当中，比方说有几个专业是自主机器人。还有包括呢这个装备设计，还有大数据等等这些专业都有来，他们其实都表示说其实非常缺少这些年轻人去做哈。
2: 对，
1: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在大学生的就业市场上又有很多的大学生说，哎呀我找不到工作呀，哎呀找不到这个适合我的工作呀，或者是说我看上的工作也看不上我呀，
2: 对，
1: 是不是？我看上了他也看不上我，那我看我找我的我又看不上，或者还有自己也胜任不了，是吧？
2: 没错。
1: 还有一点呢，就是曾老师刚刚特别提到的，就是说除了找现在的工作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这个人才的这个市场上，我们未来的这种空间到底有多少。因为其实随着我们国家的整个的这种产业布局的这种变化啊，就是可能会不会有一种情况，我问两位老师，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就是说以前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用工市场或者是这个一线企业需要的这种人才，这种热门的这种专业，到现在它已经不热门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2: 有的，
1: 会吧？
2: 这个确实还是挺明显的，因为我们差不多接近十六七年前出来找工作的时候，坦白说，以前万金油专业，像市场营销，这个会计，这个包括说我们会看到包括 IT 类的专业，你会发现其实是比较热门的，就找工作也相对来说比较好找的。但是坦白说你放到现在这个市场面，就这个真的就是都变成冷门专业了。
1: 对，很多现在不是说这个码农都已经过剩了，是吧？
2: 哎，没错，
1: 是吧？这个可能咱们的这个郭老师比较熟啊，郭老师是长期在这个 IT 业这个做人力资源的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我想我这可以给大家一个实际的案例哈，可以让就是两位老师以及我们听众朋友们去理解一下的。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行业里边包括像 C 加加啦、PHP 啦等等各种语言哈，他们会打趣说谁才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哈哈，那当时呢，就是有说 PHP 是最好的语言。但是回到我们这几年来看，会发现 PHP 的岗位也很少。然后学生们学这个计算机的语言也非常的少。里边如果还是有部分的企业哈，他需要用到这个语言，当他们去招这个岗位的时候也非常难招。这当中发生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聪明的学生他逐渐的往这种像算法的 或者是这个像 Java 的其他的语言去进行的一些转换，
1: 嗯，
0: 使得留下来去做 PHP 的人啊、要么可能就转型失败的，要么就他本身对于行业的这种捕捉能力比较弱的，
1: 嗯，
0: 使得他停留在一个在行业的需求量不大的一种语言上进行的学习
1: 啊，
0: 那、他就会使得在互联网这个行业里边啊，他在找工作就不好找了，
1: 嗯，
0: 因为需求他已经发生了一个结构上的一个变化，
1: 就是他可能对这个变化不敏感，
0: 对、
1: 他不知道这个在整个大环境在转变当中，而且这种特别是在我们国家这种产业和需求的这种变化是非常快的、
2: 对对，
1: 是吧，
2: 对对对，
1: 所以他可能不敏感，所以他就还是在抓住原来的那些
2: 是
1: 自己觉得很有价值的部分，但实际上在产业的一线这些要需求的价值已经是越来越弱了，
2: 嗯
0: 嗯
1: 哦，
0: 是这样的，
1: 嗯，
2: 是的，包括其实因为刚刚讲的这个点，因为包括哪怕我可能我不是互联网公司，我今年看到这两年其实趋势最大的就是它都需要你有真正的懂 AI, 懂 AI、操作 AI 的这种技能、那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学生层面的话，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并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准备、你包括看到他的面试的简历的时候，他可能还是写传统的 Office 的软件、但其实现在我们说你要面试的候选人的时候， 你早已经可能是你要 AI 加各种技能的加持、让你自己其实是能够看到你自己的成长是跟这个社会是同频的、就这个也都是一个很具体的案例，大家其实都需要去转变这种思维，对、对，
1: 所以就像两位老师说的哈、可能现在的这种难的处境，我们需要更深层的去理解它，才能够分析出它其中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总归到回到个人的那种角度来说，我们除了是要更多了解瞬息万变的这种信息变化哈、另外一个还有就是自己对这方面的这种了解，还有自己的这种知识或技能或能力的这种提高，应该更多的顺应到我们现在整个的变化很快的社会变化哈、那当然了，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哦，就是说如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企业。那我现在是已经要面临毕业了，那我现在已经面临找工作了，那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啊！当然了，我这个提高自己，我后面还可以提高嘛。但是我现在是如何去寻找属于适合自己的这种企业呢？
0: 这个问题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个人的一些见解哈。首先呢，在我们选择一个企业的时候，我们会去判断这个企业它所在的一个生命周期。也会判断它所在的行业的生命周期。这里我举个例子来讲哈，就是之前我也在一家创业公司里边去工作过，它是一个做 3D 打印服务的。
1: 3D 打印服务。
0: 对，它其实是可以算是一个在上升期的一个行业。那也就意味着这个行业很新。所以这个企业它本身各种的基础建设各方面都相对比较薄弱。这时候对于学生们来讲，如果要选择这样的一个行业里边的企业呢，它就需要去考虑说它对新东西的开放性是不是足够的。因为有的同学他会觉得啊、我可能冒险精神没有那么多好，我想要有个安稳的。那这样对于你选择在上升的行业的这个周期里边的企业，你就可能很难避免到这一点。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在选择一些相对比较稳定的，它的行业集中度比较高，例如说像手机这个行业哈，我们国内都知道像华为啦、荣耀啦、vivo、OPPO， 像这种行业集中度的公司里边，你到里边去工作，其实它的各种的基础建设管理它是非常成熟的，那你进去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饱满的一种个人的发展，但同样你也会面临很多跟你都是需要稳定的发展的这样的同学的竞争。所以当同学们去选择一个行业的时候，可能要看一下啊，这个行业的发展的周期啦，企业所在的这个组织的阶段啊，它会带来对于工作上的一些影响啊，我想可能先想讲到的是这一点。
1: 那对于同学来说，他该怎么去做这个判断呢？怎么看出来这些企业的这种行业的周期呢？
0: 这里我在上半年的话也给到我们的母校的一些学生去做分享的时候，我会提到这一点哈。首先呢，就是对于不管是在本科的时候还是硕士的时候，这些同学们在学习的时候，在这个知识的学习要找案例，要找新的案例。
1: 案例
0: 啊，通过案例来学习。尤其是我们现在讲新能源的汽车了，各方面它其实有蛮多的新鲜的案例是可以跟我们学习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直面到一种行业的趋势，我们也可以通过中介，这个中介指的就是有一个现成的新鲜的案例来进行学习。像我们前面有提到哈，我们给学生去做授课的时候呢，那这个教材本身它是一个已经过时的案例呢，还 还是说比较新鲜的案例，它也会对同学们去掌握一个行业的趋势会带来影响的。所以我个人建议给到

0: 学们如果要去尝试去掌握跟理解一个行业的变化，可以尝试去找到最新鲜的一些商业案例来进行学习。而目前互联网的情况底下，商业案例是相对好找的。
1: 嗯，比方说您能够举一个这个具体的这个所谓的案例给我们这个提点一下吗？
0: 我这里想讲一个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其实新能源汽车的布局已经好几年前了。
1: 对。
0: 那如果是我们到此刻才去进入到新能源这个行业，可能已经晚了，对不？
1: 嗯。
0: 但是其实回到我们国家的这个十几的这规划里边来，它其实对于新能源的这个布局，它是写在上面的。
1: 嗯。
0: 然后有部分的一些专家跟学者，他其实会用这个来去进行一定的宣讲给到学生也好，给到企业也好，会讲到这部分会有些政策给到大家。
1: 嗯、
0: 那在广州，他其实会作为很多汽车，包括合资这样汽车厂商的一个布局的一个地方。
1: 嗯，
0: 所以在新能源汽车这个部分来讲呢，我觉得是对于如果是我们的听众也好，是广东或者是这个两广地区来讲的话，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我觉得可能算是一个比较现实的案例。
1: 嗯，
0: 那如果回到同学们身上，那我怎么去捕捉这些案例呢？
1: 嗯，
0: 一个是有比较多的像商业的周刊或者像我们这样的一些渠道跟商业有点点关系的，其实大多数都会讲得到。
1: 我不知道曾总对这个方面是怎么去看？
2: 我可以接着刚刚郭老师的那个补充三个这个渠道，以及包括刚刚这个问到的。首先第一个，其实我们看行业趋势看周期，我们可以从哪里来呢？其实从学生的层面，他可以关注第一财经，因为第一财经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能够看到很多的案例。
1: 那
2: 这个就是刚刚郭老师所讲到的关于我案例我行业我应该要怎么看。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可以看雪球网，甚至看东方财富。为什么？因为这些是实实在在的股民会看的研究报告。对，因为它是有迹可循的，你能够直接看到上市公司它的整个发展趋势，它现在发展的怎么样，它都是需要通过外边的审计公司来去帮他们去做报告的。第三个可以看什么？可以看卖。哎，你看现在我们职场人找工作，我们其实都会有一个地方，它又叫做卖的，就是一些专门的 APP， 它上面会写这个公司有非常多的行情啊、文化呀、HR 怎么样的啊，这个公司发展情况，甚至这个公司发多少薪都会在上面提。所以它是一个很具体的点，就是说如果这个结合这个刚刚问到的那个问题，它其实就可以从这些细节的地方，其实学生是完全可以提前去做准备的。
1: 所以刚刚两位老师讲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去找一份工作的时候哈，我现在比方说我们带入我们就是一个学生哈，
2: 是的，
1: 那比方说我去看的时候，可能现在有一系列的，比方说我们在因为现在在各种的大专院校，他们在接近毕业期的时候，实际上就会有很多的企业他们带着这个 offer 岗位来到这个学校里面，是吧？
2: 对。
1: 那对于学生来说，他可能这个面对他的是一系列的这种企业和一系列的这种岗位哈，所以他我想作为一个学生，他首先考虑的第一点就是说，像两位老师说的，那这个企业他是否有这个未来的发展空间，是吧？或者他这个
2: 行业趋势的情况，
1: 行业趋势是不是一个能够有在未来有发展的这种趋势的这个这个行业，或者在这个行业里面，然后在这个行业当中，他又是属于一个排在什么样位置的一个公司？
2: 对，发展周期的情况，上升的还是已经趋于稳定的，还是已经衰退的？
1: 对，因为其实这个之前可能对于很多一些求职者可能并没有想的那么清楚。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惯常的这种情况下，求职者可能对于这种行业和对于这个我即将进入到的这种职业场景里面去，其实是没有太多过多的考量和考虑的。所以两位老师
2: 的
1: 意思是说，其实我们要把它作为我们这个毕业前的论文一样的这种任务一样，去好好去研究一下，是吧？
0: 对对，这里就是如果对于同学们来讲哈，假如说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演播室里边，就有位同学，他说明天我就要去找工作了，明天我就去面试了。那可能我们刚刚讲那同学，对于他来讲的话，并不能马上解决他的问题。那如果是回到一个很迫切的一个场景，那同学们如果明天他已经有三个公司要去面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学习。好，对于A 公司，我们就可以去查他往年的一些业务的表现，他在哪些国家里边他已经进行了一定的一些商务的拓展，他哪些产品卖的还可以，我们可以从他有一个很具体的要面试的一个企业一个机会哈，去倒推他背后的一些信息来判断他的可发展性是怎么样的，也可以

0: 这么去做。
1: 所以去看他们的这个产品是卖什么，而这个产品的这个市场占有率怎么样。
2: 对，
1: 是吧？
2: 对，尤其是上市公司，其实基本上都能够在网上面，其实都是可以查到报告的。包括像现在高新这个高专特新，就现在国家鼓励的那些企业，你在网上一搜，其实信息非常多。就其实某种程度上你会发现，如果这个学生本身他都没有做搜索能力和分析的能力，他其实真的是要去 PK 到大企业里面要一个候选人岗位的时候，其实都
1: 是比较难的。
0: 他会有点吃亏，
2: 就比较吃亏 的，
1: 可能就其他人，如果有人是做了这样的功课，然后做了这样的准备的话，那相对于说，面对同样的岗位的竞争的话，可能你就弱了很多了，是吧？
2: 对的，是的。
1: 那这是一点哈。另外一点就是说，当这个学生他去考量的时候，一个是看企业的实力哈，也就我们刚刚说的，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提供的这种职位，因为除了这种企业的选择之外，到第二就到了具体的职位了嘛，是吧？那面对这种职位的时候，那我们该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呢？
2: 因为其实职位的话，我们通常会分为，我们从整个族群来说啊，其实它是有五大序列的。就说五大序列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序列我们常规说的，它其实是偏后勤部门。例如说财务啊、人力啊，这种类型的。但也会涉及到第二个，例如像营销、销售啊，它就更接近的是一线
1: 业务
2: 前端。对，业务的。那还有的话就属于技术类的，就刚刚这个孙老师所提到的啊，这技能类的。那我们是属于操作类的方向。第四种的话是属于像研发类的。研发类它其实也是其中我们有一类的这个岗位。那还有一种有些企业它会单独拎出来，例如说是属于市场类的，它跟营销有还是不太一样，偏 marketing 的。那我们其实你会发现，从整个企业的价值链上面来说，其实最赚钱的，如果说从价值链的角度上面来说，我们其实当然是很鼓励说这个企业它最赚钱最核心的岗位里能去是最好的。你像互联网公司，那必然像研发岗位，对吧？那技术型的岗位它肯定就是价值感是最高的，对吧？那你相对于这个公司是说销售型的公司来说，那一定是
1: 销售
2: 市场的，对。所以他选择什么样的岗位，不在于他只看岗位，他其实还是要回归到这个行业、这个公司里面的业务价值链，来看他的核心岗位，这才是这个分析的关键。但可能有些同学，我之前也会遇到一些同学说啊，我的专业本身可能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专业，我就是学会计的，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办。
1: 怎么办？我们待会儿来回答给大家。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先进广告啊，然后稍微呢休息一会儿，我马上回来继续我们的勇往直前啊，大家不要走开，稍后见。
3: 北京时间14: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安委办、教育厅、文旅厅提醒您，近期高温适逢暑期，学生溺水风险陡增，家长务必教育孩子牢记防溺水六步，严禁私自下水，盲目施救落水人员。各类景区、冰水、文旅场所、研学基地强化临水区域警示防护，加大巡查劝导力度，也呼吁社会各界主动劝阻青少年临水危险行为，共同守护学生生命安全。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9: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1: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夏毅。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题呢为您带来的是职业成长与规划系列节目职场新人升级计划的第一集，也就是如何有效的选择企业，做好面试准备。我们今天线上两位嘉宾呢再度为您介绍一下，一位是原世界500强人才发展总监曾倩雅曾老师，欢迎您。
2: 各位老师，各位用户，这个线上好哈。
1: 好，还有一位呢是上市互联网公司组织发展专家郭志成郭老师，欢迎您。
10: 嗯，好，两位老师，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其实上对于这个年轻的学子或者毕业生来说，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哈。而且我也觉得是非常的这个干货啊，从小白如何成为一个职场新人。但是呢，其中最重要一点，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点，就是如何找工作。如何找工作就要面临如何选择企业。刚刚实际上两位老师已经讲了，我觉得其中有一点真的是值得我们的职场小白去做一个认真的考量啊。我们找工作不是一个无头苍蝇啊，就是刷刷手机，看看这个职位就好了。但我们在找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要相应的去做很多的这样的研究啊，甚至把它当做我们的这个毕业论文之后更重要的一个工作去把它去做一个面对啊。这个应该叫什么背调是吧？背调背调，
2: 先做好准备，确实是这样子的，对，
1: 是吧？啊，好，这是一个部分了哈。那到第二个部分，我们找到了这种职位相应的职位的这种选择之后呢，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该如何去面试了啊，如何提高我们的这个面试，那面试之前我们要做哪些准备呢，曾老师？
2: 其实面试这个准备的话呢，就对于我们现在就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个话题，如果你明天你就马上就要去面试我们的这个公司的
1: 角度，就是我们根据第一步，我们已经有了两三个，就是我们觉得还不错的，我们想要去争取的。
2: 是的，是的。那您接下来的话，我自己总结的哈，我认为其实就是有三要素。确实是要准备的。第一个的话还是你整体的简历。因为你的简历当中的一些关键要素，例如说我们里面所提到的你的关键的经历，实习经历也好，学校的经历也好，包括技能，这很重要。所以第一个很核心的要素叫做简历的准备。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就是问题。就是有可能 HR 会问到你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个是你一定要有一个 rehearsal 一个预演的，就不可能你等到你去到现场你才等着 HR 问你问题。
1: 怎么预演呢？
2: 有三个这个 HR 都离不开，都基本上都会问到的，而且应该来说我们一定要做准备的。第一个叫做自我介绍啊，这因为通常来说，企业还是会很愿意给时间，你一开始一上来，这个你先讲讲啊你的一个情况。
1: 所以两位老师之前的这个面试都会，
2: 都会的。
1: 这位同学请自我介绍一下是吧？
2: 对，因为一方面的话，这个因为有些时候他会间歇的来不同的人嘛，那一上来如果我们会问问题，其实他也会紧张，那通常自我介绍他肯定是会做一些准备的，我们其实也是先让那个学生没那么紧张，给了他一个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好准备的题目让他先讲，对，所以基本上这个问题虽然叫做自我介绍，但是呢里面有两个很核心的关键，一个就是结构化表达啊，就你不要像流水这个讲的很多很冗余的信息，但是没有重点，所以结构化表达，你最至少有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你是要能够清晰的让 HR 听到了你的核心关键的内容，啊，所以我们说的第一个就叫这个自我介绍，第二个在时间上的把控上，不要讲太久，我们通常说你基本上
1: 那讲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2: 1分钟到1分半钟，基本上差不多了。 哎，所以呢，
1: 就不要滔滔不绝。
2: 哎，不要滔滔不绝，
1: 不要讲个七八分钟啊，老师都快睡着了，是吧？
2: 对，是，但有些眼神交流啊，哎，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问题的准备的话，真的一定要围绕着自己的岗位。你比如说，你今天面的就是一个市场的推广的

0: 岗位。
1: 嗯，
0: 那你过往的学校的经历，例如说你可能做学生会的工作啊，这个包括去做过往的实习，
1: 嗯，
0: 你的工作经验当中有哪些是直接跟这个岗位相关的
1: 啊？
0: 这个关键经历你要非常的完整的去描述，去什么公司，当时具体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怎么体现出你跟这个岗位之间的技能的匹配。
1: 嗯，
0: 哎，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第三个我们所讲的重点要准备的话，就是你怎么能够证明你自己其实是这个非常匹配你现在这个岗位，那你要拿出结果，也就是你在原来那个经历当中，别人对你的评价，你拿到什么样的奖项啊，甚至是说你，例如说你赚到多少钱，卖了多少货等等，就是你要有定量的数据，能够呈现出你的优势。哎，对，所以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要提前做准备的。那第三个这个关键要素，其实就是着装。这个整体的商业职业一点点，包括女生还是要适当化点妆啊。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就我自己个人认为哈，这么多年以来就三个准备啊，这个其实是一定要简历，包括你的这个问题，以及包括你的着装上的准备啊。
1: 那郭老师呢，对于这个面试的这种准备方面，
2: 其实刚刚曾老师也讲的比较全了啊。那我这边补充一点的话，就是要准备一个必胜的心态。因为
1: 必胜的心态、
2: 它很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尤其是在某一个竞争比较剧烈的岗位上哈，
1: 就很多人
2: 一定会有很多人来面试，然后我们作为 HR 去面试，一天会面个不停，然后我们又没有办法说面完马上就判断要这个人还是不要这个人，所以我们的决策其实一天下来，我要去做整体的决策，这时候我们就会去脑子里面去过一遍啊，今天谁给我的印象比较好，他能够触动我，他能够让我觉得有信心他做好这份工作，所以这个其实是虽然就是很多同学他看不到哈，但对我们 HR 来讲，反过来忙碌一天之后，那一天给我们带来印象最深刻的、最有自信的、最有影响的那个同学，他一定会排在前面的位置的。所以如果是把刚刚曾老师讲好那些东西都准备好之后，其实同学们他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必胜的信心。我认为是这样子。
1: 是，我也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因为常年的都在一线哈做这个 HR， 然后面对这个毕业生的话，那如果是就像郭老师刚刚说的，如果真的有个职位，很多人都来应聘啊，都来求职，那经过一天的这样的下来，那你们是觉得什么给人什么样的感觉的才叫印象深刻？是那种就是话语滔滔不绝吗？然后气场特别强大吗？或者自信心很强吗？还是说这个温婉一点、含蓄一点啊？还是因为其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的表达嘛，是吧？那是这里面是有不同，还是说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偏好？不同的这个 HR 老师有不同的偏好啊？
2: 这个我之前是总结了两个点的，跟各位分享一下。一个叫合格性。一个叫合适性，合格性指的就是今天跟这个同学聊下来我判断他拥有这些技能经验项目，他基本能够完成这个事情，这个岗位他进来之后能够绩效相对比较 OK 的去解决了一些问题，这叫合格性。但合适性就是因为我企业其实是有一定的气质或者组织的氛围的，就好像我们在一个企业里面，它崇尚了这种开放的文化呢，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文化，那如果这个同学他表现的是一种说我就是比较张扬的，我就有很多创新的想法想要在一个企业里边实现的，
1: 是，
2: 那他就会跟一个开放的组织他就合适了，但反过来，如果我这个企业它本来就是一种说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的，那它可能在这种文化里面就不是那么合适。但并不是说这个学生不能进入到这个公司里面，而是我们稍微从长一点点，就是说工作半年，工作一年，如果他又合格又合适，他在本岗位就会越做越好，但如果他合格不合适，他就会怀疑说是我的问题吗？还是公司的问题？才会逐渐就是心里边有小疙瘩。
1: 所以是个人和企业的适配度的这种问题匹配的这种问题。
0: 对，而且其实也乘着郭老师刚刚说的，因为有时候 HR 他也不是只是 HR 的喜好，他也要判断他所在的团队他的 leader 的风格，那就除了说我这个企业的文化开放程度以外，他当场他所呈现出来的这种自信，其实无论面什么企业，那当然自信是最好的。自信的表现是笑容，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对吧？然后表达也比较顺 顺畅的，哎，然后有一定的眼神互动的，那其实这都是很好自信的表现。但其实我们也不要去猜，企业他喜欢什么样的人，因为有时候HR 他面试的过程当中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了，所以有时候适当做自己，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好一点的。
1: 就像两位说的，其实自信的、大方的、得体的这种表达，还是会普遍受到欢迎。
0: 没错，尤其笑容也很重要。
1: 笑容哈，而且这个笑容还不要假笑，或者是或者挤出的这种笑容。
0: 对，一定的亲和力啊，这些其实还是会有一定优势的。
1: 我觉得可能在心态上，除了自信之外，是不是也应该有一定的，就是说，对于这个企业的，这种企业本身的这种文化的一种理解，或者是更多的接近这种文化。比方说，这企业像郭老师刚刚说的，它就是含蓄型的，那你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除了你个人的个性之外，你也贴近这种含蓄性的这种风格，是吧？如果这个企业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张扬，个性很张扬的啊，那我们也可以更多的贴近一点哈。
0: 对，
1: 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个，实际上我们提到的就是有一个这种感知力，是跟外在环境的这种匹配的感知力，
2: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那我们也继续来聊哈，就是面试过程当中 ，HR 是如何有效来识别候选人这样一个适配度呢？
2: 我可以举一个我自己本身去作为 HR 去挑选同学的时候的一个做法哈。首先我会先跟这个岗位的需求方，我们会去一起坐下来聊一聊，他打算从几个方面来判断这个同学，那如果我们来一个岗位啊，因为刚刚那个是一个理想的哈，那如果我们去说这个市场营销的岗位，那我可能就会跟这个需求方聊下来，他想看中的是不是自我表达的能力啊，自信的，能够自主表达的，对产品的洞察力比较强，因为他需要理解他卖的是什么东西，
1: 是，
2: 然后他可能还有别的哈。那他我们定了几个维度之后呢，我们就会在面试过程里边根据同学们回答的内容，在这个几个维度里边去打分。这是我们的做法。
1: 就是会把这些所需要的素质把它通过不同的点然后来进行这种观察。
2: 是的，不同岗位就会出来不一样的结构，不同的点。
1: 所以还是更多的是从这种岗位的需求的这种角度去。
2: 是的。
1: 那这个方面其实也就是回归到我们在一开始说到的，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一个是企业的了解和对我们所需要的岗位的了解度，
2: 对，
1: 是否能够达到某一定的这样的程度，是吧？
2: 是的，是的。
0: 是的，就是这个陈哲刚刚郭老师所讲到的，在深层次的话，我们会看到其实每个岗位匹配的是能力，但其实能力背后是行为，就是他过往他无论是在学校里面的表现还是他实习当中的表现，他的行为是怎么做的，然后行为里面会看到的就是他的特点，其实他其实背后都是很多很深层次的东西在里面，就 HR 他看的，虽然听他讲是个故事，例如说以前我们面试的时候都会很喜欢问候选人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过往的这个，就例如说他在学校做学生会主席，你觉得在做学生会主席的时候你遇到的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他就会让他描述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通过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去听他，他认为这个难在哪里，然后难是因为我要判断复杂度，然后他怎么解决是在判断他的心态，他是不是很好的很不会畏难，很自信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包括他解决完之后能够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你看他其实他描述的其实事情本身，但实际上 HR 后面听到的其实是行为，是他的风格，是他的想法和他的心态，都是这样子的去看的。对，
1: 那我问一下两位老师，有没有在曾经面试过当中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就是有的这个应聘者他其实在条件或者是各方面的能力方面还是非常满意的，但是因为他个人的这种展现或者表述或者是各方面的这种展现出来的表现，却让你们觉得很犹豫，在最后没有选择他，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
2: 我刚才想了一下还真的有，就是包括在前面的整个面试的评估环节都觉得这个同学非常的优秀，然后在后面我们跟他去谈 offer 的阶段里边反而觉得他有点犹豫，所以其实当这个同学
1: 这个犹豫是你们犹豫，
2: 他犹豫他有点犹豫，所以这对 HR 来讲我们就会捕捉到这样的一个前后不一致的点，因为在应聘的对话过程里边其实我们对他也有意向，他对我们也有意向，但是进入到一个 offer 谈判的环节，我们向他去给出我们 offer 去邀约的时候， 反而他在接受的这个过程里边显得有点退让。
1: 哦，
2: 所以这样的一些信息点前后不一致也是 HR 会很关注的。
1: 嗯，
2: 那如果我们回到一个面试里边，我们不延伸那么多，只是一场面试的话，其实我们也会比对他前后讲的东西是不是一致的。
1: 嗯，
2: 这个也会是说 HR 我们去判断他讲这个话的真实性。
1: 嗯，那曾老师呢？
0: 我们可能还会加一些维度，就是说，因为像现在我们在企业里面面试的时候，其实除了这种结构化面试，就 HR 去跟候选面试这种方式以外，我们还是会加入一些测评。
1: 嗯，
0: 就这种测评，例如说他可能会事先让他通过第三方的测评去做，因为做测评的时候他也能够看到这个人的能力情况。
1: 嗯，
0: 那我们也会再去做一些比对，例如说有些人可能他面试其实一般般，但是他最后测出来的整个状态其实就他的一个能力其实还是不错的，可能我们还会再安排多一次面试再来去做一个确认，也是会有可能的。
1: 嗯，
0: 但也会出现像刚刚这个孙老师所提到的，他本来面试其实是很好的，但是因为他后面在做测试的时候，诶，我发现这个人好像有一些东西隐藏了，或者是跟我们想象中有些差异了，那我们确实也会犹豫。那犹豫的话，因为如果你核选面很多，可能他又会放到了备选的这个人选里面当中来。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就是很多企业他也一定会加入第三方的测评工具来去这个识别候选人的适配情况。
1: 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职场新人或者是小白听了我们两位老师讲哈，觉得哎呀好可怕啊，这个面试过程老师们都这个一丝不苟的这个观察我们哈。但是呢我想其实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就是对于一个职场新人来说，既然我们要面对这个应聘这一关，我们当然就要去把它做好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该如何去展现自己的这种优势或者这种亮点出来？刚刚其实前面曾老师有谈到一点哈，就是一个是在简历的部分要突出重点，是吧？突出重点，把自己的亮点亮出来。第二呢，在这个简短的回答的环节，也要把自己的比较有优势的，然后或者跟这个职位能够匹配的那种能力，能够呈现出来。
0: 对对，
1: 是吧？
0: 是的。
1: 那这种的过程的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啊，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这个我们也了解了很多的学生哈，有些学生呢，他们在平常其实他就是一个属于一个性格是不是那么外向型
0: 哈，
1: 对，比较内向，他不太善于展现自己，也不太善于介绍自己。
0: 嗯，
1: 那这种学生，他应该怎么去在这种面试环节能够尽量的做好呢？
0: 嗯
2: 嗯，这个我有两个，刚想起来有两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想跟两位分享一下。在有一次我去做校园招聘的时候，有一个岗位啊，叫做游戏的文案策划。
1: 嗯，
2: 它指的就是要给一个游戏它的各种武器、世界观、角色，它要写背后的故事
1: 啊，
2: 怎么来的？当时有一个同学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1: 嗯，
2: 他自己像写小说一样，写了一个像手指甲那么厚的一个材料给放在我面前。
1: 嗯，
2: 来告诉我们，他真的很喜欢做游戏的文案策划。
1: 嗯，
2: 然后结果就是我翻了一看，确实很饱满。就这么真诚这么用心的同学其实是一定是非常加分的。
1: 嗯，
2: 然后后面给到整个面试的流程都非常的愉快。
1: 嗯，
2: 这是一个。
1: 嗯，
2: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在我一个公司里边的一个高管哈，
1: 嗯，
2: 他当时也是在面试的过程里边就是不那么能表现自己。
1: 嗯，
2: 但他有非常强的理性的逻辑。
0: 嗯，
2: 他就会使得他面试的时候非常的可能不那么讨好哈。
1: 嗯，
2: 但他同样呢也写了一份非常深刻的在产品的一个洞察的报告啊，然后我们也给到后面的一个面试官，给到老板去看，
1: 嗯，
2: 要老板说这个人真的很不错，哪怕他可能不善言辞，但他的这种做产品的一些思路，可能就是讲不出来的，就是要做出来的，后面才会给机会他。所以讲这两个故事给到两位老师以及我们听众，就是用心。其真诚也是一个必杀技。
1: 那是，对
0: 对对，
1: 这句话很好，真诚也是一个必杀技哈。
0: 对
1: 啊，
0: 我
1: 觉得可能一方面来自于当然是自己本身的实力，那另外一个展现出就是你对这个职位和这个工作的这份热爱。
2: 对，
1: 和一份真诚，我想也是能够打动咱们的像这样 HR 的这个老师，对不对？
0: 我们其实都是很善良的，在这个场也都是
1: 我没有善良，我善良，
0: 很nice 的去跟我们的这个下学生聊天的。
1: 对对，我相信，我相信。那其实，在这个环节当中，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哈，刚刚的踏入社会，确实呢，可能会有很多的有些部分的茫然啊，或者有一些因为性格的关系哈，我觉得有一些不安啊，我找一份工作啊，会不会啊，面对这样一个面试环节啊，会不会又被又没有这样的竞争能力啊，或者什么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哈，其实也讲了开始如何去找工作，如何找到公司，如何去这个准备简历，简历当中的重点是什么，然后如何去这个介绍自己啊，如何的抓住重点。那我觉得今天其实更重要的，我们也讲到，就像刚刚说到的，真诚是必杀技哈。那我们怀抱一颗真诚的心，然后呢，充分的展示自己，不要害怕，不要觉得说，哎呀，我怎么办呢？或者其实就更多的是充分的展示自己，
0: 对对，
1: 真诚的展现自己，愿意得到这份工作，愿意在这个公司工作。我想这个是永远的，这个能够获得对方的好感的。那最后呢，也请两位老师用简短的话给我们即将去找工作的这些毕业生一点建议意见吧。
0: 其实首先的话，就是刚刚两位老师都讲得很好，就是说从心态上啊，就是说虽然现在大家会觉得不多不少还是会受到一些经济环境的影响哈，但是呢，因为大家还是要有这种，我觉得相信的力量确实是很重要的，就因为再怎么样大了环境怎么样都好，但是企业毕竟它还是有很强的用工需求，对吧？那只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去做好准备迎接挑战。所以首先肯定还是要从心态上啊，我们人一定是要积极上扬的，因为你只有是积极上扬的时候，你去跟 HR 聊，你去跟人家企业里面的这个面试官聊的时候，他是能够感受到你的情绪和你的性格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们要有这种积极乐观的心态，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的话呢，我会认为就是其实真诚是必杀技，但是刻意练习是前提，刻意练习的意思就是说，对于很多可能并不是那么善表达，然后又比较内向的一些这个大学生来说，他或多或少他可能还是会觉得自己不够优秀，然后也不够有自信，那我们其实过往的案例当中，因为我辅导过很多的学生，那我都会教他，你在面试一份工作之前，其实我们是真的是可以写下来，你自我介绍你自己写一遍，然后你写完之后你就去用手机录下来，你整段话你自己是怎么讲的，其实你听完之后你会做调整的。你看，就是我可能不一定我在现场表达得很好，但我可以比别人提前更多的准备，针对我的自我介绍，针对我的关键的实习案例，我的学校经历，我其实是可以去做一些打磨，一些雕琢的，
1: 是的，
0: 对吧？那他其实就说刻意练习他就是一个前提了，那你总比你什么都没有准备，你直接去跟面试官，你就会天然带来很大的差异。那第三个的建议的话呢，其实就是说，如果大家在学校还是有一定时间，我都还是会比较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去多做一些资格认证。我的表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原来其实就是学那种 IT 类的专业，但是因为他无独有偶，因为他是在广工的，无独有偶他了解到了这种运维类的公司里面的认证的证书，包括系统维护各种类型的认证证书，其实这个都是跟你日常的学习的这个知识面有关的，他就提前做了准备，然后他就从一个码农，就是刚刚孙老师说典型的从码农的专业，然后因为他认证了，然后到最后就转型去做运维的工作，然后拿到一个不错的 offer。对，所以其实我们要相信，虽然我有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拿到的牌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其实出牌其实还是自己。
1: 是的，而且我们还有换牌的机会。
0: 我们还有换牌的机会，而不是所有东西都觉得我都是不好的，我怨天尤人的。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三点建议。
1: 好，非常好哈，郭老师呢？
2: 我这边的话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焦虑的反面是具体。当我们对于不管是未来有多迷茫多焦虑，对这个行业啊找工作啊各方面都有充满了很多未知的情况底下，那就把这种焦虑变化为你的行动。你不懂的那就去查一下行业，了解一下行业，不知道怎么去面试的那也就准备一下你的简历，准备你将来结构化的表达。 不知道心情从何而来的，你找一个伙伴跟你对练，把它转化为各种你都想到的具体的行动，嗯，然后专注在行动过程里边，然后回头一看，你就发现你已经穿越了这个焦虑一段时间了。
1: 嗯、是，好，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谢谢两位老师啊，就两位老师的这个金句特别多啊，就像刚刚您说的这个焦虑这个问题，可能我们站在山脚下，然后看着山高山的顶的时候，觉得哎呀好焦虑，这怎么爬呀？但是你只要把目光看到自己的脚下，每一个台阶往上走的时候，这个焦虑就慢慢的散去了。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我已经站到这个山顶上，看到了美妙的风景。也祝福每一位的学子，每一位大学生都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当然，找到满意工作只是一开始哈，而且我们可以不断的在我们的职业的上面去创造属于我们的高峰。那我们下一期的星期四呢，我们再度的给您相约我们的话题，欢迎跟我们的职场新人一起来进行我们的升级计划。谢谢您的收听，谢谢两位老师，谢谢。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听众。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的脚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开渔令发布活动今天在海陵岛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新高庄码头举行。中午12点，随着开渔令正式下达，霎时间汽笛长鸣，千帆竞渡。为期3个半月的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全省沿海各地数万艘英修渔船同步有序驶离渔港，劈波斩浪，奔赴南海深蓝。他们满载着渔民们丰收的期盼，奔赴大海，开启新一轮的耕海征程。除了开渔令发布外，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精心筹备了15项活动，规模、种类和数量创历年新高，包括全国冲浪锦标赛、西海岸海洋运动会、滨海欢乐嘉年华等配套活动轮番上演。江门台报道，今天千艘渔船从江门台山各大渔港码头有序出发，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征程。台山现有1777艘海洋渔船，这个开渔季他们将为弯曲时刻出海争先。这些渔船捕捞海域，有的在阳江、台山、珠海等近海海域，有的在远海捕捞。近海作业的渔船最快在开渔当天即可回港，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都是渔获的丰收季。广州交投集团广东增城西至江苏上黄国内班列昨天在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增城西站首发。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正式迈入国内班列加国际班列双轮驱动新阶段，为广州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再添核心物流通道。今天中午12点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明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今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8月16日12时，南海开渔，渔民出海前请务必做好六防，检查渔船船体、消防救生及通信导航设备，严禁超载超航区，严禁三无船舶出海。作业中船员穿好救生衣，开启船位监测，关注气象海况，遇恶劣天气及时回港避风。祝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安委办、教育厅、文旅厅提醒您，近期高温适逢暑期，学生溺水风险陡增，家长务必教育孩子牢记防溺水六步，严禁私自下水、盲目施救落水人员。各类景区、滨水、文旅场所、研学基地强化临水区域警示防护，加大巡查劝导力度，也呼吁社会各界主动劝阻青少年临水危险行为，共同守护学生生命安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锁定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咱们节目的话题啊，依旧和大家体检报告上最常出现也最容易忽视的一个指标啊相关，那就是血脂。那很多朋友呢可能都知道，高血脂呢是诱发冠心病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呢高血脂的影响呢远远不只是心脏这么简单哈。那有很多朋友平时一点感觉都没有啊，突然呢等到头晕眼花了才去做检查，但这个时候呢血管啊往往已经堵了一大半，那再加上呢眼下是正值三伏的高温天气啊，在户外劳作的那务工朋友们啊，长期在太阳暴晒下劳作，那大量出汗的情况下，全身的血管受损的风险呢其实啊是远远高于室内久坐的人群。那所以呢今天我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和大家分享泛血管疾病和血脂管控的相关知识。
1: 嗯，好的，欢迎周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段音频，一起再来认识一下周主任。
2: 周斌，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人卫版国家“十四五”规划教材诊断学第五版编委兼秘书，中央五部委第三批对口支援西藏优秀援藏专家，第十一届羊城好医生、科普好医生、广东省科林医学教育基金会突出贡献奖获得者，中山大学叶任高、李佑基夫妇临床医学优秀中青年教师，广东省医学教育学会泛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广东省知识产权工程技术类项目评审专家，广州市健康科普专家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组。
1: 好的，再次欢迎周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呢，我们的节目正在悦 TV、悦听视频号、抖音等平台进行同步的直播。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活出健康，就能够进行收听收看。那当然了，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啊，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我们请周主任啊来给我们进行细致的解答。好了，马上呢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科普的环节哈。那我们知道周主任之前是在西藏开展过对口支援的工作，那也是被获评为优秀的援藏专家，所以我相信周主任一定是有很多有趣的见闻想要跟大家分享。那节目的开头，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一到两个令您印象十分深刻的诊疗故事呢？
0: 好的。我是2018年啊，受我们中央五部委代表广东省呢，去我们西藏日喀则市刚巴县进行医疗援藏。我当时担任的是援藏的医疗队队长。那我们在西藏的这个援藏期间的话呢，确实是遇到了这个不少哈、这种血脂高啊、这个血压高啊、血糖高啊、我们所谓的三高的哈、这些患者。因为这个跟我们这个当地的这种饮食啊，还有高原海拔这种地域特点呢，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啊。那我们在当地的话呢，进行了很多的这种筛查，就是血脂啊，这个健康的筛查。到了这个冈巴的这个有六个镇进行了这个筛查啊。那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话呢，就是有一家是三口哈，这个都是有血脂高而且有颈动脉斑块的哈、这些患者。当时是他的这个姐姐来找我看病啊，这个我给他接这个进行了这个一个是健康方式的哈一个教育。第二个呢，就是给他进行一个这个药物的一个管理啊。这个患者的话呢，在服用三个月之后呢，他的这个斑块的话呢是完全这个消失逆转。所以呢，他也介绍了他这个家里的这个弟弟和妹妹啊，这个又一起来看啊。所以他当时非常的觉得这个很神奇啊，这个斑块呢最后的话呢他消失了啊。所以他介绍他的弟弟妹妹又来看啊。所以最后呢，这两个患者啊，在我这个这个严格的这个血脂的管理和筛查之下的话呢，血脂的话呢也是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控制啊，这个血管的斑块的话呢也是得到非常好的一个逆转啊。所以当时他们都认为啊，这个比较神奇的一件事情啊，血管他们听说斑块是很难逆转啊，但是呢，经过我们的这个精心的这种管理之后啊，他们一家的这个血脂还有斑块啊，血管的斑块啊，都得到了这个明显的一个缓解啊。
1: 那周主任真的是医者仁心哈，听完您的这个真实的病例哈，非常的有感触。那还想请问一下周主任，就是您在援藏的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也是经历了很多哈。那想请问一下，就是高原地区群众的心血管啊、血脂相关的疾病啊，和咱们广东本地的患者相对比，它有哪些明显？

0: 的不同的特点吗？
1: 高原地区的话呢，它一个是海拔高啊，缺氧啊，这个还有呢，他们这个也跟他们当地的这种昼夜的温差呀，也有很大的
0: 昼夜温差。嗯，
1: 还有呢，就是他们的饮食习惯。
0: 嗯，
1: 啊，因为它要防御哈、啊，防寒、防冻啊，
0: 没错。
1: 所以呢，他们可能进的这个肉食比较多啊，
0: 嗯、
1: 比如高原地区的传统饮食，可能牛羊。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有、
0: 哎。
1: 产港巴羊啊，就是很出名的
0: 牛羊肉，非常的好吃，
1: 非常多。还有这个酥油茶，
0: 是，
1: 还有这些高盐啊、高油啊这些特点啊，所以呢，这些的话呢，正好是我们高脂血症的患者这种禁忌的啊，这个饮食的这个结构习惯。但是他们的话反而以这个传统饮食中这个为主啊，所以呢，容易导致这种。这个高血脂、高胆固醇血症啊，甚至呢，他们的发病的年龄的话呢偏轻啊，可能从小啊就有了啊、
0: 哦，
1: 所以呢，这些都是它的一些特点。另外呢，他们高脂血症相关的这种并发症比较多，比较多啊，因为这个长期在这个缺氧的环境下啊，这种低氧，这个对血管的损伤也是非常的严重，再加上我们血脂的这种沉积啊，所以呢，在很多海拔高的地方，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冠心病啊，这个脑血管疾病啊，这个患者啊，他们的这个患病人群的话呢，年轻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啊，30几岁、40几岁啊，他们身上的话呢，就很多的这种出现了这种斑块一样的这种改变。所以的话呢，我们在当地的话呢，是下到各个这个乡镇里面呢，跟他们进行一个血脂的这种筛查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些特点所以我们当时做了很多的一些细致的工作一个是建议呢，这些患者的话呢，一定要呢定期的体检但是当地的这些这种高原这些居民的话呢他们缺少这种这种体检的这种意识
0: 确实
1: 也跟他们的一些这个医疗资源的这种
0: 相对的匮乏
1: 有定关系所以呢，现在这些年我们国家非常重视这个很多的这种省份进行了医疗的对口资源那我们过去之后的话呢，就是跟他们做血脂还有一些心脏的这种颈动脉的这种斑块这些筛查那很多的患者的话呢这个早期发现到早期预防早期治疗是这些的一些特点以及我们一些工作
0: 好，非常感谢周主任的分享那像刚刚周主任所说的，其实呢，在高原地区长期缺氧的环境下，真的是很容易让血管壁沉积一些斑块。那另外呢，再加上医疗资源可能相对有限然后呢，当地的群众可能对于定期的体检或者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健康管理的意识并没有那么的强，所以呢，导致出现这种血脂病变的情况会比较多。那所以我们看到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饮食习惯其实真的就是造就了完全不同的这个疾病的发病的特点。但是呢，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刚刚周主任所说的早发现早干预永远是我们所说血管保护的一个黄金的法则。好的，那接下来来到我们的核心科普的环节。那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我们要定期的要做一个体检才是对我们心血管健康负责任的表现。但是呢，我相信很多市民朋友拿到血脂报告单可能只会盯着参考的箭头，那也有可能会觉得所有人的这标准是不是都是一模一样的呀，那这个想法其实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所以呢，我们想请周主任给我们分类讲解一下，比如说我们单纯的患有冠心病的患者或者是颈动脉斑块的患者，或者是有下肢动脉血管病变的人群，他们的这个坏胆固醇的数值要控制到多少才算是安全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非常专业这个血脂的话呢，因为我经常跟我的一些患者做教育，就是呢， 我们血脂是没有一个这个啊这个标准的，没有标准，一定是呢根据您所本人患的一些疾病的情况呢来定义你要降到一个什么范围。
0: 嗯
1: 啊，所以很多的患者拿着一个报告单说我的血脂还好啊，三点几二点几，是不是不用干预啊，甚至说社区医院说这个血脂不算高。
0: 嗯
1: 啊，那我跟他讲，现在呢我们很多三甲医院出的血脂报告的话呢，这个坏的胆固醇，就是我们讲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不会再出具一个正常值范围了。
0: 嗯，
1: 啊，大家看了这个报告，看了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定是一个目标值的推荐了啊。所以后面往往带了好几个内容。当然，今天借助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做一个啊这个啊宣教，因为很多的患者拿了这个报告，他看不懂啊，里边的话呢有极高危啊，这个很高危、中低危，甚至很多患者认为。啊，这个我是高危的人群啊，我的低密度降得这么低，为什么我还这么高危啊？所以的话呢，我今天的话呢，正好哈，借助这个节目的话呢，啊，跟大家呢来做这个科普哈，这个科普。那首先的话呢是这样哈，就是我们这个坏的胆固醇啊，它在我们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些人群里边的话呢，我们是把它分为啊四大类的啊这种啊人群啊，分为四大类的人群啊。那有些的话呢是属于极高危的人群，这是呢最危险的哈一类人群啊，通过字面意义哈，我们顾名思义极高危啊。那哪些属于极高危人群的话呢啊，就是已经确定了有冠心病的啊，无论你放不放个支架，只要你是冠心病的患者。第二个呢就是脑中风的患者啊，脑中风的患者，还有呢就是外周动脉疾病的患者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话呢，不仅是说冠心病啊，刚才主持人的开篇就讲到，我们讲的是坏血管疾病。那我本人的话呢，也是在广东省坏血管疾病担任的副主任委员，所以的话呢，我们对坏血管疾病的话呢是非常重视啊，可以说呢就是一个动脉性的疾病，是个系统性的疾病，不是说只是冠心病。冠心病呢只是说这个血管出现了病啊，出现了这个病变只是在心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全身从头到脚都有动脉啊，都有动脉。那你这个动脉如果发生在脑血管，那就是脑血管疾病，就是我们平时经常讲到的中风啊、脑梗塞啊等等。那如果你在心脏的话呢，我们就叫冠心病或者心肌梗死啊这些。那如果你是在我们的外周动脉，那就是我们颈动脉的斑块呀、颈动脉的狭窄呀等等啊。所以呢我们说极高危的人群应该来讲就是动脉性的这些疾病，很明确的诊断。
0: 嗯，
1: 那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 ASCVD 啊 ASCVD。 这个 ASCVD 呢中文翻译就是自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啊，心血管疾病啊。所以它除了心脏还包括血管啊，包括血管。那这些人群的话呢，因为这些人群是极高危的，为什么极高危？它未来发生心肌梗死或者脑梗死这些致命性的疾病非常高啊，所以我们叫极高危的人群。那针对这些人群，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坏的胆固醇，要降到非常低的水平。那目前呢，啊，我们的专家的这个啊建议的话呢，是降到 1.8 个毫摩每升以内，甚至有些超高危的人群啊，现在还提出了一些比高危人群里面啊更危险程度高的，就是一年内它发生两次这种急性的这种心脑血管事件的，比如说一年内它发生了两次心肌梗死，一年内发生了两次脑中风，那这些的话呢我们专门拎出来叫做超高危的人群。那针对这些人群我们要求的要更低，就是要降到 1.4 个毫摩每升以内啊。那所以现在很多的患者呢，他拿到他的报告单，他已经是控制在 1.4 毫摩每升以内，他反过来认为啊，医生我怎么是超高危的人群啊。所以呢他有些时候是这个报告的解读啊，他正好逻辑关系错了啊，这个我跟大家今天做个科普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啊，我们讲的高危人群，就是这些人群的话呢，可能他还没有到这个冠心病啊，没有到脑血管的这种啊这种疾病，但是呢他已经有颈动脉的斑块，或者说他有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比如糖尿病、高血压啊，这种高脂血症、吸烟、肥胖啊、合并症、 越多，就是危险因素越多的话呢，那我们的话呢就列为高危人群啊，高危人群，比如说糖尿病合并高血压啊，这些的话呢其实的话呢就等同于是啊很高危的这些人群了啊，未来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非常高。那针对这些人群的话呢，我们目标值至少要在 2.6 毫摩以啊，这个以每升以内啊，每升以内啊。当然呢啊，针对我们现在低中低位的人群哈，就是说你又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啊，这个啊危险因素非常少的，我们最低要求的话呢要 3.4 毫摩每升以内啊，这就是我们平时讲到的正常值的这个范围啊，就是 3.4 个毫摩每升以内。那之所以进行这么一个分层，也是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啊，引起我们广大的这种患者啊对血脂的重视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早筛查、早干预、早防治啊，这个我们国家层面也是把我们这种慢性病的管理啊要重心下移啊，防治的战线要前移啊，所以呢现在的话呢我们对这个血脂的管理，正如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啊，是进行了危险分层，针对不同的危险分层来进行目标值的一个管控。
0: 那所以说哈，斑块长在不同的位置上啊，其实我们说降脂的目标哈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能够只看化验单上的一个通用的正常值的范围哈来进行判断，一定是要结合自身的啊个体的情况，然后呢听从医生啊来制定您的个性化的一个降脂还有应对的一个方案。好的，那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他说哎，正想去西藏呢，那目前血脂正常的情况下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去西藏的话呢哈，这个不仅是说关注这个血脂的问题啊，我们还要关注就是有没有血压、血糖，还有呢你这个全身的这种动脉系统的一些情况啊，我们要去关注。因为很多的这种血脂啊这些患者啊，他并没有任何的症状，所以呢他也不去做筛查啊。实际上有些血脂我们看到可能就是 3.4 毫摩每升以内的这些患者啊，他可能已经有心脑血管的一些并发症了啊，但是呢他可能在比较早期啊，他没有症状啊，他不知道。所以的话呢针对这些人群的话呢，如果要去西藏啊，4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我们是建议他呢要去做一些啊更啊这个啊全面的一些检查啊，包括颈动脉的这种超声，看看颈动脉有没有斑块啊，心脏的超声啊，心电图啊，这个至少要了解一下啊，这个能不能去心脏，这个心肺的这种情况要做一个大概的了解。
0: 没错了。好的，还有一位网友提问哈，他说哎，我老公今年45岁，那体检报告上写着是动脉硬化，他平时身体挺好的，请问这个严重吗？需要怎么改善呢？
1: 这个问题的话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非常接地气啊，有代表性的一个问题。因为呢现在呢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拉了这么一个报告啊很多时候是在拍胸片啊，或者做胸部 CT 这个看到了动脉硬化，他其实并不是为了心血管去做检查，而是在做别的检查的时候，这个报告呢也看到了心脏还有血管的一部分，所以呢就发了这么一个报告啊，颈动脉的硬化啊，这种那这种的话呢其实就是个信号啊，提示你呢动脉系统可能有问题啊，可能有问题，要提示你呢要进行早期筛查啊，比如说你可能要做血脂、血糖啊这些指标的筛查啊，甚至呢如果有症状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建议的话呢可能还要完善心脏影像学的一些相关的检查。
0: 好的，非常感谢朱主任的解答。还有一位网友提问哈，视频号的网友提问，那想请教一下周医生，有轻微的高血压可以打羽毛球吗？时间上有限制吗？朱主任请您解答一下。
1: 今天问题都是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高血压的话呢我们是鼓励提倡运动的啊，但是呢运动呢我们讲究是科学的运动啊，科学的运动。那所有的高血压的病人我们都是建议这个首先是在生活方式的管理基础之上呢来进行这个药物治疗 啊，也就是我们简单讲六个字啊，方针管住嘴迈开腿。但是呢迈开腿的话呢还是很多讲究的，就像这个患者提到了啊，我轻微的血压高的时候能不能运动啊，我想是肯定可以啊，肯定可以，因为轻微的高血压的话呢我们做一些这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啊是没有关系啊，就是我们所谓的有氧运动啊。但是如果是中度以上的高血压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建议的话呢是要把血压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啊，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5: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一案故事呈现，
8: 伊利权威解读，
7: 资讯快速上线，
8: 食疗日日更新，
7: 活出健康。
9: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我们节目要聊到的话题啊，是跟全身的血管斑块分层管控相关的。那为此呢，节目是专门邀请到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周斌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再次请周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0: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9: 好的，那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有很多的网友啊在直播平台踊跃的提问。那刚刚呢，周主任呢是解答了上一位网友哈有关于这个高血压可不可以打羽毛球的这个情况哈。那周主任您接着来讲解。
10: 刚才呢哈，我们有位朋友提了一个哈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哈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哈能不能去运动哈。这个刚才我也提到了哈，这个运动的话呢哈，我们是提倡的啊，但是呢什么样的血压，什么样的这个运动方式啊很重要啊，这个一定要在这种医生的这个指导下的话呢去进行这种科学的运动啊。
9: 好的，那接下来接着来回答抖音网友的问题哈。哎，有一位网友说，我奶奶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应该怎么办？那我想猜他这位网友可能是想问，哎，平时应该怎么养护，怎么样做一个健康的管理。
10: 是的，就是高血压的话呢，心脏病的话呢，都是啊我们现在列为啊这个国家的一个四大慢病的哈这么一个范围啊。那这些的话呢都是一个长期的哈这么一个管理的哈这么一个模式 啊模式。这个大的来讲的话呢，我们所讲原则啊，这个细的讲呢要讲很长时间都讲不完，
9: 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10: 那我们只能是说呢、这个心脏啊，高血压也好，冠心病也好啊，我们一定要是首先是生活方式的这种管理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我们的饮食习惯，我们的低盐低脂啊，这个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还有呢我们控制体重啊，我们要适当的这种进行有氧的这种运动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坚持啊，我们要坚持日常生活中啊我们要做到的啊。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药物治疗的一些手段啊，药物治疗的手段，这个要在这种医生的这种啊评估之后的话呢，给出一个合理的这么一个啊用药的这么一个啊方案。
9: 嗯，好，那接着来解答网友的提问哈。有位网友说，哎，压差70以上，哎，是老年人，那这个数值有问题吗？
10: 压差的话呢，哈，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我们的脉压啊，我们的脉压就是，我们测血压的时候呢，有一个收缩压，还有一个舒张压哈。那这个脉压的话呢，目前来讲超过啊这个40毫米汞柱啊，这个我们叫脉压差呢就增加了啊，增大了啊。那这个脉压差的话呢，从一定的程度上的话呢，能够反映这个动脉的这种硬化啊。所以这位网友呢提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是有一定的这个意义啊，就是他脉压差大了啊，大了，他说明他可能老年动脉硬化了啊，因为到了一定的老年这个年龄阶段的话呢，肯定都会出现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发现了很多的老年人啊，他的血压，我们关注到了他的收缩压增高为主，他的舒张压就是他的下压，他并不高啊，并不高。所以针对这些患者的话呢，我们在用药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一些细节的问题，就是你在把上压降下来的过程中的话呢，尽量的话呢不要影响它的这个舒张压啊，因为这个舒张压的话呢，它对我们的人体的话呢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啊，有一定的这个生理作用的。就是舒张压如果太低的话呢，会导致这个心脏血管的这种啊灌注不够，还有我们的脑的血管的灌注啊，所以也会产生一些心脑血管的事件啊。所以针对这些患者的话呢，我们这个在降压的过程中的话呢，宁愿他的这个上压的话呢，在一个适当的一个啊这个高线，不要把它降得太低啊，因为的话呢，他可能会把下压也降下去。另外的话呢，我们尽量选择一些针对啊这个收缩压这个降压这个明显的药物啊，对舒张压的话呢影响小的药物啊。还有的话呢，就是对血脂的管理很重要，因为这些患者多半是动脉硬化，反映了动脉硬化，那我们要用一些这个啊这个药物啊，就是防止动脉硬化的药物，其实呢就是我们这个血脂的这种管理啊。我们刚才跟大家讲解了很多这个坏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种血脂这种管理要去筛查啊，出现了脉压差大的时候要去筛查他的血脂谱的水平怎么样啊。
9: 非常感谢周主任哈，十分详尽的解答。那还有网友提问哈，可以经常喝西芹汁吗？这个西芹汁就是应该是蔬菜哈，西芹汁能不能经常喝？我想应该是不是针对一些可能是有血脂方面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来提问的。
10: 他主要是考虑到了这个啊，有些药物哈、啊，这个作用啊，有些药物的跟我们这个啊饮食啊这个谱的一些作用啊。那西芹汁的话呢，它啊这个对血脂的话呢哈、啊、是有一定的这种帮助啊，有一定的帮助啊。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完全去依靠啊这个西芹汁，这个只是作为一个这个辅助的啊这个方式，这个一定要看你这个啊这个血脂啊是处于一种什么危险的一个分层啊。如果是高位以上的话呢，我们建议还是要进行这个合理的这种药物的一个干预啊，不要一味的认为我们要啊这些作为一些 啊，这个有些认为保健品啊，我们的这个饮食啊，这种结构改变啊，都能有助于降低，但是呢，能不能完全达到我们所要求的一个目标范围内，这个还没有很多的一些证据。
9: 好的，还有一位网友提问哈，关心病患者夏季偶尔的低血压可以停药吗？
10: 这个问题的话呢哈，也是比较好的这么一个问题哈，因为呢很多这个患者啊，这个在他们这个这个印象中的话呢，血压的药的话呢是一定要坚持服用，要长期服用啊，不能停啊，很多的患者，但是呢这个里边的话呢一定要个体化治疗的策略非常重要啊，我从来没跟患者讲过说这个药的话呢一定要吃到多久啊，因为为什么未来的医学的发展模式我们也不清楚，而且每个人的状态也不一样啊，我手上不少的患者他到了夏天他就不吃药了，到了冬天我就把它导入进去，为什么他夏天他吃哪怕吃二分之一的一个药物啊，就是药一颗药里面减成半量甚至减成四分之一他还是偏低，那你怎么办？你不可能让患者一定要吃这个降压药物，这个一定是根据患者这种不同的这种个体化的来制定方案啊，制定方案。像针对这些患者啊，我就不给他降压药物到了夏天啊。那因为为什么我们血压会出现这种季节的这种特点的话呢？啊，这个也是很多的因素参与了啊。因为我们夏天首先是我们血管的热胀冷缩啊，我们学物理学的时候热胀冷缩，那我们的夏天到了这个天气热的时候，我们血管它自然就扩张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很多重要药物就是扩血管的药物，它本来就扩张了，是吧？所以呢，它的血压自然会下来。当然还有出汗、容量不够啊等等啊，这个都参与到夏天的时候血压好控制。到了冬天的话呢，血压就不容易控制啊。但有些患者他可能一颗药，甚至我刚才讲到的四分之一的要掰开，他吃了之后血压还是九十几、一百零几。他还出现了血压相关的这种表现，低血压相关的表现。那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建议的话呢，血压在夏天的话呢可以停啊，这是没有问题的。
9: 那所以呢，非常感谢周主任哈，十分详尽的解答。那也希望刚刚周主任的科普呢，能够帮助到以上的各位网友呢，能够解答到你们的疑惑。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积极踊跃的参与哈。后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您还有问题，也欢迎您继续在评论区给我们提问，我们再请周主任来帮忙解答。好的，那我们接着来进行科普。那我们知道周主任哈，之前是有过援藏基层行医的经历哈，也提到过呢，因为有很多偏远地区的群众啊，他们可能没有条件哈，做一些真的是血管啊、彩超等等的这些筛查。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够通过我们自身身体的一些表现来进行一个初步的自查呢？周主任，
10: 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是可以的啊，因为呢，确实是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地域特点哈、这个进行这个识别筛查啊。那比如说哈，我们确实是在一些这个缺少哈、这种这种医疗条件的地方的话呢，我们可以确实可以教患者呢进行自我的这种体征。症状的这种识别啊，这种识别啊，因为很多的这种血管性的这种疾病的患者啊，包括血脂高的这些患者啊，可能他往往的表现的话呢，就是啊，我们血管这种狭窄带来的这种临床的症状临床的症状，比如说头晕啊、眼花呀、黑蒙啊、甚至晕厥啊，就是有些患者哈、直接就突发的这种意识的丧失啊，我们称之为晕厥。当然还有，如果是在心脏的话呢，它的血管如果出现的这些血管供血不够的话呢，它会导致这种心绞痛啊、胸闷啊、气紧啊这些表现。那在外周动脉的话呢，它有可能下肢的这种肢体的这种麻木啊，甚至呢走路的时候，它走几步路它就脚啊疼酸胀，要停下来歇一会啊，然后呢再来走。这种我们叫间歇性波形啊，间歇性波形啊，所以的话呢，这些都可以作为一些在临床或者说这个症状上的这种识别啊，这种识别。
9: 那所以哈，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这些日常的不适啊，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全身血管斑块的一个预警的信号。那如果说是一旦反复啊、长期出现刚刚周主任所提到的这些情况呢，哎，即使是没有一些啊、当地没有一些完备的医疗设备呢，也尽快啊要到上级的医院进行一个完善的血管检查，及时排查我们血管当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哈。好的，那接下来再来问一下周主任哈，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老年人朋友哈，当然包括我身边也是，哎，有很多街坊呢查出来可能是出现了比如说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但是呢又担心啊服药啊有这个副作用，所以呢就购买很多比如说像深海鱼油啊、卵磷脂啊等等的各类的降脂保健品哈，长期服用。那请问一下周主任，这种方式能不能够帮助我们稳定甚至逆转斑块呢？
10: 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确实是哈，我也接触了不少的哈，我身边的这种亲朋好友啊，问这种问题，我能不能吃深海鱼油啊、卵磷脂这些啊，去买这种保健品啊？那我的话呢，我个人这样认为就是啊，这个目前的这个依据来看啊，保健品还是不能作为这个日常的这种啊这种辅助的这种调理啊，这个只能作为日常的辅助调理，不能替代这个正规的这种药物治疗啊，药物治疗。为什么这样讲啊？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这种药物的话呢，它是做了大型的这种 RCT 的临床研究啊，就是我们讲的随机双盲安慰剂组对照的研究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药物的推荐都是要建立在这种大型的这种高质量的这种临床 RCT 研究基础之上，才能够纳入这种指南的这种推荐的啊，也写入了药品说明书的。但是现在我们很多的这种保健品啊，这个鱼油也好，它是没有做这种啊相关的这种大型的这种 RCT 研究哈，当然有个别的哈，这个有循证医学的证据啊，但是绝大部分没有市场上啊，所以的话呢，
9: 只能提供一个保健的作用是吗？
10: 对，它只能是提供作为一个这个日常的这种辅助的一个调理啊，还不能替代这个药物啊。这个要请大家的话呢，要注意啊，要注意，要重视啊。所以我们正规的药物治疗还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啊。如果说你单纯吃这些保健品，可能会产生比如血脂这种进展啊，还有斑块的这种持续的这种进展啊。导致呢这个疾病啊，这个进一步的这种加重啊，得不偿失。
9: 没错，所以呢，大家还是啊，如果是有相关的这个血脂问题啊，还是要依靠这个，比如说他汀哈之类的正规的处方药物哈，千万不能够单纯依赖这个保健品哈。如果说把这个药物停掉啊，只吃保健品，那说不定斑块啊反而会持续进展哈，说不定就会从轻度发展到重度哈，得不偿失。所以呢，保健品啊只能够算是锦上添花，那大家千万不要擅自停用医生开具的降脂药了。好的，那再来说说哈，现在是正值三伏天哈，有大量的户外的工作的朋友哈，那户外出汗量大，血液浓稠浓缩，会不会导致我们抽血时候的这个血脂数值假性的升高呢？
10: 这个确实会出现，
9: 啊，
10: 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血脂的话呢，它一定是在血液里面的一个浓度，来体现的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是说你在户外，尤其是像现在这种天气，三伏天呢，出汗很多，那这种出汗会导致我们大量的脱水，啊，我们的血容量的话呢就浓缩了，所以这个时候测出来的一些指标的话呢，我们的医生也好，确实会做一个这个鉴别，啊，有可能呢它存在这种假性的这种血脂升高，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参考它历年的这种啊这种体检报告啊，这个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些鉴别啊，相关的一些鉴别，所以的话呢，我们很多的这些户外功能啊，在体检前呢，我们强调的话呢，尽量呢不要暴晒劳作啊，
9: 不要暴晒，
10: 不要暴晒劳作啊，因为怕脱水啊，怕它的指标的话呢啊引起这种假性的升高啊，所以的话呢，如果确实有这种暴晒又避免不了，那进行水分的补充，要进行
9: 及时补水
10: 啊，及时补水啊，这种再来 做检查，这样的话呢可能就对我们的检查结果的话呢哈产生的影响小啊。我们一般来讲抽血前的话呢，一般要主张的话呢是一定要清淡饮食啊，清淡饮食啊，不要喝这些啊这个奶茶呀，这些浓汤啊，这些啊，而且的话呢要补足水分，要保证8小时的空腹啊，要保证空腹啊，而且体检当天的话呢要避免这种剧烈的劳动啊，剧烈的劳动啊，
9: 要避免这个长时间的暴晒以及剧烈的体力劳动哈，平稳休息一段时间再进行抽血，这个时候的这个数值可能才相对来说会更加的准确，
10: 对，更加客观。
9: 对，好，那针对长期户外工作的朋友哈，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在工地施工啊，或者是外卖小哥哈，还有这个快车师傅啊等等这些朋友，那可能普遍作息啊都是日夜颠倒啊，加上这个快餐重油重盐，那忙起来呢甚至可能你也忘记了喝水，那我想请问一下周主任哈，咱们日常从饮食、作息、补水三方面应该怎么调整呢？能给这些朋友提一些建议吗？
10: 是的，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关注到哈，有这么一群人群啊，在默默的工作，默默的工作，而且他们造业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工作性质可能造业颠倒，就是我们的这个生物钟啊。完全颠倒啊，
9: 没错
10: 啊，而且到了晚上呢，他工作啊要补充，所以呢，他们可能会存在晚上夜间吃宵夜啊，这种暴饮暴食。我发现不少的这些啊，这类的朋友啊，血脂啊非常高，尤其是甘油三酯水平啊、非常高的离谱啊。所以的话呢，这些人群的话呢，我建议啊，这个正好呢，这个季节的话呢，又是我们这种啊三伏这种天气啊，非常的这个。啊，热啊，脱水也严重，在我们这个室外这个工作的这个时间强度大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啊以下几点这个简易的这种调整方法啊，这个更加贴合我们这些啊务工的人群啊，就是补水一定要携带一个大这个大容量的水杯，
9: 大容量水杯。
10: 我现在呢，我在户外少啊，我每天去做手术导管26，我都是要带个大水缸进去，这个拼命的灌水啊，拼命的灌水啊，尤其是这种大热天啊，每个半个小时我们可能就要进行补水，你不要等到很口渴的时候你又拼命的补水，这种反而不利，
9: 不能牛饮 啊，一定要这个多次适量的喝，是吗？
10: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我们强调呢，这个少就是尽量的话呢是多次啊，少餐啊，这样的这个概念啊，就是我们不能矫枉过正啊，矫枉过正呢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啊，
9: 没错。
10: 那饮食的话呢，当然我们很多的这些啊，这个快餐啊、外卖啊，他们可能会点外卖这些啊，快餐
9: 应该是经常都得点外卖吃。
10: 对，所以呢，这些外卖的话呢，我们很难控制它的这个油啊、盐啊。所以呢，我建议的话，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呢，尽量呢去掉一些多油的这个油脂汤汁啊有些时候我们用水过一下，可能就会好很多啊。少吃这些油炸的食品，油炸的食品啊。然后呢，能够自己带一点这个蔬菜呀、搭配。水果啊就更好啊，比如黄瓜呀这些番茄呀带一些鸡蛋呐、这些搭配啊。那这作息这一块的话呢，我们尽量呢保证呢这个6个小时以上的睡眠啊，避免这个通宵的这种加班啊，这个会对身体的话呢产生影响。我们知道很多熬夜的患者啊，他这个血管的内壁受到损害。这种的话呢会加重这个我们的这个斑块的这种进展斑块的进展还有呢休息间隙的话呢可以简单的活动一下我们的这种四肢促进了我们的这种血液的循环预防了我们双腿长血栓长血栓
9: 好，那刚刚周主任所提到的4点建议哈，非常的重要。那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呢，可以从今天开始尝试一下。第一个呢是要补水每个半个小时呢补水，即使补水，千万不要等到非常口渴了再喝。另外呢，饮食尽量是要注意。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还是要点外卖的情况下呢，咱们尽量少吃点油炸的食品哈，尽量是以清淡为主。那第三个呢，就是作息。 我们尽量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那另外就是哎，劳作间隙呢，我们简单活动一下四肢哈，尤其是经常需要开快车的师傅们哈，那常坐呢肯定是不利于血液循环的，我们呢偶尔下车来松动松动哈。这些方法呢看似呢非常是简单易做哈，哪怕时间条件有限，那其实只要做好这简单的几点呢，就能够在高温的天气下大幅减轻我们血管的损伤。好的，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在提问哈，那看时间呢，哎，马上要到节目的尾声呢，我们请周主任简短的给这位网友解答一下。哎，有位网友说服药以后血脂降下来了，可以停药吗？是不是查过以后又高了再继续吃呢？
10: 嗯，这个问题啊，今天提的问题都是非常好啊，都有代表性的这种问题啊。这个血脂的话呢，吃了药停，就是正常之后能不能停药的问题啊。我跟大家简单的做个科普啊，这个啊还是要回到我们刚才啊，我们前面呢讲到了几点，一定要根据呢这个患者的这种啊这个危险分层啊，危险分层来定义呢这个啊药物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时期啊。因为呢我们的这个高位上的患者，刚才前面讲到了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坏的胆固醇一定要求在 1.8 个毫摩每升以内，甚至呢有些要降到 1.4 个毫摩每升以内。那这种水平的话呢，其实是突破了一个生理需求的一个生理量的啊，单纯我们的生物方式的话呢是很难达到一个这么低的水平啊。那针对这些人群啊，一般来讲是要长期服用这个降脂药物的啊，因为我们单纯通过生活方式是很难达到这么低的水这个低线啊。那如果是呢你是一些中低位的人群啊，中低位的这些患者，我们要求的话呢是 2.6 或者说 3.4 毫摩每升以内的啊。那针对这些人群，他可能啊用了药物之后降下去之后啊，血脂啊他可能通过生活方式他能够维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长期维持，那这种的话呢可以酌情考虑呢这个停用这个降脂药物。
9: 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的解答。那还有网友呢想问一下，哎，怎么可以咨询到周主任呢？那您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坐诊时间吗？
10: 我的出诊的话呢是在中山大学啊附属第三医院啊。那我现在有两个院区出诊啊，那个天河院区就是我们本部的话呢是星期三下午，星期五上午。那我还有两个特诊啊，周三晚上还有周日的上午啊。那特诊的话呢就是针对这些啊这个作息啊哈、啊、这个不合适的这些人群呢可以选择啊。那我在罗岗院区就是我们那个分院啊，这个是星期一上午出专家门诊。
9: 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哈。那今天呢周主任是跟我们哎结合了自己珍贵的原脏肌层的诊疗故事哈，帮助我们打破了高血脂只损伤心脏的这个固化的认知哈。那我们说全身的血管呢其实是一个完整连通的整体，我们要定期的做全身的血管筛查，才能够提前的规避危重疾病发生的风险。那我们再次感谢周主任专业有温度的科普分享，那同时呢也感谢屏幕前与收音机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以上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历时3个半月的南海服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万众期待的开渔大幕拉开。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在阳江海陵岛从15号到17号举行。今年开渔季精心筹备了15项活动，规模、种类和数量创历年新高。今天上午，开渔令发布活动在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新高庄码头隆重举行，现场千帆竞发，争先出海，场面壮观。广东省总工会今天介绍，自今年4月以来，关爱职工健康助力1000000工程，百场县镇职工健康服务活动已经累计落地50场，服务基层职工约1.3万人次。服务过程中，同步建立基层职工健康画像，同步收集基层职工健康数据，逐步形成广东省产业工作健康蓝皮书。第4届日新杯暨粤港澳青少年3人篮球公开赛今天在广州继续举行。本届日新杯共有144支队伍，共550名选手参赛，覆盖广州、香港、佛山等大湾区城市。4届日新杯累计吸引超过1900名大湾区青少年参与。梅州台报道，梅州市民政局近日举办2026年全市养老机构管理人员能力提升专项培训班，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公办、民办养老机构院长、运营负责人集中参训，通过抓牢带头人，激活关键点，以头雁效应带动全市养老服务整体提质增效。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今天发布警情通报称，近日网民龙某为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涉及青岛大学校徽的谣言，并在网络平台发布，扰乱公共秩序。目前龙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并处罚款。此前有网民在某网络平台发布视频称，青岛大学新校徽被指向旭日旗，校方紧急撤下，引发网友的热议。据朝中社16号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5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回电，感谢其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时感到自豪。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700公顷。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8月16日12时，南海开渔，渔民出海前请务必做好六防，检查渔船船体、消防救生及通信导航设备，严禁超载超航区，严禁三无船舶出海。作业中，船员穿好救生衣，开启船位监测，关注气象海况，遇恶劣天气及时回港避风。祝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
0: 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安委办、教育厅、文旅厅提醒您，近期高温适逢暑期，学生溺水风险陡增，家长务必教育孩子牢记防溺水六步，严禁私自下水，盲目施救落水人员。各类景区、滨水、文旅场所、研学基地强化临水区域警示防护，加大巡查劝导力度，也呼吁社会各界主动劝阻青少年临水危险行为，共同守护学生生命安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也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首先关注最新资讯。
10: 最新资讯，
9: 残疾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特殊困难群体。国务院残工委日前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指出，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可持续，就业更加充分、更有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丰富，科技助残更显活力，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友好，残疾人生活品质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规划提出，未来五年残疾人保障和发展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年均增长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基本同步，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人数达到100万人，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超过90%，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率超过87%，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达到350万人次等。规划还从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全残疾人关爱

闭幕。全省21个地市组团参赛，分竞技体育组、群众体育组两大组别，预计参赛总规模达2.5万人。本届盛会凸显三大特色：一是体教融合，走出青少年体育新赛道，阵地融、人才融、赛事融成效明显，运动员来源覆盖体校、中小学、社会培训机构及个人，实现了参赛主体的多元化。赛事充分利用各地校园场地，推动教体资源深度共享。二是突出后备人才培养，筑牢竞技体育发展底座，聚焦青少年后备人才培育，完整设置省队备战全项目，邀请体育冠军、体育名人开展冠军面对面活动，省队教练全程观赛选材，完善基层到省级人才输送链条。三是展示青少年体质健康，晒出全民健身青训成果，深度融合青少年体质健康与爱国主义教育，赛场常态化开展国歌奏唱、宣誓仪式，以体育锤炼青少年意志品格，夯实全民健身青年根基。2026年广州市国家通用手语推广活动结业典礼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主题馆2楼报告厅顺利举行。本次结业考核分为理论笔试与手语实操两大环节。上午全体学员完成专业理论笔试，下午有序开展手语实操考核，围绕手语词汇运用、情景对话交流、看图手语描述等内容全面展示阶段性学习成果。广州市国家通用手语推广活动是广州市深耕多年、成效突出的特色公益推广品牌项目。本期活动持续沿用集中面授加实操实践的成熟教学模式，采用聋人教师与听人教师协同授课的教学机制，助力学员系统掌握标准化国家通用手语，深度了解听障群体沟通习惯与交流方式，切实提升无障碍沟通服务能力。学员代表王丽萍在发言中表示，手语学习让自己走进了无声而美好的交流世界，未来将持续精进手语技能，主动搭建沟通桥梁，助力听障群体办事更舒心，生活更便利。近日，广州市花都区2026年彩虹护星暑假公益托管班在广州众康康复医疗中心正式开班，这已是该项目自2025年暑假首创以来的第三期托管服务。招生启动不到2天，40个名额即告爆满，仍有不少家庭未能如愿。这份抢名额班的热情，折射出孤独症儿童家庭对假期专业托管与持续康复的迫切渴望。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暑假是孩子放松成长的快乐时光，但对于新兴家庭，寒暑假往往意味着看护无门、康复中断的困境。孩子谁来管？康复怎么办？费用哪里来？这三座大山压得家长身心俱疲。花都区作为全国孤独症儿童关爱促进行动先行先试地区，积极联动政府、社会、家庭三方力量，创新推出彩虹护星公益托管模式，为星星的孩子托起一个不中断的暑假。从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获悉，广州市就业帮扶工作成效显著，2023年实现城乡残疾人新增就业3386人，2024年新增就业9419人，2025年新增就业3020人。2023年至2025年，广州市实现城乡残疾人新增就业15825人。据了解，近年来广州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成效显著，立足市场趋势与残疾人实际需求，开发适配不同残疾人的定制化课程。2023年至2025年累计培训残疾人7159人次，课程覆盖短视频制作、软件开发、无人机等新兴业态，同步开设广彩、西村窑、钩针编织等非遗技艺培训。广州市残联近年来通过与校企合作，建立了国家级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基地3个，省级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基地10个。2026年通过公开招标引入社会力量，创新采用以员养员的方式，
盘活闲置国有资产，建立了广州市农村残疾人就业帮扶基地和广州市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推动残疾人职业培训由传统劳务型向新业态技能型升级，打造残疾人高质量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的广。

0: 也许你无法触摸身边的一切，也许你无法奔跑，甚至无法行走，也许你看到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心，用心灵感受世界，或许能发现世界的另一种美。用心看世界。
1: 我叫黄佳丽，今年初三毕业，准备上高中。我其实没有想到我会获奖，真的很荣幸会获奖。我觉得这是对我成长的一次非常有重量的肯定，它肯定了我之前的付出，同时它也鼓励我，让我继续努力。到了盲校之后，我发现原来我们这些视力不便的人也可以有好朋友，也可以打闹在一起，就是玩得特别开心。我刚开始我也融入不了这个集体，但是后面一点一点的适应，这里的老师啊也都很关心我。后面就是去学习，去学声乐，学钢琴，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努力提升自己。

0: 因为那个时候第一次上台嘛，就是老师都说让我不要紧张，然后弹完之后下来，评委说你弹得很好，就是各种的细节处理都处理得很好。那一刻我就发现啊，原来我也没有我自己想的那么差劲。那次比赛我是拿了一等奖，他们给了我很大勇气，因为他们敢于拼搏，敢于尝试，甚至是说去参加普通高考，这都很大程度的鼓励了我啊，原来盲人也可以走出去，可以跟普通的学生一起参加普通高考，可以书写和他们书写同一份答卷，真的鼓励了我。就是最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耳朵它痛了，就是又感觉刺耳又挺痛的，当时就挺悲观的，但是后面的好一点了，那就找到希望了吧。其实而且去南方医院也检查，发现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就现在就比较乐观了。我想要发展音乐，让我的音乐可以去温暖一些。
1: 从小我就十分热爱音乐，它常常给我带来快乐。我的梦想便是让这份快乐从一份变成两份、三份，让更多人享受到这份快乐。
2: 佳丽从没想过自己竟然能够获得宋庆龄奖学金。宋庆龄奖学金是中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国家级奖学金。据教育部公示的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名单，广州仅有8名学生入选，其中只有佳丽来自特殊教育学校，也就是广州市启明学校。从先天低视力到8岁全盲，一直到如今即将踏入高中阶段，佳丽从未放低过对自己的要求。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能在德智体美劳上实现全面且优异的发展。面对过视力逐渐衰退，他不得不割下画笔，将热爱转向手工美术。面对突如其来的耳疾疼痛，他咬牙坚持练习，绝不放弃自己挚爱的音乐。面对充满未知与挑战的未来，他依然愿意心怀乐观，拥抱希望。几个月的时候，父母发现佳丽的眼睛有些异常，无法聚焦。前往医院检查后发现，因为早产，女儿的视网膜脱落了。8岁以前，佳丽还能够对10厘米以内的人或物的轮廓、颜色、大小等有模糊感知。8岁以后，因为视网膜病变带来的并发症白内障，她的视力全失，只剩感光，仅能感受光源强弱与位置。小学一至3年级，佳丽在老家读书，因为视力受限，她只能靠听觉、触觉来学习，需要花费比其他同学多几倍的时间，而且写作业和考试都要通过父母口述、她答题的方式进行。尽管如此，她的成绩依然非常优异。4年级时，佳丽转学来到了广州市启明学校，开始学习盲文。在老师的帮助下，她经过刻苦学习，仅用1个月的时间便掌握了盲文，并很快熟能生巧。从小学到初中，她各门学科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与此同时，她爱好钢琴、古筝、合唱、朗诵、写作、体育，并多次获得各级各类奖项。曾任少先队宣传委员、副大队长、班长，是学校合唱队、礼仪队成员，班级学习委员，广播站乐品会栏目组长。他还是注册志愿者，曾多次到广州市图书馆、广州市老人院等公众场所参与志愿服务。2026年7月，他以优异成绩被广州市启明学校普通高中录取。看到佳丽自信向上的样子，谁也想不到他小小年纪就曾经历过一段人生低谷期。在普通小学的时候，很少有人跟佳丽说话，他经常一个人坐在靠窗的位置，凭着感觉在纸上画画，或者拿手掌按在纸上，用笔描下手掌。回忆起自己小学低年级的经历，佳丽已经不再像当年一样的沮丧。到了盲校后，他发现即使是视力不便的人也可以有好朋友，也可以打闹在一起，玩得特别开心。 刚开始他有些胆怯，有点融入不了集体，但是伙伴们亲密无间的交流，老师们无微不至的关心，让他渐渐开朗起来，觉得自己被充分认可了。以前家里很内向自卑，面对镜头就忘记要说什么，站在舞台上会觉得尴尬，刚开始看到舞台上很自信，面对聚光灯不胆怯，表达很厉害的其他伙伴时，心里特别羡慕，渴望能追上大家的脚步，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这是他特别努力的原因。九月开始钢琴启蒙，来到启明学校后，他开始系统地学习钢琴和声乐。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评委说他弹得很好，各种细节处理得很到位。那一刻，佳丽发现原来自己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差劲。那次比赛他拿了一等奖，自那以后他的梦想越来越清晰，成为一名能够用音乐疗愈人心的钢琴演奏家或教育者。佳丽心里很清楚，这条路不容易，并不是努力就一定会有相应的回报，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尽力而为。然而去年冬天，一场突如其来的耳疾来袭，病好后佳丽耳朵一直刺痛，听到某一些声音就会觉得刺耳难以忍受，有一段时间她甚至无法听歌和练琴，这让她感到害怕和焦虑。父母四处带她求医，但是不同医院的检查结果都显示耳朵没有问题。在耳朵疼痛最严重的时候，她很悲观和难过，因为害怕耳朵再也好不了，想走的音乐路要放弃。初三下学期开学后，他的耳朵出现了好转，又慢慢恢复练琴，重新捡回了音乐的学习。现在慢慢适应克服，不特别集中注意力就感受不到不适，心态放松下来后，状态也好起来了。他通过查找资料和自己分析，认为应该不是用耳过度导致的，可能是患中耳炎时同时戴着隐形牙套，耳朵和牙齿的肌肉相连互相牵扯，肌肉紧张导致耳朵产生症状，等到把牙套拆了，这个状态应该可以缓解。从以为自己再也不能走音乐路，到重新回到规律的学习，佳丽感到庆幸。还有三年，佳丽冲击梦想的那一天很快就会来到，我们祝福她梦想成真。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每一张福彩都是一份希望的播种，
7: 每一次投注都是爱心的传递。
6: 我们汇聚点滴力量，成就大爱无疆。
7: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为您呈现真实的帮扶故事，展示公益的力量如何改变生活，点亮梦想。
6: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宗旨的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每周日16:30至17:00播出。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我是主持人刘伟。
7: 福彩快讯，传递福彩新动态。
8: 首先我们来关注福彩最新资讯。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正火热开赛，韶关福彩积极融入文旅盛世，在赛场外围设立福彩公益宣传体验区，让大家在观赛之余近距离感受福彩，进一步了解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和公益属性。云浮福彩同样积极融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赛事，在赛场周边设置福彩公益宣传区和刮刮乐宣传体验区，让大家在欢乐赛事中增进对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和公益属性的了解和认识。近段时间广东持续高温天气，为表达对销售一线站点的关爱，给站点工作人员和彩民创造清凉环境，珠海市福彩中心开展2026年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全市福彩销售站点送上实用的防暑降温日用品、风扇，以实实在在的举措为销售站点消暑。
9: 日前，云浮福彩积极助力云浮市救助管理站举办主题开放日活动，即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云浮福彩在活动现场同步开展公益福彩宣传，送上一批救助物资。云浮福彩依托全市福彩销售站点分布广、贴近群众的优势，将部分福彩销售站点改造为公益驿站，配备饮水、应急充电等设施和防暑物资。这些站点既宣传公益福彩，同时发挥救助引导作用。当遇到困难群众有需要时，公益驿站协助拨打救助热线，提供临时休息场所等力所能及的帮助。云浮福彩于日前赴豫南县东坝镇双凤村龙塘村，对村里困难老党员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老党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在开展活动之前，云浮福彩提前与各相关部门、村党群服务中心对接，梳理出村内生活困难的老党员名单，详细了解每一位老党员的身体、家庭和经济收入等情况。开展慰问活动当天，由村干部带头走访，慰问组工作人员与他们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需求，倾听老党员讲述当年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的岁月，以及为祖国、为人民所做出的贡献。中山福彩日前开展系列走进社区公益活动，在东区街道远洋社区，中山福彩设置了福彩便民服务摊位，由专业口腔机构、眼科机构工作人员为居民提供免费口腔健康筛查、视力检测等服务，并针对不同情况给出个性化的健康建议。在西区街道西苑社区，中山福彩设置福利彩票宣传体验区，让大家了解福利彩票肩负的公益使命。原来买彩票不仅是有机会中奖，同时也是支持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能够帮助他人。大家纷纷购买福利彩票刮刮乐即开票，体验随手买做公益的乐趣。由惠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惠州市福友协会承办的惠州福彩综合管理服务人员提质升级暨销售赋能专项培训日前开展。培训老师立足一线销售实战经验，围绕责任彩票理念、福彩公益宣传、服务水平提升等板块展开系统授课。在责任彩票理念方面，课程重点引导销售人员强化责任意识，规范宣传行为，倡导理性购彩。在公益宣传方面，系统分享了公益金使用成效、公益项目展示等宣传要点，指导大家做好公益宣传。在服务水平提升方面，从服务礼仪与沟通技巧等维度切入，分享了如何通过细致服务增强购彩者的信任感，推动服务从标准化向精细化迈进。日前，广州市福彩中心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开展灭火器实操专项演练培训，培训采取理论讲解加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教练人员结合办公场所特点，详细讲解了火灾成因、预防。

0: 措施及初期火灾扑救要点，并演示了干粉灭火器的正确操作步骤。参训人员逐一上手操作，亲身体验灭火过程，熟悉掌握了消防器材的使用技能。韶关市福彩中心于近日组织开展全市福彩站点销售人员服务能力提升及安全生产培训。本次培训紧扣福彩一线经营服务核心需求，特邀行业专业讲师授课，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剖析、互动交流相结合的方式，为参训学员带来一场系统化、专业化的业务赋能培训，全方位强化站点合规经营意识、安全理念与应急处置能力。近期，湛江市福彩中心组织开展了全市福彩代销者能力提升系列培训。此次培训紧密结合当前一线市场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迫切需求，课程设置以实战为核心，在夯实基础业务的同时，重点强化创新营销能力。课程针对性强，既涵盖合规经营、福彩知识、库存管理等常规业务的详细讲解，又包含了公益宣传、 AI 技术应用等内容，助力销售员熟练掌握福彩游戏规则、公益宣传等技能，全面提升站点服务能力，为购彩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近日，梅州市福彩中心组织开展了福彩站点经验交流活动。本次活动采用经验分享加座谈互动加问题答疑的形式，聚焦站点标准化建设、优质服务提升、合规安全运营、营销创新、公益宣传等工作，重点分享了公益宣传的实战技巧，引导站点打破传统宣传局限，依托新媒体平台传播福彩公益理念，宣传福利彩票公益成效，倡导理性购彩等，通过短视频、图文科普等形式，生动展现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的公益属性。近日，广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发布公告，继续面向社会公开征召福利彩票专营投注站。本次征召工作面向具有广州市常住人口或持有广州市居住证的中国籍内地居民以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开展。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或单位可通过广州福彩网、广州福彩微信公众号、广州福彩微信服务号、广州福彩 APP 三个渠道进行申请。本次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31号。
1: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2: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1: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2: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1: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0: 每年暑假，在外来务工人口集中的地区，都有一批孩子如候鸟般从家乡迁徙到父母工作的城市，他们被称为小候鸟。孩子们千里迢迢而来，可父母却因为忙于工作，很难陪伴他们度过整个暑假。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大约有450,000小候鸟在这里过暑假。应对阶段性的人员流动，实现对孩子们的看管守护，是这座城市持续破解的命题。儿童免费托管，父母带薪陪娃，多方合力托举，终于成全了小候鸟们的暑期团圆梦。今年夏天，东莞启动了2026年百千万管一下暑期公益服务。从7月13号开始，全市重点支持64个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面向小候鸟群体推出托管、研学、科普、文体、安全教育等全方位服务，力争汇集350万人次。在大朗镇有不少的制造业企业，这里的员工子女同样有暑期和父母团聚的需求。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托管班，企业帮父母带娃。如何联动各方资源，让小候鸟在托管中心吃得好、睡得好，还能玩得好、学得好？东莞正在用行动作答。
3: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

0: 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孩子们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政府安排的托管服务每一项她都给孩子们报了名，
1: 反正安排的我们都参加。那些动物园呢、像那些游乐场，我们在家里肯定还会带他们去。那有些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0: 在参加的研学活动中，冯杰11岁的大女儿李宇轩和8岁的小儿子李浩宇对东莞市科学技术博物馆之行印象最深。
2: 就是一个馆，它有很多玩的东西来参观的。
3: 哦，然后可劲玩了，好玩。
4: 我们还有一个超场地红伞，
5: 就是自由活动，然后可以玩的那种，可以跟机器人下棋，
6: 然后可以骑那个摩托车，就假装那种。
7: 没玩过，
8: 没玩过，因为楼下没那些东西。
0: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告诉中国之声，基于人员的点对点流动，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从2019年起开展警务协作，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从广安市前锋区乘坐大巴出发，历时27个小时，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
9: 然后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人员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而且现在公安部也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0: 好，各位小朋友，下面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交警叔叔给大家讲课，好不好？
0: 小候鸟们一落地，大朗公安立即组织了安全第一课和法治第一课，送上逆向探亲的第一份礼物。除了集中教育，一张更细密的日常防护网已经铺开。张海琼介绍，所有小候鸟家长已加入安全联络群，警方会定期推送防溺水、交通安全等警示视频。对于存在心理困扰或家庭困难的少年儿童，女警护苗队随即启动1:1个案跟进。
9: 这群候鸟，他的信息，他住在哪里，安不安全，在他们来之前，我们已经收集到了他本人以及他父母在东莞的一些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我们首先我们做到一个底数清、情况明。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一个群体啊，要求社区的一些警长进行一个走访，看一下他居住环境、他的消防是否安全啊，父母的一些经济情况，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再针对性的去一个援助也好啊，还是一个引导也好。
0: 大朗镇巷头社区里，两地警方设置了一处乡情警务站，这是开展广安籍小候鸟照护工作的下沉触角。广安市咸丰区桂兴镇流动党支部组织委员邓康兵在东莞大朗干了半辈子毛织产业，他现在还有个角色，乡情警务站的调解员，连接起公安部门的政策信息与乡亲们对小候鸟的托管诉求。
11: 我们这里毛场一般就是全天24小时就营业的，跟着机器走，它有3班倒的，有2班倒的。家庭作坊的话一般就是两口子做，这几年呢从这个活动搞下来之后，他知道我们有个警务站在那，知道有什么事需要沟通，回去找政府啊，去找村委会啊，去找我们解决他们的一些实际困难，需要我们带着小孩去见一见世面啊，看一看东莞的发展啊，很多人是感受很好的。
0: 各部门很快意识到，如果这些广安籍小候鸟只是暑期来到大朗镇窝在毛织厂，那便只是和父母在物理意义上相聚。东莞市大朗镇党建和组织人事办支委关工委办公室主任王田介绍，今年起大朗镇前锋区两地关工委首次建立跨省协作机制，基于这批小候鸟的年龄分布、知识结构，从千里护送到落地看护，碰撞出一套完整的暑期成长计划。家长也要参与父母课堂，学习如何在有限时间内给予孩子高质量陪伴。
12: 我们也组织孩子们走进我们大朗展览馆、东莞展览馆、东莞科技馆以及东莞图书馆等等，来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吧。特别是我们还组织孩子们走进了父母工作的毛织车间，然后他们亲眼感受到从一根纱线到一件毛衣的这个制作的全过程，他们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更加的读懂父母打拼的艰辛，以及读懂我们东莞制造的故事，智能的智，就是。

0: 我们在城市体验观的活动中呢，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应该大概是3、4年级吧，他在最后的感受那里呢就写到，以前我只知道大阪有爸爸妈妈，今天我知道东莞造的东西全世界都在用，真了不起。他们会为这一座他父母参与建设的城市而感到自豪。
1: 其实关爱小候鸟的不只是东莞，在深圳有深圳市妇联、深圳市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的万花筒暑期儿童成长营，定点面向困境家庭、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约家政从业者等新就业群体子女，开展全公益日间托管服务，五大特色工坊轮番开课，孩子们在科创方亲手搭建电路、拆解传动机构，在自然方认识昆虫起源、了解候鸟迁徙，在艺术方体验非遗扎染、制作环保手作。一位家长感慨地说，免费成长营解决了他们暑期托管的大难题，孩子不仅学到了知识，还收获了快乐和伙伴。截至目前，成长营已经累计服务50名儿童。在惠州，今年夏天惠城区马鞍镇也有了惠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资源支持，集结了高校青年志愿者，由专业社工站搭台带教，在各村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把暑期公益服务变成了一场场成长派对。在江门，依托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支持的月福同享试点项目，江门市民政局统筹全市同步开展月福同享快乐成长暑期关爱夏令营，通过全日托管式、沉浸体验式服务，把安全守护、心理关怀、文化传承、素质赋能送到基层一线。夏令营分片区免费面向6至14岁困境留守流动儿童开设，将安全科普、心理赋能、财商培育、劳动美育与乡土铸魂5大育人主线贯穿始终。截至目前，已开展各类活动60余场，圆梦微心愿998人次，惠济儿童逾4000人次。在广州番禺区南村镇小候鸟夏令营已经连续举办10余届，今年招收41名小候鸟，课程涵盖龙舟文化、传统剪纸、中草药研学、科学实验等多元内容。从化区来穗随迁子女赋能项目也获得了中国福利彩票公益金的大力支持。你看，从东莞到深圳，从惠州到江门，从广州到全省，这个夏天福利彩票公益金正在为千千万万个小候鸟撑起一片安心成长的天空。每一张彩票都是一次温暖的投注，每一笔福彩公益金都变成了孩子们手中的科创模型、非遗扎染、研学手册，变成了他们脸上最真实的笑容。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正在这个夏天化作一场场托管、一次次陪伴、一份份守护，让小候鸟们在与父母团聚的时光里，不仅有家的温暖，更有成长的收获。
2: 我们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
3: 我们助力教育事业培育希望，
2: 我们推动社会福利增进民生福祉。
3: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与您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2: 广东福彩公益行动，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广东福彩公益行动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制作。广东福彩始终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汇聚万千购彩者的爱心，传递民生温暖。节目的尾声，我们诚邀大家关注广东福彩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公益资讯，深度了解福彩公益金背后的民生故事，让每一份善意都有迹可循，共同壮大广东福彩的公益力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发布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口港澳药品医疗器械安全事件应急预案试行，旨在为大湾区内地9市急需港澳药械的临床使用建立一套专门的应急管理体系。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试行期3年。省气象台预计，明后2天，粤西和珠三角市县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需警惕降水造成的路面湿滑、积水对公路交通的不利影响。梅州台报道，第17届香港摘星计划励志助学行动日前在梅州正式启动。这是梅州旅港乡贤和一批香港爱心人士共同发起，每年资助约60名自强不息的梅州优秀学生上大学，每人每年6000元，直到大学毕业。该项目自2010年启动以来，累计投入资金超过1900万元，资助学生800多名。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下帷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主办，是5大国际科学奥林匹克竞赛之一。在昨晚举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半决赛中，四届世锦赛冠军英格兰选手马克塞尔比以6-2击败英格兰选手斯图亚特宾汉姆，他将与泰国黑马诺彭桑卡姆争夺冠军。塞尔比若本次夺冠，将成为首位4次赢得中国公开赛冠军的球员。美国印第安纳州应急行动中心15号说，强风暴和洪水已经导致该州至少6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4岁男童。印第安纳州波利斯市市长说，该市正经历30多年来最严重的洪水。印第安纳州10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了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经升至68人。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1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5: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
0: 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2: 8月16日12时，南海开渔，渔民出海前请务必做好六防，检查渔船船体、消防救生及通信导航设备，严禁超载超航区，严禁三无船舶出海。作业中船员穿好救生衣，开启船位监测，关注气象海况，遇恶劣天气及时回港避风。祝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安委办、教育厅、文旅厅提醒您，近期高温适逢暑期，学生溺水风险陡增，家长务必教育孩子牢记防溺水六步，严禁私自下水，盲目施救落水人员。各类景区、冰水、文旅场所、研学基地强化临水区域警示防护，加大巡查劝导力度，也呼吁社会各界主动劝阻青少年临水危险行为，共同守护学生生命安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7: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上快收听收看。那人工智能呢，早已走进医院的诊室啊， AI 写病历啊，智能问诊啊，已经不再是科幻的画面。我们既能看到技术给医护减负，但是难免也会担心啊，医疗的数据出错、患者隐私泄露等现实的难题。那本期节目呢，米雪我很开心能够邀请到广东省人民医院信息管理处统计科科长、高级工程师、广东省网络安全应急响应中心医疗分中心副主任吴龙吴老师，来给我们以上哈时代之问来解题。吴老师你好。
13: 米雪你好。
7: 嗯，很开心能够邀请您上我的节目。我们知道呢，吴龙老师您现在正在主导的大语言模型病例系统啊，是覆盖了全院多个病区，日均的使用量是达到了上千次啊。那您一直还深耕了这个医疗的信息化、隐私计算和医疗的网络安全已经很多年了，而且还参与了20多项这个医疗行业标准制定，可以说是行业内的大咖。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上节目啊，帮我们去拆解一下医院 AI 落地背后这样的一个技术门道和安全底线。那刚才我们也是聊到了您主管的这个大语言模型病例生成和智能问答系统呢，已经是在全院多个部门应用了。刚才也提到这个日均的使用数也是非常的惊人的。很想帮大家问一句啊，其实医生敢用 AI 写的病例吗？那这套系统的话，怎么样能够让临床的医生呢，从试试看到

0: 新的医生，比方说我们一些术科的进修规培的医生，因为他们确实比起这个高年资医生，他们是不太会写病历的。但是呢，我们 AI 写的病历呢又比他们写的要好，所以刚开始他们是愿意尝试的。然后呢，我们也是又进行了多个院区多个科室的这种培训，告诉他一份病历传统情况下医生可能需要10到20分钟去书写，那么用 AI 的话呢，大概是在10到20秒就能生成一份病历。
1: 哦，这个整一个效率的话提升了100倍啊。
0: 对的，所以呢，我们也是以这个病历生成，就是在这个年轻医生中，我们做了一个推广。然后呢，我们联合了医院的这个质控部门，就是病历质控部门，请他们对我们这个使用了 AI 病历生成的这个科室和未使用的科室做一个病历质控的一个评价，做一些缺陷的一个评分。最终呢，我们发现就是使用了这个病历生成的这些科室，它的病历的平均的缺陷率是远远低于未使用的科室。所以呢，我们也借着这个抓手，就是跟我们的医疗质控部门合作，一起把这个病历的这个生成呢进行了一个推广。可最终呢，在多个科室去落地，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算力确实比较有限，然后呢没有全院的去推广它，只是在我们一些科室进行了一个使用。但是我们的这个使用日均使用次数是很多的。
1: 当然你提到这个算力的话，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哈，包括不仅是医院，也是全球很多大厂啊，包括这个 AI 巨头，他们也会面临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0: 是的。
1: 那哪怕不是在全院进行推广的话，其实这个 AI 病历这个系统的操作的话，我相信也是越来越多的医生也会掌握，而且会慢慢的成为他们相信和依赖的一个工具。这个系统的话，其实是从研发到真正推广使用是花了多长的时间？
0: 我们从这个原始的机模的选择到这个研发的合作方的这个评估，大概是花了1年多时间，整个过程是1年多时间。然后后续的推广呢，其实是需求是连续的，然后这个优化呢也是持续的，直到现在我们也还在进行持续的优化。
1: 肯定是因为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哈，然后呢安全方面的保障啊，这种工作其实也是一定要在线的，就
0: 是
1: 一定要是要更好的去监管这套系统啊。但是就这个产品的本身，就是刚才吴老师你也提到，就是说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您在这推行这套系统的一个过程啊，其实是从大家一开始不是特别的接受，然后到现在啊大家已经慢慢的开始信任的这套系统。那确实是像您刚才所说的，整一个开病历的这个过程的话，时间会压缩了不少，能够让医生从比较繁重的工作当中能够解脱出来啊。那同时的话，其实大家会也会担心说，这套系统，因为说到 AI 的话，其实难免会大家会想到就是说会有 AI 的幻觉，特别是涉及到这个医疗领域啊，肯定是要要求是非常严谨啊。如果是在病历生成和智能问答这些关键的直接能够关联到诊疗的这个环节上面，你们是如何给大模型上了一道安全阀，确保它输出的内容是能够精准合规，全程可追溯？
0: 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困扰了我们很久的一个问题，也是大家行业内的一个共识吧，就是怎么去避免这个大模型的幻觉。在这方面呢，我们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一个安全管控。首先呢是在做一个前置的约束，我们是整合了行业和院内的很多医疗权威的知识库，那么我们要求模型呢只能基于我们的知识库、临床指南还有我们的临床路径和院内的一些医疗规则进行这种 RAG 的检索增强生成，也就是说把它约定它的生成只能在这个框架内生成一些基于可信的医疗数据。然后第二呢是在模型输出前，就是它做一些病例生成输出之前，我们要做一些校验。那么我也是基于了院内的病例指控的一些指控规则和医疗规则，在它输出之前先使用这些规则进行一下逻辑判断，还有一些医疗常识的判断，如果有错误那肯定就是不能输出的，需要重新再生成。然后第三道呢是做了一个后置审计，就是我们在 AI 生成的时候其实是全程留痕的，谁操作的生成，那么使用的是哪个患者，用到了患者的哪些数据，那么它是全程是留痕要追溯的。最终呢我们是全院是坚持这个人工审核兜底的，就是最终是要医生来审核之后，那么这份病历才算数。 AI 其实它做的是帮医生把这些资料进行归纳总结排版，不做这种治疗性的这种记录。
1: 咱们在这建设这一套的系统过程当中，也是给搭建了多层校验的这个安全的阀门哈。
0: 是的。
1: 我其实挺好奇的，就是在推进这个 AI 进入到这种临床业务深水区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 您觉得是

0: 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1: 比如说在我们这个数据质量、模型幻觉，其实还有我们多系统的这个数据的联动对接，在这块这些问题刚开始做的时候确实是我们的一个难点。现在呢，经过我们两三年的这个技术迭代呢，其实这些问题我们都能很好的解决了。现在对我来说，我们目前推广的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点呢，是我们 AI 病例生成的目前呢没有一个可参考的与厂商合作的这种模式。比方说我们一个 AI 病例生成的一个信息系统项目，它的预算是有限的。然后呢，我们临床科室的这个需求呢，它是持续不断的，就会导致经常一个项目要干几年，然后呢验收了之后又有新的需求，我们的合作商呢也会把他们拖死。所以现在我们比方说举个例子，我们全院的这种专科病例模板大概有1000多份吧。那么每个科都要做这种定制化的生成，因为你做完了通用病例的生成之外，像我们全院的通用病例大概30多份。做完通用病例生成之后呢，就要做专科的，专科的它就更专，这时候呢就需要针对专科的模板去做定制化的改造，然后呢改造完可能还需要持续的优化，这个时候一个项目就预算有限，它是干不完的。然后呢我们现在其实也在尝试跟我们的合作方做一些服务模式上的创新。比如前些天我跟他们还在沟通，我们是否可以提供一个可视化的平台，把我们这种生成的病例的这个优化和这个模板的调试，我们放到一个前端给到临床医生。那么由临床医生呢来进行这个病例模板优化的一个操作，那我们厂商呢负责给他进行培训。直到培训到他会，那这样相当于我们每个专科的病例都由医生自己来把关，那么 AI 生成符合符合他的要求
0: 啊，
1: 最终呢就把我们这个人力也降下来，然后我们的成本也降下来，厂商呢也很乐意。所以目前呢我们比较困扰比较大的还是这个怎么专科的定制化的一个推广。
0: 确实是现在就是等于是说把整一个流程就放到了前端了，
1: 对，
0: 让专业人士来对咱们这个 AI 来提要求。
1: 是的是的，之前很多工作我们是放到后台的，是由专业的工程师在做。那么现在我们开发一个前台的工具，然后呢由医生来做，当然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打磨，工具是否好用，数据提取的是否准确等等等等。
0: 那整体下来的话，就是现在整一个系统其实是运转了多长的时间？
1: 我们是从2025年的4月份开始试点的，大概是在2025年的7月份，进行了一个全院的推广。当然，当时呢也是经过我们医务处做了一个全院的这个通知公告。否则的话呢，很多医生他是一是不关注，另一个是他也是不愿意使用的。
0: 那其实是前后是1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
1: 差不多。
0: 那现在的话，整一个成效，你觉得最自豪的那一点是什么？
1: 第一，肯定是把我们医生呢从这个繁重的这个文书书写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把他的更多的时间呢留给跟患者去沟通。
0: 对
1: 啊，跟怎么提高他这个手术。怎么做这个疾病治疗的规划。像我们一个 ICU 的一个患者，他每天都要写这个病程记录，常规情况下他的那个检验，就是采血的指标和检查的指标可能是2-3页。那么我们要把它整合的话，完成一份日常病程的记录，那么医生大概是要10到15分钟，才能把它提取归纳出来。
0: 这只是针对一个人啊、
1: 对，一个患者。那么如果用 AI 的话，它可以很快速的提取出来，医生只需要审核无问题之后呢做补充调整就可以提交了。
0: 其实走到最后一步，它最后一公里还是需要人来把关。
1: 是的，必须要有人来把关。
0: 这个系统中间流转了很多的这种医疗数据啊，医疗数据是被称为最敏感的这个数据。然后呢，您是有这个隐私计算的实践经验，而且呢还是要让数据流动起来产生价值，但是同时还要守住患者的这个隐私啊，这道既要又要这样的一个难题啊，其实是应该是很早就推到您面前了。就您是怎么去平衡到这样的一个需求？
1: 目前呢我们这些医疗大模型在院内基本上呢都是做这种私有化部署，所以它的数据它是不出院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需要 跟院外的一些机构合作的情况。
0: 嗯，
1: 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通过这种隐私计算的方式实现数据的可用不可见啊。然后呢，在一些跨机构使用的时候呢，我们会用这些联邦学习啊等等的这些技术呢来完成这个数据的流通。然后呢，我们原始数据是不出院的，我们只交换这些加密的模型参数。比方说我们现在跟一些保险公司做的一些商保的案例，那么我们双方通过部署这种在院内可信空间的这些模型，那么我们数据是不需要给到对方的，对方也不需要把完整的数据给到我们，这样双方的数据都是得到了保护。然后呢，我们只在这个模型内进行一些加密计算，最终呢达到一些商保的核保，一些智能的理赔，就是我只需要告诉他结果答案，我不需要把我的患者的全部数据告诉他。
0: 但是如果是在你们团队内部的话，其实怎么样又可以把这个你们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来框在一个合法合理的安全框架之下，对内是怎么样管理呢？
1: 对内我们的数据呢主要是一些科研团队，还有呢我们的一些政策上的要求。那么科研团队的数据我们在出去的之前肯定是要经过脱敏的，患者的关键信息，比如他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联系地址，这些肯定是要经过脱敏处理。那这样的话，他拿到这个数据之后呢，是不知道这个患者真实身份的，他只知道患者对应用了一些药，他的病历是怎么写的，先检测结果是多少。
0: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儿科技节目，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主要点四、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儿科技畅快收听收看。那本期节目呢，我是邀请了广东省人民医院信息管理处统计科科长、高级工程师，以及呢广东省网络安全应急响应中心医疗分中心的副主任，吴龙吴老师。做客米雪儿科技节目啊，那非常感谢吴老师您的分享哈，就是我们是从咱们现在哈这个医疗 AI 得到广泛使用的这个大的背景之下，然后我们就切入到了吴老师您研发这种 AI 的病例系统，然后呢我们节目上半部分我们是从它的落地应用、大模型的这个安全管控、多系统的这个融合难点，以及您是如何去平衡到这种隐私计算、数据价值和患者隐私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些做法哈。然后我们节目上半呢也是大概了解了一下哈，您创建的这一套系统它整一个过程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呢我们也是很清晰地感受到医疗 AI 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对齐啊，每一套功能背后的话其实都是搭配了这个严谨的校验和数据保护的机制。那我们节目上半部分的时间也快到了，我们节目下半部分呢我们要切换一个视角哈，从您这个医院的这个信息管理处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呢，我们切换到这个广东省网络安全应急响应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来看一下哈，就是关于我们从大的一个视角，我们看这个医疗网络安全行业的标准建设，以及哈我们其实非常关心的未来我们智慧就医的一个新的体验哈，千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7: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0: 一店在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5: 欢迎继续回来，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主要点四、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啊。那本期节目呢，我是继续啊，邀请广东省人民医院信息管理处统计科科长、高级工程师、广东省网络安全应急响应中心医疗分中心副主任吴龙老师啊，吴老师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啊。那刚刚呢，节目上半部分我是和吴龙老师深入的聊了一下您 是基于这个大语言模型啊创建的这个 AI 的病例系统，以及呢随着这个系统的这个应用落地之后啊，大家关注到的比如说像数据隐私的安全的保护啊等等方面的一个问题呢，是和吴龙老师做了一个交流。那相信呢关于这个医疗 AI 啊，它这个数字化这个进程呢其实是不可阻挡的，但是呢数字化带来便利的同时啊，其实我相信这个网络攻击的这个风险也会同步的升级，比如说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像勒索病毒也好，或者是大规模的这种数据泄露事件啊，其实我们也是有听说了哈，我们也非常担心哈，说一旦的这个医院的这个系统瘫痪的话，其实像这个急诊啊或者是手术啊，它会不会就是遭遇直接停摆的这样子的一个危机。那吴老师刚才我们在开头介绍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他是处理广东省这个网络安全应急啊，是负责这个医疗的这个分部。那我们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就从这个医疗网络安全切入，我们聊一聊啊，您手上啊曾经处理过哪一些很重要的这种医疗系统遭遇这种网络安全的这个事件，是怎么去解决的，怎么去应对的，然后呢就是整一个行业是就接下来哈，就是随着这个 AI 啊还有就是更多的这种高科技的这种切入之后哈，我们享受这个便利的同时，其实是如何去筑牢这个安全的这个防线，做了哪一些的一些工作。
6: 首先呢讲一下我所在的这个广东省网络安全应急响应中心医疗分中心它的职能。分中心呢我们主要做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呢是做这个行业预警，然后呢做这个应急处置以及一些能力的赋能。那么在行业预警方面呢，我们是要开展一些常态化的这种预警，做全省的医疗机构的这个网络安全的一个测评，做一些安全态势一些检查，提前呢推送一些勒索病毒啊安全漏洞给到我们的行业主管部门，或者说我们的医疗机构，供他们去根据我们这些预警呢及时的把这些高危漏洞还有一些高危端口及时的去把它堵住，减少了这个暴露面吧，我们行业内叫一套系统，如果它对外开放的端口越多，那它的暴露面就越大，那么它的开放端口越少，那它的暴露面就越少，另一方面就是做应急处置，那么一旦这个发生了相关的应急事件之后呢，我们要牵头的去统筹这些医疗行业的一些安全相关的人员，去开展医疗单位的应急处置，它的溯源分析，快速的去止损，恢复他的医疗秩序。那同时呢在这个能力赋能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做一牵头制定一些行业标准，定期呢去督导相关的机构呢做这种安全检测，那么当他的这个安全检测结果出来之后呢，根据他的检测结果去督办他是否整改然后我印象比较深的呢是我们近几年出现的有家医疗机构呢，它是当时是首先是在 OA 系统，OA 系统遭受了这个勒索病毒，当时呢应用系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是黑客呢把它的这个邮件中的附件服务器攻破了，对附件呢进行了一个加密，首先呢是他们医院的用户第一时间发现的，反馈给了信息部门。
5: 他们会收到什么样子的信息吗？
6: 他会这个邮件的附件打不开
5: 哦，
6: 因为被加密了然后呢他们就找到了，就临时报上了，最后排查的时候发现是已经有一小部分的大概三分之一的附件已经被加密了当然最终呢我们也是联合了多家安全企业帮他把这个破解了解密了，也是恢复了的然后呢当时我们赶到的时候，其实呢已经有这个安全的就是这个勒索病毒已经在向核心的业务系统的服务器已经在尝试这个扩散了，那我们要做的第一时间就是把它进行一个逻辑或者物理上的一个隔离然后第二呢就是做一个快速的处置，因为如果一旦核心业务

0: 被突破，那它是影响这个医疗业务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一般呢也是要在1到2小时内要把这个处置到位。首先是院内要在收到这个或者说发现这个勒索病毒以后呢，要在15分钟，
1: 嗯，
0: 甚至是更短，要做这种隔离，
1: 哦，
0: 把它断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应急处置呢要在1到2小时，
1: 嗯，
0: 因为超过1到2小时就算是很大的事故了。
1: 哦，
0: 因为我们医院是面向公众的，一旦系统瘫痪，可能会造成很多的这种
1: 恐慌
0: 事故。对
1: 对
0: 对，
1: 嗯，是的，是的。所以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说医院发现了这样的遭遇了攻击之后的话，其实它的黄金处置期的时间就是在15分钟之内。
0: 对，我们院内可以在就是15分钟内一定要有响应。嗯，那么至于我们，说实话，我们每家医院的这个医疗安全的能力，它的储备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有些是必须要依靠我们的，比方说我们的医疗分中心，
1: 嗯，
0: 或者说我们的主管部门，甚至是我们的网警，
1: 嗯，
0: 我们的网信办要介入的，要做这种事后的追溯分析啊。
1: 嗯，刚才您说的这个1到2个小时，算不算是一个对你们的一个，要求？就是说，发现了医院遭遇攻击之后，
0: 嗯，
1: 你们介入的时间，到解决问题的这个时间，其实是1到2个小时这样的一个窗口期。
0: 嗯，很多时候呢，我们应急处置呢未必能第一时间把问题解决，
1: 嗯，
0: 我们可能是第一时间是中断，
1: 嗯，
0: 然后呢辅助帮助他们做一些这个，因为每家医院的核心业务系统都是要做异地备份的，如果他在日常的运维过程中经常做这种应急演练，
1: 嗯，
0: 那么他的可靠性就会很高。如果没有做，那么很多情况下他在做备份恢复的时候，
1: 嗯，
0: 可能恢复不成功，还是会影响业务。
1: 嗯，他们攻击医院的话其实是主要想达到什么样子的目的？
0: 嗯，一般黑客这种有组织的攻击一般都是捡这种比较大型的医院，
1: 嗯，
0: 实际上现在在暗网上已经有很多的个人健康数据甚至是基因数据都在暗网上在交易。
1: 所以您的工作非常重要啊。
0: 是的。
1: 您看哈，刚才你也提到几个环节，一个是叫预防嘛，一个是叫治疗嘛，
0: 嗯，
1: 其实就处置嘛，
0: 嗯，对。
1: 然后呢另外一个其实就是等于是说要上这种安全阀，那就是要除了我们左手是要去解决问题之外，右手还是需要制定这种行业的标准。
0: 是的，
1: 来让医院去执行能够尽量的去减少啊遭遇这种安全风险的一个机会。
0: 嗯，
1: 那我知道你也是一直深耕这一线的这个信息化的建设，还参与了21项这种医疗行业标准的制定，嗯，有17项这个软件著作权，可以说是从落地实践，嗯，走到了这个标准制定啊这个阶段。那您觉得啊，当下国内的这个医疗信息化领域里面最缺失最急需补齐的标准短板是什么？然后我们广东啊在这个医疗信息化标准建设方面呢是做了什么样子的工作，目前是在全国是什么样子的水平？
0: 我只能讲我所负责的这个领域，
1: 嗯，
0: 就是当前医疗信息化就是我们行业内的比较紧缺的是医疗 AI 应用与这个数据安全的统一标准。那么我们目前的行业的软件啊还有硬件的一些接口，包括 AI 的输出规范，
1: 嗯，
0: 还有数据流通的合规标准是不统一的，那么会导致我们一些系统呢互相难打通，然后呢 AI 落地呢还有安全管控，
1: 嗯，
0: 没有统一的这个依据。广东在这个方面呢，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处在全国的第一梯队的啊，因为首先我们受到的攻击次数是很多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一些行业啊、企业，包括我们的主管部门，对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视，啊，然后呢，我们也是和一些行业协会也在牵头制定一些相关的行业标准，目前呢也在做一些落地的验证。
1: 所以广东的话在保证医疗的网络安全方面其实是先行先试，然后是走在前列哈。如果是现在正在收听米雪爱科技节目的就大可可以放心哈，像吴伦老师这么专业的人士啊，而且呢就是广东在保障这个医疗网络安全方面呢是做了非常多的非常大量的一个工作哈，
0: 嗯，
1: 那所以呢能够让我们呢更好的去享受到这种医疗的智慧体验，然后更便利的这种医疗智慧体验。那说了这么多哈，关于保障这个网络安全的哈，我们相信呢涉及到医疗的网络安全呢也是得到了很好的一个保障。那我们也很关心哈，未来会有什么样子的期待啊， 就比如说哈，我们在十五五期间啊，我们十五五期间的话，这五年的时间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新的行动规划和可以期待的这种落地的数字化的体验？
0: 未来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智慧医疗呢将从这种线上的便民转变为这种升级为全流程的智能化精准就医。那么比方说在这个患者的挂号问诊，那我们今后就可以通过这种基于 AI 模型，我只需要跟智能体去沟通，通过语言上的沟通或者说文字上的沟通，那我就能智能的去给他推荐这家医院的哪个专家更合适他。同时呢，在院前我就能把患者的一些病情资料进行收集。那么患者到院内就医的时候呢，医生呢可以把患者院前收集的这些病史快速的录入到我们这个病例里头。那么医生就会节省出来更长的时间去跟患者做沟通。来做他这个提高他的病情的诊治。
1: 而且也是因为我们每一天确实是医生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大，要接待大量的这个患者，从患者的角度来说，他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很高效的一个看诊和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0: 是的。然后当患者呢就是完成了挂号之后呢，医生给他在接诊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在院内也做了一种全流程的这个病情的预警与智能辅助推荐。那么医生在写病历或者说开药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智能体在工作的。然后呢，当医生开完单之后，在缴费环节，那么传统呢是要到窗口，或者说患者是要在手机上完成这个缴费的。那么现在国家医保局也在推这个无感支付。那么患者只要签订了相关的这种知情同意，那么在医生开完单之后呢，费用是自动完成缴费的。
1: 是的。我也体验过这样的无感支付。
0: 是的。
1: 就基本上呢，医生刚刚看完诊，然后呢我们聊完了，我都还没有走出医生的门诊室的时候，
0: 是的，
1: 这个无感支付已经开始生效，已经开始运作了。
0: 然后
1: 非常方便哦。
0: 对，然后呢我们结合了这个患者的门诊的这个就诊呢，其实我们也做了院内的很多这种智能化的尝试。比如说我们在几年前就基于患者的这个本次就诊医生给他开的这个待诊的项目，比方说要开药要取药，开了化验要去采血，开了检查要去做这种 CT 啊放射超声的检查，患者是要缴费完，我们是自动帮他预约的，预约最近的时间。然后呢会根据当前这些待诊的项目他的最优先，比方说哪个离得最近，离医院最近，哪个排队人数最少，我们会做一个看病的一个智能推荐。同时呢我们也搭建了院内的这个呢智能导诊。那么当我比方说我选择先去取药，那么它会唤醒我们的院内导诊的一个小程序。那这样呢它走到特别是省医，如果大家去过我们的门诊是非常绕的，我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找到这个，所以我们的导诊呢也跟我们这个做了整合。然后包括我们的后续的这个采血排队，然后我们的检验检查的排队等等。那么当我们完成了这个院内的就诊之后呢，其实我们在这个院后的就是出了院内之后出院的一些随访健康管理，我们也是做了一些智能化的跟踪的。当然其实我们在急诊这块，因为我也管急诊，我们在急诊这块也是有很多智能化的应用。然后呢
1: 这块的话会不会更有需求？
0: 是的。
1: 因为它要反馈的速度非常的快，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技术的介入的话是能够提升到急诊接诊到处置的效率的。
0: 是的，就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在特别是我们南方，在这个经常会有患者被这个蛇咬
1: 是。
0: 然后如果我们这片这个区域呢是经常有这种病例，那我们周边的医院它的诊治水平是很高的，因为它经常见。但是像我们一些其他地方，如果它这种病例比较少，那我们医生在这方面是很不专业的。说实话是很不专业的，因为如果被毒蛇咬伤，第一时间是要判断是哪个蛇，要给它注射去。
1: 对，所以我们看到新闻，病患还把那个蛇也抓去了，让医生去判断这个是什么蛇。
0: 这是最合理的。然后呢我们现在其实也做了一种毒蛇咬伤的智能的分析的一些智能体，它会根据全国的这些患者被咬伤之后的这个伤口啊，它的皮肤颜色还有患者的一些症状等，智能的去给你推荐它是哪个蛇，它的概率最高方便医生的第一时间去选择对应的这个血清。然后还有我们在这个脑卒中这块，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探索。比如 我们传统的这种患者卒中，它分前

0: 前期，就是比较轻症和这个中期还有重度，这个到后期，中期和后期呢，其实我们的医护人员包括患者家属，其实他是能感觉到的，他能及时的就医，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救治。但是在前期的时候呢，一些他的症状不明显，就会延误治疗。所以呢，我们在院前或者说在一些居家，因为我们在尝试跟一些科研院校还有其他的一些医院做一个做这个探索，我们目前其实已经实现了一个基于人的一个面部，你的表情，因为卒中患者的话，他前期是其实有一些微表情的，比方说他的人中、他的耳朵的一些，还有他的一些语音录制，包括我告诉他应该做一些什么动作，然后指鼻子、指眼睛、指耳朵，根据他的动作，我去综合评估他的这个卒中的这个可能性。那么通过这个事前的预警，提醒他第一时间，通过这个院前的急救的这个分诊，第一时间去筛出来可能有这个卒中的风险，让他及时的去做对应的检查，去确诊，那么就早期治疗。然后其实在这个，我们一些具体的场景，我们做了很多尝试，当然有些呢是已经在落地的，有些呢是还是缺少一些标准，当然也缺少一些这个安全和伦理上的一些制度。
1: 对，我相信随着技术的这个提升的话，其实可以优化的，可以提升服务的，可以提前介入的这个环节有非常非常多。
0: 是的，
1: 我们也是理解啊，就是像吴荣老师这样子的话，其实是要慢慢的去打通各个环节哈，就是一步一步一步的，能够更优化哈给患者的服务，然后呢，能让他们呢能够提前，比如说预知自己的情况，然后呢更好的去选择，去看哪一个科室得到更快更高效的一个治疗。这相信也是您的初衷吧。
0: 是的是的。
1: 好的，那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IKG节目啊，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IKG上快收听收看啊。本期节目呢，我是邀请了广东省人民医院信息管理处统计科科长、高级工程师、广东省网络安全应急响应中心医疗分中心副主任吴龙吴老师做客米雪IKG节目，也非常感谢吴老师今天百忙之中抽空来上节目。那从我们其实节目上半部分，就是从您牵头就是搭建了基于大语言模型的 AI 病例智能系统啊，再聊到这个大模型的安全啊，患者隐私保护，再到我们节目下半部分就聊到这个医疗的网络攻击行业的标准建设，以及是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也是畅想了我们未来这种智慧就医的新场景啊。那全方位的通过吴老师的这个视觉，那我们看懂了这个医疗数字化背后的技术安全和人文考虑啊。那最后我们想说，就是科技向善，医疗向暖，这也是我的节目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概念和内容啊。非常感谢吴老师做客米雪IKG节目。那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倾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在定装修，春节住新房，无忧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第一重现金减免礼，签约只减10,000元，不是满减，是直接减，没有门槛，没有套路，实打实省下10,000块。
0: 第二重全屋安家礼，
1: 新合金入户大门免费送，
0: 全自动人脸识别智能门锁免费送，
1: 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免费送，
0: 海尔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
1: 老板牌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0: 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每天仅限5个名额，活动到8月30号截止，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还有第三重服务升级礼，
1: 升级金牌管家为您全程托管，
0: 升级 A 级老师傅为您施工，
1: 全屋墙角升级做圆弧角，防磕碰更安全，小朋友在家跑跑跳跳都不用担心了，
0: 全屋工艺全面升级，让你享有最高品质的装修体验，让不懂装修的您更轻松更放心。
1: 第四重工期保障礼，
0: 店庆期间定装修，春节住新房，
1: 自有产业工人杜绝无故停工，保证工期，自有仓储材料高效配送，全屋用大牌材料更环保更安全，
0: 延期1天直接赔付100元，直到工程全部交付，让您的工期更有保障。
1: 工艺升级，工期可控，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每天仅限前5名，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第五重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承担，不用业主多花1分钱。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无忧美家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无论您是100平还是200平，拆旧、垃圾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一开始就帮您省下10,000块。
0: 年度聚会全年只有1次，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部让利给业主，错过要再等1年，每天只限前5名，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开渔令发布活动今天在海陵岛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新高庄码头举行。中午12点，随着开渔令正式下达，霎时间汽笛长鸣，千帆竞渡，为期3个半月的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除开渔令发布外，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精心筹备了15项活动，规模、种类和数量创历年新高，包括全国冲浪锦标赛、西海海岸海洋运动会、滨海欢乐嘉年华等配套活动轮番上演。 江门台报道，今天千艘渔船从江门台山各大渔港码头有序出发，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征程。台山现有1777艘海洋渔船，这个开渔季他们将为弯曲时刻出海争先。这些渔船捕捞海域，有的在阳江、台山、珠海等近海海域，有的远海捕捞。近海作业的渔船最快在开渔当天即可回港。在开渔季期间，国铁广州局在广站高铁、江站高铁两条热门沿海线路累计加开46趟动车组列车，主要覆盖广州、深圳、佛山、江门到湛江西、湛江北等热门往返区间，其中还包含多趟夜间返程班次。铁路部门提醒，鲜活水产可以随身携带乘车，但必须采用硬质密封的箱体独立包装，做好密封防漏、无渗水、无异味，避免污染车厢。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联合发布《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港澳药品、医疗器械安全事件应急预案试行》，旨在为大湾区内地九市急需港澳药械的临床使用建立一套专门的应急管理体系。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试行期3年。中国城市国际传播影响力报告2026近日发布，广州、深圳等12城入选最具国际传播影响力城市。报告认为，海外受众对中国城市的认知更加具体多元，了解方式由依赖新闻报道、影视作品转向实时直播、实地旅行和沉浸式体验，关注重点从发展成就转向普通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共鸣。省气象台预计，明后2天粤西和珠三角市县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天广州降水有所减弱，有分散雷阵雨，后天到20号受季风槽的影响，降水又趋明显。在第25届中国女子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上，深圳中学何新月和黄子彤同学获得金牌，同时何新月以全国第7名的优异成绩，取得直接进入2026年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决赛的资格，是广东省唯一获此资格的选手。梅州台报道，截至目前，梅州全市交通干线已经实现 4G、5G 网。

0: 络全线覆盖，彻底清零移动通信盲区，每周高速、国道、省道交通干线总里程达3872公里，地形复杂，道路通信薄弱，信号不稳，一直是难以破解的难题。潮州台报道，为期3天的潮州美食嘉年华今天落幕，期间潮州汕头汕尾揭阳四市联合举办了食在广东味在潮州招商推介宣传周，发布了粤味21一城一站潮州卤鹅 IP 以及潮州市星级餐饮企业名单官方美食地图。9月1号起，东莞将实施新规，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最高罚款1000元；擅自占用公共场地设摊经营，最高罚款200元。肇庆台报道，广东肇庆七星岩景区自昨天起恢复夜间免门票开放，开放时间段是晚上7点到10点，市民游客仅需做简单的登记之后即可免门票进入七星岩景区，夜间免门票开放期暂定到今年12月31号。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冬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8月16日12时，南海开渔，渔民出海前请务必做好六防，检查渔船船体、消防救生及通信导航设备，严禁超载超航区，严禁三无船舶出海。作业中船员穿好救生衣，开启船位监测，关注气象海况，遇恶劣天气及时回港避风，祝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广东省安委办、教育厅、文旅厅提醒您，近期高温适逢暑期，学生溺水风险陡增，家长务必教育孩子牢记防溺水六步，严禁私自下水，盲目施救落水人员。各类景区、冰水、文旅场所、研学基地强化临水区域警示防护，加大巡查劝导力度，也呼吁社会各界主动劝阻青少年临水危险行为，共同守护学生生命安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食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6: 您知道吗？有些洗菜方法看似干净，其实完全起反作用。一是长时间浸泡，脏东西会顺着菜叶破损处渗进来， VC 等水溶性营养也会悄悄消失。二是用洗洁精洗菜，冲不干净会导致残留。三是切完菜再洗菜，切口容易沾染细菌，而且会导致营养大量流失。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正确洗菜很简单，绿叶菜流水冲洗，卷心菜、生菜撕掉外皮逐层冲洗，南瓜、黄瓜、胡萝卜和土豆用刷子刷表面，最好去皮，豆角和芹菜要泡5至10分钟再搓洗，最后焯水更稳妥，西兰花、菜花要掰成小朵，温水泡20分钟再冲洗焯水。
5: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9: 各位可以通过广

0: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吧。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0: 哎呀，想想就开心呐，因为咱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是千呼万唤又回来了。
1: 没错，我们的十全十美版本第十团哈，将会在8月22号到23号举行，这也是咱们暑假的一个收心之旅，跟去年一样。
0: 哎，咱们去年也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时间，
1: 对，
0: 咱们做的收心之旅啊。
1: 是的，
0: 所以想想太快
1: 了，快开学啦，哎呀，所以要给小朋友安排上最后的狂欢。
0: 你这感觉还假还没放呢，你就想开学了是吧？我们现在确实是因为自从我们做了文旅研学工作室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假期然后要做很早的日程，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推出来，是因为很多家长他也要看看，比如说暑假前他有哪些空隙可以插过来，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家长说咱们洪亮组合怎么这个夜宿海洋馆今年搞得这么少呢，实在是太忙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年从1月份开始啊，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团出发，所以这个夜宿海洋馆的档期呢就被不停的往后推啊。我们是3月份的时候做了第九期，然后现在到8月份啊就会有我们的第十期，而且我们这次也有主题哦。
0: 对，你知道咱们3月份那次呢，是因为要临近了孤独症关注日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陪着孤独症的孩子去夜宿海洋馆，
1: 对，
0: 反响特别特别的好。
1: 是，其实之前有一些家长也会担心说这个普通小朋友跟特殊的小朋友在一起能不能玩到一块儿 啊，会不会有影响啊，
0: 互相干扰，
1: 完全没有。
0: 甚至还有一组家长就真的是因为这个担心说，那个亮亮姐我们不好意思，还是下一次再来吧。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上次我们组织这个，首先我就记得我们现场采访了很多孩子，有些孩子来了之后说什么是孤独症他完全没有概念，就是刚上小学的，那么也有说也有孩子是对孤独症了解，他说啊，他们其实是在出生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基因就决定他们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很想跟他们在一起试一试。然后我就记得红红还采访了一个妈妈，她就是说其实如果要是都是孤独症的孩子来旅行，她其实不太想来，因为孤独症它是个社交障碍，它不一定就是让你想象的是怎样，它其实有点社交困难症，然后有点行为矮板，比如说他可能会不停的说话呀，
1: 对，
0: 或者说他们有一些跟我们普通孩子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每次挑选的邀请的这个孤独症家庭都是我们杨爱这个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帮我们已经甄选过一遍，就是在这个比如说社会的这种融合性是比较好的孩子才来邀请来跟我们一起旅行的。
1: 是的，我们不光在一起旅行，一起去看动物，一起去打雪仗，这些小朋友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节目，我们很多这个普通的小朋友都说他们太棒了，然后还想跟他们交朋友呢。
0: 对，还有唱歌的，有跳舞的。然后我就记得咱们3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蓝色海底秀，那次呢就是让每一个大朋友小朋友都穿上蓝色的符号的东西，比如说衣服，
1: 蓝色元素，
0: 有帽子，有裤子。其实那天我很感动，因为我们有两组是母乳爱公益招募来的那个孩子，他们都专门买了蓝色的战服。就是对
1: 了，为了这次活动啊，非常隆重啊，有 dress code。
0: 对，就他们真的让我很感动，就是他们会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有唱歌的，有什么的，还有跳街舞的，你记不记得？
1: 对，太帅了、啊、
0: 太帅了。然后他的妈妈当时因为是我们母乳爱的一个很资深的一个老志愿者，十多年了，然后他就说，亮亮姐，我们家顺顺从来没跟我跳过舞，就是我没想到他会跳街舞，跳的还挺，他会主动站出来，就是一般他是不可能主动站出来那种。我说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每一个人都站到了舞台上，我们希望不论是特殊的孩子也好，还是我们普通的孩子，他们都是那种冰冰冰冰的站出来。我就记得还有一个孤独症的妈妈，她穿了一条很漂亮的大裙子，是蓝色的，你记得吗？她就转了个大
1: 圈
0: 啊，然后当时她被评为了最佳衣着奖，因为我们晚上都会评奖的嘛。然后那个妈妈说啊，还有我们，她带着她的孤独症的孩子，特别自信的走上了舞台。
1: 是，我们还有这个郑家准备的小礼物，还有这个蛋糕分给孩子们吃哈。那天晚上真的很难忘。
0: 那
1: 我们这一次蓝色国风之夜哈，大家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扇子呀，或者你穿这个小汉服啊，都可以啊。
0: 或者你有一个小发卡呀，
1: 对，
0: 就是跟中国风、中国元素的都是可以的。其实不是让大家觉得很复杂，因为你知道，我们孩子上了小学，有经常各种各样的节目，大概率都会买个国风的。所以呢，我相信那天晚上我们在蓝色的海底会有一个仙气满满的一个晚上、啊、
1: 我们依然是邀请了十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我们这一次呢依然是推出 AB 双线套餐哈。 A 线呢就是冰雪加夜宿海洋馆， B 线是雨林加夜宿海洋馆，就是都非常的好。

0: 好玩啊，我们在这个冰雪线可以去看企鹅呀，打雪仗啊，拔河啊，啊，还有很多这个什么滑梯啊，登这个冰上自行车啊。
1: 然后我跟你说吧，就每次看到孩子鼻涕冻出来了，
0: 都
1: 不想
0: 愿意出来，对，
1: 因为咱们八月份在大湾区还是超级热的，
0: 可以去避避暑。
1: 而且你家孩子还会喜欢飘雪花，你发现没有？
0: 对，
1: 就
0: 是浪漫啊，
1: 飘雪花的时候灯光会特别，然后孩子就定住了，
0: 对，在底下被淋成了雪人。
1: 你看，这是冰雪线。那么我们的雨林线呢 ，B 线也是相当经典的哈，卡皮巴拉啦，那个
0: 闪电
1: 哥，梅花鹿，喂羊驼，喂小羊，喂猪，喂兔子，
0: 还有小朋友很勇敢哈，把这个玉米蛇缠在身上。
1: 你知道吗？我们上一次就是有几个特殊孩子，就是孤独症的孩子，跟着我们去看玉米蛇，然后有一个孤独症的大朋友，他其实可能得有19岁左右了哈，因为他很高大，他说这个。搭个台就好了，
0: 看看就好了，是吗？
1: 你觉得他的这个，他说这个是把我们乐坏。他说搭个台，千万不要去碰。然后另外一个胖胖，他不怎么会说话，就是他不怎么说话吧。然后呢，他就好开心，就指着这个蛇，然后他就。很开心的把蛇缠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我们那一刻其实我真的看不出来哪个孩子是特殊的，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0: 大家都很特别，
1: 然后没有任何孩子被互相干扰，然后就是没有，比如说我们去做海底的一些研学课呀，包括去雨林馆我们会看草，就是这个蛇也好，还有就是蜥蜴也好，就在我们旁边，我们还会去学习孵化草龟等等等等，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玩很开心，
0: 是的，
1: 你看不出来谁特殊，
0: 对，所以对于普通孩子来说这也是一次很好的生命教育哈，和不同的这个小朋友在一起接触，学会尊重，学会包容，学会爱，那么对于特殊的家庭也是很难得的一次可以跟普通小朋友一次融合之旅啊。
1: 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8月22号、23号，
0: 是一个周末，
1: 即将开学，来我们这里收心。
0: 是的，方式很简单啊。
1: 对，
0: 依然是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一点呢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这一次依然是699元每个人，大小同价，
1: 赶紧加入我们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好，现在亮主播是在郑家极地海洋世界黑暗中采访三个小朋友，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4: 佛山三水区西南。
1: 西南街道？妈呀，街道都是。
5: 都是的。
1: 你们三个是同学吗？
5: 对的。
1: 你们几年级？
5: 我们5年级了，5年级下。
1: 5年级下。你是听说是你爸爸还是你妈妈先听到了这个？
4: 我妈妈在那个抖音上无意间刷到的。
1: 在抖音上刷到的吗？就是她刷到短视频刷到了我们。然后他就给你报名，就问你了。
4: 然后我说我想去，然后他就说一个人太少了，让我带2-3个人。
1: 结果你就组了一个小团就来了，是吧？来了，你们仨是冰雪的吗？
4: 是。
1: 你们是雨林县的哈。今天你们仨觉得有什么好玩的？你叫什么名字先说？
4: 卢品汉。
1: 你呢？
6: 谭邦林。
7: 陆建浩。
1: 你先怎么就感觉桃园三结义的感觉？我想问一下每个小朋友，说一下你们最喜欢的动物，或者今天整个一天下你们觉得最好玩的地方。
6: 我是那个摸蛇的那个环节。
1: 就那个玉米蛇
6: 啊。对，
1: 这是你人生中第一次摸蛇吗？
6: 对啊。
1: 害怕吗？
6: 一开始有点害怕，后面就不害怕了。
1: 你觉得摸蛇比较好玩？你呢？
4: 我觉得是那个玩那个鹦鹉。
1: 那个鹦鹉飞在我们的手上，飞在肩膀上的，这是以前你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跟鹦鹉互动过。
4: 我养过，但养了没2个月就死了。
1: 那你呢？你觉得最好玩是什么？
6: 最好玩的我感觉还是逛街，然后其次就是这个海洋馆。
1: 是搭帐篷这个环节吗？
6: 就看看看那些海洋动物，还有那个神像。
1: 就那个海神的那个像是不是？
6: 然后看着就很壮观。
1: 下次还想去冰雪线玩吗？
6: 下次肯定想啊。
1: 冰雪线听说他们打雪仗也特别的好玩，你们下次想不想去冰雪线玩？
6: 想。
1: 又要跟你妈说来组团是吧？
6: 行。
1: 好吧，谢谢你们，赶紧回去吧，准备睡觉了。你说什么？
6: 就是那个晚饭的那个鸡排饭很好吃。
1: 好吧，这些都成为了你们记住的点。 OK 行，赶紧，我们现在小朋友又准备回到海洋世界了，个个都 不准备睡觉的节奏。那些亮主播呢还在我们的这个海底世界在串门哈、啊、因为哎我们这个妹妹有没有采访过啊啊我们这个妈妈是哪里的？
7: 你是哪里的？
1: 你是哪里的？
7: 我们住在广州市天河区
1: 啊，就住在海洋馆附近吧。怎么会？哎呀，妹妹要摸，她几岁了？
7: 多少几岁了？你说。
8: 我四岁。
1: 你四，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刘星月。
1: 啊，刘星月，你怎么会来到海洋馆的？是妈妈征求你的意见，你就跑来了吗？
8: 是妈妈和爸爸送我来的。
1: 妈妈怎么决定来陪着孩子来我们的海洋馆来夜宿？
7: 就跟他们说了，提前两个星期跟他们说是闺蜜安排的、嗯、
1: 所以呢就是来了之后其实真的还有点惊喜的哈。
7: 啊，
8: 我已经来过两次这里了、
1: 啊、但是这次夜宿是第一次，所以是不是很兴奋、嗯、晚上还睡觉吗？
7: 还睡不睡觉了、啊、
1: 睡啊好可爱，已经换上睡衣了。好的，就晚安晚安。我怀疑大概率他会很晚都不睡觉的哈。你好吧，我现在还在这个帐篷区溜达啊，因为每次呢我在这个夜宿海洋馆的时候都要值个班啥的。怎么样，你今天开心吗？来海洋馆你几岁？
4: 五岁。
1: 五岁啊？你是广州的小朋友吗？
4: 不是。
1: 那你从哪里来？
4: 五华。
1: 五华是梅州来的。那你今天很早就出门了吧？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海洋馆好玩吗？
4: 好玩。
1: 最喜欢什么？
4: 这些鱼。
1: 哦，你喜欢这些鱼。你今天是走的冰雪线对不对？你去打雪仗了吗？玩了吗？
4: 玩了。
1: 冷不冷？
4: 冷。
1: 还要不要再来？我们还有卡皮巴拉，有雨林线，你还要不要再来一次？
4: 是。
1: 那我们下次再等着你从梅州来好不好？你是客家小妹妹是吗？你真的好漂亮，谢谢你。我们五华的小妹妹主动要求被采访，终于睡了哈，太不容易了。这个一个妈妈带了三个娃的，终于睡了哈。怎么样，你还不舍得睡啊？二刷的宝宝，你今天晚上决定几点睡觉？
9: 十二点。
1: 好吧，现在已经晚上的十点半了，你还是早点睡吧，明儿还有半天玩的啊。好，我现在继续在我们的海洋馆的底下走，因为很多小朋友还不舍得进帐篷，还在外面溜达呢。这个爸爸，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10: 啊，我们从东莞过来的。
1: 从东莞过来，你们怎么爸爸带着女儿来的哈？怎么知道我们的这个海洋馆的项目？
10: 听那个广播嘛。
1: 啊。怎么打动了？一般很少爸爸会主动带孩子出来玩，怎么就打动你参加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研学？
10: 就想本来也想带他出来玩一下，刚好看到有这个亲子活动，就是过来体验一下了。
1: 亮主播很好奇啊，你今天报的是冰雪线对吧？
10: 没有，我是那个雨林线。
1: 宝宝，你叫什么名字？告诉阿姨。
11: 叫胡梦彤。
1: 你几岁？
11: 我六岁半。
1: 哦，六岁半。你今天来了这儿，最喜欢哪个部分？比如说最喜欢什么动物？
11: 卡皮巴拉。
1: 啊，卡皮巴拉，你摸了它吗？
11: 摸了。
1: 它的毛是什么样感觉的？有一丢丢的硬，对不对？
11: 嗯。
1: 跟猫不一样，是不是？
11: 嗯。
1: 它情绪很稳定的，吃的很香，是不是？
11: 嗯。
1: 除了卡皮巴拉，你还最喜欢哪个部分？比如说现在亮亮阿姨是坐在帐篷里的，跟你一块坐在帐篷里，这个部分好不好玩？
11: 好玩。
1: 你晚上会睡觉吗？你还是一直要在这儿看鱼呢？
11: 看鱼。
1: 谢谢啊，我们下次冰雪馆还要不要带着娃来？
10: 好呀，下次有机会还过来。
1: 还想不想跟我们去冰雪馆看企鹅？
11: 好啊。
1: 好呀呀，它长得真好看。好的，谢谢，晚安。我看哪个小朋友还没有睡觉，我还在这儿到处串门，很多小朋友的一个帐篷里面还在探头探脑的。你俩还不睡觉吗？哦，你跟谁在这里面呀？哦，他是你弟弟。算了算了算了，这是你妈妈给你俩报的名是不是？我想问一下，姐姐几岁了？
12: 我十二岁。
1: 十二岁。今天你们俩跟的是冰雪线吗？
12: 嗯，是啊。是
1: 冰雪线啊。感觉哪个部分最好玩？
12: 拔河挺好玩的。
1: 你们是赢了吗？弟弟
11: 赢了。
1: 赢了。有礼物吗？
11: 有。
1: 你看拔河好玩呢，到海洋馆现在在帐篷里好不好玩？你俩是面前就是一片大海，还有很多鱼啊，这个部分好不好玩？
12: 也挺好玩的，就是有很多鱼在你面前游嘛，就很有趣。
1: 其实雨林馆还有卡皮巴拉，下次要不要来去撸一下雨林馆的卡皮巴拉？
12: 可以啊，就是看一下什么时候有空再去一下。
1: 你现在是初一
12: 啊？我是小学六年级。
1: 所以我就说我因为我眼神不好，我看你们俩这是什么组合。那弟弟几年级了？
13: 三年级。
1: 啊，那下次跟我们去撸卡皮巴拉要不要去？
13: 可以。
1: 好吧，今天晚上你们俩决定几点睡觉？
13: 这个嘛，暂时还不确定。
1: 暂时还不想睡觉是吧？
12: 我们就是准备，就是过一会儿再睡。
1: 舍得睡觉是不是？不舍得。
12: 对，就是感觉就是这个地方蛮好玩的。
1: 看来下次还可以再来哈。
12: 我觉得这个很好玩，然后我下回也想再去一下。
1: 好的好的，欢迎你们哈，两个深圳的就是姐弟俩哈。好，晚安晚安。亮主播现在嗓子都快哑了，因为每次带着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的小朋友，那真的都是永动机呀。你看我旁边现在还有小朋友跑来跑去，而此刻呢，这个海洋馆里已经成为我们包场了，因为只有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研学团的孩子，现在有50多个大朋友小朋友，把整个郑家基地海洋世界的这个海洋馆全部都占据了。这位爸爸，我有采访过你吗？你是从哪里来的家长啊？
14: 从韶关。
1: 韶关啊。你的女儿是，对，她说她自己经常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
14: 刚好接他的时候他可以听得到那个时间段。
1: 就7点多的时
14: 候。对。
1: 他是自己说要来海洋馆的吗？
14: 没有，是个，这个是我先跟他建议，他就很乐意的就答应了。
1: 我觉得这次很神奇，有很多是爸爸带着孩子来的。您参加了这次我们的自由自在节目的研学，你有什么感受？赶紧跟亮主播说一下。
14: 个人觉得这个节目还是挺有意义的。至少让，其实平时跟他单独相处的时间不是很多，也借这个机会跟他一起陪伴一下他。
1: 再不陪孩子就长大了是吧？你平时陪的多吗？
14: 相对来说少一点吧。
1: 所以这次你觉得是个特别好的跟闺女的这种特别好的互动。
14: 对。
1: 所以我看得出来闺女很开心，该见我说我自己决定要来的。
14: 这个是他本来刚开始我以为没有位置了，因为所以我们是最后一家报名的，好像是。对。
1: 下次也许我们的研学团还能看到我们韶关的朋友，因为我们每次都有很多韶关的朋友来，真的很神奇。你们就真的是在车上听广播听来的？
14: 对，这个肯定是。
1: 好吧，下次咱们再见啊！看来还有下次研学还给我们出发，好不好？
14: 换一条线路哈，叫你妈妈陪你来。
1: 下次就会，对，因为雨林跟冰雪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要去卡皮嘎了，太猛了。那我等着你去雨林，好不好？
14: 好。
1: 好，谢谢啊，拜拜，晚安。好了，亮主播到这里的采访告一段落了。OK，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0: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哥，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0: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15: 一起出发吧！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 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6: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5: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7: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5: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8: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8: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10: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1: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2: 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3: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现在开庭，
14: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

0: 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0: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3: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4: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7: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9: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8: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0: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3: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1: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2: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11: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3: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7: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瑶、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14: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15: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14: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5: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6: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3: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17: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18: 走开！
19: 还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17: 今非昔比啊！
20: 礼物。
21: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家美食

0: 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0: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2: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0: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3: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4: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00，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5: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4: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7: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8: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9: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7: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 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10: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4: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5: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4: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5: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4: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3: 世界瞬息万变，
14: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5: 联合调查组
1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3: 新闻时刻刷新。
1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0: 历时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期正式结束，万众期待的开渔大幕拉开。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在阳江海陵岛从15号到17号举行。今年开渔季精心筹备了15项活动，规模、种类和数量创历年新高。今天上午开渔令发布活动在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新高庄码头隆重举行，现场千帆竞发，争先出海，场面壮观。边检部门已经提前几天排渔船返港计划、船员数量等信息，压缩通关时间，缩短单船的查验时间，全力保障港澳流动渔船随到随检安全有序通关。高等教育评价机构软科昨天发布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排名展示了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国内地共有234所大学上榜，其中16所位列世界百强，百强数量较去年增加3所。广东共有16所高校上榜，上榜高校总数较去年增加1所，12所高校进入全球500强，4所高校进入全球200强。中山大学跻身全球百强，排名由去年的第65名上升到62名。省气象台预计，明后2天，粤西和珠三角市县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天广州降水有所减弱，有分散雷阵雨；后天到20号，受季风槽的影响，降水又趋明显。梅州台报道，近日首批融入梅州蕉岭文旅元素的主题公交车穿梭在广州大街小巷，车身上绘制了千年古镇魅力新铺主题画面，将蕉岭新铺镇山水风貌、富硒丝苗米、竹制品等蕉岭特色物产融入车身彩绘。蕉岭文旅推介视频在车内滚动播放，每天滚动播出超10万次。在美国加州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的第3个比赛日上，唐千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一所公园内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4岁儿童和一名14岁的少年，伤者均被送往医院救治，警方没有披露嫌疑人及死者的相关信息。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8月16日12时，南海开渔，渔民出海前请务必做好六防，检查渔船船体、消防救生及通信导航设备，严禁超载超航区，严禁3无船舶出海。作业中，船员穿好救生衣，开启船位监测，关注气象海况，遇恶劣天气及时回港避风。祝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安委办、教育厅、文旅厅提醒您，近期高温适逢暑期，学生溺水风险陡增，家长务必教育孩子牢记防溺水6步，
7: 严禁私自下水、盲目施救落水人员。各类景区、滨水、文旅场所、研学基地强化临水区域警示防护，加大巡查劝导力度，也呼吁社会各界主动劝阻青少年临水危险行为，共同守护学生生命安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9: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9: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9: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9: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0: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今天咱们的节目啊，首先来探讨一下，对于孩子恐吓和讲道理，到底哪一个效果更好，而我们更加提倡哪一个。哎，那么听到这里呢，您还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以及我们的乐听 APP 还有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关注了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之后，还可以回复成长这两个字来加我的个人微信，跟我来聊一聊关于节目的看法以及话题的评论。
9: 成长小课堂，
10: 我相信咱们在这个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恐吓一定是都用过的啊，讲道理也一定都讲过，但是这两个哪个更奏效，那哪个对于孩子更有用，或者说伤害性更大呢？这个我觉得咱们还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因为在策划这期话题的时候呢，我在办公室里面也跟我们的这个同事啊，还有包括我们的实习生，还有我的个人的一些朋友啊，就是讨论过这件事情。其实大家一致都会在表面上认为啊，讲道理对于教育孩子来说，比如说那些啊调皮的孩子啊，无论是怎样的孩子，讲道理还是大家要首选的一个方式啊，都认同讲道理的好处。那么与此同时，从自身的成长经历来出发呢，又都会说被父母恐吓其实是最为有效的管理孩子的办法啊，因为我们这一代小时候基本上多多少少都会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啊，也知道这个被恐吓了之后就应该要听话，所以这就是大家所矛盾的一个地方啊，就知道正确的方法这也应该用，但是又知道这个好像有点过激的这个教育方法呢，哎，又特别的好使啊，因为有些时候讲道理就像喝中药一样，不会立竿见影啊，它需要一段长期的时间啊，或者说一定要啊对症下药啊，恰到好处，在关键的时候讲关键的话，所以孩子才能够听懂。所以针对这些话题呢，我们还是要邀请出我们节目的啊特邀评论嘉宾爱智爷爷，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讲道理和恐吓对于管理孩子来说啊，究竟如何去评判。
11: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几乎每个家长都曾遭遇过孩子不听话的时刻。这时候，家长们往往会陷入两难的境地，是通过恐吓让孩子乖乖听话，还是耐下心来讲道理？哪种方法更有效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先来说说恐吓这一招。当孩子调皮捣蛋不听话的时候，有些家长可能会脱口而出，你再这样，警察叔叔就来把你抓走，或者你不好好吃饭，晚上妖怪就会来抓你。这种恐吓的话语在短时间内可能确实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孩子可能会因为害怕而立刻停止当前的不良行为，但从长远来看，恐

觉得家长并不是真心爱他们，只是用吓唬的手段来控制他们的行为，而且恐吓还可能导致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比如焦虑、抑郁等。那么讲道理又怎么样呢？讲道理需要家长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要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是非对错给孩子解释清楚。这对于忙碌了一天的家长来说，可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讲道理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给孩子讲道理时，他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某些行为是不对的，为什么要遵守规则。这样一来，孩子能够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能力和价值观，而不是仅仅因为害怕而服从。讲道理还能增进亲子之间的沟通和信任，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尊重和关爱。而且通过一次次的讲道理，孩子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也能得到锻炼和提高。然而讲道理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有时候孩子可能因为年龄小，理解能力有限，无法完全理解家长所说的道理，或者他们正处于情绪激动的状态，根本听不进去任何道理。这时候家长就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选择合适的时机和方式来跟孩子交流。比如说当孩子犯错后，不要立刻劈头盖脸地讲道理，而是先让他们冷静下来，等情绪稳定了再进行沟通。在讲道理的过程中，要尽量用简单易懂的语言，结合实际的例子，让孩子更容易理解。同时家长也要注意自己的语气和态度，要温和坚定，而不是指责和批评。其实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恐吓和讲道理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在某些紧急情况下，适当的恐吓可能会让孩子暂时停止危险的行为，但这只能是权宜之计，不能成为常态。而讲道理则应该是教育的主旋律，通过耐心的沟通和引导，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观念和行为习惯。此外，教育孩子还需要结合其他的方法，比如以身作则，家长自己要做一个好榜样，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还要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和鼓励，让他们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总之，面对不听话的孩子，恐吓或许能换来一时的安静，但却可能给孩子的心灵留下阴影。讲道理虽然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却能帮助孩子健康成长，成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有责任感的人。所以，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更多地选择讲道理，用爱和耐心陪伴孩子走过成长的每一步。当然，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一种教育方法是万能的，家长们需要根据孩子的性格特点、年龄阶段和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教育手段，找到最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方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帮助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最后，我想说的是，教育孩子是一场漫长的旅程，途中可能会有挫折和困难，但只要我们用心去爱，
用心去教，相信孩子们

0: 一定会茁壮成长，绽放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光芒。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在教育孩子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断进步，和孩子们一起共同成长。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2: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2: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3: 一路芬芳。
2: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2: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那面对孩子的这个教育的问题啊，想让孩子听话，用恐吓的方式绝对是立竿见影，毕竟他是个小孩嘛，对不对？对这个世界还是充满着未知和恐惧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但是那究竟怎么拿捏这个度啊，刚才艾芝爷已经说过了。那么在我们的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啊，从我的自身角度出发，其实还会遇到一个问题，这个啊不分年龄大小啊，年龄越小可能出现的这个几率就越大，就是这个孩子啊一旦得不到满足或者不能及时被满足，他就开始闹，就开始各种的啊趴地上打滚啊蹦跳，然后开始哭，不讲理啊，反正劝不好的那种啊，就是他想吃个什么东西没说不给他吃啊，就晚了那么一小会儿，然后就开始闹了，对不对？放在咱们很多父辈人的眼里，那这就该揍啊，这孩子就是欠揍啊，这肯定是平时太娇生惯养了。不排除这个可能，咱们不排除，但是你也不能排除有些孩子他天生就是急性子。还有就是啊，在于这个隔代亲的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可能老人对于孩子的需求满足的速度会比较的快啊，可能爸妈呢更加的理性一点，所以这也会牵扯出一系列在生活当中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把孩子哎给带偏了，带跑了。所以那究竟怎么办？今天呢我们也要继续来求助爱之爷爷，让他来讲一讲，就是这个孩子没有得到及时的满足，然后就开始哭闹，这事儿咱们作为新手父母应该如何来解决呢？
0: 面对孩子不及时满足就哭闹，家长该怎么办？当孩子想要什么东西，如果家长不能及时满足，他们往往就会哭闹不讲理，这可真是让不少家长感到头疼和无奈。孩子一哭起来，那场面真是让人手足无措，而且还很难哄好。那面对这种情况，咱们家长究竟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咱们得明白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孩子年龄小，他们还不太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表达自己的需求。当他们想要某个东西，心里就觉得立刻就得得到，如果没得到，就会通过哭闹这种方式来引起家长的注意，试图让家长满足他们的要求。有些家长可能一看孩子哭，心就软了，马上就满足孩子的要求，想着赶紧让孩子别哭了。可这样做虽然能立刻解决哭闹的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可不是个好办法。孩子会觉得，只要我哭，就能得到我想要的，以后就会经常用这一招来对付家长。那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第一步就是要保持冷静。孩子哭闹的时候，咱们家长可不能跟着慌了神，乱了阵脚。咱们得先稳住自己的情绪，心里要清楚，孩子哭闹是正常的反应，不能被孩子的哭闹牵着鼻子走，然后试着理解孩子的感受。比如说 蹲下来看着孩子的眼睛，温柔地说，宝贝，妈妈知道你现在很想要这个玩具，但是咱们得看看是不是合适买，让孩子知道咱们懂他的想法，只是有些情况需要商量，接下来要坚定自己的立场，如果咱们觉得这个要求不合理，不能满足，那就明确地告诉孩子，但是要用温和的语气，比如说，宝宝，这个糖果咱们不能吃太多，会蛀牙的，所以这次不能买，别含糊不清，让孩子摸不着头脑，在孩子哭闹的时候，也别一味地讲道理，因为这时候他们可能根本听不进去，咱们可以先等孩子哭一会儿，让他们把情绪发泄出来，等孩子稍微平静一点了，再慢慢跟他们说为什么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还有啊，咱们平时也得注意培养孩子的延迟满足能力，比如说答应孩子周末去公园玩，但是不是马上就去，让他们学会等待，或者孩子想要一个新玩具，可以让他们通过帮忙做家务来赚取零花钱，自己去买。另外，给孩子树立好榜样也很重要，咱们自己在生活中遇到事情，也要表现出耐心和等待，让孩子从咱们身上学到正确的处理方式。当然了，当孩子表现好，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没有哭闹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及时表扬和奖励他们。比如说，宝贝，今天真棒，没有哭闹，妈妈为你骄傲。让孩子知道这样的行为是值得称赞的，同时咱们也要给孩子足够的关爱和陪伴。有时候孩子哭闹，可能不仅仅是因为想要某个东西，而是想要得到家长的关注，所以平时多陪陪孩子，和他们一起玩游戏、读绘本，让他们感受到咱们的爱。总之，面对孩子不及时满足就哭闹的情况，咱们家长要有耐心，有方法，不能一味的迁就，也不能简单粗暴的对待，要通过正确的引导，让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理解他人，健康快乐的成长。相信只要咱们家长用心去做，一定能够帮助孩子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让孩子变得更加懂事乖巧。咱们一起加油，为了孩子的未来努力。不过话说回来，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可能有的孩子性格比较倔强，需要咱们更多的耐心和时间，但只要咱们坚持用正确的方法去引导，总会看到孩子的进步的。就像我家邻居的小孩，以前也是一步满足就大哭大闹，后来他妈妈按照这些方法慢慢教他，现在可懂事多了。所以啊，咱们要有信心，相信咱们自己的孩子也能做到。而且孩子的成长是一个过程，咱们不能期望他们一下子就变得完美，在这个过程中，咱们要允许他们犯错，给他们改正的机会。有时候咱们也可以和其他家长交流交流经验，看看人家是怎么处理类似情况的，说不定能从中学到一些新的方法和技巧呢。最后，我想说的是，教育孩子是一项艰巨但又充满乐趣的任务， 咱们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不断的成长和进步，让咱们和孩子一起成长，共同迎接未来的每一天。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2: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2: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2: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2: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好的，非常感谢爱智爷爷给我们的两个问题的解答啊。那么我们成长起航的上半段的节目呢，也要先告一段落。大家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来关注我们啊，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就可以啊在节目结束之后的三个工作日内拿到我们节目的录音，这就方便大家可以反复的下载和回听了。好，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的街坊们有福了，吴友美家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价值超过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要送给大家了。
1: 一年啊只有一次，福利真的是多到爆。第一重感恩回馈礼，签约只减10000元，没有套路，直接减，实打实省下10000。
0: 这真的是主打要口碑不要利润啊。
1: 嗯，第二重同样实在，就是赠送全屋拆旧服务。
0: 哎，说到这个很多朋友就知道了啊，又要拆又要清，有些旧房墙体变形了还得做修复，所以啊好多事儿要弄啊，又贵又麻烦。
1: 所以啊吴友美家是全包，包拆旧，包清运，包修复，不管多少平方，多少车淤泥，全包。
0: 这个确实是省钱又省心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抢优惠名额。这个报名呢不代表要签约，只是预留优惠的资格，大家可以去吴友美家实地考察对比完了再做决定。
1: 第三重大礼依然劲爆，大牌家电免费送。吴友美家送给大家新家必备5件套，包括海尔喜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双开门的冰箱、老板牌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
0: 刚刚说到的这些啊，都是装修的刚需，每一样都是咱家里的必需品。
1: 嗯，还有啊，第四重福利就是工艺升级，全屋的墙角升级圆弧角，升级冲金找平工艺等等。
0: 说到这全屋的圆弧角呢，是真的很实用，像家里有小朋友的跑跑跳跳的，特别怕他磕到呀碰到啊，升级了圆弧角就会安全很多了。
1: 嗯，继续为您送出第五重粉丝到店里，只要从我们节目热线报名的粉丝到店啊，就会赠送深睡记忆枕一个，到店就有，不用签约，不用消费。
0: 说到这儿呢，我想很多业主朋友就很好奇了，为什么优惠力度可以这么大呢？
1: 五周年庆嘛，所以啊他们联合材料商、品牌商等等合作伙伴一起让利，只要口碑不要利润，所以啊力度特别大，
0: 真是太好了。所以朋友们，在五周年庆期间订装修，不仅可以享受更高的装修质量，而且还能省下不少钱呢。
1: 没错，又省钱又省心，质量过硬，还有媒体跟进，估计这一波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波了，错过要等一年。各位准备装修的街坊，快预约媒体护航专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锁定优惠哦。
2: 北京时间19:30。
3: 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4: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4: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4: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今天呢，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讲一讲逼孩子道歉这件事情。其实真正教孩子道歉或者说认识到错误，绝对不是当下的一句对不起我错了这么简单，因为这句话听上去流于形式，迫于压力啊，这基本上就是一种表面的道歉，最后呢还可能成为孩子的免死金牌。其实孩子道歉这个事儿，好像真没咱们所想象的那么的上纲上线。
4: 成长小课堂，
1: 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还有乐听 APP、 触电新闻 APP、 新闻广播号，以及我们的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咱们来聊聊孩子道歉这个事情啊，为什么说家长对于孩子不道歉如此的在意呢？咱们要来说一说，很多时候我们要求孩子道歉并不是为了纠正他们的行为，而是因为焦虑，担心其他人对于自己的孩子有看法。因为做错了事情说了声抱歉，对不起，这是一种符合社会规范体现家庭素质的行为，所以我们会催着做错事的那个孩子说对不起，生怕别人觉得这孩子没礼貌，觉得他的父母没有教养啊，没教育好。好像只有从孩子嘴里说出这三个字，事儿才算圆满解决。但是你说有的时候流于形式的道歉并不能够让孩子从心里面意识到自己的行为错误，孩子也没有半点的歉意，只是用道歉的话来堵住大人的那张说教的嘴。我都说了对不起了，这事儿就算翻篇了，你们就不能再说我了。你看，不仅没有达到改正和补偿的效果，反而还成了孩子逃避指责惩罚的免死金牌。 真应了网上那句话，对不起，我错了，下次还敢。甚至哎，理不足气也壮，好像只要扔下这三个字就可以一了百了，你再追着反而是你不懂事了。哎呀，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啊，这个孩子在一起玩啊，一犯错就立马说对不起，好像这就是一个能够啊做错能改的好孩子。但其实呢，对不起只是他的一种获得好评和逃避责任的一种技巧罢了。该干的坏事是一点儿也没少干了。你身边见过这样的孩子吗？
4: 成长小课堂。
1: 那么真正有效的道歉到底长啥样呢？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真正的道歉并不仅仅是对不起这三个字，首先真的知道自己错了，这其中包含着对于受到伤害者的一种歉意，从而从心里面愿意改正。第二呢，就是承担造成的后果，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补偿。第三，让对方感觉到友好，避免进一步的冲突。所以引导起来也要奔着这三个目标来。第一个是什么？逼孩子说对不起啊，为什么不要太着急？大部分时候孩子从做错的那一刻开始就知道自己已经错了啊，但是比起这个道歉，他们更在意的是自己的自尊。事发的当下过于急迫的要求孩子道歉，反而是更容易激起他内心的那种羞耻感。孩子感到难堪，觉得啊父母和对方是一伙的，对他的是一种背叛啊，也就更听不进去任何的道理。所以如果孩子啊明显意识到了自己的错，并且表现出了一种蒙圈慌乱，不管孩子当下有没有说对不起，父母都应尽量做到不发怒，不强迫，和他站在一起，接纳他当下的这种拧巴，并且温柔地告诉他，犯了错也没关系，爸爸妈妈也会犯错，但是我们希望你要有担当。这句话一定记住啊，这个话术还是很重要的啊，就是犯错没关系啊，人都会犯错，包括爸爸妈妈在内，但是我们希望你要有担当，就是对自己的错误要负起责任来啊，就是先让犯错变成一件安全的事情，才不会激起孩子的那种防御机制，就是这句话的最真实的内在逻辑和道理。如果说孩子的第一反应不是甩锅逃避恼羞成怒，而是解决问题，那当家长把道歉变成一种无害的不屈辱也不委屈的事情，更不是认罪啊，让对不起成为只是表达自身歉意的一种语言，那他也就没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了。那如果孩子根本就不觉得自己错了呢？啊，你逼他道歉，我觉得就更没有什么意义了。比起说对不起这种场面话，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的原因其实更加的重要。所以父母的意义就来了啊，这两种时刻我们可以先替孩子道歉啊，因为当下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让对方感觉到好受，而不是教育自己的孩子。父母替孩子道歉也是一次很好的示范教学，记住了吗？好，接下来我说第二点，要观察孩子的反应，帮孩子意识到他做错了什么。陈述事实啊，不带任何情绪的陈述事实，告诉孩子哪儿错了。在表述的时候，因为男孩和女孩啊，它是一种先天的思维差异，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沟通方式啊。男孩可以这么说，更适合什么？有话直说，比如直接明白地告诉他，打人会有非常不好的后果，不能这样做。主要是把规则讲给他听，语调还要严厉。那女孩相比于男孩，其实她更有同理心，听觉神经更加的敏感，主要是把对方的感受讲给她听，比如说被你推倒的这个小朋友摔得很疼，心里很害怕，语调呢可以稍微温柔一点。同时我们跟孩子还要探讨下次发生类似的情况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比如说他拿了你的玩具，就算你很生气也不能动手打人呢，你想想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把玩具拿回来呢？接下来我来说第三点，要让孩子为犯错行为负责，或者说进行弥补。孩子做错事儿， 啊，很多人道理讲的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行为做的却很少，啊，是道歉，是补偿，还是弥补？其实最该承担责任、付出代价的这一步，反而就戛然而止了。孩子因为边吃边玩摔碎了碗，比讲道理大发雷霆更有用的是让孩子自己收拾一次。碰倒了小妹妹，我们就可以这样引导：哎呦，她很疼啊，你看她也很伤心，你拿一张纸巾帮她擦擦眼泪，再帮她揉一揉，可以吗？撞坏了小朋友的沙堆，我们就可以这样说：你把小朋友辛辛苦苦搭起来的城堡给毁了，你来帮他重新搭一个，可以吗？追逐玩闹的时候弄伤了别的小朋友啊，也不是一句对不起就可以跑掉翻篇的，可以带着孩子看对方这个流血的伤口，然后用这个创可贴也好啊，纱布也好，反正这种包扎的这种医疗的用具送给对方。所以这些行为都是要让孩子明白承担责任究竟有多么的重要，要让他感受到。所以我们其实也要让孩子明白一个事实，道歉虽然重要，但不是每次冲突他都会完美的解决啊，你都能够等来别人的一句对不起，也不是每次你的道歉都能换来别人的原谅啊，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向别人道歉。所以说，学会放下也是一种能力。所以这个话题分享到这里，我觉得所分享的这些有用的点呢，大家真的不妨可以去试一试。还是那句老话，孩子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以绝对没有哪个教育方法是万能的，您要根据自身孩子的性格特点、成长环境啊，来进行稍微的改动，那不要直接拿来就用。但是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啊，可能前面讲了很多的知识点不一定能够听懂啊，或者说不一定能够全都记下来。有一个方法特别简单啊，您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您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与此同时，加我微信有什么好处呢？除了可以跟我进行交流之外呢，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我会在节目结束后的三个工作日把我们的节目录音发到我们的群里面，可以让大家反复的下载和回听。
5: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6: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5: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6: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5: 一路芬芳。
6: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5: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刚才我们说了关于这个让孩子道歉这个事情啊，真的还真不是说啊你让孩子去做他就能做得了的，这当中还是有很多复杂的原因的。但是我刚才其实只是讲了一个所谓的孩子啊，没有说是具体到哪个年龄段。但是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呢，也是一个家长跟我的一个提问啊，我跟他有同样的感受，就是3岁左右的小朋友啊，很多时候啊会表现出一些很不礼貌的行为啊，而这个时候的小朋友其实还是在学习和摸索过程当中啊，他在学习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学习的如何去社交。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家长会有一些比较怎么说呢，难以理解或者说替孩子难堪的时候，比如见人不打招呼，做错的事情不道歉啊，然后对人特别没有礼貌。这个就像我这个刚才所讲的，很多家长一看就很着急啊，因为这反映的不光是孩子的教养，还是家长的素质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家长们就很头疼。哎，我也有非常同样的感受，因为我的儿子现在3岁，他的身上也出现这个问题。就在小区里面啊，每次下去玩，他跟谁打招呼和不跟谁打招呼，他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选择的。啊，无论对方是多么的友好，如果说是他不喜欢，还是说就是，我也不知道他是出于何种的目的和想法啊，但是他就是不理人家。那无论是长辈也好，还是跟他同龄的小朋友也好。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还是要 请出我们节目的特邀的教育专家艾智爷爷来给大家做个解答，好吧？接下来我们有请艾智爷爷来讲讲这个话题。
7: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们常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其中三岁孩子对人表现不礼貌，犯了错不道歉，见人不打招呼等行为可能会让家长感到困惑和担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应对这些情况呢？一，三岁孩子不礼貌行为的表现及影响。三岁的孩子正处于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阶段，他们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尝试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然而，由于认知和语言能力的限制，他们的表达方式可能会显得不那么恰当，从而表现出一些不礼貌的行为。一，对人不礼貌。孩子可能会出现打断别人说话，不回应他人的问候，对长辈或同龄人使用不友善的语言等行为。二，犯了错不道歉。当孩子犯错后，可能会拒绝承认错误，或者即使知道自己错了，也不愿意向对方道歉。三，见人不打招呼。见到熟人时，孩子可能会躲在家长身后，或者对他人的招呼置之不理。这些不礼貌的行为，如果不加以引导和纠正，可能会对孩子的社交能力、人际关系以及性格的形成产生不良影响。在社交中，不礼貌的孩子可能会难以交到朋友，被他人排斥，从而导致自信心受挫，长期下去还可能会形成自私、任性、固执等不良性格。二，三岁孩子不礼貌行为的成因。一，自我意识发展。三岁左右的孩子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想法和需求。他们可能会过于关注自己的感受，而忽视了他人的存在和感受，从而表现出不礼貌的行为。二，语言表达能力有限。孩子的语言发展还不够完善，无法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可能会通过不恰当的行为来引起他人的注意。三，家庭环境的影响。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如果家庭成员之间经常争吵、互相指责，或者家长本身就不注重礼貌，孩子很容易模仿这些不良行为。四，缺乏规则意识。孩子还没有建立起明确的规则意识，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什么行为是不被允许的。五，外界环境的刺激。电视、电影、游戏等媒体中的不良内容，以及周围人的不良示范，也可能会对孩子的行为产生负面影响。三，引导三岁孩子改正不礼貌行为的策略。一，理解和接纳孩子的情绪。当孩子出现不礼貌的行为时，家长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要急于批评和指责，试着理解孩子的情绪，可能他们当时正处于疲劳、饥饿或者心情不好的状态，用温和的语气与孩子沟通，让他们知道你关心他们的感受。二，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鼓励孩子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而不是通过哭闹或者不礼貌的行为。家长可以多与孩子交流，引导他们描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丰富他们的词汇量， 提高语言表达能力。三，树立良好的榜样。家长是孩子最重要的榜样，要以身作则，做到礼貌待人，尊重他人，在家庭中营造一个文明和谐的氛围，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四，建立明确的规则，为孩子制定明确的规则，告诉他们哪些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不可以接受的。规则要简单明了，易于理解和执行，同时要确保规则的一致性，不要随意更改。五，及时纠正和引导。当孩子出现不礼貌的行为时，要及时指出并纠正，用温和而坚定的语气告诉孩子这样做是不对的，并引导他们做出正确的行为。例如，如果孩子打断别人说话，可以轻轻地握住他们的手，说，等别人说完，我们再说话，这样才礼貌哦。六，鼓励和表扬。当孩子表现出礼貌的行为时，要及时给予鼓励和表扬，可以使用具体的赞美语言，如，你今天主动跟叔叔打招呼，真有礼貌，妈妈为你感到骄傲，让孩子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被认可和赞赏的，从而增强他们继续保持良好行为的动力。七，借助故事和绘本，通过阅读有关礼貌和道德的故事和绘本，帮助孩子理解礼貌行为的重要性。在阅读过程中，可以与孩子一起讨论故事中的情节和人物，引导他们思考什么样的行为是正确的。八，角色扮演游戏。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玩角色扮演游戏，模拟各种社交场景，让孩子在游戏中练习礼貌用语和行为。例如，扮演客人来访的场景，教孩子如何热情地打招呼、招待客人等。四，培养三岁孩子良好社交礼仪的方法。一，教孩子基本的礼貌用语，如你好、谢谢、对不起、再见等，并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二，培养孩子的分享意识，让孩子学会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玩具、食物等，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和关爱他人的品质。三，教导孩子尊重他人的隐私和个人空间，不要随意翻动别人的东西，不要过于靠近他人，保持适当的距离。四，培养孩子的倾听习惯，当别人说话时，要让孩子学会认真倾听，不要打断，眼睛看着对方，表现出专注和尊重。五，带孩子参加社交活动，多带孩子参加家庭聚会、亲子活动等，让他们有机会与不同的人接触和交流，锻炼社交能力。三岁孩子出现不礼貌的行为是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家长不必过于焦虑和担忧，关键是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加以引导和教育，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通过理解孩子的情绪，培养语言表达能力，树立榜样，建立规则，及时纠正，鼓励表扬，借助故事和游戏等多种方式，耐心地引导孩子，让他们逐渐养成良好的礼貌习惯和社交礼仪。相信在家长的关爱和教育下，孩子们一定能够成为有礼貌、 有教养、受人喜爱的社会公民。教育是一场漫长的旅程，让我们陪伴孩子一起成长，用爱和智慧为他们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5: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8: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5: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8: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5: 一路芬芳。
8: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5: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8: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好的，感谢爱智爷爷给我们做的解答啊。大家如果说啊，这个听完了之后，哎，还没听清楚，其实爱智爷爷的讲话速度还是蛮慢的，是不是？能够给大家一些思考和记忆的空间。不过还是有听众可能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觉得哎还算是比较有用的话，欢迎您可以进行跟我互动啊。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与此同时，我们这儿还有家长听众群，哎，这就是说到关键了，就是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您还可以在群里面拿到我们的节目录音啊，这就是方便了大家可以反复的学习和收听啊，也是应了那句话，我们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好吧。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啊！如果想要关注更多节目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以及触电新闻 APP。 好了，那我是陆阳，这里是成长起航，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

0: 表现。
1: 联合调查组
0: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4: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开渔令发布活动今天在海陵岛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新高庄码头举行。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还精心筹备了15项活动，规模、种类和数量创历年新高。国铁广州局在广站高铁、江站高铁两条热门沿海线路累计加开46趟动车组列车，主要覆盖广州、深圳、佛山、江门到湛江西、湛江北等热门往返区间。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今天介绍，2026年暑运以来，截至8月15号，该总站下辖各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超280万人次，同比增长15%，已经突破去年暑运全程客流总量，较去年提前14天达到该客流数据。值得关注的是，经广州边检总站下辖区口岸入境外籍人员数量大幅增长，其中入境外国人超46万人次。同比增长45%。省气象台预计，明后2天粤西和珠三角市县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明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1到34摄氏度。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天广州降水有所减弱，有分散雷阵雨；后天到20号，受季风槽的影响，降水又趋明显。梅州台报道，活力新消费最美夜梅州2026梅州第4届珠江啤酒节暨梅品会夜经济消费节今天落幕。为期3天的啤酒节上，摇滚、电音、动感舞蹈轮番登场，市民举杯畅饮，观赏节目，品鉴美食，共享狂欢盛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2天以特别放映单元亮相2026台湾桃园电影节，也是在台湾首映。不久前通过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与台湾观众见面的《长安的荔枝》也出现在特别放映单元。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被卡塔尔军方生擒，后被扣押至今。伊朗要求卡方放人。卡塔尔外交部回应称，对上述误导性言论感到吃惊，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残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8月16日12时，南海开渔，渔民出海前请务必做好六防，检查渔船船体、消防救生及通信导航设备，严禁超载超航区，严禁三无船舶出海。作业中船员穿好救生衣，开启船位监测，关注气象海况，遇恶劣天气及时回港避风。祝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安委办、教育厅、文旅厅提醒您，近期高温适逢暑期，学生溺水风险陡增，家长务必教育孩子牢记防溺水6步， 严禁私自下水、盲目施救落水人员。各类景区、滨水、文旅场所、研学基地强化临水区域警示防护，加大巡查劝导力度，也呼吁社会各界主动劝阻青少年临水危险行为，共同守护学生生命安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7: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1: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啊，接着给各位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今天为您说的这一段故事叫罗刹海市。一听这名字，您肯定能猜到，哎，这一段啊跟大海有关，而且呢还带着那么点魔幻色彩。说在咱们古代啊，受限于地理条件，这古人对于海洋、对于世界了解的比较少，这不了解呢就会产生误会，产生幻想。从《山海经》的那些海洋故事，到秦始皇海上连弩杀巨鱼，都是咱们中国古人跟海洋开始打交道的缩影。战国时百家争鸣啊，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提出大九州之说。这九州呢，星罗棋布的分散于茫茫大海之上。可以说呀，在中国古人的思想里，大海是神秘，是理想，是遁世的乌托邦。孔子都说了嘛，道不行，乘浮浮于海。你看他老人家都把那大海看成是陶渊明的桃花源一样遁世之地啊。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各位，今天咱们说这故事的主人公叫马季。哪个季呢？老季福利志在千里那个季，可不是那个相声名家马季啊。这回主人公终于不姓王了。马季呢出身山谷之家，呵，小伙子从小长得就精神，就帅，就英俊潇洒，关键还能歌善舞，吹拉弹唱样样精通。有时候啊跟梨园戏班子搅在一块儿，拿着人家戏班子的那些办戏的家伙事往头上那么一缠，这叫缠头啊，这么一办，嘿，那叫一个妩媚窈窕，人送外号
8: 俊仁，俊俏的俊呐、啊，马俊仁，这不是搞马拉松那个马俊仁，这是真的俊仁呐、啊。古人喜欢的小鲜肉马季，这模样

0: 一堆小姑娘小伙子，本来呀、在学业上挺有前途的，不去非要当艺人，唱个歌跳个舞，再不济当个主持人，那都想瞎了心了。那么那会儿呢，大家都了解，下层人想要咸鱼翻身还得是读书啊，读书举业然后做官，要不怎么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呢？啊，再不济种田或者做生意。马季14岁的时候啊，背着书包去学校上学，他长得好看呢，很快就成了那儿的名人了。您想想，您以前上学的时候也这样啊，在一群被考试压榨的跟呆头鹅似的校服男女当中，真碰上个帅哥，看着个美女，就算拼着迟到，也得在教室门口蹲着，也得多看两眼，你说是不是？话说过了几年，这马季他老爹年岁也大了，做不动生意了。有一天把马季叫到床头，孩儿啊孩儿啊，这读书有个毛线用啊，他老爹这口也不知道跟谁学的啊，这读书啊管不得吃管不得穿，读书还不如去养猪啊，你看肉价一涨你卖了猪还能挣钱，可这书价一涨呢，你还得卖了猪去买书，要我说呀，你还是子承父业，先定个小目标，看着手底下员工996吧。听完老爹这一番话呢，马季也琢磨了琢磨，你想说的也对呀，我还不如混社会呢，寻觅四海的美女，四海的钱，四海为家，处处家。从此啊，这马季就基本接管了他老爹的生意了。话说有一回，马季跟往常一样坐船出海去做生意，刚开始啊还是风平浪静，呵，大海之上漂亮，晚上是月色如水，海面是波光粼粼，马季也挺会享受啊，在船上喝点小酒，就着几个下酒的小菜，美吧滋儿的滋了我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各位有句话你得记着，叫海水无风时波涛安悠悠，说的是龙王爷赏脸的时候。可是后半夜龙王爷不高兴了，可能啊也觉着这马季过得太顺了，我给你点颜色瞧瞧，要不然你也不知道这是我地盘。突然之间后半夜海面起了大风了，先是吹的船灯晃晃悠悠，再后来那滔天巨浪拍到船上，就跟那银色大玻璃碎片一般涌入船舱。远处啊，黑色的夜空与墨色的大海混成一团，天地之间不辨南北西东，四周之内难寻立足之地。这船在海面上就跟那抛绣球似的，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股一股黑色的巨浪朝船头涌来啊，腾啊啪，霎时间天地昏暗，众人是大惊失色。各位，你在电视电影里边看着没有，那种远洋的捕鱼巨轮，那还是巨轮，碰到飓风啊，那在海面上就跟没有似的，一会儿上一会儿下，那船头让大浪一会儿打下去一会儿打起来，当时就这个场景忒吓人呐、船家吓得跪在船上不停地祈求老天爷保佑，哎呦老天爷呀，我求求您呐、你得让我跑完这趟船啊，箱子口那家烧饼我没吃够呢，也不知道念的什么好了。这马季也慌了神了，他也不敢睁眼呐、船晃的他都站不住了，瘫坐于地，就感觉那巨浪如倾盆大雨，浇的他是透心凉，心说保不齐等会儿，别说我透心凉，我人就该凉了。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啊，等马季在悠悠转醒的时候，天空已经放晴，这大海啊变了个脸，又是人畜无害了。马季发现自己躺在一片海滩，是四周无人，跟他同船那些人可全都找不着了。马季一琢磨，哦，八成是这老天爷给我冲了黄钻了，哎呀老天保佑啊。马季坐起来朝四外圈看了看，哟呵，那远处好像还有个城市啊。就在这会儿啊，只见一伙人三个一队五个一群往海滩这边跑，这群人长得呀清一色的丑陋怪异， 不是龇个牙，就是眼斜鼻子歪，还有那五官

0: 乾坤大挪移的，再不就是包子五官大驴脸的。马季吓了一哆嗦，我的妈呀，这一群什么玩意儿这是？可这伙人看着马季呢，也吓了一跳。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看着马季，嗷的一嗓子，一群人立马轰，叫一轰而散。半分钟之内，海滩跑的连个人影都看不着。话说这马季心里不但纳闷，还有点发怵啊，因为他不知道这群人究竟看见什么了，怎么跟踩着耗子尾巴似的，说跑就没影了。哎，我可听说了啊，这海外岛上有好些个那个食人族啊，就这帮食人族啊，喜欢吃人肉喝人血，还全都神神叨叨的，拿大活人祭天呢。他们看着他这马季这块大肥肉，会不会回部落里搬救兵了呢？哎呦，想到这儿，马季浑身一哆嗦，那不行不行不行，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藏起来。他四下一看，海滩之上光秃秃，无处可躲呀。就在他东张西望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头一晕，然后从肚子里边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响了那么几声。马季这才发现，哎呀，不知道我晕了多久啊，我就饿了，而且饿瘪了，头晕怎么回事？低血糖。又一琢磨，对呀，那城里肯定有吃的啊，豁出去了，我进城啊，或要点或偷点，实在不行我抓着吃的撒腿就跑，反正啊先填饱肚子再说。不一会儿啊，这马季鬼鬼祟祟的走在了前往陌生城市的路上。这走着走着，离那城市越来越近，路上的行人也是越来越多。再看这些人，哈，一个比一个长得丑，一个比一个长得凶神恶煞。看到第一个的时候，马季忍不住转身就想跑啊，心说话，我这是到了阴曹地府了，怎么长得都跟鬼似的。还没等他转身呢，对面那人又是嗷一嗓子，唰一声，没死没活的跑得比马季都快，跟海滩上那群人是一模一样。这马季心里犯嘀咕啊，这什么地方啊，这些人都什么毛病？马季想不明白，这些人就算是丑陋限制他们的想象，但也不能这么歧视帅哥。那在学校那会儿，身边人看我那都是满眼小星星，那女孩子瞅我都是满眼冒桃啊。马季平生第一次因为自己长了个明星脸而被歧视，这心里就超级不爽。不过马季转念又一想，心里又得意了。为啥呀？各位想想，本来马季想的去城里干嘛呢？偷点吃的，或者抢点吃的啊，再不济要点吃的。现在什么都不用了，费那劲，人都让他吓跑了，想吃啥随便拿呀。嘿，没了。后来几天，马季每天呢都在一大群人的惊叫之下，大摇大摆在城里溜达。只要看到有人在那吃饭，吃的还是山珍海味，赶紧就凑过去。他一凑过去，别人落荒而逃。这叫啥？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哎，别人这么一跑，那一桌菜还没动呢，他大摇大摆，大马金刀往那一坐，喵喵的胡吃海喝啊。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话说马季在城里可是得了乙了，想吃什么往那一站人就跑，他坐那就吃，没穿的了，哎，往哪一走，到衣服铺子里往那一站，连伙计都跑了，伸手就拿，没地儿睡了，找家高级宾馆一踹门进去，里边连住客带服务生都跑了，他踏踏实实在那睡一觉，呵，也没干什么事儿，净溜达了，到处搞搞行为艺术，然后随便找个地儿对付口吃的。过了段时间呢，这马季觉得无聊了，什么日子过的，合着都拿我当瘟神了都啊，一个理我的没有。得嘞，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爷到乡下看看去，兴许这城里人没见识，他们这乡下人没准有见识。主意一定，立马他就往乡下赶。快进村的时候，远远看去，村里有一群人，长得也还都是人模样，可是你一细看，一个个衣衫褴褛，跟那乞丐似的。马季呢，坐在树下边休息，这村里人呢都不敢过来，但远远的里三层外三层就那么瞅着他，就这么深沉的对视了好一会儿。 村里有个老大爷上了岁数了，就忍不住了。我说，乡亲们，这人我觉得不是吃人的那种饕餮吧，他好像跟咱们差不多呀。
2: 嗨，大爷，你瞅瞅他那样，长得凶神恶煞，那必是妖孽。
0: 马季一看他们对自己指指点点的，肯定是对自己好奇呀，再往下猜指不定猜出什么来。隔着老远他赶紧解释，
2: 哎，我说父老乡亲们，我不是搞传销的，我也不是卖保险的，你们不用害怕，我也是人，你们过来呀。
0: 那边就回话了，
2: 你说话我们听不太懂
0: 啊。马季赶紧比划，
2: 我也是，没关系，咱们打打手语。
0: 哎，连说带比划，连蹦带跳，双方之间呢能等个大半。马季呢赶紧就表达身份呢，
2: 我是从中国那边过来的。
0: 这话好使，管了用了。哗，这一群村里的男女老少顿时就变成星星眼了。
2: 哪来的？华夏来的。哎呀，高大上啊，天朝上榜
0: 啊。这一群人一听马季是从中国来的，那可厉害了，吩咐全村凑钱给马季买酒喝。这马季很久没受到这样的待遇了，刚开始啊还美不滋的，但很快他就发现一个问题，说这村里长得越丑的人越不敢靠近他，都离得远远的。哎，能过来跟他说两句的，那喝两杯酒的，甚至对瓶吹的，那五官相貌虽然丑，但是啊，哎，也都跟华夏人长得差不多，长得还算端正。马季就问呢，说奇了怪了，嗯，你们为什么看见我这么害怕呀？我这哪儿长得不对吗？哎，其中有个人岁数挺大，那胡子老长啊，可能是见过点世面，也是想明白了，反正这么大岁数也够本儿，他要吃我那就吃我，颤颤巍巍的上前答话。哎呀，我听我祖父说呀，从我们这儿奔西边往西走啊，26000里，嗯，就是你们那地界。哎，你们那儿的人长得都非常奇怪呀，我只是听我祖父说过，我今天亲眼得见。哎呀，果不其然呢。马季一听这话不高兴了，哎，还果不其然，我长得奇怪，那你们长得不更奇怪？可是马季也看出来了，蹲这儿跟他们掰扯审美没啥用，换个话题吧。哎，我在那边街上可喵喵的吃了好几天了，这游泳圈都吃出好几个呀，你们怎么过的日子这么水呀？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有一老大爷裹了裹破棉袄，哎呀，这位啊，你不知道吧，在我们国家呀，要想混出来，看的不是谁有能耐，谁文章写得好，哎，谁知识渊博，我们国家就看谁长得好，长得好看的最漂亮的可以跟皇上混，差一点的也能跟着贵人当男宠，花天酒地。你看我们几个长得，哎呀，在这村里啊都是最难看的。我们出生的时候啊，我们爹妈都觉得说不过去，长得太丑这玩意儿不吉利啊，想把我们直接扔下水道里冲走，可又怕堵了茅坑啊。啊，当然也是为了咱人类传承大业，就勉强啊把我们给留下来了。马季说，你们长这样都算丑的，那我这样呢？那大爷说了，哎，我这么说啊，你可别生气啊，就你这样的在我们村里一出生，估计啊不是直接塞马桶里，就是直接扔垃圾堆里，就算考虑了人类的未来，都不带有任何迟疑的。马季一听这个气，我了个去，你们这什么奇葩国家啊，你们国名叫什么呀？我们国名啊，大罗刹国，从我们这儿往北走30里就是我们的国都啊。哎呦，大爷，那可正好了，劳烦你明儿带我到都城看看去。你看我这来都来了，旅旅游开个眼呢。啊，行啊，等明天一早我们就带你去。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

0: 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 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话说这马季喝完了酒，聊完了天儿，找个屋子睡下了。第二天天蒙蒙亮，村民就带着马季一起去了大罗刹国的都城。到了都城啊，马季发现是不一样哈，有道是隔河不下雨，十里不通风。 你看他们这房盖的都十分古怪啊，跟我们中土房子那就不一样。他们那房都是以黑石围墙，颜色啊跟那墨水一样，你看起来就那么脏啊。楼阁很高，但没什么瓦，都盖着红色的石头。哎，正好赶上早朝退潮，村里人赶紧一拽马季，哎，你看着没有？那个就是我们相国，你看人家长得多好看。
3: 这马季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定睛一看，妈耶，差点没吓死！怎么回事？没见过这么难看的。就看那相国鼻子上仨窟窿眼，哼，三个鼻孔，那可喘气儿方便。耳朵上到处漏风啊，那睫毛跟门帘子似的，盖在眼睛上，就这么说，整个跟移动的千年树妖差不多了。等这相国耀武扬威的过去之后，身后又跟着几个人。 村里人接着说：“哎，你看没有，这是我们的大夫，那长得也好看。”马军又一看，这回有了底了，不害怕了，不想吐了。为啥呢？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这些人长得虽然也很丑，但比那相国可是顺眼多了。看惯了相国，再看他们那倒小儿科呀。过了不一会儿，街上的人也不知道是谁，这一不小心呢，瞥见马季一眼。 好家伙，一传十，十传百，吓得他们魂飞魄散，声嘶力竭，满街上你就听吧，七个碟子，八个碗，叮了咣了，一群人抱头鼠窜，还有些奔跑不及的跌坐在地，一片四仰八叉，都当马季是金刚哥斯拉呢。亏得马季一起来的那些村民在那维持秩序，大呼小叫的，拼了老命在那喊：“各位，别害怕！” 他不吃人，他就是长得丑了点儿，他很丑，但是他很温柔。过了好一会儿啊，街上才算有几个胆儿大的，敢晃晃悠悠的，远远的站那儿看着马季。马季一看这情况，得了，看来这城里还是不能待，我还是先回农村吧。他倒是回去了，可是他这次都城任性游，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 罗刹国大大小小，从上到下，男女老少，都知道咱国家来了个奇葩，所有人都想过来围观珍稀动物，可谁都没胆子看。村里人跟马季说了，说现在这事儿闹得忒大了，我们这儿啊
2: 有个直己郎，

0: 他以前呢曾经为我们先皇出使国外，见的人很多，见多识广，也有承受能力，要不你见见他去吧。这马吉一听，早说呀，大喜过望，哎，我去试试，省得总给你们添麻烦呢。第二天马吉一大早就去拜见直己郎，见着面马吉一看这直己郎这岁数啊，总得有八九十岁了，好，那长了一对金鱼的眼睛。金鱼什么眼睛？各位，你要是喜欢玩鱼的话，专门有一种鼓泡金鱼，那眼睛俩大泡，他这眼睛就这样，两只眼球往外突突着，那胡子硬的跟刺猬似的，丑陋可怖。俗话说得好，少见多怪啊。这直己郎走南闯北见过世面，马吉一来，哎呦，他非但不害怕，可把他稀罕够呛啊，又是接风洗尘，又是勾肩搭背一块喝酒吃肉，把马吉拜为上宾。这直己郎说呀，哎呀，我年轻那晚啊，奉我们国王之命啊，去了国外好多次，可惜呀，就是没去你们国家。可没成想这老了老了吧，天朝上邦的人跑到我们家门口来了。哎呀，我都退休十多年了，也罢，为了你呀，明儿个我再跑一趟朝堂，替你举荐给俺们国王。马吉一听，嚯，这么把我当个人物啊，这跟市面上那些鼠目寸光的丑男丑女可太不一样了。哎呀，也是非常高兴啊，两个人聊得正开心，就在这会儿出来十多个伴舞女郎。马吉一看，你们管这玩意儿叫伴舞女郎啊，长得比那夜叉还难看呢。各位，什么叫夜叉？佛教里说夜叉呢，有的夜叉他是护法尊者，有的夜叉是恶鬼。在这个封神里边，夜叉是巡海的兵丁，也是巡海的小头目，反正长得就是丑，没别的，就是丑。哎呀，要多丑有多丑，看一眼吐三天。那哪吒为什么打死巡海夜叉李银呢？就是因为他长得太丑了。长这么丑你还好意思出来，我不打死你还留着你啊。你就想想这帮伴舞女郎比夜叉还丑，你看这一两个都能吐了，这一群夜叉给你跳舞，而且啊都是白锦缠着头，身着大红的衣服，那衣服下摆都拖地，穿的跟那墩布差不多，你肯定有一种三观炸裂的感觉。那话说这帮人伴舞得有人唱歌啊，哎，这帮人在旁边又唱又跳，也不知道唱的什么鬼呀，那节奏也怪里怪气的，让人找不着北呀。这马吉呀，想笑又不敢笑，想哭还不敢，有一种原地爆炸的冲动。就在这尴尬的气氛当中，主人说了一句话，让马吉更尴尬。哎，你们中国也有这么好听的音乐吗？马吉心说，哼，我们中国五音不全的都比你这好听啊。哎呀啊，有啊有啊，当然有啊。既然有，那你赶紧唱上一首啊，让我开开眼。马吉心说呀，我真得让你开开眼，要不然你们国家的人都没吃过直溜黄瓜呀，这都什么玩意儿啊。马吉他擅唱歌舞，吹拉弹唱他都会啊，赶紧拿手打着拍子清唱了一曲啊，一见公主到灵前，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嚣翻。他这个翻字没上去就低着唱，那大师也听得喜笑颜开，哎呦，我的个老天爷，太好听了，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呢。马吉心里这个乐呀，心说你听过什么呀。第二天早朝，大使就把马吉举荐给国王。话说这国王每天啊也是闲得空虚寂寞的不行，哎，还有这么好玩的人到我们国家来了，立马就准备下诏召见这个奇葩。这时候有三两个大夫赶紧出来，陛下，恕老臣直言，那马吉我听闻了，据说长得跟野兽一般，回头可别惊了圣驾，到时此则是万死难恕。这国王一听啊，也没往心里去，哎呀，我是谁呀，老子是天子啊，上天的孩子啊，能被一个大丑男吓着，不过哎呀算了吧， 我赶时间，那这事儿哥哥以后再说吧。大使一看这事儿拉倒了，哎呀，惜哉，时不利惜呀、啊！这大使还拽了几句文，也不知道跟谁学的。罢了，还是让马季在他家接着混吧。话说过了一段时间，这马季跟大使也混熟了，也不大端着了，也不拘谨了。有一天呢，俩人对着开怀畅饮，马季又一时兴起，给自己呀、啊、涂了一脸黑。他不是经常在戏班混吗？戏班怎么往脸上抹色，怎么勾脸，他也会。可是呢，他这个直戟郎大使家没有那些颜料，就有点锅底灰，有点什么这个黑色的泥，黑色的颜料，他顺手就给自己拌上了。呵，他本来想搞个什么呢？想搞个万圣节 cosplay 张飞，想吓唬这大使，逗他一乐。没想到大使看他这扮相，大吃一惊啊！拿手一指，你这也太好看了，你这也太帅了吧！哎呀，我要是年轻几十岁，我早爱上你了。你这扮相，干脆你就这么着扮着去见国王，不愁没官做。这句话一出口，马季心里也不知道是什么感想了。这个可能不太行吧，我这扮相搞笑还成，到时候每天都扮成这个扮相骗官做，这有点丢脸。哎呀，你傻呀，你是跟自己过不去是怎么着？就你这薄脸皮啊，到哪儿你都混不出来。说罢，这个大使酒也不喝了，菜也不吃了，生拉硬拽着要求马季明天就按照这个扮相参加他的盛大 party。第二天客人们来都惊着了，哎，奇了怪了啊，这老糙男也能给整成小鲜肉，嘿，你看他以前那么难看，长了容这么漂亮，刚从某国回来吧？这马季赶紧乘胜追击，即兴发挥了一首《益阳曲》，哎呀，博得满堂喝彩呀、啊！这一下马季算是彻底把自己洗白了，人设爆表了。没几天，一群官员口风变了，轮番向国王推荐马季，说他怎么怎么好，长得怎么怎么帅，现在整容很成功，可以见人了。国王一听，行啊，当天就派了个豪华专车给马季接宫里去了，对着人家是一通狂轰滥炸呀，哎，你们汉人怎么治理国家呀？你们汉人出国整容的多吗？你们喝酒是对瓶吹呀，还是抱在一起用一个杯子喝呀？马季哪管那个对错呀，天上一脚地上一脚，胡解释一通。哎呦，这就是马季脱口秀啊，把这国王听得呀如痴如醉，赞叹不已，非要留马季在宫里吃自助餐。大家喝到一半，国王想起个事儿来，说，哎，我听说你擅长音乐呀，要不你今天给我唱一段啊。这马季刚想给他来一段高大上的华夏雅乐，转念一想，不行，这国王跟大使不一样啊，后者是个可甜可咸的宝宝，那前者就是个酸甜都不行的老古董。想到这儿，马季心说，幸亏啊，我在大使家听过那些乌七八糟的，我就模仿一段得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呀。哎呀，当时拍着板就唱了，那也没什么板了，反正唱不到白眼上就对了，怎么走音怎么唱，怎么跑调怎么来，哎呀，连蹦带跳，扮相呢也跟那帮夜叉一模一样。果不其然，呵，这国王超级开心，大腿都拍肿了，当即决定不需要实际考察，不需要996表忠心，火箭升迁，破格提拔，提拔马季为下大夫。从此这马季就进入到了国王的私人班底当中，混的那叫一个如鱼得水。哎呦，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什么爱马仕迪奥都论箱往家扛啊。在这儿，马季算是彻底感受到作为人生赢家的巅峰了。各位你想想，他以前什么人？不就是个辛苦搬砖四海漂泊的小商贩吗？可是正所谓啊，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这日子长了，立马就有心生嫉妒传鲜花的了。为啥？很简单，马季得宠就意味着有人失宠，这帮人就四处散布谣言呢。你别看马季这小子人模狗样的，
1: 他那是假的呀，他根本就是个大丑男。现在这么帅，那都是每天晚上敷面膜，早晨起来化妆4个小时化出来的。他那是假货，不如我们，我们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我们是正牌的，我们是纯天然的。
0: 这一传十，十传百，马季在朝中是越来越被动，越来越孤立。不过呀，好在马季还没有被酱油糊了眼儿，猪油蒙了心，他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这里边的厉害。他一个外国人混迹于本土政治势力中间讨杯羹，不说如履薄冰吧，那也得小心加谨慎的。现在这一群人要冲着他来，他就必须得急流勇退。想到这儿，马季赶紧跑去向国王上奏，请求退休。哎呀，陛下呀，我这肩周炎又犯了，这胳膊腿抬不起来了，连脑子都跟着秀逗了啊！你得让我退休得了，等好了呀，我再陪王伴驾。国王哪知道他们之间的事儿？哎，不行不行不行，爱卿啊，你这才当了几个月的官啊，肩周炎呢，没事儿啊，贴两贴膏药就好。你脑子秀逗了，我这有脑残片呢，你退什么休啊？国王是坚决不准。
2: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罗刹国的国王死活不让马季退休，马季想了个法子，你不让我退休，我退休你就要扣我档案，扣我的人，扣我的心，那我不退了行不行？我跟你请个假行不行？我回去度假，度假是为了更好的搬砖吗？这个你总不能不管吧？你不能不让我休假呀，劳动法规定带薪休假那是我的正当合法权益呀。哎，我请个假你还能不同意啊？那你还要那些后宫娘娘干什么玩意儿啊？这国王一看马季天良发现不提辞职的事儿，光说休假，那挺开心啊。好吧，朕准你3个月假，你回去嗨够了，到时候可得给我按时回来。我这里啊有一大箱子珠宝钱财，你随便刷，我养你。马季是个钢铁直男呐，听着我养你仨字儿从国王嘴里说出来，当即心里暗下决定，咱俩还是黄泉路上再相见吧。放假第一天他就逃回村子，不用每天化妆，马季内心没有最爽，只有更爽啊。一回去就财大气粗的把皇阿玛赏的钱全分给村里的小伙伴了，那村里这些人自然是高兴坏了呀，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呢，一个个是瞠目结舌，接着那叫一个欢呼雀跃，掌声雷动，甚至有人拿马季啊跟那汉高祖还乡相提并论。激动之余有人就说了，哎呀，蒙大夫您厚爱呀，对我们这么好啊，我们可不能当白眼狼啊，等改名啊，我们去海市换一些奇珍异宝来报答您喽。马季一听，等会儿，什么玩意儿？海市？海市在哪儿啊？我怎么从来没听你们说过呀？有个村民赶紧过来了，哎呀，您不知道，这海市啊在大海中央，我们海上赶海市，就跟陆地上赶大集差不了多少，到时候啊好多鲛人也会带着四海的珠宝在海市做生意，那四海十二国的人也都会过来做买卖，而且到时候海市啊还会有神秘嘉宾神仙到场，他们来的时候了不得，云霞漫天，海潮澎湃，礼炮轰鸣，漫天礼花，那排场你想都想不出来呀。罗刹国有些大人物他惜命啊，他不敢冒这么大风浪自己去挑宝贝，于是他们就把钱给我们，由我们海外代购。哎，说起来现在离这个珠宝大集的时间也不远了啊，你们还知道什么时候赶集？嗨，怎么不知道啊。哎，你往海那边看，哎，自要是看见海上有漫天红鸟飞来飞去，7天以后就是海上珠宝大集。这马季本行可是个商人呐，一听嚯，哎，这好玩啊，有商机啊，赶紧说，哎，那好啊，我现在正休假呢，我就搭你们便船一块儿去海市玩玩吧。这帮村民可不干了，为啥？那是大人物，人家是官啊。哎呦，使不得使不得， 我们这些人呐，从小差点就扔垃圾桶了，淹死了就无所谓，我们命贱。您不一样，您是谁呀？您可是大富啊，比我们值钱海了去了。
3: 马季不高兴了，哎，我说这位大哥，我就近三个月工，你还真拿我当名人了。再说了，我之所以认识你们，还不是因为我常年在海上跑买卖，我能怕那点风浪吗？各位啊，到了这会儿啊，马季也忘了当初自个儿跪甲板上求爷爷告奶奶那猥琐样了，也忘了他是被飓风把船给吹散了吹过来的。反正这会儿马季是铁了心要跟这帮人出海，一顿连吹带论，好说歹说，村民是十分艰难的同意了带他这个大人物去海市玩去。就在这会儿，马季就听到村子外头一通乱，呜里哇啦的。出去一看，一群人乱马七糟涌进村里来，好些达官贵人的小跟班啊，拿着钱来村子里找人代购。这村民们一边收钱一边装船，也是忙得不亦乐乎。哎呦，这一天呢，终于到出海的日子了。一上船，马季一瞧，大平的船底儿高高的桅杆能容下十来个人。这马季正想着呢，这罗刹国数十人一起摇橹，瞬间船行如飞。这船在海上走了三天，马季就看见不远的地方船帆叠叠，数不清的船只纵横交错，分级如蚁，那船帆更是五颜六色，可见海市多热闹。马季是个商人，一见这场面激动坏了。过一会儿船开到城下，马季抬头看这座城，好家伙，楚天楚地的，这城墙的砖都能跟人一样长，跟那罗刹国乌漆麻黑的城墙那是天壤之别呀。拴住了船，马季就见这海市里的人呐，就跟下饺子似的，一群人进了集市四散分开，瞬间同船的人都没影了。马季第一次来呀，眼前这画面直接就给他晃晕了。为啥？各位，你见过那明星开记者招待会没有？尤其是有绯闻的明星出来澄清的时候，那闪光灯唰唰唰唰唰唰，但是记者招待会闪光灯就唰唰一阵儿，这儿可是一直唰唰。为啥呀？好家伙，全都是奇人异宝，夺人耳目。大部分宝贝马季这辈子都没见过，而且这海市上的生意人呢，还不拿这些东西当稀罕物，哎，随便码随便堆，阳光底下一堆又一堆的宝石，把他马季眼睛闪的睁都睁不开呀。话说马季呀，正跟那看着呢，哈喇子都快掉下来了。有一英俊少年骑着马从街边过来，市面上的人都赶紧四散分开，感情啊，这位还有点身份，都给那公子哥让路吗？马季纳闷啊，就问边上有一个珠宝商户，就问这人，哎，老哥，这人谁呀？这商户一边码珠宝一边回答，哦，他你都不认识？哎，你外国人吧？这位谁不晓得，这是远近闻名的东洋三世子。哦，东洋三世子，那是谁呀？俩人正这鸡同鸭讲呢，这三世子骑马正好经过，坐在马上一眼他也瞅着马季了，他拿马鞭指着马季，回头跟自个儿身后的小跟班说，哎，你瞧，这人可不是咱们以前经常见到的偏远小国来的人呐。这小跟班很机灵，一听爷这么问了，知道什么意思，立刻调转马头，爷，我给您问问去，您稍后。骑着马来到马季跟前，翻身向马略略施了一礼，还挺客气。哦，我说这位，不知能不能冒昧问一下，您是何方高人呐？马季一看，嚯，这么客气，对我感兴趣？哦，您不用这么客气，我来自华夏，是跟着罗刹国的船来海市玩的。这小跟班回去一报，世子开心呐，我就说嘛，我这眼神还行啊，天生是个当贵族的料，原来果然是天朝上邦之人呐，怪不得这么洋气。他能来这儿，看来我们是缘分不浅呐。来呀，快给我请过来，快请快请。
2: 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8月16日12时，南海开渔，渔民出海前请务必做好六防，检查渔船船体、消防救生及通信导航设备，严禁超载超航区，严禁三无船舶出海。作业中船员穿好救生衣，开启船位监测，关注气象海况，遇恶劣天气及时回港避风。祝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安委办、教育厅、文旅厅提醒您，近期高温适逢暑期，学生溺水风险陡增，家长务必教育孩子牢记防溺水六步，严禁私自下水、盲目施救落水人员。各类景区、滨水、文旅场所、研学基地强化临水区域警示防护，加大巡查劝导力度，也呼吁社会各界主动劝阻青少年临水危险行为，共同守护学生生命安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12: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11: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12: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11: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12: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11: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13: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12: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11: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14: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9: 还是故事，全在一念之间。让事故成为过去，让故事成为未来。
15: 安全智多星，安全故事会。
9: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安全智多星安全故事会，我是星月。 今天呢，我们要关注一群为了提高孩子成绩而给孩子吃药的父母，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每年中考高考期间啊，都会有这样一类新闻冲上热搜，某某为了提升成绩吃了聪明药，副作用严重，对大脑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那今年呢，其实也不例外。中国新闻周刊啊，就发布了一篇文章，讲了聪明药的受害者高三女孩杨红的故事。杨红呢，一直是重点高中的优等生，高三的时候啊，成绩却从班级前五名滑落到十名开外。妈妈很着急，于是呢，在网上买来了网传的聪明药。杨红吃了药之后呢，哎，感觉自己状态好了不少，于是呢，又在妈妈不知道的情况下面，自己从网上买了更多的聪明药，偷偷加大了药量。结局并不令人意外，高考结束，妈妈发现她的状态变得非常差，只能带她去北京高新医院药物成瘾科看病。我们大多数家长都清楚啊，孩子乱吃药呢是有安全风险的。可是为什么仍然有家长愿意冒着风险压住聪明药呢？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药？真的那么神吗？吃了它就能够飞速提分吗？查完资料之后呢，我只想说啊，这个聪明药真的不能够让孩子变聪明。在越来越卷的今天呢，我们或许都迷茫于该做什么，但是啊，必须明确不该做什么。比如说成绩再重要，也不值得用孩子的健康和未来去做交换。给孩子买聪明药的家长以及越吃越停不下来的孩子，都受到了药效的诱惑，吃下一颗药就能够更加的专注如神，考试超常发挥，实现弯道超车。但其实啊，聪明药不是人畜无害的补脑神器，而是一种受到严格管制的中枢神经刺激类的精神药品。目前呢，在医学上仅限用于确诊的 ADHD， 也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患者。资料就显示啊，现在最常被滥用的聪明药呢有三种。一种呢叫做盐酸派甲酯，比如说利他林、专注达。还有一种呢叫做右苯丙胺，比如说阿德拉。还有一种啊叫做莫达菲尼。这些药物的本质呢，就是通过刺激大脑神经，提高神经递质的浓度，从而增强注意力，减少疲劳感。但是啊，仅仅适用于患有 ADHD 的病人。对于普通人，尤其是青少年来说，这种强制提神的机制其实呢，对大脑的消耗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相关专家在接受采访时呢，就说过啊，这个派甲酯的结构和作用机制呢，与冰毒高度相似，它的依赖性是非常强的。非 ADHD 患者一旦服用，很容易从功能增强期，也就是专注力成绩短期提升，转向心理依赖期，这个时候呢就被药效给诱惑了，继而呢滑入成瘾期。你看刚才我们说的这位少年杨红就是这样的，在吃上药感受到药物驱动下的专注之后呢，他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只能不断的大量加药，一旦停药，这个反应啊堪比戒毒。什么失眠呐、心悸呀、掉头发呀、精神恍惚啊，最终啊连正常上课都成了问题。杨红啊甚至出现被害妄想，他坚信身边有同学在背后议论他、嘲笑他，走在路上呢也经常感觉有人跟踪他，必须让妈妈来接自己放学才敢离校。查资料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十几年前呢就存在对聪明药的批判，而且呢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停过。因此啊，要是说家长真的不了解聪明药的风险，我觉得不大可能。那么为什么他们还会把药递到孩子的手里呢？答案很残酷，卷到尽头，很多家长已经不关心是长期收益还是短期效果了。初三高三都太关键了，考差一点可能就很难翻身了。
5: 在这样的认知下呀，有一些父母会不自觉地做出权衡，只要孩子状态好一点，哎，把成绩提上去一点，我就敢赌这一把。还有的家长呢，甚至会把这些当作经验传授给后来人啊，吃一点应该没事儿，反正不要吃太多。可是问题是呢，家长掌控不了药物对孩子的影响。精神类药物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孩子一旦感受到药效，就很难再接受原来的自己了。他们会偷偷的找药，有的人啊，甚至成年之后参加了工作之后，还在依赖这一类药物。据说呀，在美国有1/3的大学生在使用聪明药来提高考试成绩。在职场上吃聪明药呢，几乎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了。聪明药不过是药物滥用的冰山一角，在它之外还有更广泛更隐蔽的成瘾陷阱正在悄悄地渗入青少年的生活。比如说右美沙芬，原本呢只是用于止咳的常规药物，却一度成为了 OD 圈里面最受欢迎的致幻剂之一。OD 圈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过量用药。

吞下了14到28片右镁，同时还喝了点酒。警方赶到的时候啊，已经有人神志不清了，只能叫120到医院洗胃抢救。被送医的那个孩子后来确诊为药物中毒性意识障碍，命悬一线。此外还有依托米酯、复方曲马多、氨酚曲马多片，以及各种常见的止痛药、感冒药等等，都可能被青少年拿来 OD。 更令人担忧的是，孩子获取这些药物的途径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容易得多。首先呢，是网络代购，在一些二手平台上面啊，只要搜黑化关键词就能够对接上卖家，有一些啊直接走境外渠道寄送。另外呢，还有药店，即使呢有一些药品已经被列为处方药了，有的药店呢依然无视规定，未成年人买药也能畅通无阻。还有一些医疗机构啊，比如说某些民营的医院，甚至部分公立医院，开药流程是非常宽松的，有的孩子呀装作失眠、注意力不集中，就能获得医生的红处方开药。还有呢，就是社交平台黑化传播了，比如说有些 QQ 群、贴吧等社交平台认识的圈内人，直接快递到家。许多初高中孩子就这样走上了一条药物滥用的道路，不是因为他们道德败坏，而是因为他们在现实中没有找到出口，又不知道滥用药物的危害。有人因为成绩跟不上被老师冷眼，有人长期与父母关系紧张得不到理解，还有人呢因为校园霸凌对一切丧失信任。于是啊，他们在网上找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里没有责骂，没有排名，没人安慰，有人教你怎么用 O， 还能买到聪明药，完美。在这样的情况下面，青少年只要有意向，或者即使他们没有意向，但只要有身边有一个懂行的同龄人，就会被捕捉到完美的暗网式链条中，被诱导、被推入、被驯化。你可能会疑惑啊，这得是多不负责任的家长啊，难道看不出孩子的变化吗？但如果我告诉你，孩子滥用药物之后，反应大多是冷漠、沉默，脾气暴躁，注意力涣散，睡眠紊乱呢？很多家长根本不会往药物滥用这方面去想，只会抱怨一句：哎，可怕的青春期。这是一个巨大的盲区，而正是在这样一个盲区里，孩子们一个个被拉入深渊，有的需要长期住院治疗，有的再也回不来了。虽然隐蔽，但好在药物滥用还是有迹可循的。我们家长呢，能做的是守住下面的三道防线。第一道就是认知防线，最先啊需要建立的是家长的认知防线。对于右美沙芬等药物的认知比较容易建立，我们多关注类似的新闻，多了解相关的药物，多明确药物的危害，多熟悉圈内黑话就可以了。先形成认知，我们就能够及时发现孩子是否滥用药物，是否接触了不良社交圈，然后及时阻止。聪明药相关认知的建设要更加难一些，这一类具有成瘾性的药物之所以能够走进家庭，进入孩子的身体，归根结底啊，就是因为有的父母把它当成了学习的加速器，认为它是科学辅助，就像保健品吃了能够提分又不算作弊。这种认知啊，本身就是错误的起点。不少专家呢都提醒，即使对确诊的 ADHD 患者，医生也要万分谨慎地用药，并严格监测副作用和依赖风险。而普通孩子呢，大脑正处于发育阶段，对中枢神经的刺激啊，远比成年人敏感。一旦破坏了平衡，影响的将不仅是考试成绩，而是整个人的思维能力、情绪系统、神经系统，乃至未来生活的稳定性。如果你还想就吃一阵，考完就停，那就一定要扭转认知，搞清楚啊，这个药物依赖不是靠自制力说停就能停的。家长必须先打破对神药的幻想，认清它的本质不是提升专注力和智商，而是成瘾性，本质

0: 上呢，与毒品是没有太大差别的。可以说呀，对聪明药的认知并不是对药的认知，而是家庭对成功的认识。药物只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深度焦虑，也照出了我们社会对分数至上的集体沉迷。把大考当成人生的唯一出路，把考试成绩作为孩子的全部价值，本身就是巨大的问题。所以呢，我们都该问问自己，我们希望孩子好，到底是吃药吃出来的成绩，还是要他们有完整健康的人生呢？第二道防线就是家庭沟通防线了。滥用药物是很多孩子在极度压抑和焦虑环境中做出的不理智的选择。他们急切地想要改变现状，却又不知道正确的方法。所以啊，一部分人选择了聪明药，在药物刺激下学习，或者选择 OD， 借助药物的力量逃避现实。这个时候呢，最需要的就是我们和孩子之间的有效沟通了。我们知道那些药物的危害，要尽可能的和缓地告诉孩子，同时告诉他们，你从来都不是孤独的，爸爸妈妈一直在，你可以难受，你可以失败，你可以走得慢，但是你不能靠药物来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有稳定的信任，温和的连结，孩子才能够听得进去我们说的话，才有可能借助父母的帮助离开歧路。第三道防线呢，就是行动防线了。当然了哈，光有认知和沟通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落实到实际行动上。以下几件事啊，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而且是可以马上做的。首先呢，不要让孩子接触任何来路不明的药物，包括朋友推荐、学长带的、能提高记忆力的任何片剂或者是胶囊类产品。第二呢，认真读懂常见滥用药的类型和成分，那些名字你越熟悉，孩子受骗的可能性就越小。第三啊，多关注孩子的网络行为和社交圈，有没有频繁上贴吧、加密社交群、使用黑话交流，有没有快递频繁、收药盒、瓶瓶罐罐之类的。第四，警惕孩子情绪突变和行为异常。如果孩子突然变成了夜猫子，情绪起伏大，食欲和作息紊乱，那一定要重视。第五，就是要及时的求助专业机构。如果怀疑孩子有服药倾向，不要讳疾忌医，可以找心理医生评估，也可以联系专业的成瘾干预中心介入。最后，心愿想说，有的时候啊，我们能理解那些给孩子买聪明药的家长，比如说在中考、高考面前，吃一个月的药，提高几分，哎，说不定就能够考上什么六小强、五大金刚了。谁能说一点都不动心呢？但是啊，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正是因为我们是父母，我们才更应该看得更远，成为孩子最坚固的防线。并且告诉他们，有些药不能乱吃，有些路走快了会摔得更狠。
1: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2: 老婆子，快来帮我看看，医生给我开的药都咋吃啊？
3: 哟，这瓶瓶罐罐的这么多呢，这可不能乱吃呀。
2: 哎，这老了一身的病都得吃药调养。哎，
4: 据统计，我国老年人平均患有六种疾病，多药合用不可避免。那么多重用药时需要注意哪些呢？我们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康林怎么说吧。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康林。一般来说，同时服用五种及以上的药物被认为是多重用药。多重用药会增加药物相互之间的作用风险，导致药物不良反应，用药依从性降低，影响生活质量等，同时增加了认知功能受损、跌倒和功能下降的风险。避免多重用药并不是强求药物种类一定要少于五种，这在老年人中也不太容易实现，而是在保证治疗效果的前提下，尽量精简药物数量，避免重复用药、不适当用药带来的不良影响。 老年人能够做到的就是记录用药情况，就诊时能够携带用药清单给医生，便于医生了解用药情况并进行梳理。即使慢病控制稳定的老年人，也建议每半年进行一次药物重整。那么就有人问了，药物能和保健品一起服用吗？一般是不建议药物和保健品同时服用的，尤其是存在多重用药的患者，因为保健品中的成分与药物之间可能会存在相互作用的问题，比如保健品钙片与处方的钙剂叠加后可能出现过量的问题，保健品中含人参成分可能会降低华法令的抗凝作用，而含银杏成分可能增加华法令的出血风险。但大多数保健品与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没有研究得很透彻。另外，平时有服用牛奶和饮茶习惯的人还要注意如下相关药物的服用。牛奶中含有丰富的钙质，可能会与左甲状腺素、口服喹诺酮类药物在胃肠道内形成不溶性的螯合物，影响吸收。牛奶中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蛋白质会影响左旋多巴类药物的吸收。一般建议左旋多巴类药物与牛奶间隔至少一小时服用。茶中含有鞣质，其可能影响多种金属离子的吸收，如钙剂、铁剂类的药物，一般建议间隔服用。
4: 药品千千万，服药要精量，在日常生活中用药一定要谨遵医嘱哦。
6: 黑云压城城欲摧，台风来了怎么办？
1: 没事儿，有我呢，我来告诉你。
6: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1: 快点来问我呀。
6: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1: 问我问我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6: 你是谁？
1: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6: 哦，我知道了，每个星期一的周一周二周三下午4点到5点，我总能在安全智多星里面听到你的声音。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1: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6: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1: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6: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1: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安全智多星星仔，跟我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随时随地有任何安全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各种安全疑虑，我都会竭尽所能给您最靠谱最实用的建议，所以尽管来找我吧。星仔会24小时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赶紧行动起来，让星仔我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安全小卫士吧。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

0: 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3: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2: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3: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2: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3: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2: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4: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3: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2: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5: 宝子们注意啦，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0: 青春是人生最美好的旅程，但危险可能就藏在看似平常的角落。一次闯红灯的侥幸里，一次陌生链接的诱惑后，一次好奇的河边探险，每一份警惕都是对生命的负责。今天让我们学会辨别危险，用智慧守护自己。
1: 危险突发如何应对？安全智多星，化险为夷，教你避险，守护安全。

0: 全，平安快乐过暑假，交通安全不放假。这些血泪教训值得我们警惕。
1: 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壮烈行驶前，没佩戴安全头盔，因闯红灯导致车祸。骑电动车搭载未成年人过马路，不观察路面情况发生事故。
2: 2025年某高校外，一名骑电动车的学生在路口与大货车并行右转，瞬间被卷入车底。监控显示，他始终停留在货车司机可视范围内，却不知车辆后轮轨迹比前轮内缩1.5米，这就是致命的内轮差。应切记，见大车先让行，保持5米以上安全距离。这些鲜红的区块就是大货车真正的死亡盲区。去年一起事故中，一名站在货车右前侧等红灯的女生，司机根本看不到她。记住，若不能在后视镜中看到司机眼睛，你就处于死亡盲区。
3: 2024年1月10日，在新北区一交叉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型轿车与闯红灯的电动车相撞，电动车驾驶员系学生，因未佩戴头盔导致头部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2025年2月15日，在溧阳市西湖道路上，一名电动车驾驶员搭载一名后座成员，两人为学生，且均未佩戴头盔，在行驶中疏于观察，撞上前方违停的机动车，导致驾驶员头部重伤，当场死亡。2025年3月15日，在一路口，一辆小型轿车在绿灯闪烁时加速通过，与一辆逆向行驶的无牌电动车相撞。电动车上两人均为学生，后座成员因未佩戴安全头盔，导致其头部重伤死亡。电动车驾驶员因戴头盔，头部仅受轻伤。
1: 同时，近期我们发现家长骑电动车接送孩子不戴头盔现象较为普遍，这些危险的行为可能就会让孩子付出生命的代价。
0: 其实除了这些骑行安全，我们还有一些其他交通安全要注意，比如
4: 一、横穿马路，突然猛跑横穿道路，未观察车辆突然冲出道路；二、视野盲区，蹲在路边玩耍处于车辆盲区；三、嬉戏打闹，在道路上嬉戏打闹，过马路时竞相追逐。
0: 为了能够开心平安地度过这个假期，请外出游玩期间千万遵守以下交通安全出行规则：
2: 一、安全行走，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或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道路安全设施，千万不要随意横穿马路。在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要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规则，禁止闯红灯。二、安全骑行电动自行车，骑乘电动自行车时一定要正确佩戴头盔，骑行上路注意靠右行驶，不违规载人，不走机动车道，不闯红灯，不逆行，超速行驶危险大。
0: 需要注意的是，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得骑行电动自行车，千万不要因为图省事赶时间让孩子处于危险状态，事故一旦发生就无法再挽回。
2: 三、安全骑行自行车，不要在骑行时听音乐玩手机，分散注意力危险多。骑自行车时不要双手拖把，互相牵手，攀扶车辆或手中持物。通过十字路口时应减速慢行，不要靠近大型车辆。
0: 记住，年满12周岁才可以骑行自行车，意外无法预测，但事故可以预防。我们要知危险会避险，规避交通安全风险，减少出行的安全隐患，让我们在暑假期间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每周一、二、三下午4点到5点，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
1: 应急广播剧平安伴你行，未雨绸缪早规划，临灾转移莫犹豫。
2: 哎呦，这雨啊，眼看是下得越来越大了。
3: 哎呀，可不是嘛，看来平记者啊，你得在我们村呐、多待几天了。
2: 哎呀，即使不下雨，我也打算啊，在咱们村多待一阵子。农村是咱们安全工作的重点地区，也是难点地区。通过这几天的走访，我发现我们罗西村在安全工作方面真的是有许多好的做法值得借鉴，也值得我们通过报道去进行广泛宣传。比如说咱们的暑期公益巡查队，不就刚刚成功阻止了2起儿童伤亡事故的发生吗？
3: 好做法不敢当，但是我们村呐、对于安全工作确实很重视。
2: 对了，黄队，你看现在雨这么大，咱们罗西村又地处山区，我想知道，一般发生这样的雨情，咱们的防御机制是怎样的？
3: 平记者啊，是这样的，我们村委会根据村里的情况，制定了一份防灾避险应急预案。一旦暴雨来了，会按照上级的命令进行预警、转移、避灾、组织村民自救互救等等。今年楼主水之前，我们还跟村干部一起对村里的民房啊进行了一遍遍的隐患排查，仔细检查了村里的河道堤坝水位情况，确保行洪安全，同时还进行了一轮安全宣传。现在是暴雨橙色预警，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村干部就会24小时在岗，如果升级成红色暴雨预警，村干部就要组织危险区域的村民进行临灾转移了。我们村公益救援队这个时候啊，也会随时待命，准备进行协助。现在我们正有好几位队员在后山下那一片挨家挨户的提醒，做好转移的准备。
2: 哎，现在的科技啊虽然发达，但在暴雨等极端天气面前，我们仍然面临着很多挑战和限制。
3: 所以啊，就像你上次说的，我们这种人防的战术啊，虽然是笨办法，但却是

0: 最有用的办法。喂，阿强，怎么了？
1: 队长，你快过来后山这里看看吧。我们跟罗书记他们一起劝山下的居民做好转移准备，结果罗书记他三叔公不但不走，还把罗书记给骂了一顿呢。
0: 后山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路上的水都没过小腿了。
0: 行，你们啊也跟着劝劝，我马上来。
2: 去哪儿啊，黄队？
0: 劝我们村啊一位长辈转移，
2: 我和你一起去。
0: 好。
3: 三叔公，刚刚收到消息，现在暴雨红色预警已经生效了，咱们家这属于临坡建房，得赶紧转移啊。
4: 哎呦，我说了多少遍了，我不走，我家这房子我住多少年都没事儿。你别在那儿吓唬我，你以为你当上村支书就什么都懂了？哼，论辈分你得管我叫叔公，这会儿没大没小的你教训起我来了。
3: 三叔公，我这不是教训您啊，咱们都知道今年这龙舟水偏多，特别是这次您听这雨声，到时候要是发洪水把这房子冲了，那
4: 什么呢？那我就把这把老骨头交代在这儿。你小兔崽子，你敢咒我？
3: 哎呀，三叔公，这次您必须得相信我。
4: 哼，感情我这一屋子家具啊电器啊那不是你的，你不心疼啊？哎，你看那台冰箱，那是我儿子过年回家的时候给我新买的，花了5000多块呀。
3: 三叔公，你说是人重要还是冰箱重要啊？
4: 人和冰箱都比你重要。
3: 是是是，都比我重要。要不这样，咱们先走，不行到时候我送您一台，送您一台冰箱还不行吗？
4: 不是我儿子买的，我不要。
0: 罗书记，三叔公。
4: 阿黄，你来了也没用，你们呢赶紧给我走。
0: 三叔公啊，我们是得走，但是啊必须得把您带上一块走。现在暴雨红色预警，后面还会有强降雨，再说天都快黑了，越到后面情况可能会越糟糕。暴雨导致的洪水山洪往往是猝不及防，而晚上人的警觉性很低，很难及时逃离，所以必须得及时转移。
4: 你又是谁啊？
0: 这是广州来的评记者，记者平时见多识广，他说的话你要相信啊。
4: 哼，谁都没用，要走啊你们走，我不走。
3: 就像黄队长说的，我们是要走，但是得把您带上一起走。
0: 刚才来的路上我已经给你们家罗伟打电话了，罗伟说了一定得带您及时转移。
4: 罗伟那是我儿子，是他得听我的，不是我听他的。
3: 好，那既然阿伟已经知道了，哎，黄队帮个忙，背上三叔公。
0: 来，三叔公，
4: 放我下来。
0: 哎，罗书记，哎，搭把手。
4: 你们几个没大没小，我这冰箱还有电视还有洗衣机，你放我下来。你们哎，我跟你们没完。我家这祖屋啊，我住了3代都没事儿，怎么到了我这儿就塌了呀？哎呀，
3: 三叔公，哎，三叔公，人没事儿就好啊。
4: 还好啊，你和阿黄当时啊及时把我背出来了。那天晚上雨那么大，我们在安置点啊听见那雨打在屋顶上跟放鞭炮似的，听着就瘆得慌啊。哎呀，想想我这一把老骨头要是独自一个人在家，可能真就没了。我说评记者呀，你能不能好好报道报道他们？
2: 我肯定会做好这篇报道，三叔公。
4: 哎呦，三叔公真得谢谢你们呐。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应该的。
4: 不止你们，这几天我还看见很多穿救援制服的同志们一直呢在外边忙忙碌碌的救人呢，修路啊，打扫啊，消毒啊，还安排我们吃，安排我们住，他们可都没咋休息过呀。如果没他们，现在这断水断电的，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现在雨停了，应急响应也结束了，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3: 最重要的是啊，这次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2: 罗书记，我听说这次咱们这24小时的雨量超过了300毫米，属于特大暴雨，而且咱们罗西村地质状况又比较复杂，汇流大，又在河谷地带，这种情况下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咱们平常的防汛工作一定抓得很紧吧？
3: 是啊，这方面啊我们确实不敢懈怠，也不能懈怠啊。

0: 关于防汛，上级应急管理部门有三点要求：一是加强业务培训和预案演练；二是做好应急通信和物资准备；三是组织救援力量备勤。那就这三点要求，我们村的基层干部首先是充分熟悉了人员转移的五要素。对转移谁、何时转、谁来转、转到哪儿、安置管理这些问题都做到入心入脑。当然，理论上掌握还是不够的。我们又举办了两场防洪应急演练，确保大家熟悉安置地点和转移路线。另外，针对这暴雨可能导致的断水啊、断电、断网，我们也提前准备了生活物资和抢险救援装备，并且加强日常的维护检查，确保关键时刻能用好用。另外，你看像黄队他们村公益救援队，在暴雨天气也是随时待命，一有需要马上行动。
1: 看来啊，真的是功夫更在平时啊，只有平时防汛工作做得细致到位，才能让暴雨真的来临的时候守住村民的生命安全。
0: 这暴雨和洪水啊，能摧毁得了咱们的房子，但不能摧毁咱们的意志啊。下一步我们还要积极自救，把家重新建起来，到时候还得送三叔公一台冰箱呢。
2: 什么还冰箱啊，你让我三叔公这老脸往哪儿搁？我感谢你们救命都来不及。再说了，我现在房子都没了，我还要那冰箱有啥用啊？说到重建房子，不知道得花多少钱呢。我们家罗伟啊，在外面打工也不容易，这一时半会儿可能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我本来以为啊，守着这屋子将来可以给罗伟结婚用，没想到，哎，
0: 三叔公，这方面啊您不需要太担心。咱们农村房子被水淹了，政府虽然不会提供全额的补偿，但会提供一定的补助啊，来帮助咱们受影响的村民进行灾后重建。在特定的洪水灾害之后，政府还会发布具体的重建工作方案，包括组织救助对象的认定，并且根据咱们农户的家庭经济困难情况，提供不同档次程度的补助，来支持咱们受灾群众尽快恢复生活。你看，我这也刚刚接到市里的部署，要抓紧灾后重建，让受灾群众啊早日重建家园，争取春节前咱们就能入住新居。
2: 那可就太好了。
3: 安全知多星，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4: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5: 哎，星仔，你这是咋了？家里电闸又跳了？
6: 哎，可算关了，我刚想同时开空调、电火锅和加湿器，结果啪一下全黑了，吓得我以为要上演电气板火烧赤壁呢。
5: 哎呦，你这还真不是夸张啊。你看最近这个江苏泰州啊，还真的发生了一起电器引发的火灾事故呢。就在7月28号那天晚上啊，当地一个老小区的五楼居民家里面呢，突然是冒起了浓烟。消防员赶到的时候呢，屋里面啊已经烧得通红了。你猜猜最后从火场里面扒拉出啥了？
6: 难道是祖传的宝贝吗？
5: 哼，比宝贝还揪心啊，是20多万的现金和金银首饰，全部都被烧得黑乎乎的。好在消防员带着呼吸器翻遍废墟，总算抢救回来一部分。你知道吧，这个小区啊是1999年建的，电线啊早就老得扛不住了，再加上夏天开空调、冰箱、电扇扎堆，线路一超载，直接就成了火焰山导火索了。
6: 啊，怪不得我家跳闸。那到底怎么判断家里电线是不是要闹事儿啊？
5: 哎，给你支5招听声辨火绝技。第一呢，空气开关如果说老跳闸啊，像一个脾气大的门卫天天拦你，说明啊这个线路可能存在短路。第二呢，你要用手去摸啊，摸一下这个电器的外壳，如果说麻手，那就是电线在漏电呼救。第三啊，插座面板如果发黄发黑，活像被烟熏过的包公脸，那赶紧换掉。第四，电灯忽明忽暗，这不是闹鬼，是电压在跳霹雳舞呢。第五啊，闻到塑料烧焦味儿，千万不要犹豫哈，先拉电闸再排查。
6: 记下了，那平时怎么预防啊？总不能不用电吧？
5: 记住三不原则：
4: 不买三无电器，认准三 C 认证。大功率电器呢，也不要扎堆用，像空调和电热水器最好各用一个插座。老房子线路啊，不要超期服役，要找持证电工定期的检查。哦，对了。用电高峰的时候呢，就像给电线跑马拉松，每隔几个小时啊，就得让他们歇口气儿，这样才能够又安全又省电。
6: 明白了，明白了，我这就赶紧回家检查一下插座去。各位友友们也赶紧摸摸家里的电器，有问题千万不要拖延，毕竟安全这根电线可不能有半点松动啊。
5: 近期酷暑炎热，天气干燥，违规动火作业引发火灾的风险持续增高，提醒您，动火作业必须严格落实审批制度，严禁无证违规操作，作业前需彻底清理现场易燃可燃物，配备足量灭火器材，作业期间必须安排专人监护，确保应急处置措施到位，作业后需留守观察，确认无遗留火种方可离开，严禁在易燃易爆场所、人员密集区域等高风险环境违规动火，特种作业必须持证上岗，安全措施务必落实到位。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

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本期节目嘉宾，声扬唱片音乐制作人何中。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兵。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的是声扬唱片的创始人、音乐制作人何忠先生。何忠你好。
1: 哎，统兵你好。
0: 我们就来说说你制作的唱片和这些年来你的一些制作音乐的感受好吗？
1: 好，
0: 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说到你手上的这些唱片，说到声扬唱片，其实有好多的唱片让我记忆犹新，比如说像王文呢，他的男人四十系列哈，比如说像曼丽，他的女人三十系列，包括他们一起创作的一些歌曲，包括我记得我手上还有一套蓝光爵士老街，这一系列的唱片给我记忆犹新。当然还有过去的很多的这个唱片，我觉得在唱片很不景气的这样一个当下，你一直在守着唱片，守着音乐，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也正因为这样，我也觉得在我们的行业里，正因为有这样的人在，所以我也觉得我们广东的原创的音乐，广东乐坛的这些大佬们真的是可敬的，而且我也相信广东乐坛的音乐仍然是会给人带来新的感受。
1: 昨天过奖了，对，很多朋友都会聊你现在为什么还一直坚持做唱片。对，所以我觉得首先从唱片本身来说，我们它是一个载体，但是我们更多是说，其实我们是在音乐的内容部分，内容部分我觉得是说它可能会因为载体的不同呢，它会产生呢就是一个对公司的一个传播上面的不同，包括消费者他传播的路径会不一同，另外一个就是它商业转化的方式会不同。所以可能到现在来说，唱片可能对于很多的譬如说九零后的一些朋友，他觉得会是很陌生，因为真的是说没有不说是没有买过了，有些甚至都没怎么见过了。对，但是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是首先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种呈现。对，它毕竟来说是一种音乐跟它的一种文化一种纪念性的东西。对，再有就是新的一种传播的模式呢，其实真真正正一种比较公正的模式，它其实还有待有一些小时间会过来。所以就基于这样的情况，变成我们在选择做音乐内容跟我们的载体时候呢，就可能会跟大家现在见到一些发烧唱片，这个会比较一个聚焦的东西。
0: 那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在你看来，这个唱片和现在我们的载体，比如说手机，或者是电脑网络去听音乐，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这里头它需要一个过渡的阶段。那首先我们说的唱片呢，它可能更多是代表一种譬如偏成熟偏小众的一种音乐文化。那说到手机移动互联网，它可能更多代表是一种是说是年轻的一种文化，但事实上这个东西呢，它不完全是这样的，可能会有主导的成分。事实上我们看到唱片，我看到是说有张 Taylor Swift 的唱片卖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它是一个偶像女歌手了，包括国内的包括薛之谦的唱片也是卖的也是相当不错，只是相对比数字音乐的东西，这些他们唱片的东西可能会给人家相对来说关注点没那么大。那反之移动互联网里头呢，包括我的父辈，事实上他们现在也是用手机来听歌，可能他更多的是说是选择一些他们那个年代所听的歌。那相对比一些播放器的一些排行榜上面的说呢，可能它相对就不是一个主流。所以现在包括网上听歌，它其实也是一个全民趋势，全民所在的趋势，这样了就没有分，只是它会在某个领域上面它会去细分人群上我喜欢什么样的音乐，什么样的风格，这样子。所以包括我们公司这几年声扬，可能看到我们下面有个唱片厂牌叫无比传真，是专注做一些发烧唱片的。在事实上我们声扬是有剩下30%的精力是在做一些原创音乐的，一些更加年轻或者一些多样性的音乐的，只是可能给大家呈现到的我们在市面上能卖的唱片可能就是一些发烧唱片，这个相对会重要一点。
0: 那作为一个专业的唱片人啊，您认为这个听唱片和听这个手机是一样的吗？
1: 那当然不一样，最起码目前是不一样。首先听唱片来说呢，就跟怎么说呢，就像现在很多人喜欢听黑胶一样，黑胶唱盘一样，其实它 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生活的一种复古的方式，或者是一种生活的一种消费理念的生活理念的一种升级。但手机上呢，跟它手机最大不同是什么？第一个，音质会不一样。手机音质呢，因为它很多还是说是一些 MP3 压缩的东西，也就是说它的在我们的音乐技术上叫比特率，它可能会跟唱片还是有距离。虽然唱片的比特率是4416，但是手机上它的音质呢，很多是以 MP3 为主的，所以它品质上会不一样，包括手机它的解码各方面还是不是特别的成熟。那唱片上呢，它毕竟来说还是传统，第一个是说是它经过一个严谨的一个压制，包括它的整个播放系统各方面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呈现出来的音乐是相对说是比较讲究，而且呈现音乐细节会比较好的。
0: 我们说到这儿，是不是让大家先来听一听，
1: 好，
0: 感受一下我们专业人士给大家分析的，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手机的和这个新媒体上听到的，就是或者说从我的概念来讲，就是听到的这个音乐和我们专业的播放器专业的这个唱片制作出来的这个音乐播放出来它的不同。我们先来分享一首
1: 这样我先挑一首吧。既然说到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挑一首就在时间上相对有距离的，女人30第四张的专辑系列叫冬天。这张专辑里头呢，我们第一首歌是收录了谭咏麟的一首代表作叫一生中最爱。对，这首歌呢，我们在20-30年以后呢，我们用另外一种新的方式，新的录音方式，新的音乐的编辑方式去演绎出来看看。因为这首歌呢，一个就是应该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第二个这首歌本身也是在 KTV 到现在大家非常喜欢唱的一首歌。那看看这首歌无论在音乐风格上面或者它的录音的一些音乐体系上面，跟这个曼丽这个版本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0: 好的，我们现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

0: 刚才我们听到了一个女生版本的
1: 一生中最爱，
0: 嗯，
1: 必须根据她的一些声音的特质，会为她进行一个音乐上的一个编辑，尽量发挥她自己本身声质上的或者她的个人情感上的最优势的东西。
0: 嗯，
1: 对，
0: 专业唱片它就是专业唱片。
1: 对，因为它音乐呢，它有几个功能，我们常说音乐有几个功能，就是听、看、唱、玩几个功能。所以现在音乐的它形式已经不是说全部由音乐公司主导，我录一张音乐的唱片，它现在已经是通过互联网，已经是全民使用，全民自己作为一种 IP,
0: 一个大的卡拉 OK 场。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大家在自娱自乐哈，就像在广场跳舞跟到剧场里面跳舞
1: 是
0: 不一
1: 样。对，包括音乐的话，以前我们就是很多时候为了欣赏音乐最大的东西就是买一张唱片，然后在家里好好去听。那现在发觉是说真的是很多是不一样的，对，我可以选择好好去聆听，也可以好好的去玩这种音乐，做一种体验东西。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可以要应该做的专业一点点，那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让就是老百姓他们都是，或者说一些消费者他们都自己能呈现他自己的闪光的一面。对，而且毕竟现在是全民所趋嘛，这种所以时代上面呈现就是各种的可能。
0: 那作为一个唱片公司的老板，你去选声音你有怎样的一个要求呢？
1: 那其实对我来说呢，我更希望是选择一些就真的是专业功底上面真的是会比较好的，譬如说他声线他有一定的辨识度，然后他的演唱上不管在他的气息控制上或者情感的表达上，特别是对一些新作品的一些理解上面要他的东西，你会发现我们最近唱片其实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原创的歌曲的部分进去。那包括曼丽这一张唱片，其实我们很自私的我们摆了两首我们的原创音乐进去，但是我们很高兴是说，如果我们不说，其实这原创是跟我们所有的翻唱作品我们是完完全全是融为一体的，只是再一看这个作词者或者作曲者好像有合中他们，就仅此而已，这样子。对，那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歌手必须对任何作品有他自己的演绎表演能力，而不是说我唱别人的东西我会特别好听，那一到新的作品时候可能已经真的就表达不出来他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会很有问题。
0: 也就是说你在选择歌手方面，一个是他本身要具有这种声音的条件，演唱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他表达和创作的能力也要相当好。
1: 没错、
0: 那所以我在想，如果有人把自己卡拉 OK 或者是手机软件唱的歌发给你，你会去考虑他吗？
1: 我会啊，我当然会考虑。事实上像我们2008年做的唱片，当时一个歌手是新加坡的，我们做了一张唱片叫《十一掌声》系列，徐文，他就是新加坡，就通过当时的很简单的网络体系给我们发过来，我觉得这声音特别好，特别有意思，所以我们就继续去跟进。所以说这也是这个时代它所赋予的一些很便捷的东西。包括我觉得是年轻人
0: 也可以让你在众多的或者说在茫茫人海中去挑选到，
1: 对，找到不一样的，选择到不一样的，对，
0: 也让这些人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1: 没错、所以这是现在是一个真的是完全是可以大胆造梦的时代。
0: 说到这个徐文，这个十一掌声系列也是出了好几张唱片啊，而且当时的销量也是相当的好哈。
1: 对，当时整体的还不错。对，我们做唱片呢，事实上我们是

0: 一直也是在追求一些改变，因为生涯我们做一个制作体系，其实我们除了服务我们自己的发行公司之外，也有跟其他发行公司去合作的。所以你看徐文他是一个以邓丽君为主题的一个这么一个方向，那王文其他又另外一种，他是一个男中音，也唱一个粤语歌的这么一个方向。那到曼丽女人三十呢，它的形态可能跟王文东西女人三十跟男人四十有那么一丁点接近，但是又不尽相同。毕竟他所跨越的东西呢，包括选歌上声音上又有他另外的味道。跟风铃公司合作的一张唱片，姚英格的，现在出了两张，一张听和唱。哎，这个又是一个女中音的，又是另外一种方向，对。
1: 那我们先来听听你在网上发掘到的这个徐文的声音，好不好？
0: 好，
1: 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首他演唱的。
0: 我们送上一首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歌曲吧，《山茶花》。
1: 好的，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徐文演唱的版本。

0: 你看刚才一口气啊，您说到了这么多人的名字啊，这都是在你的这个唱片里熠熠生辉闪闪发光的金字招牌的名字。
1: 对，很有幸，就是说能跟一帮非常有想法而且能一直对音乐上很坚持的一些歌手去合作，这也是作为一个制作人他一个很快乐的事情。所以就是说好歌手他其实是对一张唱片来说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跟一个好的演员一样，我们作为制作人可能我们再有想法再有能力，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个好的声音
0: 一个载体去表现你的思想。
1: 没错没错，对。
0: 有一个声音让我觉得是特别意外的，就是刚才您不断提到的这个王文，如果在过去可能他的这个声音就会被埋没掉了，但是自从他的这个男人四十被挖掘出来之后，我觉得他的声音在慢慢的发酵，大家对这种声音或者这种演绎的方式越来越认可。你是怎么发现这个人的呢？
1: 其实首先我跟王文呢，我们私底下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但是呢在做这张唱片之前呢，我完全没有这种想法跟概念，甚至没有这种就是后来的他的一种影响力。因为之前王文他是玩组乐队的，更多是唱一些摇滚音乐，所以声音给我们呈现也是说是特别高亢。如果我们平时呢在一起呢，也是说那种反正挺开放的，大家都是说哎呀很兴高采烈很随性的，但是他的唱片恰恰是呈现出是另外一个王文，会觉得是说整个声音给人呈现出的状态就是特别的好像沉稳，特别的淡定，甚至特别的就无所谓这种状况。那这也是我们一个尝试，毕竟当时定这张唱片男人四十的时候呢，我们很巧就是刚好我们年龄相仿，是说差不多这个年纪了是吧，我们怎么样在这个阶段有一种这样的音乐能一方面能体现出我们的一种对音乐的一种历程或者我们一种心情，同时呢也很有私心的是想能不能代表一小波人，对，做一种时间的这么一种纪念，所以就有这个唱片。那包括我们选歌上也是，就会选一些相对比较经典的，特别是以港台的一些经典的歌曲为主的。
0: 那我们先来分享一下王文在《男人四十》系列里面的声音好吗？
1: 好。
0: 那也以这首歌呢，看看时间，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我们也以这首歌暂时跟大家说再见。我们送上的是
1: 男人四十第五章的第一首歌叫遥望，这是一首来自别人乐队的一首歌。
0: 好的，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大家请来的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何中先生。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以这首遥望来结束上半趴的节目，一会儿回来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同宾，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本期节目嘉宾，声扬唱片音乐制作人何中。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冰。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的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何中先生。何中你好。
1: 童冰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在谈这些音乐的时候，我会感受到你的那种快乐，觉得每一次分享你的唱片很快乐像刚才我们听到这些歌曲啊，都是经过千挑万选和你自己的这个对于音乐的理解阐释，然后和对歌手的这个把控然后出来的，所以应该说首首都是经典，每一张唱片都凝聚了你的心血。
1: 对，其实我们也会尽量去尝试，就像刚才节目当中听到的遥望，因为很多人对遥望的理解就是 Beyond 乐队的歌曲，你怎么可以把它改成这样子，所以那我就说试试啊，试一下这样啊，对，所以我们现在就尽量的在这种有限的空间里头，让我们的音乐上能尽量的呈现多一种可能性的东西，对，毕竟呢，是我觉得音乐它也是一直在改变，虽然我们现在做的可能更多我们代表着就是发烧唱片领域的范畴，技术上其实已经很成熟了，因为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对技术的了解，包括录音啊、混音啊，怎么样达到一种比较好的音响的一个效果，这方面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小些经验，但是在音乐的一些塑造上，其实我觉得是说是这一点恰是最难的东西。我们常说就是做内容如何把控一个好的内容的问题，之前是大家觉得我有没有办法是说做一个能引领一个潮流，或者是说我怎么能做一个满足当下消费者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经过我们的研究我发现其实这个两个是它是同一条线，它事实上你既没有办法引领也没有办法充分满足，因为随着时间在变，比如说我们做一张唱片，可能就是我们现在企划等我这张唱片完成的时候，那可能已经是半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事情了，
0: 就是时间已经走过了，
1: 对，那现在的消费者今天他所喜欢的东西不代表他半年一年以后他依然还会喜欢这样的东西，他会希望是你有一些新的呈现的，所以这种音乐东西我觉得是永远没有办法去固定去衡量。后来我们总结是什么呢，那与其你抓不住这些市场的点，你不如跟回你自己的内心，你想做什么，你认为应该怎么去做，加上你的经验跟你的一些音乐的一种创造力，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所以我们的选歌上相反，我们不会绑住自己一定要选这些歌，我们现在都尽量选一些能不能有一些除了一些熟知之外，可能有一些大家未必会很熟悉的歌曲，或者说我们做一些大家可能会相对会觉得你无论在编曲上在演唱上稍稍的会有一些小惊喜的作品呢。
0: 那说到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王文啊，我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他出男人四十的时候曾经来上过我们的节目，我会觉得他其实就是在话筒前不太爱去表现自己，他更多的是说那就听歌吧。
1: 王文呢，他我经常说，我说他是属于两种，一种呢他是属于录音室的歌手，在录音室棚里头呢，你知道音乐响起的时候他自己会很适应这个环境，并且会自己不断去寻找调整自己的状态。那另外一种呢，其实他真正他是属于是演出型的歌手，你在一个现场舞台，特别是一些比较相对气氛比较活跃舞台，你会发现这是我认识的王文吗怎么完全不一样，对，
0: 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歌手来讲，他在录音棚的状态和他在现场演出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
0: 他演唱的歌曲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完全不一样，
0: 也就是说他在录音棚唱的可能是一个慢歌，
1: 对，
0: 这个到了这个舞台上唱的是，
1: 那绝对荷尔蒙就迸发了
0: 好，我们再来听听王文的歌好吗，你给我们推荐一首。
1: 好，这里我想选一首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曲，也是由香港的作曲人音乐人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周启生创作一首作品，这首作品曾经是许冠杰他有参与作词跟演唱部分，叫父亲的钢琴。
0: 好的，我们来听听这首父亲的钢琴。

换着这心爱旧钢琴。父亲，如果你可知这一切，定会开心。今天我在我学

0: 走到这个乐坛开始的起步阶段，在香港的乐坛让大家认识你的名字的、
1: 因为当时有个契机，就当时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一个唱片公司，刚好这个唱片公司它是在我们国内唯一一家是跟香港的一些文化机构，特别是唱片机构，它去对接的这么一个公司，所以让我非常有幸的第一个能接触到一些大家非常熟悉，比如说环球啊，当时的索尼啊， BNG 啊，华纳啊，这些国际大公司。那同时呢更加有机会会接触到一些类似像蔡琴啊等一些非常优秀的歌手，其实他们在音乐上或者在行业的发展上面是给了一些很无形的一些帮助给我，会让我看到优秀公司跟优秀艺人他是怎么去做的问题，这让我以后在自己有机会在做自己音乐公司的时候呢会少一些弯路，多一些要求。所以也很凑巧很有幸，就是有一首16岁当时写的歌，在我18岁的时候就收到一个环球唱片，就说你录用你为一个专属的作者，你过来就签一个创作合约，有这么一个机会。这是我在我的音乐人生当中可能是自己蛮骄傲的，原来我也可以，我也可以做到一些，因为当时来说国内作者内地作者他的作品要给一些香港的公司，当时还叫宝丽金收购，那是非常难的事情。对，所以这是一种给我的一个音乐的一个原动力，但也是因为这种作品呢把我带到这条颇为艰辛的路子。对，
0: 从那儿开始应该说你跟香港的接触跟香港乐坛的接触比大家更多了一份的机缘巧合。
1: 其实早期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多，但随着一些后来的一些参加工作以后的一些业务包括我们公司，因为声扬它是一直是以录音作为一个基础这么一个公司，后面才发展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发行公司啊，有我们包括现在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自媒体甚至是电商平台啊，甚至我们的 PNI 平台等等的。但早期我们就是一个以做音乐为主的公司，所以那个时候跟一些港台艺人接触相对来说会有一些便利性的东西。在广东乐坛它在90几年应该是叫做一个调整期的时候，我有幸就是来到广州，并且后来有幸就加入这个行业，
0: 并且到现在的这个全媒体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1: 对，你会发现其实娱乐它主导的东西还是传播，这传播途径有两种，一种是当时唱片公司所主导的唱片店，这些东西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传播的渠道，因为满大街的唱片店跟满大街唱片店贴的海报跟它音响播出一个东西，它是能成就一些非常优秀的唱片的，包括像早期的像任贤齐的心太软啊，周杰伦的东西啊，很多它去靠这种早期唱片店这种分享这种出来的。那另外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媒体了，包括当时的香港的 TVB， 然后我们广东电台这边也有一个非常传统非常好的节目，在我年代已经叫岭南新歌榜啊，
0: 对，原创音乐，就是歌曲排行榜，
1: 有很大的一个推动作用的。所以谁能占领这个渠道，那我就觉得就是他对他的音乐本身有先天的优势。
0: 那说到这儿我们再和大家来分享你手上的唱片的歌曲吧。
1: 好，这里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首歌，这首歌可能大家非常熟悉，就是来自陈奕迅的《富士山下》。对，但这首歌呢我们依然收录在曼丽的唱片当中。那为什么跟大家推荐这首歌呢，富士山下本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它的编曲上它的管弦化包括它的钢琴的演奏是非常漂亮的，而这个我们这个版本当中呢我们前端是用了一种偏民乐化的形式，我们甚至间奏我们都加了一些大提琴的马头琴的一个前奏的一个演绎，但是在歌曲的后部呢我们是融合了原版的它这种交响化的这么一个方式，所以我个人觉得蛮特别的。
0: 我们和大家来分享这首《富士山下》。

0: 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原创哈，其实事实上在你的这个歌曲中有很多原创的歌曲中有很多是来自于民乐的民族音乐的。
1: 其实我们现在呢，我们公司就是我们会主导一个原创音乐孵化的一个平台，我们叫 PNI 项目了。但这里我们项目我们有一个口号，就是音乐自我赋权的年代。赋权就是我把这个音乐的它的整个权利，我们会帮助你，让你自己去做你认为你自己擅长或者适合的东西，而不是说是一味的是说哦，商业上这个东西什么特别火，这个东西特别能挣钱，对，我不是。当然我们也就是说有主流跟非主流，我们会尽量的会建议歌手或者音乐人做好你自己的东西，对，这是我觉得是移动互联网年代已经把各种可能性东西已经呈现出来了。任何一种音乐或者一种音乐形态，你只要做得足够好，你一定有自己的支持者，或者你一定有这个的粉丝。
0: 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赋权是哪两个字？
1: 赋予的赋，权是权力的权。
0: 赋予权力，
1: 对，
0: 是这么一个概念哈。那么说到这个原创，现在大家其实我会觉得好像我看到的翻唱唱片远远的多于这个原创的唱片，
1: 是，
0: 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1: 这是一个过渡。首先这最大问题呢就是那翻唱唱片第一个就是我们做唱片可能会为了某部分消费者或者听众他的一种对歌曲的熟知度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节目上他可能也是有这种需求。但是归根结底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说是因为现在社会的节奏太快，对新的一种音乐形态或者一首新歌呢，可能大家已经不像以前会静下心了，我认真的听，认真的去学，甚至我会拿着歌词一遍一遍的去听。现在不会，现在更多是说你这首歌出来有会不会有个很意外的东西，很不一样的东西，或者这首歌编曲出来，哎，好不好听？不好听，我可能20秒、30秒，我咔嚓我就换歌了。对，那怎么办呢？那就可能用一些可能大家认为比较熟的一些旋律了。这种东西，我觉得是要需要整个社会的生活节奏慢慢放慢以后，当然，创作者他是一个很重要因素，你一定要做一些能击中内心的一些作品，而不是流于表面，是说是我是模仿那首歌，或者说为了满足某种场景这样子。那这种作品呢有没有？有，但是我觉得它会起得快，下来也快，就是对我们创作人本身，我们希望我们有自己的一种对歌曲本身的一种理解或者一种态度。我现在其实我也还会是跟很多人一样，就是有时候网络去选歌听歌，但是我还会保留一个很的一个习惯，就是不定期的会对一些好的唱片我还会买。一方面我觉得是说，当然是因为做个资料，第二方面我觉得是说可能有个实体唱片在我手上的话，我能更加完善的了解他的整个音乐的意图，甚至是我觉得是值得尊敬的。对，有好的唱片，包括我前几天刚买一张 Taylor Swift 一张最新的一张唱片，对，所以还会去买，但是数量当然不像以前那么多。我比较有幸的是说，我当时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星海有个图书馆，有很多的这种就是音乐的这种资料，各式各样音乐资料，包括早期的录像带，有很多现在当时市面上完全没有听过的，现在可能大家知道，比如说烟里这些很棒的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但当时是没有人知道的。包括后来我去了一个国有唱片公司以后，里面有个大仓库，包括是一些进口的国内的一些很优质唱片，那随我听。那我觉得这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财富，灌输在我脑袋。所以我也会跟现在的一些年轻人说，你在年轻有空的时候，不管是音乐也好，电影也好，戏剧也好，其实可以多听一些东西，因为等到你万一你工作忙的时候，未必有这样的时间去填补这种知识的东西。
0: 谢谢何中今天百忙当中抽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精美的好的唱片。那在节目的最后再给我们推荐一首，
1: 最后的话推荐一首比较特别的歌曲吧。
0: 好，
1: 对，这首歌呢其实大家会知道它是属于是关淑怡演唱的，叫深夜港湾。事实上关淑怡她也不是这首歌曲的原创者，她本身是一本日本的歌曲，然后在香港早期的艺人叫甄楚倩演唱这个版本，然后关淑怡她用另外一种很弥漫 颇为电子的一种方式会呈现出来，所以大家更多知道是关淑怡的版本。但是在这一次我们用曼丽我们出的这张唱片当中呢，我们用另外一种相对是说是比较自如的这么一个方式重新演绎这首深夜港湾。
0: 好的，我们把这首深夜港湾作为今天的结束曲，谢谢何中。
1: 好，希望有机会尽快跟大家多见见面。
0: 一定要常来哦。好，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8: 音乐音乐
7: 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8: 这里是音乐一时光，我是孙孝义。今天的音乐一时光为您送上的是来自宝岛台湾的流行音乐系列之彭佳慧的歌。彭佳慧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但实际上在她早期的音乐经历中也充满了坎坷。经过4年的爆红之后，却突然陷入无人问津的生活和事业状态。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她的经典之作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彭佳慧带来的《走在红毯那一天》。

这首歌来自彭佳慧带的《走在红毯那一天》。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中为你介绍了彭佳慧早期的音乐经历，从1995年开始，23岁的彭佳慧因为在 pub 当中被钟镇涛所发现，推荐给了巨石唱片，而一时间4年发表了好几张专辑，都成为乐坛的大红的专辑。成名之后的彭佳慧事业并没有顺风顺水。2002年，彭佳慧与 BMG 唱片公司合约期满，又遭遇了 BMG 人事的改组，彭佳慧的演唱事业陷入了低潮期。而彭佳慧并不漂亮的长相也让她陷入了没有唱片公司续约的尴尬的境地。事业遭遇低潮期，与相恋了12年的陈国华也宣告分手。陷入人生低谷的彭佳慧开始怀疑自己，也考虑转行做别的，因为喜欢。

能喝咖啡，想过要开一家咖啡店，甚至找过算命先生问自己到底能够干什么。算命先生告诉他说，你只能够用嘴巴赚钱。他曾经想到说，那总不该是演讲吧，或者当老师，或者当主持人吧，这些都做不了。最后嘴巴只能是用来唱歌的。但是没有发片没有演唱会的7年时间中，对彭佳慧来说也是一种煎熬。他不想放弃唱歌这件事情，因为他很清楚，再会唱歌的人很久没有唱歌也会生锈，对舞台也没有感觉，也会陌生。于是彭佳慧回到他最初唱歌的地方 Pub 继续驻唱。对于彭佳慧这个选择，很多跟他合作过的唱片公司同事都是反对的，他们觉得去 Pub 里唱歌不是一个专业歌手该做的事情。但是在彭佳慧看来，很多西洋歌手他们在最红的时候也常常会回到自己唱歌的小酒馆里唱歌，可能只有50个人或者100个人听，但是他们常常会觉得莫以事小而不为。所以彭佳慧心里有一个想法，他说，如果哪一天我忘了怎么唱歌，谁来救我？谁帮我再恢复 Pub 里面我最喜欢的地方，也是我最觉得安全的地方。在那里唱歌我很开心，我最初就是在 Pub 里面唱歌的，无论我是不是彭佳慧，是不是 Julia， 在 Pub 里我都可以自由地做我自己。说起来容易，在 Pub 里日子让彭佳慧并不轻松，面对身边朋友的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彭佳慧其实也不敢说自己是100%的坚持，在游离之间也会怀疑自己，当被别人反对的时候也会有一点挣扎，站在台上有一种没办法站稳的感觉，怀疑自己能不能唱好。刚开始的那半年，我会想，来听我唱歌的人到底是因为我的名气还是因为唱得好呢？他回忆，后来我觉得两种人都有，每周二固定是彭佳慧的场，来的人也真的多，但我一旦没有唱好就会口耳相传，来的人越多传的人越多，在 Pub 里唱歌人家对你的要求会更加放大，我要背负彭佳慧这个名字。下面要听听彭佳慧带来一首翻唱的一首老歌，《听说爱情回来过》。

在 Papa 唱歌半年之后，彭佳慧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她在七年当中，除了坚持唱歌，还完成了人生另外一件大事，结婚生子。2006年4月8号，彭佳慧宣布与圈外人王佩仁结婚。10个月之后，意外有了第一个孩子，做了妈妈。整个过程，她说处于一个昏迷的状态。躲过了一次死神的彭佳慧，并未躲过由此带来的后遗症。她发现自己的膝盖完全无力，根本站不起来，只好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做康复训练。经历了一年的恢复期，膝盖才开始有力，才慢慢的能够站立走路。而更让彭佳慧无法接受的打击也再次来临，她突然发现自己的喉咙不能唱歌了，唱到一个程度，声音就没有了。医生告诉她是内膜下出血，这个打击对彭佳慧致命的。他说，没有什么事情比人家告诉你你不能穿着高跟鞋站起来唱歌更加痛苦。当时感觉差不多就跟失去生命一样，来不及沮丧，来不及多想，只能配合医生吃药治疗，配合教练健身教练来做复健。彭佳慧聊起那段经历，感慨说，老天爷会安排很多事情，你有唱歌天赋就让你的内膜下出血，因为你都不好好保养，你不喜欢运动，那就让膝盖没有办法站立起来。这些问题都出来之后，就开始自己面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保养自己。如今的彭佳慧没有演出和通告的时候，除了陪伴孩子，每天会花3个小时去健身。她很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接下来听听彭佳慧带来的这一首歌。

时光，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保有台湾的流行音乐系列彭佳慧的歌。我要听到了彭佳慧的歌，其实有一些都充满了一些年份，比方说这首歌应该说在她的人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张转折性的专辑，在10年左右发表的《大龄女子》，我们来听听看。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5: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音乐，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回来音乐夜时光，我是孙晓逸。今天为您送上的是彭佳慧的歌，我们听到了一些她曾经翻唱的歌曲，听过一些她的老歌。其实对于彭佳慧来说，2013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2013年，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节目开始启动，节目组找到经纪人苏盈婷，邀请彭佳慧参加《我是歌手》。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我是歌手》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彭佳慧也不能理解，一个专业歌手唱歌为什么要别人去打分，而且还是被那些普通大众打分，就不加思索地拒绝了。节目组第二次来邀请的时候，我是歌手已经录制了4、5期，当时彭佳慧接了一些演出，节目组给的档期也没有办法配合，最主要是彭佳慧依然不想去。她说，我是专业歌手，已经唱了那么久，他们凭什么评我。等到《我是歌手》播出4、5期的时候，节目组又第三次向彭佳慧发出邀请。那天晚上，彭佳慧参加完一场演出，到家已经半夜1点。她跟经纪人苏盈田在家席地而坐，一起看了《我是歌手》的视频。也是听说这个节目在内地反响不错，看到黄绮珊表演的时候，彭佳慧当时就被震惊到了。她说：“唱得太好了，乐队也太好了。”音响也太好了，看到视频，他完全没想到这个节目给他带来的震撼。他说：“我一定要去。”一周之后，彭佳慧决定上《我是歌手》，没有太多的准备，唯一吸引他的就是可以表现唱歌。但是彭佳慧到了节目组才发现，上这个节目真的很恐怖，唱一首歌的感觉跟准备一场演唱会的紧张程度差不多。由于内地观众对彭佳慧不太熟悉，节目组希望他能够唱《相见恨晚》，因为这首歌是很电视剧《风云》的片尾曲，内地很多人都熟悉这首歌。但是彭佳慧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还是要选一首最能展现自己唱歌优势的歌，走在红毯那一天。内地观众虽然对这首歌并不熟悉，但是他有把握用爆发点和唱功让大家记住彭佳慧。果然，这首歌让他在《我是歌手》中一炮而红，让大家记住了这位沉寂多年的铁肺歌手。

这是来自彭佳慧带来的《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歌手之后，彭佳慧迎来事业的第二春，但她心里清楚，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一定要好好珍惜。她提醒自己一定要好好把握，她没有像很多明星那样忙得顾不上家庭和孩子，只要没有工作和通告，她一定会自己送小孩上下学，陪他们一起玩耍。家庭也让彭佳慧变得不再尖锐，已经修炼成平稳，已经修炼成平滑成熟的彭佳慧，注重唱歌，同时也注重家庭和孩子。我们来听听彭佳慧带来的这一首对她来说也非常重要的歌曲《甘愿》。

24岁的时候，彭佳慧出过一张专辑《说真心话》，里面有一首歌《旧梦》。当时她不太喜欢，觉得太老了。可是今天，当她再去唱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这首歌是她的人生和心情的写照。如今也成为她的代表作之一。如今，彭佳慧再唱这首歌，才真正理解了这首歌带来的关于人生的意义，才懂得这是一首非常难得的好作品。他曾经觉得自己对自己了解跟别人对自己了解是不一样的，之前觉得唱片公司根本不了解他，不知道他真正喜欢的音乐是什么，但是慢慢的，彭佳慧觉得他们还真是有一套，为他找来这么一首符合他的歌曲。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听彭佳慧带来这首经典之作《旧梦》。

这里是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晓毅。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关于彭佳慧的音乐专辑。更多的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生活的压力就像乌云遮住了太阳，别担心。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我的心里只有你，一睁眼就看

0: 柳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0: 着。
1: 北京时间2: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以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叫新梦想，耶、yeah, ！充满能量，扛起了行囊，心里种下远大志向，就算逆风远航，也能乘风破浪，自信眼神最闪亮。

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和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红亮组合的亮亮。
5: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好期待呀，我们暑假最后一期研学就要来啦。
5: 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段啊开一期我们的夜宿？第一呢，是很多的家长都说你们的夜宿海洋馆好像很久没跟我们见面了
2: 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不一定能跟我们出远门嘛，
5: 是，
2: 所以就想在家门口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
1: 是的，那我们第十期的夜宿海洋馆呢，时间就是8月22号到23号的那个周末，
5: 到了暑假的末期，咱们给小朋友们来一个收心之旅、哎呀，其实很开心的。
2: 嗯，那是啊，就是
5: 活动很丰富的。
2: 那首先你想，我们的夜宿海洋馆呢，全都是爆满哈。
5: 对，
2: 甚至有两团是紧挨着开的，就是这一周一场，下一周又一趟。
5: 因为第一场的名额已经没有办法再开放了，
2: 再加了，
5: 只能再加一个团，
2: 正加了一个团哈。所以我们也创造了夜宿海洋馆在正加的一个小小的奇迹啊，就连续这么久每开都爆满，

0: 而且一般人家可能才20人，我们每次是整个海底铺满了我们的帐篷哈，然后几乎零差评的原因是所有的小朋友我们都就会觉得他们会觉得我们的安排特别的好。首先我们的研学内容有专业的研学老师，再加上洪亮组合呢又是专业的主持人，我们会随时采访孩子，然后让他们把他们看到的听到的你知道吗，如果很多家长从功利点的说法哈，就是学习这件事呢你能说出来，你的记忆力已经超过了99.9%，因为很多人看完之后你就忘了。
1: 对，
0: 那么能把这件事情你复述出来，
1: 等于在脑海当中又复习了一遍，
0: 又学了一遍。这个从记忆法来说也好，从这个学习角度来说，可以让孩子在最快乐的状态下把他看到的听到的事情印在了脑海里。你知道其实真正你学到脑子里的东西啊，忘记比记住还要难，就忘它是很难的。我会发现其实这些都是我的童子功，当你这些童子功它已经印在你的脑海里之后，它只需要一个很短暂的一个激活，
1: 只要一个开关就可以 了，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一种肌肉记忆了。
0: 对，所以在这某种意义上说，为什么我们的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们回来滔滔不绝的说，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孩子来提问，这个过程呢孩子就会不停的想，
1: 对，不停的帮孩子来复盘啊，
0: 对，
1: 玩过回去之后啥都不记得，
0: 最重要的是
1: 白玩一场。
0: 而且你知道很多中国的小朋友他其实脑海里有很多东西他说不出来，所以跟着我们主持人出发，很多家长会问，哎，跟你们自由自在跟亮亮红红你们俩一起出去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我说除了满满的情绪价值之外，就是我们会随时让孩子在自信的表达，而且当着我们整个团友大家已经在玩起很久，他不会很害羞的去表达这件事，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
1: 对，每一次我们带团出去都会发现刚开始的时候有部分的小朋友还是比较害羞一点的啊，不好意思开口啊，就是感觉好像无法融入。但是过了两三天之后就发现，哎，好像大家成了好朋友，然后有一些什么好的东西都一起分享啊，有一些什么新的感受也可以在我们的话筒前来说出来了。
0: 你看咱们第一团去北京的这个金话筒深度北京研学团，我记得有一个咱们北京的小朋友叫瑶瑶，他呢跟咱们湾区的好多小朋友因为正好是差不多大嘛，就5-6年的小朋友就成了好朋友了。
1: 对，
0: 在离开分派的时候他在下面大巴挥手跟大家，我觉得大家都快哭了，因为已经在5-6天一起玩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分享很多的囧的瞬间。甚至你记不记得就是咱们去带大家去这个环球影城，是很多孩子特别喜欢的一个目的地哈，
1: 很激动
0: 哇，他们玩完这个过山车的时候就那种欢乐在一起哈哈哈哈的说刺激的时候，那是去其他地不可能有的体验，
1: 而且那个是非常自在非常真实的一个表达，就完全不是演的，
0: 甚至很多孩子很害羞的，
1: 他们本来很害羞但是一下来之后变得很外放很开朗。
0: 那一刻的就是你知道吗，大声喊一句话，甚至很多的这个专家就说千万不要让孩子在家里不说话，因为有的时候在孩子可能在家里刷手机啊什么，他是没有时间说话的，大脑是需要不停的在这跟他互动互动互动的，要不然他就会锁住自己的。
1: 对，
0: 所以当孩子那么打开天性的去哈哈哈的一起去欢笑一起去这个分享的时候，对他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是对内向的孩子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对，我也觉得要适时的给孩子换一个空间，就他时常是在家里或者是学校两点一线这种生活，
0: 走舒适区，
1: 对，要走出这个
0: 舒适区，熟悉的地方，
1: 熟悉的这个环境啊。你包括像我们团里面跟我住一间房的那个小同学，9岁的来自深圳的何同学哈，因为在出发之前他妈妈就特别担心，说我的孩子他比较没有安全感，跟刘鹏一样是有点社恐的。我说天哪，我们负负得正了，这个后来这个小何同学变得特别的健谈，就我发现他跟我在房间里面的时候跟我说很多什么他参加游泳比赛啊，他会打拳呐、之类的，我发现他不是他妈妈口中的那个缺乏安全感的男孩子。
0: 其实很多时候家长一放手孩子就长大了、就像我老跟我们的一些家长说，我说你不要担心孩子累，我说我是个70后，我每天也早出晚归的这挑战，后来家长一听也对，而且其实出来玩呢、就是让孩子经历不一样的生活，
1: 你不要老是盯着孩子了。
0: 对，
1: 我觉得家长你宽心，
0: 不要当直升机父母，这个很重要，
1: 不要再装了监控了
0: 啊。所以你让孩子，后来很多家长说，哎，亮亮姐真的好，孩子一出去都没空给我打电话，
1: 对，
0: 说忙，
1: 只是回个啊好就一个字一个字的，
0: 然后说不想回家什么类似这种。所以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跟着让孩子跟着我们去夜宿海洋馆，我们每一团很多家长说我们很远的，你不要说远哦，有茂名的孩子，梅州的孩子，潮汕地区
1: 韶关的孩子，
0: 韶关的孩子，他们都是坐着高铁，
1: 对，
0: 星期六当天下午2:30到正佳给我们 结
1: 我们的时间还是很充裕的，下午2:30开始签到啊，嗯，然后星期天是12:30结束，嗯，其实有足够的时间让大家来和 回家。对，
0: 而且很多家庭就专门说暑假嘛，我多住一天在广州，
1: 再玩一天，
0: 还有去省博呀，或者去其他地儿啊，因为我们广东是文旅大省，你在广州周边转转也是非常好玩的。嗯，再说一下怎么去参加我们这个夜宿海洋馆。首先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进群。
1: 我们这次的夜宿海洋馆呢依然是分为 AB 双线路哈， A 线呢是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B 线路呢是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那大家在这个 A 线路当中呢可以打雪仗啊，可以拔河呀，可以玩这个冰上的自行车啊，等等等等，非常的丰富，我们还会送这个玩雪的小工具啊。那另外有在我们的这个雨林线当中呢，大家可以去撸卡皮巴拉呀，还有闪电鸽啊，还有梅花鹿啊，还有羊驼啊，很多可爱的小动物都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广东的夏天啊，来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就来对了。
0: 夜宿海洋馆是恒温25度的，很舒适，嗯，那么到冰雪区呢是-10度的，-10度的，很爽。我甚至是3分钟就要跑出来换一换这个温度。
1: 对大人来说是一个考验，对小朋友来说完全不愿意出去。
0: 什么那个冰的那个坐在轮胎上，就像那种旋转木马的那种，孩子就玩的就不想下来。
1: 对，
0: 这是 A 线。那说到我们 B 线，因为我们 AB 线经常是很多孩子刷三刷四刷，因为他要换着玩。嗯，B 线呢是有雨林线，这是有卡皮巴拉跟闪电
1: 树懒
0: 梅花鹿，
1: 啊，
0: 羊驼，有就是你
1: 小猪，
0: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萌宠动物是就在你身边的，
1: 就在你身边，对，
0: 你直接可以摸一摸它的柔软的，就当然那个水豚是并不柔软的，它是像鬃毛一样的这种毛，但是它的那个动物的那个状态是太呆萌了，像个大老鼠，你怎么喂它，你撸它，它都高高兴兴的吃你喂它的白菜啊！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树懒，那天我们去直播也看到了一个树懒妹妹，还扎俩小辫儿，哎，特别的可爱，
0: 比我还像女人，你知道吗？
1: 很妩媚，
0: 对，粉粉的俩发卡，卡在那个边上，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的 AB 双线路，而且我们的 B 线路还会教大家这个草龟孵化课，我们会给大家告诉大家你是怎么样给恒温恒湿，嗯，然后我们上一团的孩子就有孵
1: 出来，真的有孵化出来的，
0: 比我都，我们家就天天观察他都没孵出来。所以你看当时我们所有大家都简直羡慕的不要不要，说居然你能孵出来。
1: 对呀，啊，而且我们还有后续的服务，就是我们的老师会在群中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孵出来了怎么养啊。
0: 因为他养活了之后对他的体验感是很强的，嗯，所以这次我们也会看一下大家会拎什么样的这个水里的动物回家。
1: 是的，而且这次我们也很有爱的安排了一个海底生日会哈，嗯，我们想给在暑假期间过生日的孩子来过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生日，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家长在一起给他来庆生，嗯，我觉得应该是特别的难忘的哈。我就记得在我们火车团的时候，因为当时是遇到了这个内蒙古的暴雨嘛，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滞留，
0: 啊，
1: 对，就滞留了一天，我们也是临时哈，啊，就组织了一个生日联欢会啊，嗯，哇，我们的小朋友们可是太开心了，
0: 对，
1: 那些小寿星一个个的吃了那么大的蛋糕，
0: 对，
1: 一起分享快乐，分享蛋糕哈。那我们也希望小朋友可以准备好你的故事哈，嗯，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这个暑假期间你都是怎么过的，有没有去哪里旅游啊，
0: 海底故事会，啊，
1: 对，
0: 是给大家来让大家来尽情的说。
1: 而且这一次啊，我们依然是策划了点亮星光蓝色国风之夜哈，在第9团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策划叫做深蓝拥抱点亮星光，是关爱这个孤独症小朋友的，也有10组孤独症的家庭呢参与到我们的夜宿海洋馆当中来。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征集了10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我们希望可以残健共融，让我们的普通小朋友呢在这一次的研学旅程当中呢能够学会尊重他人，关爱身边的特殊群体，能够懂得爱，懂得包容，尊重不同的生命个体。到时候希望大家呢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饰品啊，服装啊，或者说是你的玩具啊，在我们的这个蓝色海底世界哈，来一场 T 台秀，好好的展示一下。所以我们8月22号到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呢也是蓄势待发哈，价格呢依然是699元，大小同价。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这两个字啊，研是研究的研，学是学习的学，进群咨询报名就可以了。
0: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0: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0: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2: 一起出发吧。
3: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4: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5: 主播在路上，那现在呢，亮亮和刘红是在我们的广州火车站。我们马上就要向我们今年暑假的第一团出发了。我们第一团要去哪里呢？
1: 我们要从广州站去到杭州，然后再去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再去上海迪士尼。
5: 没错，行程非常的丰富哈。那这一次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团友都加入到了我们的研学团当中，有很多的老面孔，那也有很多的新面孔。我们先来采访一下这两个老面孔吧。你们好，你们叫什么名字？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6: 我们叫谢佩明。
5: 你叫什么？
6: 我叫杨子娇。
5: 你们上一次跟我们的团是去哪里？
7: 北京
5: 啊，在北京玩了哪些地方还记得吗？
6: 就是环球影城、
7: 长城。
5: 哇，对，我们的这个韩商若小朋友，你好。
8: 你好。
5: 那我们北京团已经结束有一年的时间了，今年又加入我们的这个暑假研学团，这一次最期待哪个部分？
7: 上海迪士尼。
5: 你来。
9: 也是迪士尼。
5: 有没有其他的？我知道你们小朋友肯定特别喜欢上海迪士尼，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是想去的？
7: 还有这个苏门探险和攀岩
5: 啊。我们的安吉五峰山运动度假村里边的一些娱乐的项目是吧？
7: 皮划艇
5: 啊。哎，问你一个比较扫兴的问题，这次考试考得好吗？
7: 不是特别好吧。但是不能说太差了
5: 啊，就是还是能接受的程度是吧？好，希望你们一路旅行开心。那韩商若，你对这一次旅行哪个最期待？
8: 迪士尼。
5: 你知道迪士尼里面有哪些这个卡通人物吗？
8: 不知道。
5: 不可能。
8: 那个兔子。
5: 兔子叫朱迪，对不对？你说的是凤凰动物城吗？那你知道哪些迪士尼人物？像米老鼠、唐老鸭应该都知道吧？林娜贝尔。我知道韩商若是那个乒乓球高手，现在不练了。
8: 改成画画了。
5: 好吧，这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小朋友，改成画画了。好，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团里面的这个新朋友。这个小朋友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10: 我叫何焕荣，14岁。
5: 啊，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10: 就是东莞那边的。
5: 今天早上从东莞过来的是吧？那对这一趟行程，我们看要去这个杭州，要去安吉，要去上海，你对哪个部分最感兴趣？
10: 可能是去杭州吧。
5: 为什么？
10: 就是因为也有亲戚在那边，然后杭州西湖嘛，去看一下。
5: 第一个原因竟然是因为有亲戚有熟人在那边是吧？考你一下，因为我们在这个杭州西湖会玩飞花令啊，跟这个西湖有关的诗词你有没有准备？
10: 没有，我不知道行程，我都。
5: 你还不知道行程，所以是懵的，等于是开盲盒的行程对吧？
10: 对。
5: 好，那希望你这趟旅途愉快，有所收获好吗？
10: 好，谢谢。
5: 好，谢谢。来，我们看看这位戴着耳机的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11: 我叫何宇文。
5: 啊，你几岁了？
11: 10岁。
5: 10岁。知道我们这次行程当中有哪些城市吗？
11: 安吉、西湖、上海。
5: 安吉、西湖、上海，西湖被单独列为了一个城市吗？杭州、安吉和上海，那你对哪个部分最感兴趣？
11: 安吉吧。
5: 为什么呢？
11: 我想做竹筒饭。
5: 什么？
11: 我想做竹筒饭。
5: 哦，你想做竹筒饭？你知不知道安吉是中国竹香，它竹子特别有名。不知道啊，行，那你去体验一下这个咱们中国竹香的魅力。那对上海迪士尼呢？很多小妹都对迪士尼很感兴趣哦。
11: 我不是很感兴趣。
5: 你不是很感兴趣？哇，酷酷的小妹妹。行，谢谢你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哎，这位同学好像是我们夜宿海洋馆第二团的团友，你叫什么名字？
12: 那个杨瑞轩。
5: 啊，杨瑞轩，上次参加夜宿海洋馆是跟你几个好朋友一起来的，对不对？
12: 对。
5: 啊，这次是自己一个人跟着咱们去上海、去安吉、去杭州，会不会有点紧张？
12: 不会。
5: 不会啊，就是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就特别的放心，对吗？
12: 对。啊，
5: 对这趟行程当中哪个部分就是最期待？
12: 那个去杭州西湖。
5: 为什么？
12: 因为我听说那里的风景非常好。
5: 啊，那你知不知道有一些关于杭州西湖的诗呢？
12: 饮湖上初晴后雨。
5: 啊，下一句。
12: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5: 这是谁的诗？
12: 苏轼的。
5: 太厉害了，所以有所准备而来哈、啊。那你玩飞花令一定很厉害，是还有没有其他诗词的储备？只有这一首啊，那只能玩一轮呢。好，谢谢。来，这个玩看手机的小朋友，我告诉你啊，我们晚上9点要收手机，所以每天。玩手机啊，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是不被允许的。你叫什么名字？
9: 杨红林。
5: 杨红林，哎，红跟我是一个红对吗？
1: 小红红。
5: 小红红，来，对这场行程哪个部分最期待？
9: 不知道。
5: 不知道。
1: 杭州什么的。

0: 你对这场行程当中哪个部分最感兴趣？你知道我们会去哪里吗？三个城市知道吗？
1: 知道。
0: 哪三个？
1: 先去杭州，再去安吉，最后回去上海。
0: 还不错，那也希望你在这趟行程当中成为咱们洪亮的得力小助手啊！谢谢。好，我们再来看看
2: 啊，爷爷来了
0: 啊，爷爷带着孙子是吧？这个是，外孙对吗？小外孙。
3: 说的。
0: 哎，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4: 张文翰。
0: 你几岁啦？
4: 八岁。
0: 八岁了。那这趟行程当中哪个部分你是最期待的？
4: 康州还有上海。
0: 康州是哪里？
4: 浙江和
0: 上海。
4: 杭州
0: 对，我们去会去。
2: 说的是英语吗？
0: 我们会去杭州、安吉和上海。那你在这里面最喜欢、最想去的哪个景点？
4: 迪士尼。
0: 哎呀，跟所有的小朋友一样，最期待迪士尼啊！我想问问这个爷爷哈、为什么会带孩子来我们这趟行程？
3: 我觉得你们规划的这个研学的课程呢，非常的好。正好这个孩子的年龄段也适合，他八岁了嘛。他在家里面经常学到一些古诗词啊，学到苏东坡啊，这个杭州有关描写杭州的诗词。我想正好你们有这个安排嘛，我们就亲身的去体验一下，一个实地去走一走。然后你们的课程里面又有这个阿里巴巴啊这种现代科技的互联网公司，也挺好的。还有西湖大学啊，还有这个安吉，还有这个魔，还有魔都上海，对，还有博物馆，还有迪士尼，这个都挺好，这课程安排的挺好。
0: 那爷爷，你觉得这个研学对于孩子的成长会有哪些帮助呢？
3: 这个研学，这个读万卷书嘛，不如行万里路嘛，所以我们这个在他从小到大都是在，长沙这个珠三角，对长三角那边还没怎么了解，虽然他的这个。他妈妈也老家也在那边的，但是还没有系统的去玩过，所以我觉得挺好的。研学呢，就是不完全是旅游，一定要跟人文文旅结合起来。这样的话呢，孩子们多一点增长见识，促进深情嘛。他读的那些东西，阅读的东西能对得起来，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课程很棒。
0: 太棒了，爷爷说的太好了，谢谢您。我是刘红，对，洪亮组合啊，希望你们一路有所收获啊。好，那我们很快就要出发了，现在正在组织小朋友们拍照哈。我们在路上呢会一路游玩，一路研学，然后一路呢会有采访和报道，大家敬请期待啦。
5: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6: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 农历7月初五， 北京晴转雷阵雨， 31度到24度。
2: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
1: 浙江杭州打通梗阻，办不成事窗口专解群众济南筹判。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 15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昨天，
4: 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三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
5: 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6: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7: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 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
4: 2023年10月， 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
8: 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4: 目前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0: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4: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3: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4: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 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空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空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7: 这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6: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8: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9: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6: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0: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深纳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1: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0: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2: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3: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4: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1: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6: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 方共赢。
15: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7: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8: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9: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8: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20: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
18: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21: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8: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22: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8: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3: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1: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5: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5: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

0: 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

0: 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1: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2: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米粒。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
2: 今天韶关清远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其余大部分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介于33到36度，广州市中雨26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广东各地渔船出海开始捕捞作业。
1: 从被点名到被点赞，中山以生态好水激活经济活水。
2: 热护联手，国内首个原生医疗垂直评测体系再升级。
1: 广东不断创新科普模式，把优质科普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2: 广州市气象部门解读上周五强雷雨原因，提醒公众防御新一周强降水过程。
1: 水利部研判全国防汛形势，全国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向海而兴，共赴丰收之约。昨天，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正式启幕，渔业生产、海上安全、民俗传承和海峡两岸交流活动在阳江海陵岛交汇，共同奏响耕海牧渔的新乐章。本台报道，
1: 昨天上午，在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新高庄码头，古法祭海、彩船巡游等活动依次上演。和开渔季一同举行的还有第2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近400余名台湾嘉宾与阳江本地渔民参与祭海盛典，两岸同胞欢聚一堂，共同体悟同根同源的文化联结。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燕、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
3: 我们祈愿海峡长久安澜，两岸同胞常来常往，同心相依。我们祈愿两岸的青年携手奋进，共担民族复兴的使命，早日迎来两岸和平统一、阖家大团圆的那一天。
1: 渔港之外，汽笛齐鸣，浪花翻涌，数千艘渔船依次驶出港区，铺展出千帆竞发、向海逐仙的壮阔图景。随着开渔令的正式发布，在现场指挥船的带领之下，数千艘渔船有序驶向了南海渔场。渔船上礼炮齐鸣，鞭炮齐响，共同祝愿他们平安出海，满载而归。渔民蔡彩：
4: 希望渔帆丰盛，拿鱼多多，鲍鱼多多，生意兴隆。
1: 海上千帆竞发，岸上渔歌欢腾。本届开渔季推出15项特色活动，为游客带来观海、赏俗、品鲜、玩乐的多元体验。渔家文化展览馆馆长谭国良：
5: 对我们的游客，重点就给他们一个亮丽的一个展现的过程，也是进一步呢，让广大游客了解我们这个本土文化，了解我们淡江文化的根源在哪。
1: 游客林女士：
6: 现场我觉得非常壮观，也很热闹，天气虽然很炎热，但是阻挡不了我们参加渔家宴的这种心情。
1: 为确保开渔季有序进行，阳江组织海洋综合执法、公安、海警、海事等力量在重点水域巡查疏导，并配齐应急救援力量。阳江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应急指挥与渔业执法科负责人何国帅：
7: 我们将聚焦近海传统渔场、海洋牧场周边，还有地系交界水域等重点区域，加密海上巡查频次，落实极端天气回港避风等制度，全力守护辖区海上渔业生产安全稳定形势。
1: 开渔承载着沿海群众期盼平安、喜迎丰收的美好愿望。历经20多年培育，南海阳江开渔季已成为展示渔家文化、促进产业融合的重要平台。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
8: 开渔是阳江渔民世代传承的生产方式，承载着我们对大海的敬畏与丰收的期盼。而南海开渔这一个 IP， 也是我们阳江与海洋深厚连接的集中体现。 我们通过各类传播渠道，通过各类媒介，让南海开渔通过阳江走向全国，迈向全球。
2: 与此同时，广东沿海各大渔港同步开启新一轮耕海征程，上千艘渔船劈波斩浪，有序出海，满载丰收期盼奔赴渔场，市民心心念念的海鲜自由也随之正式回归。本台报道，
1: 江门台山海域千帆齐发，1777艘海洋渔船从横山、广海、沙堤等渔港扬帆出海，奔赴蔚蓝大海。港澳流动渔民梁有明：
9: 开渔了，好开心，祝大家鱼虾大顺，万万千金。
1: 渔民杨建成：
10: 好期待而鱼虾满仓，一帆风顺，顺顺利利。
1: 揭阳市惠来县整合农文旅资源，向市民游客发出观千帆出海、一站式打卡惠来渔港烟火的诚挚邀约。揭阳市惠来西一鹰歌队教练林泽涛：
11: 我们以中华正午的浩然正气，祝渔民朋友们开渔大吉，满载而归。
1: 渔民们满载着对丰收的期盼，寻找开海的第一口鲜味，最快在2到3天之内，第一批渔获将会游上市民的餐桌。渔民西明成：
12: 我们每个渔民最期待的出港就要渔获满满，然后就平安回家。
1: 而在汕尾的文旅码头，千艘渔船昨天也扬帆起航，驶向深海。岸边聚集着前来观赏的市民游客，以及来参加两岸民俗文体会的近400名台湾青年，他们共同见证了这一年一度的开渔盛宴。台湾青年陈新亚：
13: 这次第一次来汕尾，来参加了文化交流以及开渔季节，看到了现场有近千只的船艘，非常震撼的现场。而透过了这两天的活动，感受到同心同行，两岸一家亲。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渔歌展演、渔货拍卖、海鲜美食街区等互动体验区。汕尾本地餐饮商户陈思曼：
14: 最近几天呢，基本是达到了一个天天爆满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些老顾客，他们都是为了要抢先预定，尝到我们的第一口鲜。
1: 15号晚，在全国十大渔港之一的茂名博鹤渔港，万名宾客齐聚品鲜，在宾客中有不少刚刚完成省运赛事的运动员。茂名市博鹤镇海燕渔委会书记杨承志：
15: 传统就是在开渔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呢我们来出一顿饭。
1: 佛山市田径队教练杨全雷：
16: 因为人真的非常多，也是第一次看到，我们比赛成绩还是不错的，所以说有点像庆功宴那个意思了。
1: 为保障客滚船航行安全和渔船集中出港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船于16号17点至今天5点30分时临时停运，这已是琼州海峡连续第5年在开渔期间停航让行渔船。广东海事局还牵头启动2026护航开渔行动。广东海事局南海海巡执法总队副队长张新建：
17: 我们派出全国首艘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09，自粤西水域出发，沿广东省外航路南海北部渔场一路巡航至珠江口。这次巡航既守护渔民安全生产，又是提前排查整治重点水域通航隐患，为 APEC 会议海上安保打下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昨天湛江湾汽笛齐鸣，万千渔船列队驶向深海。2026年湛江开渔季启动仪式暨展品展示活动同步举行，产业合作成果丰硕，线下达成签约总额50.5亿元，覆盖保险保障、银行授信、产销对接、冷链物流等海洋渔业全产业链。截至7月，湛江市储备海洋牧场项目40个，总投资181.2亿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眼下，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的各项赛事正在茂名各个赛场全面铺开，来自全省21个地市的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在比拼实力、角逐奖牌的同时，也充分展现各地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与城市独有的体育性格。本台综合报道。
1: 如果每个城市都有一种体育性格，你的城市会是什么性格？2025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期间，广东系统梳理并发布21个地级市的体育性格标签，推动体育与城市特质深度绑定。 时隔一年，随着省运会赛事全面铺开，各个城市的体育性格也愈加鲜明。茂名作为全国首个承办全运会群众赛事定向项目决赛的城市，正依托连绵山地、滨海廊道的自然条件，全力打造定向之城。第17届省运会女子甲组铁人三项冠军刘舒涵：
18: 感谢茂名组织了这场比赛，赛段非常的优美，这里的水质非常的好，然后呢，水很清澈，路况非常的好，很平顺。
1: 柔道之城肇庆传承柔道运动基因，肇庆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柔道赛事中拼下六金五银五铜，金牌数量位居全省首位，创下队伍征战省运会历史最佳战绩。肇庆市体育学校党总支书记彭家祥：
19: 这次赛事我们柔道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充分印证了我们肇庆柔道之城的建设的成效，为全市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增添重磅荣光。
1: 城市体育性格不仅体现在赛场成绩，更融入城市发展脉络，成为推动产业升级、促进文旅融合、塑造城市气质的重要引擎。深圳作为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核心承办城市，将科技创新融入办赛全链条。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吴云：
20: 智能赛事指挥系统实现了赛事全流程精准调度，智能安保系统全方位保障赛事安全。全运会赛事中应用的数字孪生、5GA、AI 等前沿技术，也将在未来的重大文体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1: 东莞作为篮球之城，则将全民热爱转化为赛场硬实力。东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东莞赛区执委会副主任陈

0: 日伪。
1: 从火遍全城的村 BA、场 BA， 到充满青春活力的街头篮球，让东莞成为观察中国篮球运动发展的重要样本。
0: 棒球之城中山正书写着体育加教育加产业融合发展的精彩篇章。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社会体育科科长彭洪亮：
2: 让参赛者留宿在中山，购物在中山，健身在中山，消费在中山，也拉动了吃住行啊全链条的消费，形成了新的体育经济的模式。
0: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不仅是竞技实力的擂台，更是各地交流互鉴的窗口。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会长霍启刚：
3: 今年年底呢，我们香港申办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就是说国家级地区奥委会的年会。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这个会议啊，多宣传不同我们周边城市的发展，了解我们整体大湾区啊，这个香港可以做出一些贡献。
0: 21座城市，21种鲜活气质，从珠江两岸到粤东海岸，从粤西滨海到粤北群山，不同地域的拼搏姿态彼此交汇，相互激荡。一场省运会召见的正是一个立体多元、生机勃勃的活力广东。
4: 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山治水成效获生态环境部点赞。短短三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档重点栏目集中关注中山水环境治理成果。新闻联播头条报道采用中山水清案例实景，直观展现治水成效。东方时空以近5分钟专题报道广东中山从被点名到被点赞一条河冲蝶变，深度解码坦州安富冲的治理攻坚路径与实践价值，全方位呈现中山治水攻坚的示范意义。本台报道：
0: 鼓声喧天，彩旗招展，随着铿锵的鼓点，六条龙舟劈波斩浪，飞驰竞渡。这个场景是今年端午节中山坦州镇安富冲的真实画面。阔别20多年的龙舟赛终于回到了这条河冲。安富社区本地人龙舟鼓手梁玉泉：
5: 好激动，好开心，因为我哋啲河冲以前系黑色黑臭冲嚟嘅，依家整翻好啦，所以旧年开始第一年爬龙舟。
0: 4年前，安富冲黑臭问题突出，一遇雨天污水漫溢，沿岸群众深受困扰。安富社区居民卓玉兰：
6: 大雨天啊，这个河冲泛滥的水又黑又臭，真的好像墨水一样，人家在外面出汁都端着进来，他说太臭了，坚持不下去了。
0: 2021年10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点名中山水污染问题，彼时中山全市306条黑臭水体遍布城乡，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仅45%，群众失望甚至绝望。面对严峻形势，中山启动大兵团作战，形成4个一体六污同治技术路线，每天超8000人奋战一线，同时推进低效工业园区改造，从源头减少污染排放。中山火炬高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原中山市水务局副局长梁建喜：
7: 一个是截污，一个是工改，工改就是低效工业园区改造，从源头去降低减少我们污染源的排放。我们的截污就通过六污同治，就包括城市上坡污水、农村上坡污水、工业废水排放、城市面源小区如分流改造、农业面源特别是鱼塘养殖业废水尾水的治理，叫六污同治。
0: 为巩固治水成果，实现长治久清，中山创新治水验收机制，推行专业化智慧化管网运维，实现河道水质长效稳定。中山公用水环境治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兴全：
8: 我们中山市智慧排水平台这个图里面是有很详细的信息，哪里有问题我第一时间就可以去救援，全责很明确，我们的污水是得到了充分的收集。
0: 如今从中心城区的濠头冲、大溪河，再到牛角正河、六乡冲，一条条曾经让群众掩鼻而过的黑臭河冲相继还清。目前中山全市1.8万亩水岸资源焕发生机，同步打造了11个精品水岸会客厅，23个镇街联动开展水岸咖啡音乐系列活动，吸引游客超300万人次，带动乡村综合消费突破1元。中山17街道市民朱女士：
9: 之前是一片草地，现在又整得好靓，好舒服，好悠闲，中山的治水的工程环境越来越好。
0: 中山市商务局副局长何宝

0: 中山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科学治水的路径，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中山市水务局副局长刘敏铿：
1: 十五五期间，中山将坚定地建设美丽河、生态河、经济河、文旅河、幸福河，培育美丽幸福河湖超300条，汇聚水经济项目超500亿，把水经济打造成中山创新发展的新名片。
2: 志向未来。
3: 近日，由上海、广州的科技和医疗团队共同开发的医疗大模型评测基准升级至 5.0 版本。这个大模型是国内首个原生医疗垂直评测体系，对于推动医疗领域大模型的规范化、专业化将发挥重要作用。本台报道。
0: 本次升级中，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科研团队联合广州实验室、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钟南山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军波院士团队等顶尖力量，共同构建专科化评测体系，首创医疗原子技能评测范式，实现 AI 模型幻觉全维度校正，持续筑牢医疗 AI 安全防线。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青年科学家徐杰：
4: 我们现在的这个裁判模型，它是能够自主规划工具，做到可溯源白核化，能够知道就是你也能够去分析，它能自己去纠正它的一个问题，然后将裁判模型的公正性做到最好。
0: 新的大模型评测基准设立，八大细分专科标杆挑战赛，覆盖呼吸、心血管、儿科、眼健康、中医等专科方向。经过评测，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国内首个心血管专科大模型关心已在岗使用，并经历了多轮迭代，提供24小时院士级问诊服务，极大地提升了医患沟通的效率。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教授梁义秀：
5: 以前通过传统的这个医疗方式是没有办法实现的，那通过 AI 加上我们深度学习的一些算法，配合我们这个中山医院大量的优质的一个数据，能够实现这样的功能，我觉得从这点来讲呢，是非常具有突破性的。
0: 目前医疗大模型评测基准平台已累计服务近12万用户，完成超31万次医疗大模型评测。
3: 连日来，广东各地不断创新科普模式，依托大国重器研学、数字平台赋能、基层下沉服务、科研人才宣讲等多元举措，让前沿科技走出实验室，实现科学普及、可感可玩、增智添趣。本台报道。
0: 近日，江门开平30余名师生走进江门中微子实验室，深入地下700米，近距离探秘宇宙幽灵中微子，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科研攻坚的艰辛与伟大。江门开平市风采实验学校学生谭佳明：
6: 最深的一次感悟，原来项目它不是一个两个团队可以做到的，而是千千万万人十几年来的心血和坚持所铸造的。
0: 中广核借助公众开放体验日活动，在阳江核电基地发布社会化核能科普协作体系春核计划，推动核电科普向常态化、分众化、体系化转型。参训教师杨卫国：
7: 我深切感受到核能的清洁高效与安全严谨，将来面对学生科普时，我就能用更科学生动的方式更好地培养他们的科学素养。
0: 科普惠民的核心就是把优质科普服务实实在在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2026年广东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主场活动在茂名高州启动，机器狗、天文望远镜等前沿科技产品集中亮相，让市民群众零距离体验、互动感受。茂名市民梁女士：
8: 我们带小朋友过来，让他的知识面更广，可以让他学到更多的知识。
0: 科技工作者是科普事业的主力军。近日，广东省科学院第八届讲科学秀科普大赛成功举办，来自省科学院院属15家单位的23名选手用通俗语言讲述科普故事。参赛选手广东省科学院化工研究所汤啸天：
9: 香菜味的薯片、香菜味的泡面出来以后，香菜到底是好吃还是不好吃的议题层出不穷，所以我想选这个议题增加一点观众的兴趣。
0: 比赛评委、广东省科普教育基地联盟主席、华南国家植物园策划总工蒋厚全：
10: 当你的科学大门对公众打开以后，包括学者他们自己也和社会接轨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哇塞，科学的道理他真的不管是观测实验室，他还走出去，他的视野要开阔，要和全球的接轨。
3: 本台消息，广东省粤港大湾区内地九市

0: 进口港澳药品医疗器械安全事件应急预案试行近日发布，旨在为大湾区内地九市急需港澳药械的临床使用建立一套专门的应急管理体系。
1: 预案在广东省既有药品安全应急管理体系框架下，针对港澳药械通政策下进口港澳药械的特点进行了制度上的细化与补充。预案明确了应急响应的定量启动标准，并明确指定医疗机构为急需港澳药械临床使用安全事件的第一责任主体。
0: 日前，揭阳街头上演惊险一幕，一名老人在车内突发脑梗，家属紧急向路面巡逻警力求助，揭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女子铁骑队迅速反应，仅用时五分钟便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跑出了这座城市守护生命的温度与速度。本台综合报道。
1: 事发当时，铁骑队两名队员正巡逻至荣华大道，遇到一辆小型轿车突然急刹停靠，司机向铁骑队求助，队员们得知车内老人病情危急，急需送医。揭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女子铁骑队队员杨子琪，
2: 他们因为车内有这样一位老人，他突然半边身体动弹不了嘛，也是十分的着急，请我们去协助去帮忙。
1: 面对群众险情求助，铁骑队快速响应，敲定一条绕开拥堵节点的绿波走廊。杨子琪，
2: 我的同事他是在前方通过拉响警报高频鸣笛的方式，还有通过喊话还有手势的方式去分流前方积压的车辆，然后我是作为后方护航车去穿插拥堵侧方并线的车辆。
1: 在两名铁骑前后配合下，原本需要十余分钟的路程压缩至五分钟，为抢救病患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求助群众，
3: 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铁骑队等等很感谢你们。
1: 揭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女子铁骑队队员杨子琪，
2: 等到我们把他们送到医院之后，当然是很开心的，因为就是我们作为铁骑，我们除了疏导交通去维护这个交通秩序，那我们在路面上有遇到什么警情或者是有什么危急的时刻，我们肯定要第一时间的顶上去嘛。
1: 这支成立不到一年的执勤力量由14名女民辅警组成，五分钟的紧急开道折射出生命至上的为民情怀，也印证了揭阳推进城市治理精细化、人性化的坚实步伐。揭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女子铁骑队指导员吴俊丹，
4: 队员经过岗位遴选后，我们要开展摩托车驾驶、交通指挥、执法规范、应急处置等训练，不断锤炼骑行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更好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0: 广州市气象部门昨晚发布分析报告，对8月14号晚强雷雨过程进行解析，并对未来一周天气进行解读。按照现有预报结论，未来一周广州的雨势将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且不排除将受新的热带系统影响。根据广州市气象部门监测和统计，8月14号18点至15号8点，广州中北部地区出现了强雷雨，局部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其中，越秀区东山街3小时雨量176.3毫米，破该区历史最高纪录；海珠区新港街3小时雨量153毫米，位列该区历史第二名。广州市气象部门解读认为，前期持续高温为区域积聚充沛不稳定能量，同时还可能叠加了广州珠江水系的水汽增幅、城市下电面热岛效应导致的局地小尺度浮河等因素，使得对流云团长时间滞留，影响广州中心城区一带，造成极端降雨。
1: 日前，天涯共此时张九龄的诗意人生特展在韶关市博物馆举办，展品除了张九龄、张九皋兄弟两个墓中出土的文物外，还有陕西考古研究院带来的张九龄夫人董韶荣墓出土的文物。张九龄是广东韶关人，盛唐名相、诗人，董韶荣是陕西人。根据董韶荣墓志记载，张九龄在长安当官，公元731年与董韶荣结婚。737年，张九龄被贬到荆州，董在张被贬6天后，在长安去世。公元740年，张九龄回乡扫墓期间病逝，葬在韶关市北郊罗元洞山路。董韶荣墓文物于2022年在西安市长安区董氏家族墓地发掘出土，首次离开陕西来到张九龄的故乡韶关集中展出。
0: 新闻浏览，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七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
1: 水利部昨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昨天9点，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据网络平台实时数据，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我国内地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人民币。功夫足球、八仙、蜘蛛侠、崭星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前5。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敏丽，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187开奖号码100位3、10位8、各位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187开奖号码59、49、11、22、19、50、18、78、47、41、03、62、29、24、15、05、80、43、07、17。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947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17、24、06、15、25、13，蓝色球号码01。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1: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7: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8: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7: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9: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0: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 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5: 本节目

0: 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3: 一起出发吧！
4: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6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7: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8: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建松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又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没见了啊，我是建松。
0: 哎，得常来啊，
1: 常来。哎，现在真的是得常来了。
0: 主要是咱们直播间很多粉丝朋友都在念叨那位帅帅的主持人什么时候来呀、
1: 你不要谎报军情啊。
0: 起码比刘伟帅吧。
1: 哎呀，这话也不好说。
0: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趁他不在的时候可以这么说，
1: 虚取一下他、
0: 欢迎建松来到咱们早安广东节目啊，之后可能要成为咱们的常客了。
1: 常客，
0: 从今天开始呢、咱们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呢，融媒端的节目呢将会一直的持续到9:30、那咱们广播端的节目呢依旧是保持到9点，所以9点之后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移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的来观看或者是收听我们的直播啊。今天也是周一了，看到有很多朋友呢都在7:30的时候呢准时的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打卡，像有我们的一只鱼、阿豹，还有顺德哥、一同源啊、还有我们的蝶舞醉月、Lily啊、笑看风云，还有 Strong 在香港 A 零几分陪你去看海越来越好，猪猪猪、小风 SZ 风雨无痕，欢迎大家，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互道早安。

0: 今天节目的开头的这首歌啊，是来自南拳妈妈的下雨天。有粉丝朋友特意点的啊，说今天的这个天气呢不似之前那么的晴好啊，感觉好像雨水要卷土重来了啊。所以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说一说你所在地方的一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你看我跟建松啊，在这个广州越秀区人民北路686号，
1: 自报家门，
0: 非常具体的位置了、啊
1: 欢迎大家来做客啊。
0: 对，现在目前的这个天气呢就是阴天啊，但是不影响咱们美丽的心情，因为我们要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周嘛，新的一周马上要开始了。
1: 是的。
0: 那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1: 那从8月18号开始呢，未来的大约一周的时间，雨水都是广州天气的一个关键词啊。其实从这两天大家也能感觉到一阵一阵的雨，有的时候、刚刚还是晴天，突然说来就来了啊。那广州市气象台就预计说，今天中午前后广州可能就会有雷雨天气。那么从明天起，雷雨会趋于频繁上线，到21号开始啊，受到季风槽和热带系统影响，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
0: 所以刚刚直播间一只鱼还在问说，聪聪，我今天要不要带伞呢？我建议你还是随身带上一把伞啊，因为今天午后呢，这个广州还是可能会有这个热雷雨来打扰。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像今天广东大部分市县呢还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的天气。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是介于33到36度之间。来到明天，粤西和珠三角市县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是介于31到34度之间。
1: 到了19号，也就是后天，粤西到珠江口西侧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到了周三的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30到32度，其余市县32到35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广州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广州今天是多云有雷阵雨，气温呢是26到35度。明天周二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3度。后天周三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3度。所以呢，也提醒各位啊，现在如果还没有出门上班的朋友呢，今天还是建议大家随身带上一把伞。那如果是开车出行的朋友，也记得要和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下雨天的话地面又变得湿滑，能见度也变差了，安全为主啊，一定要记得慢点开车。

0: 小甜瓜说太好了，又有帅哥，我的心情跟你是一样的、哎、我的心态也是太好了，又有新搭档了。
1: 给刘伟发个微信啊，让他看看咱们的节目。
0: 人家说就固定这个组合吧，很养眼，是不是啊、嗯、你看豆苗说早上好，帅哥很帅啊。汤圆说男主播好英俊啊。啊，玉说早呀早呀，刘伟又去相亲了吗？刘伟只是单纯的休假了啊，孩子都有了就不去相亲了啊。还有朋友说建松声音好好听啊，你看都是夸你的，
1: 谢谢。
0: 哎，也没来个人夸夸我。
1: 这个周一心情确实是不错，
0: 所以得常来啊。哎啊，你看还有朋友说，哎呀，天气特别的热啊。嗯啊，这个胡图图啊说啊，深圳目前有太阳啊。猫星居居说早上好，早。你看现在呢，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最近呢，啊，大家有没有刷到一条新闻啊？就是关于咱们食品安全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广东的这个天气嘛，反复的，要不就天晴，要不就下雨，这个天气呢是阴晴不定，就跟刘伟的脸一样啊，变化无常。你看说深圳呢，有一位小伙子下班回家就吃了一碗妈妈牌妈妈煮的挂面啊，结果呢高烧40度，差点呢进了这个 ICU、嗯、问题出在哪儿呢？啊，后来才知道原来那包挂面啊已经拆封了，放了整整2年了啊，已经可能过期了、嗯、可能过期差不多1-2年了。
1: 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小佳那天加班到了晚上11点多啊，饿得不行。那妈妈这时候母爱就泛滥了呀，翻出了一包挂面、啊、拆封之后呢、哎、放了2年一直都没有密封的一包挂面啊，说煮给他来填填肚子、嗯、那他太饿了没细看，就几口就吃完了，结果几个小时之后呢，胃里就出现了这种灼烧剧痛、呕吐不止，然后还有水样腹泻的症状，高烧近40度。妈妈还以为他是这个加班受凉了啊，吹多了空调吧，让你注意一点，你又不注意啊、嗯、然后还有又翻出了几颗这个生产日期不详的感冒药给他吃、哎，真难啥哈，你别说、啊、这个小佳这个不但没好，反而吐的站都站不起来了。
0: 妈妈也不是故意的呀，
1: 哎呀，
0: 你看妈妈的爱都要溢出来了。
1: 是的，
0: 结果呢第二天去医院一查，发现这个转氨酶啊指标是正常的10几倍啊，医生呢直接就发出预警了，随时可能会进入到 ICU。 检测结果呢也让人震惊，样本当中是检出了黄曲霉素啊，元凶呢就是那包存放了2年早就已经变质的挂面了、啊、
1: 嗯，这个词大家经常听到啊，黄曲霉素有多可怕呢？1毫克就能够致癌，20毫克一次性的摄入可以直接导致成年人的死亡。它的毒性呢是氰化钾的10倍，砒霜的68倍。因为我们之前说到有毒的东西看电视剧嘛，对不对、哦、说有砒霜啊、
0: 哎、砒霜已经是很毒了，
1: 已经很毒了、哦、但是这个比砒霜还要毒68倍，在93年的时候就被世卫组织划定为1级致癌物。更加吓人的是，280度以上的高温才能够杀灭、嗯、那像咱们普通炒菜100度到120度左右的温度，对他来说根本就没用。
0: 哎呀，所以我觉得大家听到这儿啊，你可千万别嘲笑人家啊、嗯、你赶紧回去查查你家的冰箱有没有一些过期的一些罐头呀，或者是过期的一些面条啊，
1: 干货，
0: 或者是对、嗯、过期的一些调味品啊。我估计啊，你的心态或者是你家里长辈的心态也跟这个新闻当中的妈妈一样，反正没拆封嘛啊、然后如果还是那种密封的也过期了，可能很多长辈都不以为然，就觉得哎呀反正看着也没事儿，总能吃吧，而且高温也能消消毒是吧、嗯、你看这个新闻就给大家敲醒了警钟啊。所以有网友就吐槽

0: 说希望315来查一下我家冰箱吧。还有人说呢，我爸也是啊，1999年的双黄连都还留着，
1: 99年上个世纪的产物了，已经是。
0: 现在都多少岁了呀？27岁了，27年了、
1: 啊，研究生都毕业了。
0: 而且更多人很后怕，说爸妈总是说，特别是爷爷奶奶辈儿的说，哎，没坏就能吃，特别是那些没有拆封的，但是保质期过了的，哎，那些长辈就觉得你扔了。多可惜啊。
1: 还有一个这个错误的观点，就是你的那个东西啊，放到冰箱冷冻之后，它的保质期将是
0: 永
1: 远。
0: 我觉得好像所有的东西进了冰箱的
1: 冷冻层
0: 之后，它的好像就是永生了，
1: 可以放一辈子，
0: 可以放一辈子，但其实真的不是，
1: 不行啊。
0: 所以今天呢，也想问一下大家哈，大家的冰箱里面赶紧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存放过超过一年的，就超过一年啊，老古董，我们超过一年已经说是老古董的食品了。你会不会偷偷的扔掉父母舍不得丢的过期食物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的评论区来说说你的想法。

0: 好声音。
1: 哎呀，我想起我前段时间一直在断舍离，然后我就跟我爸妈发生了一点小争执，就是、我爸妈是看不惯我，就是我喜欢存放一些东西，然后已经过期了、是他们劝我要扔掉。
2: 哎，反过来了。
1: 对，反过来了，反而是我觉得哎呀，那些东西我总觉得我有一天会用到，但是那一天具体是哪一天我也不好说。
2: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有些调味品，比如说八角呀、那些花椒呀、陈皮、桂皮呀，那些
2: 这个其实是耐放的。
1: 你看你跟我一样是有这种心态但是我爸妈就觉得你这买了多久了，起码有一年了、你就别再用了。
2: 而且这个东西你买了之后它一下子用不完。
1: 用不完，对对，你看一下子找到共鸣了吧。
2: 你不可能天天酱牛肉吧，对不对、你不可能天天在家做卤味嘛。
1: 所以我爸妈就会责怪说、那你下次买少一点，你每次用多少你就买多少。
2: 不行，它都是一包一包的买。
1: 所以我觉得可能跟长辈之间啊确实，但是我觉得在这件事儿上、我爸妈是对的啊，确实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一辈，对于食品安全这根弦还是不能松掉，赶紧回去啊，要查一查家里的一些调味品啊，特别是一些面条。你像广东的这个天气啊，又潮又湿，然后又出大太阳、指不定哪个放在小角落的一些面条啊，或者是调味品啊，就已经悄悄的发霉了，然后你可能肉眼看不出来，然后哪天你吃了你也不知道，拉肚子了你也找不到原因、所以赶紧要回去自查一下、
2: 提起了我的伤心事儿，我的陈皮几个月没打开了、昨天打开已经长白毛了。
1: 哎呀，那赶紧得处理掉。
2: 得处理掉，因为有些东西真的不能够节省啊。如果出现了一点这种食物变质的这种迹象、大家千万不要想着省省填进肚子，没事儿、肚子是自己的，身体是自己的啊、浪费一点这种已经过期的食品，对自己的身体来说还是有一些帮助的。
1: 对，节俭是美德，但是拿咱们的健康去赌、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太划算。
2: 是的，
1: 像刚刚咱们说到的这位男生啊，回家给妈妈煮的妈妈给他煮的一碗挂面，吃进去的是节俭、但是差点吐出来的就是命了。老人舍不得东西呢，咱们可以理解，但是做子女的啊，得做好当好家里的这个食品安全守门员、比如说可以定期的检查一下这个冰箱，过期的咱们就该扔就扔，别等吃出问题之后呢才后悔。省钱是省不出健康的，但是省掉一包过期的挂面，可能省下的就是一次 ICU 了哈。所以赶紧啊，听完这条新闻，今天记得回去检查一下你家里的冰箱。

0: 有朋友说家里有九年的老菜脯啊，萝卜干，我建议你要不今天就把它扔了吧啊，九年了啊，起码它都不知道有发霉了还是有那种更多的那种研制啊，已经发制发酵出来了。
1: 我们家还有那种三四年前自制的豆腐乳呢
0: 啊，
1: 就是老人每次要给它丢，他都说这种东西
0: 越
1: 久
0: 越
1: 好
0: 吃。哎呀，那说不通了，
1: 对，说不通啊。
0: 你看，就是说主要是家里人说不要扔，那你就偷偷扔掉啊，为了他们的健康，赶紧回去检查一下，如果过了保质期的啊，或者你觉得肉眼看不出来但是时间太久的你不确定的，我也建议大家可以清理一下啊。你看刚刚说到这件事儿呢，有朋友说妈妈叫你回家吃饭还吃药，还有说我相信现在相信古代有能力下毒了啊。你看确实有些食品变质啊，它的毒性比咱们想象当中啊要厉害的多。
1: 是的、
0: 啊、好，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说说吃的。过期的食品咱们碰不得，那要吃就要吃新鲜的，对不对？
1: 嗯
0: 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啊，也就是8月16号中午12点，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记休渔正式画上了句号啊。随着开渔令一声下达，广东沿海的各大渔港汽笛齐鸣，千帆竞发，成千上万艘的渔船是拔苗出海，奔赴南海渔场，广东人的海鲜自由终于要回来了。
1: 嗯，大家又可以品尝这个餐桌上的第一口鲜了啊。
0: 嗯，
1: 今年的开渔季有多壮观呢？阳江海陵岛的这个闸坡渔港啊，是全省的主会场，3400多艘的渔船是整装待发，一声令下，汽笛长鸣，千帆竞渡，奔赴深蓝。那么今年还恰逢咱们这个茂名举办这个省运会啊，省运盛会和开渔盛宴可以说是山海联动，双向呼应。
0: 是的，那全省各地呢也都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开渔活动。我不知道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周末的时候有没有去凑个热闹啊？阳江呢是主会场。从8月15号到17号，古法祭海、彩船巡游、渔家婚嫁巡游呢是轮番上演，还有全国的冲浪锦标赛等15项的配套活动，规模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1: 嗯，在广州南沙的万顷沙渔人码头，在昨天中午有渔船集体鸣笛出海仪式，娱乐万顷沙开渔季会持续到这个月的30号。
0: 嗯、
1: 那么在深圳大鹏半岛的南澳双拥码头，也有百艘的渔船齐鸣汽笛，还有麒麟舞、东山渔歌、渔家祭海祈福等非遗民俗，在当天也是依次的上演。
0: 那在汕尾呢，市城区的这个海港文旅码头，8月16号上午是举行了开渔的文旅活动啊，还有汕尾的海鲜展示与美食集市，新型融合了渔歌表演。在中山翠亨新区横门渔港，8月14号到16号也举办了这个开渔节80席的开渔晚宴，把南朗咸淡水海鲜直接送上了餐桌。
1: 在江门台山，8月14号到23号举办开渔季美食文旅嘉年华，江门全市1700多艘渔船出海争鲜。在开渔当天的傍晚呢，地道开渔宴也是准时的开席了。
0: 嗯，
1: 刚上岸的生猛海鲜直接就端上您的餐桌。
0: 还有咱们的湛江啊，主会场呢是设在了招商邮轮城，8月16号起呢开始举办这个开渔季活动，有醒狮啊、调顺网龙、渔歌歌唱等等的非遗民俗表演，也是非常的精彩。全市呢近2.8万艘渔船呢是集中出海作业。湛江金昌鱼年产量呢是占全国的40%，对虾的全产业链年产值约300亿元，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海鲜美食之都。
1: 嗯，对于咱们普通市民来说，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开渔了，对不对？海鲜价钱怎么样呢？
0: 哎、
1: 会便宜吗？那按照历年的规律，开渔之后后的一周啊，这个海鲜价格通常会下降20%到30%，因为这个休渔期间市场上以养殖和冷冻海鲜为主，品种有限，价格偏高。那大量的新鲜海捕产品集中上市之后，供应量一下子就大幅增加了，价格自然也就回落。半斤以上的金钱鱼开渔之后，预计会从$40降到$30左右。
0: 所以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嘴馋了啊，
1: 流口水了啊。
0: 对， 最快什么时候我们能吃到这第一口鲜呢？那按照往年的作业节奏啊，近海渔船呢最快啊是在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就会陆续的返港了，
1: 已经到了。
0: 哎，所以开渔的第一鲜最快今天其实已经到达咱们广州了，所以码头市场啊、餐馆啊、景区商铺呢，其实都会有刚上岸的一个生猛海鲜。如果想尝鲜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周末就可以安排上了啊。
1: 是的，但是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想去海边或者渔港感受这个开渔氛围的朋友，要提前关注天气和交通的信息，注意出行安全。海鲜已经就位，就等你来尝，赶紧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去海边、去渔港，去品尝一下今年的头啖鲜。

0: 好的，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7:59这一时段的咱广东呢，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如果想继续和我们聊天的话，也可以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继续和建松和聪聪来聊天。稍后呢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的广播端继续和大家来聊新闻热点。我们稍后再见，
1: 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6: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7: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6: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洪。
6: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7: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6: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7: 蓝色国风之夜。
6: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7: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6: 啊！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7: 没有攻击性
6: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7: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